0: 笑了。
1: 说这意思吧，
0: 是
1: 看热闹。哎哎，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0: 这是什么呀？
1: 打起来了。
0: 啊，就打架这热闹，哎、
1: 热闹啊！哦、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0: 还真是。
1: 但是，一到打架，嗯，这性质可就变了，
0: 那就不好了。
1: 哎，你赶上一动手啊、哎，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0: 这个呢，
1: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啊，还在这看热闹，
0: 这不合适、这个。哎，
1: 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啊！你不是看热闹吗？
0: 对，
1: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先揍你，
0: 俩人揍他一顿。
1: 不能这样啊！
0: 真是哎。
1: 说到这打架，嗯，我问您啊，
0: 您说
1: 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0: 甭说了，小两口，
1: 对了，
0: 情侣之间
1: 是
0: 爱拌嘴爱吵架呀。
1: 说到这儿啊、嗯、小两口一吵架，嗯，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0: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和吧一块儿。
1: 那不对哦，这架打起来 啊得看谁来劝。
0: 这有什么区别呀、
1: 啊、
0: 这个
1: 您好比啊啊，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哦，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0: 怎么着吧，
1: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0: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1: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0: 他向着谁？
1: 向着男同胞啊。
0: 这让你说的还很形成规律似的。
1: 这就是规律啊，不能改。
0: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啊，你表演一回。
1: 好比吧，啊，就拿你跟你爱人，
0: 我们俩行，
1: 鸡毛蒜皮点小事儿，哎，为吃什么呀，穿什么呀，
0: 是
1: 干什么呀？
0: 谁家都这点事儿，
1: 有分歧吗？啊啊啊！两口子这打起来了。哦，嫂子这人呢，嗯，性情又刚烈
0: 啊，是是。
1: 哎，有个小事啊，小摩擦，就爱在家摔东西。
0: 女孩脾气都大，
1: 哎、这个碗也摔了，哎，杯子也砸了，呵，电视也抡碎了。哎呦，哎，好，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0: 怎么着？
1: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0: 那是是是，邻居
1: 是不是？嗯、哎，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啊、
0: 哦，她给劝
1: 的，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0: 是吗？
1: 哎，这架劝开了，
0: 我瞧瞧。
1: 一进门啊，哎，又赶上天热点儿啊 啊！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呀、啊，
0: 是
1: 中午觉没法睡了。呵，这山，哎呦，
0: 干嘛呀？
1: 你瞅你家可真行哎！
0: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0: 这怎么讲？
1: 老吵着。行了，动动哭什么呀？
0: 我媳妇儿、啊、
1: 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动不动还离婚，你拿着要吓唬别人还行，嗨，吓唬小猴你就算吓唬错人了。
0: 对，
1: 他当年死皮赖脸的追求你说的那样，对不对？
0: 这
1: 能离得了吗？嗯，小猴行了啊，哎，怎么可别说了，这没结没完的。大老爷们儿，好男人志在四方，你有功夫外边使去？嗯嗯嗯，你看你把你气不气的，对不对？
0: 对，
1: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哎哎哎，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0: 行。
1: 我跟你说啊，啊啊，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0: 怎么着？
1: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0: 说我媳妇儿啊，哎，
1: 长得又漂亮，
0: 是
1: 个儿又高，
0: 你看
1: 对不对？嗯，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嗯，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呢？
0: 还真是，
1: 气人家都不应该，哎，对不对？
0: 听您的，
1: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啊，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0: 真是，啊、哎，
1: 行了弟妹，哟，行的。哭什么呀？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0: 干嘛呀？
1: 擦干你的眼泪。哎，今天晚上啊，上姐家去，
0: 上你那屋。哎，
1: 就在我那儿待着。
0: 行，
1: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呵，哎，凉的一宿准好。
0: 行，
1: 走。你看，
0: 这劝开了。
1: 对了，
0: 呵，都不觉得就劝开了。
1: 那是啊，
0: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嗯。
1: 对了，
0: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1: 男同志，哎，你好比赵姐这个父亲呀、
0: 啊。啊，赵大爷，
1: 哎，崔大爷，
0: 别崔大爷，我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1: 崔大爷，
0: 赵大爷，
1: 赵大爷，哎，这个崔赵大爷，
0: 对，确实人，崔赵大爷、啊，就是赵大爷，
1: 赵大爷一推门，哎，得向着你呀、啊，
0: 他向着我呀，
1: 哎，行了，
0: 呵，
1: 你们家真行啊，哎，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0: 还是这句、啊，哎，
1: 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0: 是，
1: 孩子不错，
0: 是吗？
1: 相声演员呀，
0: 对。
1: 多棒啊！
0: 没谈不上。
1: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嗯，哎，啊，你说过什么相声？
0: 哎，没听过，啊、是
1: 没听过，就说这意思吧。哎，不错啊，小猴。
0: 得嘞，
1: 接着努力，
0: 谢谢您，
1: 行吧？哎，但是啊，一个演员啊，舞台上成熟，
0: 对，
1: 生活当中也得成熟，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你看这谁啊，东东，
0: 我媳妇
1: 说你两句，嗯，这是为努力，对不对？啊、
0: 对，
1: 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0: 您多说说他，
1: 哎，多理解点儿，哎，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呵，给谁瞧呢？
0: 真是，
1: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0: 都得买去回头。
1: 家丑不能外扬，
0: 对啊，
1: 行了，你别哭了，哭不至于的，啊
0: 是啊、哎。
1: 小猴，你怎么办？
0: 干嘛？
1: 拿着毛巾，肥皂、啊，
0: 干嘛呀？
1: 跟大洗澡去
0: 啊，跟您洗澡。哎，嘿，
1: 让开了，
0: 冷静冷静，没事了。
1: 那是啊、哦，
0: 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1: 规律啊，
0: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哎，好比这赵姐向着我，嗯，是吧？这赵大爷向着我媳妇，这照样说好听的话，这架都能劝得开。
1: 我刚才说了，那非得打起来呀？
0: 不可能！
1: 赵姐推门向着你，
0: 向着我怕什么的？哎，嗯。

0: 干嘛是？
1: 哎，啊，哎，街坊四邻瞧一瞧啊！啊侯振鹏和他爱人又打架了。
0: 你别嚷、啊！
1: 他爱人没有工作。哎，你们知道吗？一天到晚花人家小侯的钱，挨家那儿待着，每天打扮的那么美艳，那么飘香，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干什么就问你。
0: 我听着都害怕。
1: 小侯，我跟你说啊，哎哎哎，可不是姐挑唆。
0: 什么？
1: 好几回了，你外地出差，啊，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回来，回家还不消停呢。
0: 他呀，哎呦，
1: 我都没法跟你形容。
0: 您早怎么不告诉我呀？
1: 我能跟你说说，我怕你往心里去。小侯，今儿不是姐向着你啊，东东，说天聊到这儿了。我说几句心里话，
0: 我也听听。
1: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嗯，我就瞧小猴不错，哎，啊、哦，这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0: 我
1: 说你不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0: 干嘛呀？
1: 哎，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哎、
0: 这叫什么话？这叫
1: 行了，小猴、哎，你别跟他生气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走啊！
0: 上哪儿去啊？
1: 上姐家那儿去呀、啊！
0: 别上你
1: 家，不行，真的没事儿，真的。哎，姐岁数也合适。
0: 赵姐，您说错了啊。这确实不合适，
1: 让赵姐劝合适吗？
0: 但没准儿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哎，都是同龄人，
1: 是啊，
0: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1: 是，
0: 您这赵大爷，哎，隔辈人，哎呦，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妇儿没问题。
1: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嗯，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0: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1: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啊？
0: 不至于。
1: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0: 您就向着他，嗨、哎。
1: 哥，干嘛的啊？小猴，哎，打我就看你不顺眼。
0: 不是您、哎，您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1: 我有什么话说呀？哎、啊，嗯，这闺女，哎、咱说打着灯笼娶不着啊。
0: 是我也知道，
1: 长多漂亮，
0: 我也知道、哎、啊。
1: 你不就是一说相声的吗？啊，再说你那相声哪段顶天立地？啊，你算老几呀、啊、你
0: 别老说我这相声，您这劝架。
1: 我劝架呀、哎、闺女，我跟你说啊，能过跟他过啊、嗯、不能过我跟你讲，哎，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0: 这叫什么话？这叫
1: 别哭了，哭什么呀？哎、呀，走，
0: 干嘛呀？
1: 拿上毛巾跟肥皂、啊。
0: 这要干嘛呀？哎，
1: 跟大爷。
0: 我不去了。
1: 没有，开个玩笑吧。哎、
0: 没有这么逗的。
1: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啊，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0: 不好意思说的话。
1: 哎、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巴？
0: 对，
1: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嗯、啊，无视一切。
0: 哎，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啊、你问他时候，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1: 对，我爱你不好说。嗯嗯嗯。面向谁很重要啊？我问问大家，你们生活当中就是面对面跟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有说没有？有说过的吗？你说过，是什么时候？过节的时候还是？
0: 过生日啊。
1: 哎，反正说过是吧？哦哦。但是我们中国人表达爱、嗯、向来都很含蓄。
0: 这还真是。
1: 侯振鹏，哎，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0: 虽然说我没说过 啊，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儿都知道。
1: 实际上你看，表达消息啊，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嗯、也就算了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0: 这也不难呀，这个
1: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0: 我没说过啊，我说这不难呀，这
1: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0: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1: 好表达，
0: 可以。
1: 咱们设计一场景啊，哎哎，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0: 可以。
1: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0: 没问题，
1: 行不行？哎、
0: 可以，
1: 开始啊。你妈正炒菜呢、哎，
0: 行，哎，
1: 得学妈妈炒菜，行吗？
0: 没问题啊。哎，我给我妈找120得了。
1: 怎么了？
0: 我妈这干嘛呢？这是
1: 眉飞色舞炒菜呀、啊！
0: 您不用那么记好啊，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1: 这炒菜
0: 差不多就行了。
1: 行，开始啊，炒菜。
0: 行嘞，妈。
1: 哎呦，
0: 回来了。
1: 嘿，儿子回来了。哎，好啊，快着快着啊，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0: 行了，哎、别叫我爸了、啊，不在家吃，外头吃。
1: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0: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1: 这孩子
0: 怎么了？
1: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点冤枉钱？
0: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得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1: 省他干嘛？啊，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0: 不是您，
1: 不是为你吗？
0: 过节叫您吃饭，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1: 不是你说就
0: 这样，
1: 你走吧，你走吧，
0: 你走吧，我就不想回这家。还真是你，我妈这
1: 说得出来吗？
0: 我妈这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1: 不是你妈脾气暴啊，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0: 就不提别的，
1: 哎，对，
0: 不提外的吃饭，
1: 对对对，
0: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啊，哎，妈，今儿
1: 儿子回来了，
0: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啊，哎，妈，我，
1: 哎呦。妈带你投案去吧，啊，
0: 谁犯
1: 法了吧，是不是？
0: 没犯法，
1: 那你干嘛欲言又止啊？
0: 不是，您别着急，我这酝酿酝酿感情，
1: 你这就
0: 我就说就完了啊。妈，我爱你。
1: 什么？
0: 没听见呀？啊，我爱你。
1: 你说什么？
0: 我爱你。
1: 儿子，哎，你真得大病了吧？没关系，妈那有钱啊，咱们上医院看去。
0: 谁没得病？
1: 那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0: 这是不是不好意思吗？啊，您听好了，
1: 好好说，
0: 我就说出来。啊，哎，妈，我
1: 你等会儿啊，老侯，
0: 干嘛呀？
1: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0: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1: 话到嘴边，嗯，你想说，哎，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0: 他也不好意思，
1: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哦，对不对？哦，
0: 是是。
1: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0: 所以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1: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0: 怎么呢？
1: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嗯，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吧？
0: 直接说也行啊。
1: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嗯，咱们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0: 他也不好意思，
1: 对了，哦，
0: 这还真是啊，
1: 是啊，
0: 那这么着得了啊，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1: 可以，
0: 我就代表我爸爸，
1: 行，
0: 您还扮演我妈，
1: 可以可以，
0: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1: 试试，
0: 是不是？
1: 行吧，
0: 给大伙儿做个示范，哎，给老人做个代表，可以吗？
1: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0: 找个好节日 啊，今儿是七夕节，
1: 七夕节，
0: 哎，行吗？
1: 行啊，妈在家正等着呢，哎，
0: 老伴儿，
1: 哎，回来了，哎，
0: 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1: 今天
0: 七月七。七夕节，情人节，
1: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0: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1: 是，
0: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1: 你别说了，
0: 今儿趁
1: 我知道啊。啊，是不是张云霞呀？
0: 张云霞，
1: 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啊，
0: 不是，那不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1: 到底是谁？
0: 谁他也不是啊！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1: 对，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0: 就那几个字儿。
1: 行，我知道。啊，就那几个字。
0: 就那几个字儿。
1: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啊，我还真不好意思。
0: 那不成啊，不成，嗯，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哎，当着这么多小朋友，啊，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啊，站好了，
1: 站好了，
0: 听我说啊，哎，这几个字，老伴儿，我，
1: 哎，那水又开了吧？
0: 他又想起来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劝架》，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至关重要的一单》。

0: 东西呢？
1: 我要的呢？
2: 这什么呀？这是啊！好好的一个演讲稿，让你搞成这个样子啊！
0: 经理，咱就见个客户，你至于这样排练吗？哎呦，
2: 怎么不至于啊？今天这单对于我们公司来讲至关重要啊！哎，成了，辉煌腾达；败了，灰灰烟灭了。所以你的演讲非常重要。
0: 我的演讲不是你演讲吗，经理？
2: 我来不了啊，换成你了。
0: 不行啊，经理，我紧张。你知道我这个人一紧张我就喝多，不是一说就一多就不是，我就意思是我说好你讲的。哎
2: 呦，我不是也紧张吗？你看我这个手啊，从昨天晚上一直抖到现在呀。
0: 你等一下。哎呀，现在好点了吧？
2: 好是好了不少啊，啊，凉快了许多呀。哎呀，不要搞这些没用的。柱子，这单你是主要设计呀。哎，你要是紧张啊，照着稿子念就好了。
0: 我念。
2: 有什么问题啊？我给你补充啊。
0: 行，我试试吧。
2: 哦，调整调整。
0: 试试，经理。
2: 调整调整。
3: 你好。打扰一下。
2: 准备准备啊。
3: 你好。
2: 啊，你好，王总是吧？
3: 是我，请问你是柱子吗？哦，
2: 我不是柱子。啊，我是这儿的经理啊，你叫我小刘就好了。啊，
3: 手麻了。柱子呢？哦，
2: 柱子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设计师啊。哦，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
3: 你好，柱子。
0: 不行啊，经理。
2: 怎么不行了？
4: 这个人是我魏公公。
2: 魏公公，
0: 他是我男朋友的公公。他是我爹的男朋友。哎呀，啊，他是我爹，不是，啊，就是你猜呢？他是谁？哦，
2: 我好像明白了，他是不是你男朋友的父亲呀？嗯，哦，也就是你未来的老公公了。
0: 嗯，魏公公。
2: 那我们这合同成了呀？
0: 不行，我们俩没见过面，我就看过他照相，看他挂在那个墙上。不是，哎呀，我就是说，我回家了。
2: 哎，站住！就这样，你不能走啊！你对我们公司来讲很重要的，你走了公司垮掉了呀！这样啊，不要把他当成你的公公，嗯，啊，当成我们最重要的客户。
0: 客户啊，
2: 记住啊，嗯，不是公公是客户，
0: 不是公公是客户。哎，
2: 调整一下情绪，
0: 哎，你再来啊。不是公公是客户。哎，
2: 对对对对。
3: 忙完了。
0: 您就是王公公吧，王总，看久闻您的骂名，大名，就是看着您这是一表人渣，衣冠禽兽不如，
2: 不是，我们喝点水吧？
0: 对对对，喝点水，喝点水，
2: 喝水喝水喝水喝水，你喝水喝水喝水，
3: 要不你再给我来一杯？哎，算了，我也不渴，好吧，
2: 好好好好。
3: 你们两个没有哪里不舒服吧？
0: 对不起，王总，我太紧张了。
3: 看出来了，别紧张，咱们正常说话就行，好不好？
0: 好。那您说这个话，我就像看到了一个定海神龟，不是哪儿脱，那是哪儿哪吒闹针，不是，我是说，娘娘啊，风浪太大了，你补充一下。
2: 啊，王总啊，他柱子呀，柱子他其实给你表演了个才艺啊，才艺展示环节啊，活跃一下气氛嘛。啊，他模仿的是苗阜老师的相声。
3: 不用那些，啊，咱们直奔主题，说正事儿。
2: 哎，好好好，哎哎，王总您请坐啊。
3: 好，你们这个地方啊，确实不太好找啊。我哎，
0: 对不起，
3: 确实不太好找啊。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而且我特别喜欢你们年轻人这种创业的精神，很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我特别喜欢。
0: 哎哎，王总，对不起，王总。哎，对不起，对不起。哦
2: 哟，王总，您没事吧？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0: 您坐。
3: 你坐，你坐。好，坐就好了。啊啊！哎呀，哎，你们这个热情啊，有点过度啊。啊，
2: 对对对，啊，好像是没有热情好啊。啊，我们再来一次啊。
3: 行了，咱们说说产品的事儿吧。哦哟，
2: 王总啊，嗯，你是有所不知啊，嗯，我们的产品啊，非常靠谱。哎，具体，柱子，你给王总讲一讲。哎，
0: 我们这个产品它
3: 叫柱子，
0: 是
3: 这个方案你设计的
0: 啊，
3: 我特别喜欢，而且咱们产品的体验感还特别好。哦，今天我主要来呢是想见见这位设计师，然后啊了解了解产品，顺便还可以签合同哦。
2: 哦呦，太好了，
0: 太好了，那太好了。
3: 啊、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2: 好好好，哎，坐这。生意还没有谈就成了，
0: 对，太好了，经理。哎，
2: 我是发现了，他对你印象蛮好的，看来你跟你男朋友的婚事有戏了。
0: 真的吗？那我可没想到。
3: 儿子，女朋友这个事儿我不同意。少废话。
2: 他凭什么？
3: 你别回家了，完了。
2: 起来。
0: 王总。
3: 哎。
0: 听说你爹找对象了？不是，你爸生儿子，就是你儿子同意你找对象吗？
3: 什么意思？
0: 你补充一下。
2: 啊，我补充一下啊，主子是说呀，是说的问题啊，是关于爱情，
3: 爱情，
2: 哎，关于爱情，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宣传主题就是爱情。
3: 有创意啊，来继续说。
0: 还是没明白。哎
2: 呀，注意情绪啊！
0: 王总，我想问一下，你知道牛郎织女因为谁没有在一块吗？
3: 王母娘娘。
0: 白娘子跟许仙因为谁分开的？
3: 法海。
0: 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谁没有在一起？
3: 祝英台他爹嘛。
0: 那你儿子跟你儿媳妇因为谁不能在一块啊？
3: 我呀。说产品呢，怎么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啊，我再补充一下啊，他是什么意思啊？是说这个问题啊是关于爱情啊，就是你儿子和你儿媳妇的爱情，他就好比王母娘娘与蟠桃，不对，与法海，也不对，他，我好像编不下去了呀。
3: 你编什么呀？哎，咱们这产品可不能欺骗人啊。
0: 王总，咱先别说产品了，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您儿子的女朋友怎么样？哎呀，
3: 别提这事儿了，我生着气呢，到现在我都没看见。
0: 没看见？没看见？你凭啥不同意啊？你知道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有才华还是啥也不是？你小嘴一张你就不同意？你知道两个人经历什么，在多长时间，多不容易吗？你就否定了一个年轻人的爱情？我跟你说，你就是法海，你就是那姐姐，你就是那姐姐，啥也不是我。
3: 不是，咱们彼此冷静一下。我怎么懵了呢？哎呀，
2: 王总，您消消气啊！来，坐。哎呀，我跟你讲实话啊，其实柱子啊，他就是你儿子的女朋友啊。
3: 真的假的？
0: 跟产品一样，如假包换。
2: 刚刚啊，他主要是听到您电话里头讲不同意这门婚事，
3: 哎，啊，
2: 有点着急上火了。
3: 我可没说不让你们在一起哦。
0: 你刚电话里说了不同意。
2: 对的呀，
3: 是这么回事儿。我早就知道这小子在外面处女朋友了，但是呢，我让他领回来给我看看，他死活不领。这个事儿我不同意。
0: 那我误会了。哎呦，对不起，王总。
3: 误会了。
0: 其实是我不愿意见面，我怕一紧张说错话，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
3: 印象倒是挺好的，不会说话确实要命啊。
2: 哎呀，不过不重要了啊。既然是一场误会啊，误会解开了。那王总，您看我们的合同。
3: 合同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哦呦，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3: 但是啊，我最关心的是小柱子。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做客呀？
0: 我随时都行啊，
3: 随时欢迎你来。
0: 好嘞，好嘞，王总，那咱们庆祝一下。
2: 来来来，
3: 好好好，
0: 来，我们一起祝王总一路走好。哎，不是，我们一起送他最后一程。你先走一步。哎呀，不是，我给你
3: 送走。又紧张了。行了，我说两句吧。这个俗话说得好，有朋自远方来，虽远必诛。哎，被你传染了呢。来吧。共同举杯，同归于尽。
5: 啥也不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至关重要的一单》，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
1: 您看今天呢，这个观众啊，在哪儿演出都是这样，
2: 是吗？
1: 啊，嗯，秩序良好。
2: 哎，
1: 啊，您不像我小时候那戏园子里那么乱
2: 啊，
1: 那真受不了。
2: 哦，过去你说那戏园子，
1: 哎，大戏园子还好点，什么吉祥长安的还好一点。
2: 嗯，
1: 你要到天桥那个小戏园子
2: 啊，
1: 哈，乱极了。
2: 哦，是乱。
1: 哎，你首先说门口这卖票的，这就这嚷劲儿就受不了。
2: 嗯，他是干嘛嚷啊？卖票就在售票室里头卖呀。
1: 小戏园子不登报，没广告，就指着门口那搁个人嚷。
2: 哦，
1: 你听他嚷那个词儿。看戏吧，看戏吧，有擦叶的，有抹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啊，有翻跟的，有开打，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2: 玩命啊！
1: 两毛一位，两毛一位，
2: 好嘛，
1: 花两毛钱看玩命的。
2: 这啊，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1: 就说是
2: 啊，
1: 这是戏园子外边就这么乱。
2: 怎么说里边啊很好一点了？
1: 更乱了。
2: 里边怎么更乱了？
1: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2: 戏园子里头有打架的
1: 啊？你爱听这个演员，他爱听那个演员，因为叫好，俩人打起来了
2: 啊！就因为这个，在戏园子里头就打架，
1: 有时候楼上跟楼下还能打起来呢。
2: 这个真奇怪了，楼上楼下谁挨不着谁，怎么会打起来了？
1: 他那阵楼啊，他没有那户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2: 啊，是啊，
1: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2: 哦，
1: 你掉个戏单，掉个手绢不要紧呢，
2: 哎，
1: 掉茶壶给那位开了，
2: 那还不打起来啊？
1: 就说是啊，
2: 嗯，
1: 他里边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沏茶灌水的，卖饽饽点心，瓜果梨桃的，
2: 嗯，
1: 还有卖报的，卖戏单的，
2: 嗯，
1: 最讨厌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2: 哦，有手巾板。
1: 其实夏天人出汗，
2: 是啊，
1: 擦擦毛巾是好事儿。
2: 对，
1: 就他这来回扔啊，弄得你眼花缭乱，
2: 哎，影响人家看戏呀。
1: 就说是嘛，嗯，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
2: 哎，
1: 把它拧干了，
2: 对，
1: 上边撒点花露水，
2: 嗯。
1: 这个角一个人，那个角一个人，
2: 啊，哦，怎么样？
1: 这么老远扔，往起扔，扔得很高啊！
2: 啊，
1: 那玩意儿也是技术，
2: 还技术呢？
1: 哎，你别看扔那么高，上面什么东西都碰不着。
2: 哦，
1: 哎，扔的这主这个姿势
2: 怎么扔？
1: 日，
2: 哦，扔过去了。
1: 接的那主满不在乎，
2: 嗯嗯，
1: 甭，
2: 怎么样？啊，就这么准？
1: 哎，准。
2: 哦，
1: 有时候楼上楼下离得近了也扔。
2: 哦，也扔，
1: 离着近还来花样呢。
2: 什么花样？
1: 扔的这主来个张飞骗马。
2: 哦，
1: 是上去了。
2: 接的那主呢？
1: 来个苏秦背剑。
2: 啊，
1: 甭。
2: 行，啊。
1: 有时候弄散了呢。
2: 嗯。
1: 还来个天女散花。
2: 嘿，什么花招全都有啊！
1: 您再听这个卖东西找人的。
2: 嗯嗯嗯。
1: 里边瞧字儿，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
2: 嗯。
1: 给这儿蓄水啊，这是囊吊，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
2: 这份乱闹，
1: 坐下就好好听戏吧。
2: 嗯，
1: 坐下聊天。
2: 哦，还聊？
1: 台上你唱你的，开场戏没人听。
2: 啊，
1: 这儿聊上了。要二婶您怎么这晚才来，可不是吗？家里有点事，
2: 嗯，
1: 要不然我早就来了。
2: 嗯，
1: 你看今儿这天倒是不错，想晴博日的。
2: 嗯，
1: 哟，这挺好天，这怎么？怎么下雨了？
2: 怎么下起来了？
1: 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行了，这就快打起来了。
1: 您说受得了受不了？
2: 是吗？太乱。
1: 就这样的戏，有的时候花两毛钱买个票，看不成了。
2: 怎么？
1: 戏回了。
2: 回戏？
1: 哎，
2: 因为什么回戏啊？
1: 台上戳个大牌子，
2: 嗯，
1: 写着今日堂会。
2: 哦，有堂会。
1: 堂会就是上人家去唱去。
2: 啊，是啊。
1: 那阵有钱有势力的人呢，
2: 嗯，
1: 家里办喜寿事，
2: 哎，
1: 把艺人找到他们家去唱，
2: 对，
1: 这叫堂会戏，
2: 不错。
1: 他就为了摆谱，为了铺张，
2: 是是，
1: 不是真懂艺术
2: 哦。
1: 所以堂会戏呀，啊，比戏园子里还乱
2: 哦，比戏园子还乱，
1: 什么笑话都出。
2: 是哈，啊，
1: 哎，有一次我在山东济南府，
2: 哦，
1: 在韩福聚他们家里头，
2: 哦，
1: 看了一次堂会戏。
2: 韩福聚
1: 啊，
2: 就是过去那个大军阀呀，
1: 啊。对呀，
2: 啊，啊，
1: 给他爸爸办生日。
2: 是啊，
1: 哎，
2: 往那儿谈关系。
1: 那天戏可不错
2: 啊。都什么戏呀？啊？
1: 头一出是《破兽图》
2: 哦，拜寿的戏。
1: 二一出是《玉杯亭大团圆》，
2: 吉祥啊。
1: 三出是红净戏。
2: 什么戏呀、啊？
1: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2: 这戏可好啊！
1: 是啊，
2: 我。

0: 谁呀？听了半天不知道这是谁。
1: 那是关公。
0: 哎，关云长。
1: 关公。
0: 嗯，
1: 是哪的人？
0: 山西的人呢？
1: 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
0: 啊？你这都什么呀？
1: 有我们的命令不？嗯，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0: 他谁的人呢？
1: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为嘛不唱我们山东的英雄？
0: 郭云长也是英雄啊。
1: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
0: 哦，爱听秦琼戏。
1: 是，老太爷，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那好啊，请您点戏吧。
0: 对，
1: 我问问你，
0: 嗯，
1: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0: 那谁知道啊？
1: 他们俩人没比过。
0: 是啊，
1: 今天让他们比比
0: 啊，比比，
1: 来个关公斩秦琼，
0: 这可真新鲜了。
1: 那怎么唱？
0: 你怎么唱啊？
1: 哪有这么一出啊？
0: 不是一个朝代的事啊。
1: 管事的也不敢说你不懂戏。
0: 嗯，
1: 人说那什么，老太爷，您点个别的戏吧。
0: 嗯，
1: 这个戏我们不会。
0: 嗯，是啊。
1: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那全别唱了。
0: 啊，
1: 我不给钱了啊。你们也全别走了，在这里饿你们三天不管饭吃，
0: 这叫什么行为呢？
1: 看你们会不会。
0: 呵，
1: 管事的害怕了。
0: 嗯，
1: 这叫什么？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边去问问他们。
0: 问谁去？
1: 问演员呢。
0: 啊，
1: 诸位老板呢？咱们这戏唱砸了，那绍兴老师不愿意了，不愿意听这个戏。演员一想呢，反正你也惹不起他。
0: 那是啊。
1: 听什么戏？
0: 嗯，
1: 他说什么咱们唱什么。
0: 对，
1: 他点了一出
0: 啊，
1: 那个关公战秦琼。
0: 嗯，你们谁会吧？
1: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哪有这么出戏啊？
0: 是，
1: 关公是汉朝的，
0: 嗯，
1: 秦琼是唐朝的。
0: 对呀，
1: 差着好几百年，能搁在一块吗？他说不会也得唱，要不唱全别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吃，饿三天他饿一年，这也不会呀。
0: 嗯，
1: 你咱们来这么些人，这回真要饿死几个，这咱们怎么办呢？演员一想啊，
0: 怎么样？
1: 他不是不懂戏吗？
0: 啊，
1: 他不点这出吗？那就给他唱。
0: 哦，就唱这出啊。
1: 关公还是原来的关公。
0: 哦，
1: 我还来这关公。
0: 关公。那么秦琼呢？
1: 谁来秦琼？
0: 嗯，
1: 谁敢来？
0: 谁来？
1: 没这么出戏啊，得上去现编词儿啊。
0: 说的是啊，
1: 老生吧。
0: 嗯，
1: 谁来？哎，那个刘备，把你那套脱了。
0: 哎，
1: 扮个秦琼。
0: 哎，赶紧换这个什么青剑衣
1: 啊，
0: 戴罗帽
1: 干嘛？
0: 秦琼啊。
1: 哪个秦琼？
0: 卖马呀。
1: 照着卖马那么办
0: 啊？
1: 那哪行啊？
0: 不行，
1: 卖马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啊。
0: 那么怎么个扮相？
1: 扮元帅。
0: 哦，大元帅。
1: 哎，照着瓦岗寨上那么办。
0: 哦，
1: 你扮个元帅。
0: 嗯，
1: 扎硬靠靴蟒，戴帅子盔。
0: 哦，
1: 赶紧给他办。
0: 嗯，
1: 这大伙儿给他办戏，这老生着急，我办也不行，我没词儿啊。
0: 说的
1: 没词儿，上台现编
0: 啊，现编词儿。
1: 不是，你给我出点主意啊，我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嗯，你啊，先来一个做大仗点将。
0: 哦，
1: 我来个小过场。
0: 嗯，
1: 咱们俩一碰面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0: 这你就这么唱啊？
1: 刚场面打吧。
0: 哎，
1: 就这么打。哎，打不住抗接抗接抗接抗接抗接抗接抗抗切不住苍切苍。
0: 嗯，
1: 抗切切切切。
0: 秦琼出场。嗯，
1: 演员心里想，
0: 嗯，
1: 这叫什么玩意儿？
0: 是。
1: 切切切切切。
0: 透秀。哎，正官。吕然，就这个做派，
1: 抗气抗气抗气，
0: 快点走啊！
1: 不成，
0: 嗯，
1: 他想词儿呢。
0: 对，没词儿。哎，
1: 抗气抗气抗气抗气的抗，

0: 我把
1: 狼烟扫。
0: 看，切切切切，
1: 点将是完了，
0: 下边词儿还没有呢。
1: 对了，还没词儿呢，还有做场诗呢。
0: 做场诗也现编的，这不像话啊。

0: 边呢？
1: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0: 好嘛，明朝的词儿。
1: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0: 滚滚大大的康来切的康，
1: 本帅
0: 的苍
1: 性秦民穷自失宝。
0: 刚才
1: 混世魔王驾千里尘，官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谕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汉将关羽。
0: 这多新鲜。
1: 众将官
0: 哟，
1: 起兵前往。
0: 哦，
2: 大不如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这场戏下去了，
0: 他下了。
2: 关公上来了。
0: 哦，关公上，
2: 一手拿着刀，
0: 哦，
2: 一手拖着靠拍子。
0: 是，
2: 他是打扮是扎金软靠。
0: 对呀、啊，
2: 水底鱼上。
0: 哦，
2: 康杰，康不雷，杰康不雷，杰一杰一杰康不雷，杰一杰
1: 藏，安
0: 的藏，
1: 关云长
0: 不康杰，
1: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境，军士们
0: 哦，
1: 迎敌者
0: 哦，
2: 咕噜噜一家堂鼓，
0: 哎，
2: 秦琼上来了，
0: 上
2: 了，俩人一碰面，
0: 嗯，
2: 秦琼摆开了双锏，
0: 哎，
2: 关云长一横大刀，
0: 嗯，
2: 谁瞧谁都别扭，
0: 是别扭，不是一个朝的人，
2: 从来没见过面，
0: 是吗？
1: 来将同名。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将关羽，为何前来打仗？
2: 这一问他，坏了，
0: 怎么？
2: 他本来心里就火着呢。
0: 怎么意思？
2: 他生气呀！
0: 啊，气儿了，
2: 这一下坏了。
0: 啊，
2: 戏台上有规矩，这样是叫板起唱
0: 啊。
2: 打鼓的一听，还有唱呢。康不来才康来接来康，哦，拉胡椒一听还有我的事儿呢，
0: 这份乱。
2: 胡椒想了，非唱不可呀，
0: 那就得唱吧，
2: 现编词吧。
0: 是啊，
2: 这么唱的。
0: 怎么唱呢？
1: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0: 对，
1: 听了，
0: 康来康来接接康，
1: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
2: 一指那老头，
0: 嗯，
2: 他不官翻。
0: 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学电台》。
1: 这个节目是我们来表演，
2: 明天的太阳
1: 还是头一次来，
2: 太阳催开了人们的笑脸，带着新的希望去打扮那明天的太阳，真诚和友情传递在我们中间，汗水化作晚霞映天边，春风啊吹

0: 快快变着生活的旋律，送给你明天的太阳，太阳，太阳。
1: 这是送给你明天的太阳。
0: 这次歌曲节目播送完了。
1: 咱听了半天是电台广播呀。
0: 哎，这算你说对了。
1: 怎么呢？
0: 你看我往这儿一站没有
1: 啊，
0: 就是一部收音机。
1: 收音机
0: 落地式。
1: 嘿呀，还挺高级。
0: 嘿嘿，
1: 那我得问问。
0: 随便问。
1: 你这耳朵
0: 调谐钮，
1: 眼睛
0: 指示灯，
1: 嘴
0: 喇叭，
1: 那你这鼻子
0: 插座，
1: 哇，还挺全可。
0: 想听什么节目，一拧调谐钮，立刻就有。
1: 哦，那咱们试一下。怎么还带跑电的呀？
0: 谁让你不安地线的？
1: 那你倒说清楚了吧，你安上地线试一下。还真有声啊。电台报时，
0: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8:60整。
1: 你说9点不就完了？
0: 现在是对少年儿童广播时间。
1: 哦，少儿节目。
2: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0: 小朋友们，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请孙敬修老爷爷为我们讲故事。
1: 哎呀，孙敬修可是位老人了。
3: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4: 老爷爷好。
3: 你们认识我吗？
4: 不认识。
3: 不认识啊？
4: 嗯，
3: 回家问问你爸爸。
1: 问他爸爸干嘛呀？
3: 你爸爸小的时候啊，就常听我讲故事。
1: 哇，这可有年头了。
3: 今天讲什么故事啊？
1: 讲什么呀？
3: 你们猜。
1: 那猜不着。
3: 猜不着啊。
1: 啊，
3: 那就对了。
1: 这怎么对了？
0: 连我也没想起来呢。
1: 嗨，
2: 小喇叭搞不完了，小朋友们再见。
1: 这就完了。
2: 拜拜。
1: 这叫什么节目啊？这是换一台吧。
0: 孝林广播电台，下面是文艺专题节目时间。
1: 还什么内容都有。
0: 在这次节目里，向您介绍北京曲艺团的一对相声演员。
1: 介绍哪一对？
0: 相声演员孝林。
1: 哦，是他。
0: 可以说是相声界的新秀。
1: 嗯，
0: 他口齿伶俐、
1: 哦、
0: 表演大方，幽默滑稽，活泼可爱。
1: 嘿，
2: 谢谢谢谢。
1: 他怎么什么都听得见呢？你
0: 相声演员李国盛。
1: 哎哟，还有我呢。你看
0: 李国盛，五官端正，大眼睛，双眼皮，瓜子脸，倒长的。
1: 你这叫怎么长的？这是
0: 此人患有肥胖症。
1: 嗨，
0: 于1987年4月28日晚走失，有见此人者请通知本台面谢。
1: 嘿呀，哎呀，他到我这儿寻人启事吧。
0: 面谢。
1: 这得谢什么呀？你这换一台吧。
0: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肥胖人的福音。
1: 嘿嘿，广告节目。
0: 肥胖会给您的生活带来烦恼，肥胖会给您的行动带来不便。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都希望有一个健壮的身材。
1: 哎，
0: 尤其是未婚的女子更希望自己身材苗条。MTL 公司最近研究出最新减肥偏方，经临床试验有效率高达99.99%。
1: 还真灵啊。
0: 即将向全国推广
1: 啊，
0: 请肥胖者牢牢地记住
1: 啊。这是什么偏方？
0: 半年别吃饭
1: 啊。这半年不吃饭还不饿死啊？
0: 本偏方只治肥胖，不管生死。
1: 没听说过。
0: 半年别吃饭。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影剧院广播电台
1: 啊。哦，又改直线广播了。
0: 现在是听众点播的歌曲节目时间。
1: 哎，听众点播的什么歌曲啊？
0: 在座的观众点播什么歌曲，本台将演唱什么歌曲。
1: 哎呀，这节目太好了。您喜欢听什么歌，您一嚷他这就给您唱。啊，哪位喜欢听什么，您说。冬天里的一把火呀，是吗？啊，一把火啊。
0: 爱听这首歌的人不多。
1: 为什么呀？
0: 没人鼓掌。
1: 我说这电台怎么什么都听得见呢？
0: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
1: 怎么没声了？
0: 后半部分本台安排在今天晚上12:98时播出。
1: 啊，哪有你这么播歌的呀？
0: 这是本台的特点。
1: 呵，你这叫什么特点呢？你这换一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1: 怎么着，
0: 我们现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向大家转播。
1: 哦，转播什么？
0: 世界玻璃杯足球赛。
1: 啊，哪有这球赛呀？
0: 这场世界玻璃杯足球赛是由欧洲足球队对亚洲足球队，
1: 这级别还挺高。
0: 现在双方运动员在裁判员的带领下，伴随着雄壮的乐曲，步入了比赛的场地。
1: 运动员。

0: 还没开始呢就踢死一个。
1: 大家请看，欧洲运动员他们穿的
0: 什么？
1: 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
0: 嗨，怎么穿这个呀？
1: 亚洲运动员穿的是
0: 他们
1: 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
0: 嘿呀，
1: 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太阳一照，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非常漂亮。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的亚洲队非常好看。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动作非常协调。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亚洲队动作非常可爱。
0: 哎，好嘛，穿这个费嘴皮子。
1: 裁判员鸣笛，首先由欧洲队开球。
0: 比赛开始了，
1: 我们向大家介绍欧洲队开球的这个运动员。
0: 他是哪位？
1: 这是欧洲著名的球星，八号霹雳。
0: 霹雳，
1: 首先由霹雳开球
0: 啊。
1: 霹雳把球传了前卫，前卫传给了边锋，边锋一个大脚传给了九号，塌了
0: 啊，
1: 塌了又回传给霹雳，霹雳塌了配合的非常巧妙。
0: 哇，
1: 塔拉带球向他的板带，一个长传，哎呀，这个球传得不好，被亚洲队著名的球星三号西利阻截了下来
0: 啊！
1: 西利带球向他板带，欧洲队三个队员闪电阻截，西利把球向回传，传给了四号花了
0: 啊！
1: 花了又回传给西利，西利花了配合的非常默契。
0: 哇，
1: 这边是踢了塔拉，这边是西利花了，踢了塔拉，西利花了，踢了塔拉，西利花了，踢了塔拉，西利花了，踢了
0: 塔拉，西利花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样的结果。
1: 玻璃杯全碎喽，
0: 冲这名字就得碎。
1: 经过90分钟的激战，比赛结果是
0: 几比几？
1: 明天的体育节目能播出。
0: 得，又白费劲了。
1: 下面是香港歌星演唱的歌曲，
0: 咱还听唱歌吗？
1: Disco皇后。
0: 哎呦，这您别说了，我这人心脏不好，
1: 你看他多么快活，
0: 要犯病，
1: 白白头，摇摇你的手，左右摆扭。下面是广东歌星演唱的歌曲，
0: 咱听这个
1: ，Disco 皇后。吼吼吼，跳个迪斯科，
0: 没跟你说我听不了这样的歌吗？
1: 你看他多么快活。下面是上海歌星演唱的歌曲，
0: 这回行了。
1: Disco 皇后，
0: 嘿，仨歌星一个歌啊！你再换一个。
1: 本收音机今天全是 Disco 皇后
0: 啊！全是，我给你关了。
1: 关了我也唱。吼吼吼，跳个 Disco 皇后。

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神探狄仁杰。
2: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疑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议。
3: 北都太原狄家老宅，太原城北仁兴坊中一座五间六进的大院落，屋头大门素瓦白墙，院内回廊勾连，菱格雕花，素朴却不简陋。檐墙栽着的是一排排翠竹，在这深秋之际已带上满身的枯黄。几棵参天的大槐树，再加错落的几株海棠，也只能给这略显萧瑟的院落增加一点点有限的绿意。狄春站在第一进的院中，口沫横飞地指挥一众家丁从他带来的几辆马车上往下卸货，身边还围着好几个丫鬟婆子，正七嘴八舌地和他聊着天。正乱着的时候，突然一个人三步并作两步，像一阵风似的刮了进来，伸手往狄春先生狠狠地拍了一巴掌。狄春给拍得一呲牙，正要发作，却见面前站着的这个人满面春风地冲着自己笑。狄春惊喜地大叫：
4: 哎呀，三少爷！
5: 狄春，你这小厮几年没见，你可是发福不少啊，看来跟着我爹伙食还算不错。
3: 被称为三少爷的人一边上下打量着狄春，一边点头微笑。只见他剑眉朗目，挺直的鼻梁下一抹浓黑的唇须修饰得十分精心，身上一袭黑色镶嵌金银丝的锦袍，数条亮银色革带越发显得丰腰鹤臂，气度潇洒。他正是狄仁杰的小儿子狄景辉。狄春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笑道：
5: 三少爷，您还不知道咱们家老爷吗？跟着他老人家吃饱是没问题，好不好就另说了。
3: 狄景辉爽朗地大笑起来，眼睛扫了扫货车问道：
5: 狄春，我爹什么时候能到家？
3: 狄春连忙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书信递给狄景辉：
5: 三少爷，这是老爷给您的书信，小的临出发之前，老爷吩咐说他比小的晚三天走，估摸着后天应该就能到了。
3: 狄景辉接过书信并不拆信，又问：
5: 这次归乡很是匆忙啊，此前一点没有听到风声，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6: 这个小的就不清楚了，好像是皇帝突然就准了老爷致仕，咱老爷也是说走就走了。三少爷，要不您先看看老爷信里是怎么说的。
3: 狄景辉一皱眉道：
5: 信里会怎么说呀？我爹那个人我太清楚了，信里除了些冠冕堂皇的套话，他什么都不会写。这书信啊，还是代我送给母亲，
7: 让他老人家去看吧。
8: 说着，他又微微的嘲讽的一笑说：“
7: 嘿嘿，女人究竟是女人，这种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作风，也就是我爹能侍奉得了啊。”
8: 狄春哎呦了一声道：“
4: 哎呦，三少爷，您说话怎么还是这么不小心呢？
7: 怎么了？这里又没有外人，难道不成你要去告我的恶状？”“
4: 嘿，打死小的也不敢呐，只是老爷回来的时候，要听到这句话，又要对您生气了。”“
7: 嘿嘿，反正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会生气。我倒还不如想说就说。我爹他们这些世人官宦侍奉女主久了，成天借峨冠博带，言不由衷，满嘴里说不出半句实话。哎，我说狄川，你可别学着一副扭捏作态的样子来。”“
4: 我……”
8: 狄春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
7: 狄景辉一拍他的肩：“好了，不谈这些了。你好久也没回太原了，今天晚上我带你出去好好玩玩，怎么样？”“
4: 三少爷，小的不敢呐。”“
7: 有什么不敢的呀？我劝你啊，还是抓紧这两天吧。等我爹后天一到家，你就是想玩也没机会了。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去我在东市的那间酒肆，胡姬美酒。可都是太原城的一绝，今天夜里咱们不醉不归。”
8: 狄春还在犹豫不决，狄景辉不耐烦的一挥手：“
7: 得，就这么定了。我这就去给母亲请安，你略等我一会儿，咱们立刻就出发。”
8: 他转身刚要迈步，突然抽了抽鼻子，仔细打量着狄春问道：“
7: 哎，你身上怎么有股子香味儿
8: 啊？”狄春想了想，恍然大悟：“
4: 哦，是那位恨鹰山庄夫人的名帖。”
8: 说着，他从怀里掏出素笺，递给了狄景辉。狄景辉接过素笺，看了看，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之色，问道：“
7: 你怎么有这个？”
8: 狄春把替狄仁杰送名帖到恨鹰山庄的经过说了一遍。狄景辉聚精会神地听完，手一扬，将素笺甩回到狄春怀中，淡淡地一笑道：“
7: 嘿嘿，这么说你看见那个女人了？怎么样，端的是倾国倾城吧？”
8: 狄春呵呵傻笑，并不答话。狄景辉也不追问，抽身往内堂而去。走了两步，却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转身道：“
7: 我爹他不会是一个人回来的吧？”“
4: 啊，当然不是，老爷和李将军一起回来的。”“
7: 李将军？哦，就是老爷的卫士长李元芳，李将军呐。”“李元芳？是啊，就是。”
8: 狄景辉打断狄春的话：“
7: 我知道了，李元芳。这些年我听这个名字，耳朵都要听出老茧来了。他来干什么呀？”“
4: 小的不知道。不过老爷到哪儿都带着李将军。
7: 出去办差要带着，如今回家也要带着吗？”
8: 狄景辉想了想又道：“
7: 看来这个李元芳果然是个人物啊。听说年纪不过三十出头，跟着我爹就一路升到了朝廷的正三品大将军。嘿，没想到我爹回家也要带着他。我还真没见过我爹对哪个人这么倚重过呢。”
8: 狄春热切地接口道：“
4: 那当然，李将军是大英雄，老爷很信任他的。”
7: 狄景辉哼了一声：“哼，大英雄？这世上真的有大英雄吗？骨子里不还都是凡夫俗子，最多不过比大家更道貌岸然些罢了。”
8: 狄春赶忙辩解道：“
4: 三少爷，李将军不是道貌岸然，他是个真英雄。”
8: 狄景辉注意地看了狄春一眼，意味深长地点点头道：“
7: 很好，我还真想见识见识这个人。”
8: 说着，他再次迈步往内堂方向走去。
7: 一边走一边说：“狄春，我知道让你去九四，你心里不安。告诉你，昊天父亲回府时，我会给他办接风宴，就要让我那九四里最好的厨子来做一桌北都一流的宴席。今天晚上，你这个大管家，就当去检视食物风味吧。”

0: 太行山路，一条曲折的山道上，秋风烈烈，吹起满地的黄叶。两匹骏马一路疾驰，马蹄踏在黄叶之上，如在金色的河流上飞舞，清脆的足音在群山中回荡。李元芳一边跃马飞奔，一边向身边马上的狄仁杰叫道：“大人，我们从晌午出发，一路奔驰到现在，该歇歇脚了。”狄仁杰也边催马快跑，边高声回答：“怎么了，元芳？我一个老头子还没喊累，你倒要歇了。大人，不是我累了，是您的马累了。”李元芳双腿猛地一夹，坐下骏马往前猛冲过去，立时拦到了狄仁杰的前面。他轻轻伸手一揽，就将狄仁杰的马缰绳牢牢地抓在手中。那马一声嘶鸣，连踏了几下蹄子，便乖乖地停了下来。好，元芳啊，你这是何意呀？狄仁杰喘着粗气，疑惑地看着李元芳。大人，您看看他。李元芳轻轻拍打着狄仁杰的坐骑，狄仁杰低头一看，只见这马浑身大汗，汗水顺着鬃毛往下直淌，双腿能明显地感觉到马的身子在微微颤抖，四个蹄子轮番踩着地，好像是难以维持重心。狄仁杰疑惑地道：“他怎么会这样啊？”李元芳道：“今天您赶得太急太快了。”“
1: 不对呀，驿站明明把最好的马匹换给了我们，再说你的马不是还好好的？”
0: 李元芳淡淡地笑了笑，眼神朝狄仁杰腰身随意地一瞥。狄仁杰低头看看自己，也不由得释然而笑了。李元芳跳下马来，站在狄仁杰面前，向他伸出右手道：“
2: 大人，这马再骑下去会有危险的，请您下马，我陪您走一段，到前面您换我的马。”
0: 狄仁杰无可奈何地翻身下马，李元芳牵起两匹马，慢慢跟随在他的身边。两个人一时无语，默默地走了一段。狄仁杰长叹一声道：“
1: 哎，元芳啊，你可知我今日为何如此匆忙赶路？”
0: 李元芳摇摇头。狄仁杰四下张望着，嘴里嘟囔道：“
1: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0: 忽然他眼前一亮，快步朝前面的一个陡坡走去。李元芳看看那条小路极为细窄，摇摇头，将两匹马系在旁边的一棵树上，赶紧跟了上去。

0: 两个人三下两下爬上陡坡，眼前顿时豁然开朗，脚下群山绵延，云深雾遮，举头望去晴空如洗，只有几缕淡淡的云丝在很远的天际漂浮。狄仁杰无限惆怅地叹了口气道：哎，元芳啊，整整30年前我就走过这同一条路。30年前？是啊，那时候我经老师严立本推荐，从汴州判佐升任并州法曹，就是经由这太行山一路北行，去到太原。当年我正是走到这个地方，遥想志士赋闲在河南别业的老父，南望河阳，感慨万千，泪沾衣襟，方才深深体会到忠与孝原非一变，子和臣情难两全的道理呀。未曾想这30年一转眼就过去了，而今我自己也到了志士赋闲的时候，竟然走的还是这同一条路。狄仁杰说着，眼眶不禁有些湿润，他按了下心潮起伏，看看身边的李元芳笑道：30年前你还刚刚出生吧，和你说这些恐怕是难以得到共鸣啊，啊，是不是啊，元芳？李元芳温和地笑了笑道：大人，您只要不说是对牛弹琴，我就很感激了。狄仁杰被他逗得朗声大笑起来：好啊，我倒还没见过这么聪明的牛呢。李元芳道：大人，你要是发完感慨了，咱们就接着赶路吧。前面暗里该有个歇脚的凉亭，我们去那里饮饮马，喝口水，然后就一鼓作气，趁着日落之前翻过这道山崖。好，就听大将军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探狄仁杰》，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一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1: 第五集，狄仁杰和李元芳在紧着赶路，两个人并肩走回到山道，狄仁杰依然沉浸在刚才的那番惆怅之情中，只觉得心潮荡漾，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却难以理出个头绪。他看看身边沉默的李元芳，总觉得似乎30年前自己走这条路的时候就有他陪伴在身边，虽然知道不可能，但是仍然在心里固执着这个念头。和他的缘分绝对不仅仅开始在10年前的降帐，而应该是在更加久远的过去，只是那个过去已经很难找回了。
2: 大人，您看。
1: 李元芳的声音把狄仁杰从沉思中唤醒，举目一看，前面几步外正是一个凉亭。凉亭中一个老汉摆着个小小的茶摊，旁边是供骑马客人喂马的简便马槽，还有一个竹编的大竹屉，架在木棍支起的一个小火堆之上，周围垒起几块山石挡着风。笼屉上盖着雪白的屉布，正袅袅地冒着热气。狄仁杰乐了，
3: 哈哈，看来

0: 今天咱们有口福了。老汉看到有人来，赶紧招呼狄仁杰落座。李元芳将马匹拴在马槽边，看着两匹马都开始嚼起了槽里的草料，才走过来坐在狄仁杰的身边。此时狄仁杰已经和老汉聊了好几句家常了。老汉一边抱怨着，一边倒上两碗热茶。
1: 哎呀，天气越来越冷了，这条山道上行人也越来越少，我这摊儿啊，再放几日也该收了，回家过冬。
0: 老赵，你这笼屉里蒸的是什么好东西啊？
1: 啊，你说这个呀，那可是我们这太行山区的特产呐，叫做蓬燕糕。
0: 老汉掀起盖子，一股香气扑鼻而来。老汉瞧瞧狄仁杰，又道：“
1: 您这位老先生听口音像是咱们本地人呐，怎么不知道这个？”
0: 狄仁杰哈哈大笑：“哈哈，老丈听得准呐，我正是滨州人士，只不过去乡多年，已经很久没有机会吃到这家乡的美味了。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倒是要好好尝尝。”老丈啊，给我们一人来一块，来来来，元芳啊，今天我请客。
2: 老汉把糕夹到两个人面前的碗里，道：“
1: 你们这俩父子怎么还这么客气啊？还什么请啊请的？”
0: 哦，老丈啊，你咋知道我们是俩父子啊？难道我们长得相像？
2: 狄仁杰吹吹高上的热气，饶有兴致地问道。老汉仔细打量了一下李元芳，又看了看狄仁杰，道：“
1: 要说呢，像倒是不太像，可我老汉这么大把年纪了，看的人多了，你们明明就是俩父子，我绝不会看错的。”
2: 狄仁杰微笑地看看李元芳，点头道：“
0: 是啊，老丈好眼力，你没看错。”
2: 老汉看看火堆，对狄仁杰道：“
1: 您二位先吃着，这柴火不够了，我去后头树丛里找几根去。”“
0: 哎哎，你忙你的。”
2: 狄仁杰看老汉走到树丛中去了，亲切地瞧着李元芳吃了一口糕，声音压低地说：“
0: 今天翻过这座山，明天再走一日就到并州城了。我也该把家里的情况给你介绍介绍了。
3: 大人请讲。”“
2: 狄仁杰点点头，脸上的神情慢慢的变得严肃起来。“
0: 但是刚才我也告诉你了，因我的父亲早就在朝中为官，我自小跟着他四处任职，游遍不是好，我自小跟着他四处任职，遍游神州大地。其实并未在滨州居留多久，倒是后来我自己在滨州任大都督府法曹期间，在此地待了有十多年的时间，那段时间也是我在滨州最久的日子。而今我那大儿二儿都已经入仕为官，一个在魏州，一个在益州，他们都很孝敬，接了我二位夫人过去，故而今天留在老家的只有我的大夫人和小儿子景辉。哎呀，说起这景辉……”
2: 狄仁杰正要往下说，突然从旁边的树丛中窜出一个身影来，七歪八斜的直冲着两个人前面的桌子而来。就在他要扑上来之际，李元芳猛地跳起身，把狄仁杰让到自己背后，用腿轻轻一点，桌子整个的就翻倒在来人的身上。那个人在桌子底下挣扎着，手乱抓，脚乱蹬，嘴里还发出呜的声音。李元芳伸出右手抓住他的后脖领子，像拎小鸡似的，一下子就把他拎了起来。但一看清此人的样貌，李元芳和狄仁杰同时吃了一惊。只见这个人满头乱发，里面还夹杂着树枝草梗，脸上一片污垢， 除了两只血红的眼睛之外，已经完全看不清楚面容，身上的衣服更是破损不堪，几乎不能蔽体，又是泥又是土，早已看不清原来的颜色。那个人含混不清地叫着，继续猛烈地挣扎着。虽说李元芳臂力强劲，但是手里抓着这个人，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厌恶和难受。一股扑鼻的恶臭从那个人的身上散发出来，熏得李元芳恨不得立刻把他扔出去。他看看狄仁杰，狄仁杰摇摇头道：“元芳，此人似乎并无恶意，你把他放下来。”李元芳咚的一声把那个人扔到地上，那个人在地上爬了两步，忽然看见滚落在面前的一块蓬砚糕，立刻猛扑过去，抓起糕就往嘴里塞。狄仁杰和李元芳对望了一眼，狄仁杰道：“看来他是饿了。”那个人三下五除二就把整块糕塞了下去，又哆哆嗦嗦地在地上四下乱爬。瞧见另一块糕又猛扑过去，顷刻间便把第二块糕塞了下去。他继续在地上爬着，张着嘴，歪斜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口水顺着嘴角淌下来，浑身都在颤抖。狄仁杰慢慢向他走过去，李元芳轻声道：“大人小心。”“
0: 无妨，似乎是个病人，我来看看。”
2: 狄仁杰正要靠近那个人，卖糕的老汉循声而来，一看桌翻碗碎，不由惊呼起来：“
1: 哎呦，这是怎么说的？”
2: 那个人听到叫声，忽然萧素一声，像发疯似的朝老汉的方向扑过去。老汉吓得往后直退，后背撞在笼屉上，笼屉倒翻下来，满笼的蓬砚糕滚落一地。李元芳一个箭步冲过来，正要再擒住那个人，却见此人突然跪倒在地，从地上同时抓起三四块蓬砚糕，拼命地往嘴里塞进去，直塞得嘴巴鼓鼓囊囊的，眼睛往外爆出，连眼白都翻了出来。李元芳虽身经百战，可也从来没有见过这番景象，一下子没了主意。他向狄仁杰看了看，狄仁杰面沉似水，厉声喝道：“
1: 元芳，快制住他，他这样要把自己活活噎死的。”“
3: 是。”
2: 李元芳伸手一握，把这个人的两手牢牢反剪在背后，可是那个人居然又伸出了脖子，从地上舀起块蓬砚糕，翻着白眼艰难地往下吞。李元芳只好把他提起来半竖在那里，只见那个人伸着脖子，嘴里发出痛苦不堪的呻吟，身体的扭动渐渐缓慢了下来，终于眼睛翻上去就再也没有翻下来，头往下一耷了，绷着紧紧的身躯瞬间软塌了下来。李元芳一探他的鼻息，惊诧地看着狄仁杰：“
3: 大人，他死了。”
2: 他轻轻地将此人的身躯放到地上，狄仁杰走过来蹲在旁边，沉默地端详着这张完全变了形的脸，叹了口气道：“
0: 哎，元芳，你弄些水来擦擦他的脸，我要验看一下。”
2: 经过擦洗，这个人的脸显现出些许原来的模样，虽然口眼歪斜，脸色青灰，已辨别不清原来的五官形状，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年纪不大，也就二十多岁。狄仁杰拿起他的手仔细查看，又看了看他身上的衣物道：“
0: 元芳，你能看出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吗？”
2: 李元芳略一沉吟道：“
3: 大人，他似乎是个道士。”“
0: 嗯，是因为这道金吗？”
2: 狄仁杰指指那个人头上歪斜着的一个青布拂巾，因为松松垮垮地挂在耳后，又被乱发遮盖，所以刚才他们都没有看见。李元芳指指那个人的破烂衣衫：“
3: 是，还有他身上穿的，应该也是道袍。”“
0: 不错，这衣服却是德罗道袍，但是有一个问题。
3: 有什么不对吗，大人？
0: 狄仁杰从那个人的衣领里拖出一条链子来。元芳，你看看这个。李元芳看到狄仁杰手掌正中是一片金灿灿的长方形挂坠，在日光照射下放出耀眼的光芒，显然是纯金制作而成。嵌在这片金矿中的另一块同样形状的淡绿色宝石通体透明，隐约可以看到宝石内部还刻写着一些奇怪的纹路，既不像花纹，更不像是文字，十分罕异。李元芳疑惑地看着狄仁杰道：这样东西十分古怪啊，似乎不是道教中的物件。
1: 这点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你看这些纹路非花非瘦，歪斜扭转，不是咱们在中土各种教派中所能看到的任何图符或象征。那么这个道士身上怎么会佩戴这样的一个物件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
0: 狄仁杰把链子从那个人的脖子上取下来，在手里掂了掂道：这是纯金制成的，还有这块绿色宝石也是罕见的珍贵之物，身上既然有如此值钱的东西，又怎么会困苦地流落在这山中呢？
3: 是啊，大人，他既然都饿成这样了，为什么不把这个物件或当或卖去换点吃的呢？
0: 元芳啊，你觉得他刚才那样的狂食仅仅是因为饥饿吗？
3: 那还能因为什么呀？
0: 不好说呀，虽然恶极之人确实会不顾分寸的乱食一气，也有因此而饱胀治病的例子，但像他这样眼睁睁的吃死的却令人难以置信呐。狄仁杰接着将此人的手掌翻开，示意道：元芳，你再看他的手，他左手的每个手指指腹都染着颜色。李元芳点点头，他也发现这个人的左手很奇怪，整个手掌上都是黑红蓝绿各种颜色，手指的指腹上更是各色重叠夹杂。他蘸了点水用力擦了擦，抬头道：
3: 大人，这些擦不掉，好像都印进去了。
0: 狄仁杰点点头，站起身来，叫过卖糕的老汉：老丈啊，我二人还要继续赶路，只能请你把这尸首运下山去交官了。老汉满脸难色：
3: 哎，这……
0: 狄仁杰从怀里掏出个小银刻子，塞到老汉手中道：老丈，这个人的死状甚是可疑可怜，须得要报请官家好好勘察，另外总也要给他找找亲属家眷好入土安葬啊。老汉叹了口气：
1: 哎，看来只好用我这运家伙的车来运他了。哎呀，真是晦气呀。
0: 狄仁杰道：元芳，来帮帮这位老丈。李元芳答应一声，正要上前帮忙，忽然目光一凛，右手紧紧抓住悬在腰间的幽兰剑，朝山道旁的树丛迈出两步。狄仁杰警觉道：元芳，怎么了？李元芳站在原地，目光如剑，在树丛草棵上扫了一遍，轻吁口气回身道：
3: 啊，大人，没事，咱们准备出发吧。
0: 两个人帮着老汉把尸体抬上推车，目送老汉顺着山道蜿蜒而下。李元芳牵马过来道：
3: 大人，您骑我这匹。
0: 狄仁杰上了马，却并不着急出发，看看李元芳问道：
1: 元芳，你刚才发现了什么？
0: 李元芳点头道：
3: 是的，大人，刚才有人在旁边的草窠里面窥探，被我发现后向山后逃去，
0: 我怕那是调虎离山之计，

0: 直指密林深处。狄仁杰一催马道：“元芳，咱们跟去探探。”“
1: 大人，会不会耽误咱们的行程啊？”“
0: 无妨，还有时间，咱们先稍探一探，只要在申时之前回到大道，就能赶在今天翻过这道山。再说，元芳，你看这些足迹确实窄小，分明是个孩子的。一个小孩子在这深山里过夜会有危险，最好能把他找到。”“
1: 是。”
0: 两个人沿着小溪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足印，驾马慢慢往密林深处而去。周围都是些参天的古木，虽是深秋，巨大的树冠依然遮天蔽日地撑开，越往前走越觉得周遭阴暗难辨。那条小溪倒是越淌越宽了，水面上冒出的热气和这枝叶腐败的味道简直使人窒息。忽然狄仁杰低声叫道：“糟了，足迹不见了。”一直沿着小溪旁的连串足印断了，小溪在此亦形成一个圆形的深潭，水面上突突地冒着气泡。李元芳催马紧紧靠在狄仁杰的身边，握着宝剑的手微微有些出汗，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危险就潜伏在身边。周围一片寂静，似乎有什么在等待着，窥视着。突然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吼叫，一大团黑影从深黑色潭水之中一跃而出，向狄仁杰猛扑过来。李元芳早有准备，往前一探，手中的幽兰剑划出几道冷光，鲜血向四处飞溅，这才看清那团黑影竟是只样貌狰狞的巨犬，此时已经被李元芳的宝剑拦腰斩成了三截，浑身竖起的黑毛上血肉模糊。可就在那前半个犬身掉落在地上之际，犬头却就是往前一探，狠狠地咬在狄仁杰坐骑的腿上。那马一声惊嘶，连惊带痛，载着狄仁杰没命地夺路狂奔而去。李元芳急得大叫：“大人！”打马便追，怎奈前头那已是匹精马，而他自己胯下的却是狄仁杰原来骑的那匹体力衰弱的马，两匹马的速度根本无法相敌，眼看着就拉开了一大截距离。就在李元芳心中叫苦之际，前头的马已经跑出了密林，飞也似的冲上山道。李元芳驾马随后疾驰，抬头一看，顿时大骇，山道的尽头分明是座悬崖，眼看着要追上去救人已经来不及了。李元芳一咬牙，猛地一踹马腹，借着那马朝前猛冲的劲道腾空而起，手中的幽兰剑同时甩了出去，宝剑在空中画出一条迅疾的弧线，一霎间就将狄仁杰所骑之马的两条后腿齐刷刷地削断了。那马狂嘶一声往后翻倒，李元芳也恰好飞身而来，正好把狄仁杰牢牢抱住，顺势往旁边一滚，后背重重地砸在地上，两个人接连翻滚了好几下，才在陡崖边停了下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探狄仁杰》，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一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

0: 冰州迷雾，演播陆建议。第六集，李元芳在悬崖边救下了狄仁杰。
1: 大人，好险呐、您没事吧？
0: 李元芳惊魂佛定，赶紧扶着狄仁杰坐起身来，想看看他有没有伤到，却突然听到头上一阵轰隆隆的怪响，两个人一起抬头看去，不由再次大惊。原来这是一条极为狭窄的山路，不仅前头是座悬崖，两边更是一边峭壁一边陡崖，轰隆的怪响正是从一边的峭壁上发出的。随着这阵阵怪声，大块大块的山石一路翻滚着朝山路上落下。李元芳赶紧从地上捡起幽兰剑，一边挥舞着阻挡山石，一边托起狄仁杰躲避。可这山道本来就很狭窄，前面是悬崖，往回走的山路又被那匹断了腿的马横在中间，兼有纷纷的山石砸下来，根本就无处可藏。
1: 大人，快蹲下！
0: 李元芳叫着把狄仁杰按倒，自己遮在他的身体上面。眼看着落下的山石越来越密，越来越大，好几块砸到李元芳的头上背上，都被他硬生生地挡住了。但即便如此，还是砸得他阵阵剧痛，眼前发黑，几乎要支持不住了。千钧一发之际，狄仁杰突然叫道：
2: 元芳，这里有个山洞。
0: 李元芳低头一看，就在面前的峭壁上果然似有一个洞口，被一丛藤蔓茅草遮蔽着。李元芳紧握幽兰剑往洞口内一探，带下一大片泥石藤草，他不再犹豫，叫了声
1: 大人当心，
0: 就一把把狄仁杰推了进去，自己也紧随其后跃入洞中。扑通两声，两个人一齐跌落到一丈多深的地面上，身后几声巨响，洞口被滚落的山石堵了个严严实实。洞内一片漆黑，地面又湿又硬，狄仁杰摔了个结结实实，好半天才缓过气来。听到身边有人在叫：
1: 大人，大人，你怎么样了？
2: 啊，元芳啊，我这全身根根老骨头都让你给摔折了。
0: 狄仁杰颤颤地说，一边摸索着握住李元芳伸过来的手，心里觉得甚是安慰。
1: 大人，是我不好，刚才情况险峻，我太着急了。
2: 哎，和你开玩笑呢，若不是你啊，我这把老骨头此时就真的给砸烂了。
1: 大人，您等着，我身上还有个活捻，我这就打亮。
0: 嗤的一声，悠悠的一点亮光燃起来，晃晃的照亮了周围的一圈，还有他们这两个狼狈不堪的人。李元芳借着火光仔细瞧了瞧狄仁杰的脸，没看出大的异样，松了口气，往四下一瞧，手边的地上长着一丛蒿草，他扯下大半丛，又撕下自己的袍服下摆，和蒿草卷在一起，用火捻一引，做成了个简易的火把。火把熊熊燃起，把四周照亮了很多。狄仁杰此时已经坐起身来，赞许地看着李元芳忙活，刚才的生死危机仿佛已经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李元芳点好火把，抬头看看狄仁杰，见他冲着自己微笑，不由得也笑了，问道：
1: 嘿嘿，大人，您乐什么呀？
2: 元芳啊，咱们可是死里逃生啊，怎么能不高兴呢？啊！
0: 忽然只听李元芳大叫了一声：
1: 血，大人，血！
0: 狄仁杰吓了一跳，从来都没有见过他这么大惊失色过，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再看李元芳瞪着自己的衣服前襟，低头一看，自己的胸前竟是一大片嫣红。狄仁杰一时也有

0: 杰懵了，刚才摔得不轻，全身的骨头都在酸痛，但是胸腔没有感觉到受了什么伤啊。李元芳伸手过来，似乎想检查伤口在哪里，可是手抖得厉害，眼圈顿时就红了。看到李元芳这个样子，狄仁杰反倒不紧张了，他定定神，自己摸了摸，黏黏糊糊的是血，但是衣服上却分明没有破口。又看看周围，滴滴答答的血迹从胸口到手臂到肩头再到地上。他猛一抬头，一股血流正顺着李元芳的脑后往肩上淌。狄仁杰哎呀了一声道：“元芳，是你自己，你快摸摸是不是后脑让石头砸破了。”李元芳伸手往后脖子上一摸，满手的血，长出了口气道：“哎，还好还好，是我的血。”狄仁杰又好气又心疼：“我看你是给石头砸傻了，连疼都不知道了吗？”李元芳笑了笑，皱皱眉头说：“疼的地方太多，我也搞不清楚了。”狄仁杰低头掀起自己的袍服，从内衬的白色绸衫上撕下一长根布条，正要给李元芳包扎伤口。李元芳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个小纸包，在狄仁杰面前晃了晃：“大人，我有药。”狄仁杰小心地替他上好药，把伤口包好，再从上到下大概检查了一遍，还好，都是些擦伤碰伤，并没有大的伤口，这才松了口气。又看了看他，一根白布条在脖子里缠了好几圈，样子傻傻的，不由得笑了起来。李元芳知道狄仁杰在笑自己，朝他翻了翻白眼，嘴里嘟囔着：“哼，您还真的笑得出来，要不是您的体格，我也不会多事和您换什么马，何至于如此狼狈。”狄仁杰这下笑得更开怀了：“元芳啊，咱们刚才遇到那么许多一连串的险状，你此刻却全怪到我的体格上，可是有点不讲道理呀！”啊！李元芳气道：“我不讲道理，我倒觉得您这位大周朝的堂堂宰府，就是对我最不讲道理。好，您就慢慢笑吧，我去找出口。”狄仁杰拦道：“哎，元芳，你刚流了这么多的血，歇一下再动，没关系，此地不能久留，咱们要赶紧想办法出去。”李元芳一跃而起，手里握紧幽兰剑，原地转了一圈。奇怪，他低声说了一句。奇怪，狄仁杰也低声说了一句。两个人相视一笑，李元芳把剑往旁边一放，一撩袍服下摆，盘腿在狄仁杰身边坐下。两个人一齐抬头看着前方不远处洞顶岩壁上的一条裂缝，那条裂缝间正在朝下一滴滴地渗着水珠，周围雾气腾腾，水珠掉落波及，在地面形成一个水洼，那水洼上也冒着热气。顺着坑洼不平的地面，水洼里的水横七竖八地流了一地，故而洞内整个地面都是湿漉漉的。狄仁杰伸手摸了摸身边地上的水迹，这水着实热得很呐。大人，如今已是深秋，山泉按道理应该冰冷刺骨才对呀，可是我们方才一路跟来的却是个热泉。是啊，此乃温泉之水，来自于地下深处，故而带着异热。要说在这太行山区中有此热泉，倒也不算太过呐喊之事，只是咱们是跟踪热泉水旁的足迹才遭遇恶泉，遇山石袭击的，而今落入这个洞穴，没想到又碰上了热泉。大人，这会不会就是同一条泉水呢？
1: 很有可能。而且你看，这山洞是从洞顶往下渗水，所以我们还很可能是位于热泉之下。
0: 洞顶的水迹似乎在热泉之下，那怎么办？我们该从哪里出去呢？元芳啊，别着急，有水流就应该有出路。咱们沿着这洞顶的裂缝往前探探，想必能找到些方向。李元芳搀扶起狄仁杰。 两个人一起顺着洞顶的水迹缓缓而行，水流时小时大，但始终连绵不绝。行了大约半个时辰不到的光景，就听到面前哗哗的水声越来越响，于是加快了脚步，又走了大约一刻钟，前面豁然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洞口，只见大股冒着热气的泉水从上面倾泻而下。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瀑布水帘。李元芳站在瀑布前面，颇为犯愁地说：“这个地方若是我一个人，恐怕还能试着出去。可是带上您。”狄仁杰不吭声，一个人在洞口周围上上下下地摸索，忽然低声唤道：“元芳，你快过来看！” 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李元芳凑过去一看，就在洞口旁边的石壁上，另有个刚能容一人经过的小洞。举火把伸过去照照，居然能看出洞里有一条凿刻出来的小径绵延而下。 李元芳兴奋地对狄仁杰道：“大人，这回看来有门，我先进去，您跟上。”小径十分的狭窄，李元芳还能腾挪自如，狄仁杰就走得满头大汗，十分费劲。好不容易七拐八绕，朝下爬了大概百来级台阶，头顶出现了一块木盖板。 李元芳举起幽兰剑，毫不费劲的一捅，那木盖板就咕噜噜的滚了下来。李元芳轻轻一跃，跳出洞口，只听“咣当”一响，狄仁杰忙问：“元芳，怎么了？”李元芳的脑袋又出现在了洞口，探起身子，拉着狄仁杰，嘴里道：“没事儿，大人，出来吧。”狄仁杰气喘吁吁的爬出洞口。 原来上头是个床榻，已经被李元芳翻起，竖在墙边。四下看看，是个黑乎乎的屋子，除了床榻和一副桌椅之外，再无他物。李元芳一脚踢开房门，两个人走出屋子，站在门前空地之上，深深地呼吸了几口山间的新鲜空气，却见月光静静地照在草木之上。 原来他们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哗哗的水声依旧近在咫尺，两个人循声看去，只见不远处就是一堵十来丈高的崖壁，冒着热气的泉水从上奔涌而下，在他们的面前汇入一个大池，足有几十个下午看到的深潭那么大。 李元芳张望了一会儿，突然倒吸了一口凉气，道：“啊，刚才还好，没有从水帘那里出来。怎么，大人，你看，那岩壁的中间是不是就是我们方才发现的洞口？”狄仁杰眯起双眼，使劲眺望，借着月光，确实可以发现，在五六丈高的岩壁上，泉水掩映之后，有一个洞口。他点点头，道。 嗯，如果当时我们从那里莽撞而出，必然要跌落这个深潭，那不是摔死，也要淹死了。李元芳道：“大人，看来咱们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个山泉的最下面。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呢？嗯，先看看周围吧。”环绕四周。 除了前面是绝壁、热泉瀑布和深潭之外，另外三面也都是高高的山峰，在月光之下只能约略看出高低不平的山脊和林木的轮廓，其他便都分辨不清了。但是，就在他们的身边，却有十多间房舍。 孤零零地伫立在这个山间盆地之上。狄仁杰道：“没想到这里还有人家，天色已晚，你我已精疲力尽，你还带着伤，需要休息。看来啊，今天要在这里过上一夜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0: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心理健康离不开良好的人际互动。长期独处，封闭自己，很容易陷入胡思乱想、情绪低落的状态。生活再忙碌，也不要切断和他人的温暖连接，不用勉强自己迎合所有人，只需保留几段舒服轻松的关系， 心里难受、压力大的时候，别独自硬扛，主动和家人、朋友说说心事，简单的陪伴、几句安慰、一次聊天，都能有效缓解孤独感和无助感。良好的社交状态是治愈情绪、守护心态的重要力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花草凋零，落叶增多，很多人觉得过敏季过去了，其实不然。秋季的过敏源从花粉变成了蒿草、豚草等杂草花粉，还有大量霉菌孢子。过敏性鼻炎、哮喘在秋天照样高发，尤其是有过敏史的朋友，出门还是要戴口罩，回家后及时洗脸、清洗鼻腔，家里注意防潮，减少霉菌滋生。别以为秋天就能放松警惕，过敏这件事儿，防着点儿总没错。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干，口干舌燥，皮肤起皮，嗓子不舒服，大便干结，这些都是秋燥惹的祸。秋天气候干燥，人体水分流失快，光靠喝水还不够，得从饮食上调养。梨、百合、银耳、莲藕、山药这些润燥的食材，秋天可以适当多吃，煮汤煮粥都很好。少吃辛辣油炸的东西，它们会加重体内的燥。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室内可以用加湿器，皮肤勤涂润肤乳，内外兼顾，秋燥就没那么难受了。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8: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9: 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杨宗濂躲在暗处，哭得跟泪人一样，嘴里嘟嘟囔囔的：“萧太后尉贺黑绿，你等着，我到手非把你们宰了，给江姐姐报仇不可。”萧太后这气儿啊还没消，王强在旁边斟酒布菜。就在这时，外边进来人报：“太后，行宫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言说是颜荣道长的弟子，要求见您。”“嗯，又来人了，可得小心呐。”王强站起来了：“太后，要是颜荣的弟子来了，那可是我们的宝贝呀。臣在半道上遇险，多亏这个人解救，要不然连降龙木都拿不到营中。”“哦，你认识他？他的名字大概叫任金童。”“哦，那好，来呀， 传我的旨意，有请颜荣军师。时辰不大，有人到镇里把颜荣找来。颜荣一听说徒弟来了，急忙到门前一瞧，认识。哦，无量天尊，金童啊。啊，是我。任金童平时看着颜荣毕恭毕敬，佩服的五体投地，今天看着他火撞顶梁。哼，颜荣喂，叫你多活一会儿，我来了，你脖子上的口就开了。强压怒火，换作笑脸。恩师，弟子给您磕头了。起来，谁让你来的？是我师爷打发我来的，帮您守天门阵来了。好，阵中正缺人，太后在里边等你，随我来。哎，一前一后到了新宫，来到酒宴前，颜荣往旁边一闪。太后，这就是我的弟子，叫任金童。任金童过来行礼，萧太后一摆手，叫他站起来，上下看了看。哎呦，你的弟子长得不错呀，想不到我又添了员虎将。来呀，赐座，又赏给杯块，让他在这喝酒。哎呀，那就是给颜荣个面子，冲颜荣啊。王强站起来了。哎，任金童，可认识我吗？哎呦，你是王大人。不，错了，我叫贺黑绿。哦，大人，您在道上受惊了。哎，谈不到受惊，我得谢谢这个小恩公呢，要没你，我可活不到现在呀。那是我应该做的。好啊，但愿得你我共扶助太后，成其大业。来，干一杯。任金童心的话，你现在喝吧，等半夜我就把你脑袋给拎起来。只是这降龙墓在什么地方呢？可不好找。眼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要测残席的时候，外边进来人报：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了，要见您。我的外孙子？哪个外孙子？他说他是上山学艺，奉师命下山到天门镇给您助阵来了。他的名字叫铜铃哥，他师父给他起的号叫麒麟子。铜铃哥，哦，萧太后想起来了。哎呀，杨四郎的儿子回来了，我二女儿铁镜公主生的，这个孩子打三四岁没有了，怎么今天回来了呢？天哪，他是杨四郎的儿子，杨四郎被我打入天门白虎阵内，这个孩子要知道非恨我不可，我可不能弄个小闺

0: 子手在我身边儿啊。这些外孙子姑娘姑爷都不能信。萧太后当时没说话，老贼王强连忙问：太后，你的外孙子回来怎么不快请进来呢？哎，你哪知啊，外孙子不是孙子啊。哎，那不是一回事儿吗？你等我好好想想。萧太后就想不见，哪知道韩昌从外边进来了。母后，铁镜公主的儿子回来了，我把他带进来了。啊，韩昌啊，你大概能明白我的心吧。我知道，母后，这不算什么，到里边问一问，好了留下，不好了把他送到幽州软禁起来，不是一样吗？嗯，有理，叫他进来吧。接着从外边走进一员小将，年纪在个十七八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往这一站，萧太后都觉得吃惊啊。哎呀，这孩子太像杨四郎了。谁呀？正是杨宗峰。那位说了，杨宗峰怎么又跑萧太后这儿了呢？前者杨宗峰两军阵前会战黄凤仙，黄凤仙不打败回去了，杨宗峰想进城，杨宗英不让，气得杨宗峰一跺脚找他师傅去了。他的师傅叫魏师天，魏师天一听说人家不收宗峰，就把徒弟领到了代州，把他亲自交给穆桂英舍老太君。桂英把宗峰收下，最后跟魏师天说，现在我们是这么回事情，降龙墓在镇内，还差几天就要打阵了，怎么办呢？魏师天出了个主意，得了，叫宗峰进趟天门镇去取降龙墓去。说怎么进呢？嗨，萧太后是他的皇姥姥，就叫他回去呗。穆桂英问宗峰，你敢不敢到萧太后那去？宗峰说，我敢，就有一样，我和黄凤仙打了一仗，我怕这个丫头周我的老底儿。这个要这么说可危险。大伙说没事儿，天门镇一百单拔镇这么大的地方，黄凤仙是守镇的，尤其是最近他常在三川六国的营盘，你是在后山，不容易碰上，如果碰上，你的三皇剑可胜他的三皇剑，这丫头锯他一头，你还救过他的命，所以你随机应变，见景生情，料想个黄凤仙未必他敢。宗峰说也没别的道，反正我就喝出去了，黄凤仙说真的还对我不错，那我就去吧。就这么，宗峰回到了兴宫，来到了兴宫的里边，见着萧太后，他那眼睛这么一扫，没有黄凤仙，杨宗峰这心呐，放到肚里去了。嗯，这还差不多。任金童在旁边一瞧，心的话，我又多了个仇人，这怎么又来了个麒麟子呢？嗯，你等着，得手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因为任金童不知道杨宗峰是自己人。宗峰往这一站，萧太后一瞧，哎呀，长得太好了，有三分喜爱。因为杨四郎反对他，所以存有戒心。韩昌过来，童林哥，快见见，上边就是你黄姥姥。
1: 哎，黄姥姥，我给您磕头了。
0: 你就是童林哥？
1: 是我，师父给我起个号叫麒麟子。
0: 你娘是谁呀？
1: 我娘不是您的二女儿铁镜公主吗？ 你爹呢？我爹不是木易驸马吗？
0: 哦，
1: 太后略加放心。那么说这孩子还不知道杨四郎的事儿。
0: 你什么时候走的？
1: 我四岁。
0: 你跟谁学艺去了？
1: 我四岁在后花园玩的时候被我师父魏师天弄走的，就离此地不太远，飞虎峪的后边槐树岭，有个玉泉寺。
0: 今年走了多少年了？
1: 十好几年了，13年了。
0: 你学的竟什么呢？
1: 杨宗峰一乐，哎，马上布下长拳短打，防我师父都教了。我学的不怎么好。
0: 哦，这就好啊，孩子，你来晚了。
1: 怎么？
0: 你爹不在这儿了？
1: 你父亲，嗨，隐姓埋名十几年。他是杨门之后叫杨艳辉，现在到代州城保大宋去了。孩子，你认祖归宗，该到宋营啊。
0: 宗峰明白，这试探自己呢。
1: 黄姥姥，我爹走了。哎呀，那他太不对了。想当初黄姥姥多疼我爹呀，他怎么还走了呢？
0: 那好，我到两军阵前把我爹找着，我问他，他为什么丧尽天良。
1: 黄姥姥，我这就去。
0: 哎，别去了。还有，你娘为这事儿啊可都疯了，现在在皇城呢。
1: 哦，那我去看我娘吧，等我娘犊子好了我再来。
0: 不用了。
1: 萧太后心里挺乐，这个孩子真不错呀，看来比那个八郎的孩子杨宗莲强多。可是我怎么能把这孩子拴住呢？哎，有了，他是外姓人，我想办法给他娶个媳妇，这么样的话我就能把他心给拴住了。哪个姑娘合适呢？他呼啦就想起黄凤仙了。黄凤仙人也好，能力也好，还有口宝刃。要把凤仙给了他，这就一个绳拴两个蚂蚱，蹦不了这个，飞不了那个，多好啊。想到这儿，萧太后一乐，孩子快坐下坐下来呀，准备好吃的给我外孙子迎风诞辰。来呀，把凤仙给我请出来，叫他来陪酒。有人送信，时间不大，黄凤仙就来了。来到了桌前刚一十里，太后他一扬脸儿，正好瞧见杨宗峰啊，心说这不是杨门之后吗？在疆场上他要和我交战，我走了，怎么这一会儿又到这儿来了呢？他是谁呢？心里合计，两眼发直。杨宗峰看见了凤仙也吓一跳，怕他说出来，两眼一瞪，像两把利剑一样盯着他，意思是说不许你胡说。两个人四目相碰，就在桌前。萧太后看出了破绽，这两人怎么看着发愣呢？凤仙呐，你干什么呢？黄凤仙的脸腾的一红，把头低下了。哎，凤仙，怎么你们认识？
0: 黄凤仙心说，不但认识还打过仗呢，
1: 我是讲不讲呢？说了他可危险呐，不说萧太后看出破绽，这可怎么办？宗峰急忙把话接过来。
0: 哦，我们见过。
1: 那在什么地方呢？
0: 你问他吧。
1: 哦，凤仙，你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萧太后是故意的拷问。这凤仙心想，他救我的命，今天我要说出来他可就活不了了，别害他，等过后再说吧。啊，太后，那是在困龙镇外，我追赶王兰英，一时不慎掉到山涧下，是他救的我的命。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叫麒麟子吧。萧太后乐了。哎呦， 那么说我外孙子对你还有救命之恩呐。

那我就不用引荐了，快坐下吧。杨宗峰这才放心了。黄凤仙低头在暗打主意，这是怎么回事呢？萧太后因为喝得有七分醉了，所以乐得眼睛都眯缝到一块儿去了。看看黄凤仙，再瞧瞧麒麟子，越看越高兴，这是天生的一对儿。凤仙呐，你也不小了，你父黄凡在镇中太忙，你娘又在皇城，都顾不了你。我很喜欢你，从你到军中之后可没少立功啊。这么办吧，我从中为媒，把你给我的外孙子麒麟子吧。凤仙乐意不乐意呀？武将家风，学着大方点儿。凤仙脸通红，心腾腾直跳啊。黄凤仙和杨宗峰两次见面，凤仙早就有意，只是中间缺少引线人。可是后来呢，杨宗峰投到宋营，在疆场上讨吊阵，要和黄凤仙交战，可刺伤了姑娘的心。但是这件事儿始终没忘，没想到在这酒席宴前又碰上了。这个人到底是保哪边呢？真名叫什么我都闹不清，我能以身相许吗？他把头低得更厉害了，没答应。萧太后呢，以为姑娘家含羞，没注意这些。他问杨宗峰：“统领哥，你乐意不？”宗峰一想，先叫萧太后高兴就行，完了再说别的。啊，外祖母，那您就看着办吧。哦，哈哈哈哈，真听话，就这么定了。来，把酒杯换过来。麒麟子也没动，黄凤仙也没动，任金童在旁边站起来了，把两个人杯给换个个儿。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外孙子，你得给人家姑娘定礼呀。给点什么好？外祖母，我没有什么呢。那好吧，把你那口剑给他。这回杨宗峰可舍不得了，心的话，这是宝刃呐，我师父给的三皇剑，能破黄凤仙的那口剑，给他怎么行啊？黄姥姥，不行啊，这是我师父赠我防身的利刃，怎么能随便送个人呢？哎，过个三天五天就成亲，又不是外人，你给他。宗峰一看不给是不行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黄姥姥，你说我把剑给他也没有使的，这么办，把他的宝剑借给我使使行不行？哦，来个换剑。好啊，凤仙，把你的剑给他送过去。凤仙一想，他那口剑比我的剑好多了，换就换，所以先摘下来了。宗峰也摘起来，两人一换。宗峰一想，等一会儿到下边我就要下来。萧太后说，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呐，我得了两员大将任金童、麒麟子前来助阵，这是个喜事儿。再一个，我外孙子和凤仙订婚是第二个喜事儿，大家可多喝点啊。另外，你们大家要齐心合力守住天门阵，现在离打开阵的日子只有十天了，十天以内他们要打不开阵，我们就算胜，中原就得给我们拿香书拿顺表，所以这几天可要精神点儿，别出事儿啊。大伙儿说是是，你放心吧。太后，今天一来给您道喜，二来祝您长命百岁。大家连吃带喝都挺高兴，唯独老贼王强心里犯嘀咕，这个家伙心眼儿最多，心中暗想，他这个外孙子麒麟子，这是杨四郎的孩子，到这儿能长吗？

0: 敢说，但是你还不能现在把话说出去，说出去萧太后还不满意。王强虽然怀疑，但是没什么把柄，原因是杨宗峰到前敌认祖归宗的时候，王强没在当场，王强在他的临时公馆里待着呢。你等他的侄子告诉他，说是穆桂英、杨六郎等人都上城头去了，外边要打仗。王强说就这个机会咱们快跑，他也没顾得问呢，说是外边认祖归宗是谁呀，打仗是为什么，跟谁打，他光顾自己逃命了，叫他的侄子连放火带头降龙墓，然后匆匆忙忙从东门就走了，所以他不知道这回事儿。但是这个老贼呢就觉得不是滋味儿，怎么办，千万别上当啊！不管怎么地，萧太后是个女的，见识短呐，我得替她多想想。嗯，我何不派人暗中看看这个麒麟子。王强脸上还笑呵呵的，可心里早就藏了一把刀。都喝完了，萧太后告诉任金童，你和你师父守玉皇镇去，本来黄凤仙也应该到镇里，我想召集他和童林哥完婚，三天五日之后就成亲，叫贺黑绿帮助操办操办，也留在这儿。随后命人叫王强、王世祥、王世禄到行宫外边的房子住去，韩昌呢还带人巡镇，黄凤仙住在萧太后寝宫附近的配房，为的是看降龙墓，降龙墓就放在后边的藏经楼内。杨宗峰被安排到江翠平住的屋，这个地方原来是八郎住的地方，派两个人伺候着。王强一看麒麟子走了，打发他的侄子王世祥在暗中跟随。再说黄凤仙把萧太后送到寝宫，见他倒下睡了，再回到自己屋里，把丫鬟打发出去，往床头一坐，独对银灯，越合计越犯愁，怎么也睡不着了。刚才的事儿好像做梦一样。天哪，我这算定亲了，我这未婚丈夫到底是谁呀？姓什么我都不知道呢，我可得问问去啊。不行，没成亲就去找人家，叫人笑话，穿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又一合计，顾命都顾不过来呢，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别管那些了，凤仙带好宝剑，悄悄地出立了屋门，将门倒关好了，直奔寝宫宫门。门官一问，他说他出去巡营放哨，就放他出去了。然后他拐了几个弯，就奔杨宗峰的房门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黄凤仙带好宝剑，就奔杨宗峰的房门来。他站在房门的外边，往里边一看，静悄悄的没人。一看屋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这人影一晃动，知道是杨宗峰。他听听没有声音，往左右瞧瞧没人，这才来到房前，脸通红，心腾腾直跳，轻轻的弹门。杨宗峰更睡不着了，你想啊，他眼看着王强不敢伸手，降龙墓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他心里有事能睡着觉吗？但是第一天来他不敢动，也怕人家不信服，所以在屋里溜来溜去，听外边当当弹门，问了一声，谁？
2: 我，将军，
0: 开门。
2: 啊，杨宗峰听出来了，是黄凤仙，这个丫头来干什么了？莫非说他还想要追问疆场的事儿，嘿，他来得正好，我把宝剑先要过来。说好了放他走，说不好他也别出去了。 急忙开门让凤仙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了。凤仙来到里边倒不好意思了，宗峰的脸冷冰冰的：黄小姐，半夜至此有什么事儿啊？他连个座都没让，凤仙就往旁边墙上一靠。啊，将军，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
0: 说吧。
2: 这前两天我在两军阵前碰见一名宋将，这个人报名叫杨宗峰，我看他特别像你。那么将军，你认识不认识那个人呢？
0: 黄小姐，不用兜圈子，
2: 不就是杨宗峰吗？
0: 告诉你，杨宗峰、麒麟子、铜铃哥是一个人。
2: 哦，那么说你是杨门后代？
0: 嗨，在我黄老了那我不就说了吗，我父亲杨四郎，我也没怕你呀。
2: 那你刚到完宋营，怎么要到这儿来了呢？
0: 这个那你就不用问了，与你有什么牵连呢？
2: 将军，你我已经订婚，难道还有什么不可谈的？
0: 那你实在要问，好，这有你母亲一封信，叫我捎给你，你看看。
2: 宗峰也怕外边有人偷听，他把门开开，瞧瞧外边没人，把双扇门又对上，转身打开了盔甲包，打里边拿出护心镜，护心镜打开了，里边取出王氏书信，
0: 这是临来的时候穆桂英叫王氏写的，由宗峰带进山上。
2: 凤仙打开书信仔细一瞧，是母亲王氏劝女儿投降归顺的信。看完信半天没言。
0: 宗峰说，你坐下吧，
2: 这封信你看完了，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
0: 将军，我没有什么主意，我曾经问过我父亲，那个人是不是我的生身母，我父亲他说不是，说我的亲娘在皇城，可是皇城的母亲他和我不贴心呐。
2: 哦，那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是杨家后代，那么水流千刀归大海，我还得归到宋营去。
0: 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呢？
2: 我是为降龙墓而来，你我三次见面，萧太后又给我们定了亲，你想怎么办？
0: 若有恋我之心，那你就帮我得降龙墓，共到宋营，咱们就是好夫妻，白头到老。你要向着你父亲黄凡，你东我西，咱们各走各的道，我还不怕你给萧太后送信儿去，你看怎么办吧。
2: 黄凤仙急得抖了手啊，心说到这阵了还怎么办呢，就得听你的呗。
0: 将军，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又两次巧遇，太后留作媒人，看来该着如此，既经定亲，那我随将军你的，你看怎么办合适呢？
2: 你要听我的，咱们就到宋营去。
0: 可是我和宋明的战将打过仗啊，几次在疆场伤人，怕人家不收啊。
2: 哎，你心眼太小了，还有我呢，你还可以立功赎罪呢，你要帮助得了降龙墓，那到宋营你算首功一件。
0: 凤仙点头答应，两人越谈越投缘，只恨相见太晚。
2: 天交三鼓，凤仙说，我该走了。
0: 宗峰说，别家，降龙墓的事怎么办呢？
2: 包在我身上，不出三天准倒出来给你。
0: 咱们一言为定了。
2: 嗨，错不了。
0: 黄凤仙站起来刚要走，还没等走呢，这门啊咣就开了，紧跟着打外边扑通扑通摔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是扭在一起厮打在一块儿。

0: 知道不好，二话没说把两个人唰都拽到屋里，随手咣当把门关上，哗了插上了。回身一瞧，有两个人厮打在一块儿。松风说：“松，快起来！”站起来个大个子，把脑袋低上。旁边是个小孩，黄凤仙一看这小孩认识，乃是八郎之子杨宗莲。宗莲，你怎么到这儿了？凤仙姐姐，你们俩在屋里说话，这小子趴着偷听，叫我看见了。我到旁边一瞧啊，这家伙是王强带来的，那还不说，你们俩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他转身往回跑，叫我一下就给推进来了。凤仙就明白了，宗峰，这家伙不能留，你出去看着点，有人来了给我送信儿。黄凤仙转身出去，随手把门关好了，在外边给听风。杨宗峰伸手把宝剑亮出来了，说实话，你是谁？
1: 我叫王世祥，我是王强的侄子。
0: 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1: 我叔叔叫我到这来看一看，听一听。
0: 那么说，刚才我们说话你都听着？
1: 没有，
0: 没有。我告诉你，我是杨宗峰，到这就为降龙墓来的，还是为你叔叔脑袋来的？到这偷听来了？甭偷听，我都告诉你了。你送信去？
1: 不敢，不敢，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0: 杨宗莲一听，王世祥，我问你，江翠萍她的居家满门是不是你杀的？
1: 不知道。
0: 你说实话吧。
1: 那不说话我打死你。那不是我干的，是我叔叔叫我干的。
0: 哎呀，好小子，老江家都叫你给害了，我姐姐被他们给杀了，我是这个哥哥要他脑袋给我姐姐报仇。
2: 杨宗峰知道把他留下就是祸害，自己在这待不住了，所以二话没说到近前，伸手抓住头发，宝剑往前一送，冲的一声往外一抽剑，蹭窜出多远，血扑的一出，连个血点都没崩到身上，死尸栽两在晃两晃，扑通摔倒。宗峰知道惹祸了，宗莲，快帮着我把尸体包起来。两人把被拽下来，把王世祥往里边一放，包起来卷好之后放在床底下，然后又找来了被褥，把这血迹擦干净，团在一起放在一边。宗莲呐，我谢谢你，你怎么想到这儿来了？
1: 哥哥，刚才我听你们说话，我才知道你是老杨家人，我爹是八郎，我是这么回事情。我娘到北国受罪去了，我爹在天门镇里呢，我姐姐江翠萍也被他们给杀了，现在我身上有天门镇派兵的阵图，是我江姐姐留下来的，叫我送出去我也不敢出去，这个东西你看怎么办吧。今天晚上本来我要跑出去没出去，结果往回来就碰见王世祥在你的门前趴着听声了，我就知道不好。好兄弟，要没有你送信儿，我和黄凤仙命都没了。这个图在什么地方？
2: 在我兜兜里放着呢。
0: 好，你把图给我，我明天把它送出去。
1: 你可别丢了，那是命啊。
0: 我知道，打天门阵的时候可把我爹救出来呀。兄弟，帮我个忙，来这刨个坑，把这小子埋起来。
1: 好，
0: 哥俩整忙活了半宿，就地刨了坑，把死尸放到里边给埋好了。等到了第二天，杨宗莲到各处探方，杨宗峰借着巡营查看天门阵为名，悄悄地离开了高山，就把宗莲的这个图给送到了代州城外，同时还附上一封信，这东西就交给了杨宗英，杨宗英把他带进了城里。等到穆桂英打开图再看完这封信之后，是又难过又高兴。信上说得很明白，这张图是江翠萍拿命换来的，是宗莲舍生忘死转交过来的，并且跟他们说三天之后指定能弄出降龙墓，你们可派兵打天门阵，一切就绪，只听你们的回音。杨宗英、穆桂英看完这封信再看看图。

良焦赞的儿子，孟定国焦廷贵。这老的少的凑在一块儿，穆桂英非常高兴。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打天门阵。就在这阵儿，穆桂英的师傅也来了。骊山圣母把桂英叫到一边，说：“孩子，打天门阵主要是玉皇阵，你应该如何如何打。这个玉皇阵要把阵眼和发台要是给他打坏了，此阵不打自破。”穆桂英一记在心里，刘师傅帮打天门阵，骊山圣母一乐，摇摇头，扬长而去。没办法，穆桂英找来这些老人，大家商量怎么打阵。大刀王怀女、李天威、长眉长老魏师天，又是任道安、郑道平、老杨五郎杨继康、小杨五郎杨彦德等。六郎这阵身体也见好，就是不好也得出征，因为打阵得用人呢，这人不够啊。商量来商量去，定下来了，说降龙木只要到手，我们就打阵。为什么呢？要是叫山里头人得知降龙木丢了，他们把阵势夸的一遍，我们这张图没用了，这张图现在有了大用。桂英点头说好，说咱们都准备齐整，什么时候降龙木到，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打阵。因为你要是打晚了，山上人发现降龙木丢了，把阵势再一变，我们这张图就没有用了。就在这阵儿，杨宗英回来了，他告诉穆桂英说，刚才杨宗峰已经送出信了，降龙木已经到在黄凤仙手，只是白天不好往外送，等天一黑他就把东西送来，你们就可以马上打阵，不能错。穆桂英点点头，好吧，既然如此，现在就吃战饭，一会儿点名过卯，派兵打阵。再看城内的军卒，哎呀，欢呼跳跃呀，憋了一年了，这回可要打天门阵，都乐坏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吃完饭之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纷纷在帐外等候，是这些老人也在旁边坐着等着听令，都得出战，要不然人手不够啊，那就一百单麻阵呢、破了两阵，还一百单六阵呢。一会儿的功夫，中军官传出令，元帅有令，升堂喽！就听着咚咚咚，紧跟着有人高喊唐威武。再看穆桂英，盔甲鲜明，左盔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防身的宝剑，几步的来到了帅堂，帅案后边坐稳了身形，众将参拜元帅，两相站立，随后把那几位老人又请到了两边旁边次坐。桂英说，众位将军，今天我们要打天门阵，所以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派到谁的头上，谁就领兵出战，不得有误。随后穆桂英高声喊喝，杨景、杨彦、招廷令，本帅给你1000名军卒，带领孟良、焦赞去打白虎阵。末将遵令。杨六郎领了将令，跟孟良、焦赞下边点兵去了。穆桂英又传第二指令，佘老太君听令。佘太君腾腾腾几步来到近前，大家一看呀，老太君这么大年龄也得出征啊，一看鬓发皆薄，但是二毛子炯炯有神，腰板不塌，背不驼，往这一站，抱拳拱手，元帅哪路差遣呐。老太君命你带着张金定、李翠萍、花四玉、云秀英、罗氏女、杜金娥，带着1000名军卒去打王母阵。老身遵令。杨宗英、杨宗尧在，你们二人去打金童阵，杨八姐、杨九妹、杨排风在，去打玉女阵。随后啪啪啪一一派兵，玄武阵由何庆、孟定国、焦廷贵带兵，

战阵有杨任德、杨继康带兵，七星八卦阵任道安、董铁锤、宋铁棒，丧门吊客阵有岳胜、杨兴、郎琴、郎万，朱桥阵杨宗保、杨宗奎，玉皇阵这是主阵了。穆桂英亲自领兵，副将王兰英、崔金定、穆童、穆铁、崔百策，十面埋伏阵有杨宗英的老师李天威带着岑林柴干打，营中有老和尚魏师天、寇准、郑道平这一僧一道看门保护八方千岁，四门紧闭静听佳音。所有的人马一路一路纷纷出城，一直来到天门镇的外边扎好了大兵。最后穆桂英亲统大队领人马来到两军阵前，此时天色已晚，对面的阵中静悄悄的。穆桂英往眼前一看，心里着急呀、杨宗峰哎，黄凤仙呐、可就等降龙木了，你降龙木不到，我今天白派兵了。大家都盯着天门阵，这是心急似火，两眼望穿。天可不早了，怎么还不来呀？就在这阵，就听远处一阵马挂锣铃，杨宗峰送降龙木来了。只见他战马如飞，通身是汗，身后十几名番将追赶。宗峰是怎么得来的降龙木呢？三天前杨宗峰打进了行宫，和黄凤仙暗暗对计，要盗出降龙木。黄凤仙可处处留心了，降龙木放的地点，想什么法能盗出来。要依着韩昌和颜荣，就把降龙木送往幽州皇城了。萧太后不放心，怕放在皇城被盗，不如放在他眼皮底下看着。就这么把降龙木放在行宫一座藏经楼里。怎么行宫还有藏经楼呢？因为萧太后要亲自督战，韩昌才派人西部的行宫在后院专给萧太后盖了一个楼，留放经书用的。萧太后一到前敌，就把他看的经卷都拉来了，放在藏经楼里。另个意思呢，助战的有不少是和尚、老道、出家人，萧太后表示尊敬佛祖，就弄了个藏经楼。王强把降龙木带进行宫，萧太后命令放在经楼里，锁在箱子里，门上有锁，每天派三个人轮流看守。这三个人，一个是比县国元帅之女马彩莲，她和黄凤仙最好；另一个是韩昌的女儿韩红纱，再就是黄凤仙。别看是三员女将啊，一般的男将也不是他的对手。黄凤仙一想，想要得藏经楼里的降龙木，怎么能开开门呢？论说我这三皇剑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把锁头削断就行了。可是怕人看见，黄凤仙偷偷的配了把钥匙，好开藏经楼门上的锁头。今天就是第三天了，杨东峰叫宗莲去找黄凤仙，给他送信，无论如何今天晚间必须得把降龙木弄到手。下午是黄凤仙看经楼，他叫宗莲在外边给他寻风放哨，然后凤仙准备了一块黑绫子，他把唐经楼的门开开，用宝剑削掉箱子上的锁头，把降龙木拿出来，用黄绫子包上，从里边出来，把门又给锁上。外边的锁头好好的，里边可断了。他交给宗莲送到他的寝房。凤仙等了一会儿，一看外边没什么动静，找来马彩莲，叫他替看一会儿，就回屋了，把降龙木藏在衣柜内。宗莲呐、天太早，不好往外带，你出去告诉宗峰，就说东西已经到手，等到天黑的时候我再把东西给他送去。

0: 谁家？那要是被人看见呢？不要紧，叫他在门前等着，我给他送出去。如果被人看见，咱们就闯出去。
1: 好吧。
0: 钟连出去找到杨宗峰，把凤仙说的话学了一遍。钟峰挺高兴，老兄弟，你在周围转悠点，有个风吹草动，给我送信儿。
1: 哎，杨宗连小，谁也不注意。再说杨宗峰以巡营为名，离开了三元山的行宫，偷偷的给松英送个信儿。杨宗英才把这个信儿告诉给穆桂英，降龙木到手了，等天黑送到。这边才派兵准备打阵。等杨宗峰回到三元山的行宫，刚到门前，迎面正碰上贺黑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宗峰回到三元山的行宫，刚到门前，迎面正碰上贺黑绿。原来这小子派王世祥看宗峰，王世祥不是被宗峰给杀了吗？他这一失踪，贺黑绿对宗峰更起疑心了。他侄子丢了还不敢声张，这叫打牙往肚子里咽。因为宗峰是萧太后的外孙子，没抓住真凭实据，他不敢说什么，只有一个，暗中派王世禄跟着。宗峰下山，王世禄就给贺黑绿送信了，这个家伙在门前等着，想要察言观色，来看看这个麒麟子到底是不是奸细。他看着杨宗峰微微一笑，少将军上哪儿去了？杨宗峰看着他心里就别扭，强作镇静，哦，巡镇去了。哦，巡镇去了，那么谁叫你去的呢？这个你管得着吗？我黄姥姥叫去的，不信你问他呀。贺黑绿心想，谁敢问萧太后去，必定瞎话他。谁派你去的嘛，我倒是不想过问，不过奉劝您几句，你可是公主所生金枝玉叶的孩子，百事可不能吃里扒外，胳膊肘朝外撅呀。杨宗峰就明白了，这个老东西对我生疑心了，不过没什么，糊弄到降龙木到手，我一走，掉过头还宰你。哎，贺大人，你说这什么话呀？王强还要说几句，杨宗连打里边跑出来，他一看不妙，上前拉住了宗峰，哥哥哥哥，快走快走，我找你有事。宗峰借机会躲开了贺恩，老贼知道不好，急忙派人去找韩昌。韩昌的帅帐设在三元山和天门镇中间，一方面呢，韩昌镇守天门镇，二来保护行宫的萧太后。贺黑绿请韩昌，不一会儿韩昌来了，一见王强，王强就把宗峰的事儿说了一遍。元帅呀，虽然你们是亲戚，但是我不能不提醒你呀，家贼难防啊。刚才有细作来报，穆桂英今天派兵，看意思要打天门阵。这个麒麟子又跑上跑下的，是个事儿。哎，韩元帅，他们没有降龙木怎么能打阵呢？你不是说刚才那个麒麟子和杨宗连下山了吗？能不能他们到山里为降龙木而来呢？对，还真得小心点。好吧，我得和太后说一声，看看降龙木还在不在。贺大人，你到镇中给严荣军士送个信儿，今夜晚军卒不要睡觉，防备穆桂英来打天门阵。哎，贺黑绿点头，心的话，我得罪的仇人太多了，在新宫住危险，干脆我到镇中找严荣军士去吧。随后他领着王世禄进了玉皇镇。韩昌准备见萧太后问问麒麟子的事儿，
1: 此时天已到黄昏时候，杨宗峰把马匹兵刃准备好了，背着剑在行宫附近等着。不大会儿，黄凤仙来了，只见他一身软靠，披着粉红色的斗篷，牵着马，兵刃降龙木都挂在了德胜沟纽船上。垂星宫两人一见面，急急忙忙往外走，迎面正碰上韩昌，吓得凤仙慌忙往旁边一拐，宗峰也跟来了，韩昌也看见了，拨马奔着小夫妻俩来。凤仙说：“韩昌追来了，你快走，我对付他。”说完把降龙木递过去。宗峰把降龙木接到手里，我走你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到玄武镇去，去找我爹爹，劝他也归凤营。哎，你跟我一块走吧。不行，韩昌来了。那好，等我送完降龙木也到玄武镇找你去，咱们不见不散。这个时候杨宗莲一步赶到，我也到玄武镇去救我爹爹杨八郎。哥哥你先走吧。好兄弟，你跟着凤仙姐姐走，听着没有？
0: 嗯。
1: 宗峰刚要上马，韩昌到了。
3: 哎，麒麟子，你干什么呢？
1: 凤仙把刀摘下来拦住了韩昌。
0: 哼，不干什么，有话和我说吧。
1: 就这么，宗峰上马跑了。韩昌一看不好，冲着远处高喊：哎，快来人呐，麒麟子反了，快点追。出来十几名番将在后边紧紧追赶，韩昌也想追，黄凤仙拦着呢。没办法，韩昌在这和黄凤仙交手了。就这么，杨宗峰把降龙木带出了三元山的行宫，直奔天门镇。后边番将注意，眼看离天门镇不远了，才看见宋朝的兵马全聚集在镇门前，不敢追了，纷纷回去。杨宗峰脱险了，等来到穆桂英的马前，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甩镫下马，把降龙木递过去：穆元帅，给您拿回来了。穆桂英一看降龙木，喜出望外，把它接过来瞧了瞧。宗峰，你辛苦了。凤仙呢？
3: 他把降龙木给我之后，他挡韩昌了。没有他我还走不了呢。我们约的到玄武镇见。
1: 那好，你歇会儿，早点到玄武镇去接他，他可有功啊。然后穆桂英把降龙木在空中一举：遵命，传我将令，今天要攻打天门镇，一鼓作气，一阵决胜负，冲！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战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叶盛兰、杜近芳联袂演绎的京剧《柳荫记》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京剧《柳荫记》是马彦祥1953年根据川剧《柳荫记》改编而成的，由王瑶卿创腔，叶盛兰、杜近芳首演，全剧分十场，重要场次有英台别家、柳荫结拜、书馆谈心、山伯送行、英台思兄、祝庄访友、祭坟化蝶。此剧最大的特色在唱词方面，典雅华丽，优美隽永，许多语句打破京剧传统的七字、十字句，给人以清新脱俗的艺术美感，同时在唱腔设计上很是精致，无论是曲调的选择还是板式的变换，既保持了传统韵味，又初心求变。
1: 你得跟我说有什么事，要不就得跟我玩去。
2: 我告诉你，你可别着急。
1: 行啊。
2: 刚才老师接到我们员外爷一封信，交给二爷了。二爷拆开一看呐。
1: 什么事啊？
2: 是叫二爷赶紧的回家。
1: 你们要走啊？那可不行。
2: 你不知道，我们员外爷有言在先，见信就得回去。别说你了，就是梁大爷也拦不住啊。我说完了，我还得收拾东西去呢。
1: 我找大爷去，要走啊，咱们一块儿走。
2: 二爷已经跟大爷辞行了。
1: 我不信，咱问问去。
2: 走。
1: 走啊。
2: 走。
1: 走。

0: 二爷，您那快点走啊。
1: 女儿任性心，前途等候我们就是。
0: 对，咱们柳荫等去。
2: 四舅，
0: 哎，相公，
2: 好好行走，不要顽皮。
0: 我知道了。
1: 两兄。

弟兄。

0: 两兄
1: 先帝
0: 相弟年纪还小，要的什么气派？
1: 是
0: 两兄
1: 先帝
0: 看今日天气晴和，不要辜负大好时光，你我弟兄二人沿途一事一花中场如何？
1: 弟兄才疏学浅，不必先帝满腹文章，只怕对不上。
0: 两兄可欠了，
1: 五体文章不好想，
0: 且讲风景。

0: 天地为何长叹？
1: 处境深情不觉长叹。两兄你看那玉儿又来又去，他们总也不肯分离。
0: 是啊，只要无人垂钓，这汤内都是他们快乐天地。
1: 但愿你我弟兄二人也能日与二一般才好。
0: 天地，你看那前面

0: 两兄，
1: 天地，
0: 你看那鸳鸯成双作对，毫不逍遥自在，未知你我能否逼得他们
1: 却妙正好与人作比。
0: 他们是一对，我们是一双，怎么比不得？
1: 他们是雌雄一对，又是夫妻一样，你我乃是弟兄，怎能比得？比不得。
0: 哦，不是夫妻就比不得。
1: 比不得。
0: 真是人儿。

0: 贤弟、哦、
1: 两兄，
0: 你看那旁有座古庙，你我弟兄日庙歇息在这儿。

0: 金童玉女永远是不能成为夫妻的。
1: 他们永远是不能成为夫妻的吗？
0: 真是。
1: 两兄
0: 先帝，
1: 看哪旁供着一位包胡子老头儿，手里还拿着一根红绳，他是哪个？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哦，这是月下老人专管男女婚配之事。
1: 既是月下老人，为何不用红绳把他们系成一对？

0: 像你这样人品，将来还少淑女为配吗？
1: 有道是淑女配才郎，小弟无才，只怕配不上。
0: 配得上，
1: 配不上，
0: 一定配得上我。

0: 是怕你失足落摔。大哥不忙啊，哪里有阻挡于你哟、
1: 哦？你呀、啊，够了我、
0: 哦，先帝。六银将尽了，
1: 什么？一道六银了么？
0: 正是。
1: 如此两兄情会，不必远送。
0: 弟兄情重，还要再送一程。
1: 送君千里。中岁

0: 两兄
1: 先帝，
0: 你我弟兄二人昔日流音结拜，今日流音话别，不知后悔何期。
1: 先帝有道是，月有圆何缺，人有聚何别，弟兄暂时分离，后悔之期定在不远。
0: 但愿如此。

0: 两兄
1: 天地
0: 看那旁有座坟墓，为何双臂并立？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哦，想必是夫妻合葬，故而双臂并立。
0: 日后你我也要合葬一尺才好。
1: 他们是夫妻，理应合葬，你我乃是弟兄，哪有合葬之理？使不得，
0: 使得，
1: 使不得，
0: 使得。
1: 啊，先帝，今日弟兄分离，理应好话多说，你怎么有些精神恍惚，言语颠倒？莫非
0: 两兄，我有千言万语，怎么说他不吃啊？
1: 先帝，你要前途

0: 两兄
1: 天地
0: 三载同窗，有日受阻，今日有劳远送，亲身义重，弟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先帝要何进言，就该临别赠我。
0: 是弟有一九妹待字闺中，倘蒙不弃，愿借丝罗之好，不知两兄可能应允？
1: 哦，先帝有一九妹呀。
0: 我有一九妹，日能与兄结为姻亲之好，你我才能长久相聚呀。
1: 哎呀，先帝做法，与兄哪有不从之理？只是与兄与林妹理有一面之缘，不知林妹她的心意如何？
0: 两兄但放宽心，地狱九妹乃是双生兄妹，不但面貌相同，而且心情一样。小弟因缘有日九妹当面允婚一般，
1: 只恐有林妹终身。
0: 两兄不必谦逊，但愿两兄早日扬眉下聘，免得小弟悬望。
1: 与兄今日八日之内必定过庄拜访，
0: 于此专候两兄，
1: 人心此较快呀。

0: 天地，
1: 早日火壮一宿，免得小弟悬挂。
0: 与兄今计，八日之内必定果壮百方。
1: 弟拜了，
0: 恕为兄不愿送。
1: 两兄请回，
0: 为兄不愿送了。
1: 啊，两兄八日之内
0: 必定过壮百方，为兄不愿送了。
2: 咱们回去吧。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小姐，我还能冤您吗？听说咱们员外爷都

0: 下，哈哈哈哈哈哈！
1: 员外爷，您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0: 银泰，这件事迟早是要对你讲的。为父正在惦念我儿终身大事，偏偏今日就有人前来与我儿提亲，岂不是一喜？
1: 小姐，您瞧怎么样？
0: 儿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门亲事真乃是天凑良缘，为父依然应允了。恩人，你看如何？
2: 儿啊，你可知许配的是哪一家呀？
3: 爹爹，不知相儿许配何人？
0: 这门家婿是非比寻常，说将出来，我儿是知道的。
3: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0: 就是本郡马太守之子马文才。
3: 爹爹，女儿不嫁。
0: 门当户对，因何不嫁？
3: 儿知道那马文才乃是不学无术、纨绔子弟。
0: 传说之言不可深信，而阴云的才是
3: 孩儿不能从命，
0: 不从父命就为不孝。
3: 儿情愿侍奉爹爹终老一生。
0: 儿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哪有终身不嫁之理？
3: 儿就是要嫁，也不嫁那马文才。
0: 啊！你不嫁那马文才，要嫁哪一个？
1: 员外，事到如今，我也不得不说了。我们小姐在泥山读书的时候，跟那位梁山伯、梁相公形影不离，情同手足。临行的时候，
0: 怎么样？
3: 人心胆将火发
1: 是。在柳荫分别的时候，我们小姐还亲口许下了九妹呢。
0: 曾某讲，
1: 我们小姐已经把终身许配那梁山。

冲冠，他是英台好大胆，竟敢私自许姻缘，连入门风魔无见面，都是你教女无方，传讯不言。

天

0: 才为父将儿终身许于马家，择日下聘，万难更改，从也要从，不从也要从。
1: 儿心愿已定，但凭爹爹所为。
0: 好奴才，
2: 让儿息怒，待我慢慢劝战于他。
0: 从也要从，不从也要从。
2: 请到后面歇息去吧。儿啊，事到如今，还是应允了吧。

像那马家有传有誓，既然许了亲事，怎能悔改？而还是委屈了吧。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叶盛兰、杜近芳联袂演绎的京剧《柳荫记》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靖康之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向江南转移，然而就在北方，医学思想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两支影响深远的医学流派先后兴起，而开创易水学派的就是医学大家张元素。他为诊病建立了新的体系，为用药立出了新的章法。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位医学大家最初的人生理想却是科举入仕。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的命运突然转向？张元素又是怎样一步步走进医学大门，最终成为一代宗师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古方新病不相能。讲述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翟双庆。
9: 前面几期节目呢，我们穿越时空，回到800多年前的风云激荡、文化交融的 金元时期。共同了解了金元四大家，其实啊，在那个医学思想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时代，还有一位划时代的医学巨匠，也是易水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世尊称为解骨老人的张元素。张元素字解骨，晚号呢解骨老人，是金代益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易县人。作为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的医学起源、珍珠囊、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释等著作呀，在古代医学经典的基础上，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在学术思想上啊，张元素打破了前人泥古的窠臼，系统阐发了脏腑辩证理论，把中医的五运六气学说灵活地运用到了病机分析和临床政治上。他首创的归经报时理论啊，揭示了药物对机体作用部位的选择性的规律，并且在此基础上规范了脏腑虚实标本的用药范式。这些开创性的理论建树，不仅丰富了中医理论体系，更开创了金元时期重要的学术流派易水学派，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奠定了他在中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张元素啊，和很多古代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早年岁月浸润在科举入仕的理想之中。据《金史》记载啊，他8岁是童子举，27是京邑进士。张元素8岁就能通过童子举，这在当时也是极其耀眼的资历。别看名字叫童子举，其实这个考试内容啊很艰深，要求通晓经书典籍，还要擅长作诗赋文，可以说是当时选拔神童的一门考试。由此也可见呀，张元素自幼就接受了非常正统严格的儒家教育，而且天资和努力都远超常人。到他27岁参加京邑进士这个考试的时候啊，可以说已经站到了科举金字塔的顶端。京邑进士重点考察对儒家经典义理的理解，这不光光是记忆的问题了，那更要求应试者博览群书，思想深邃，要有真正的见地和格局。张元素的人生剧本啊，本来应该是金榜题名不如仕途的，成为一位辅佐金主治理天下的国之栋梁，然而在考试中他却犯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据《金史》记载，叫什么呢？叫犯庙会。所谓庙会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已故帝王的名讳。当时在书写言谈之中啊，都要严格规避的。张元素呢，在封建时代的科场上触犯这种大忌，绝不仅是学问的疏漏，更被上升为对皇权的不敬。这一刻呀，他11年的寒窗苦读的心血，家族寄予的厚望，个人的仕途梦想，都在范庙会3个字面前呀轰然倒塌了。此番落地可以说是张元素遭遇的最重大的一次挫折，同时啊也是人生轨迹的一个根本转折。张元素的坚韧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因为这仕途理想破灭而沉沦，而是毅然做出了弃儒从医的抉择。其实啊，与古代很多医家相似，张元素的医学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筚路蓝缕、充满荆棘的。提到成为一代宗师，我们往往呢 会想到这样一个画面，说一位年轻人呀，哎，爬山涉水寻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经过重重的考验，最终呢被收入门下，得其真传。然而张元素的拜师之路却堪称一部非典型的成才史。在史料记载当中啊，我们找不到张元素明确的直接的拜师经历，这使得他的学术渊源呀，具有了浓厚的自学与创新的色彩。换而言之啊，与那些名师指点、口传心授的医家不同，张元素的求学经历实质上走上了一条更艰难、更具挑战性的道路。什么呢？以经典为师。在他的《医学起源》《脏腑标本药释》等著作中啊，我们可以发现对张元素学术生涯影响巨大的三位名师。这第一位啊是谁啊？《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这部中医学最古老的经典，张元素呢没有死记硬背，也没有困于文辞，而是基于深厚的儒学经典的素养，回归到内经的医理之中，全面深入地掌握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运行的根本道理，进而啊将其作为理论转化创新的基石，构建了更为系统实用的脏腑辩证体系。第二位名师呢，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医圣张仲景啊，从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六经来探讨外感病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让他理解了中医辩证论治的精髓，同时啊也体会到六经辩证体系应对内伤杂病时存在的局限性。这呢也促使他思考能否建立一套更精细、更适用于理解内伤疾病、应用更为全面简明的辩证方法。同时啊，他也在研习六经病的过程当中受到启发，尝试啊将药物治疗功效也进行分经归纳，为创立中药的归经报时理论奠定了基础。这第三位名师就是相传啊为东汉名医华佗所著的《中脉经》。这部书啊第一次系统的以五脏六腑虚实寒热生死逆顺作为辩证纲领，为张元素啊勾勒出一条理解人体疾病发展的变化的这种新蓝图，为其创立脏腑辩证理论指明了方向。我们今天也有一句话啊，叫什么呢？机会往往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就在张元素理论功底和临床的积淀都已达到一个十分深厚水平的时候，命运给了他一个机会，令他呢从此在医学界声名鹊起。这个呢机会实际上是谁呀？也就是张元素为金元医学泰斗刘元素治病。实际上啊，这也是历史上两位大医人生交汇的一个重要时刻。这个故事啊实际上也被记载在金史当中。实际上到张元素行医的时候啊，刘元素已经是金朝远近闻名的医学巨匠了。相比之下，当时的张元素还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的晚辈后学。据金史记载啊，何见刘元素病伤寒八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不知所为。说何见名医刘元素啊，有一次感受了风寒邪气，得了伤寒病了。到了第七天、第八天还没好，表现出来非常严重， 头疼、脉紧，有这样的症状，同时呢，恶心、呕吐，吃不下去东西。俗话讲啊，医不自医嘛。刘完素给自己开了药，但是却不见效。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啊，也可能啊是由于同道的举荐嘛，说张元素啊医术非常高超，请他去给这个刘完素来诊病。到见面的时候啊，刘完素对于这个说年龄啊、资历啊、声望都远不如自己的后辈，其实并没有放在心上。按古籍记载叫做面壁不顾，也就是脸冲着墙，对他不睬不理。张元素啊对此并没有深究，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何见待之逼如此哉，也就是说为什么对我如此对待呢。说完呢也不动声色继续为其诊脉。片刻之后，哎，他便说出了刘完素的脉象及其病症，而且又问他说，这个病啊初起的时候您是不是用了某方，吃了某药。刘完素听了呀心中一惊，说这个后辈啊对于自己的脉症乃至用过的药说的分毫不差，但是呢刘完素面上却没有露出来，只是点头称是。张元素接着说，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某位性寒，下降走太阴，阳亡汗不能出，今脉如此，当服某药则效也。您所用的那些药啊过于寒凉，其性向下怎么样沉降，走到这脾胃，造成了脾胃之气呀被药力伤害了，阳气衰竭了，才导致汗发不出来。所以根据现在的脉症啊，应该改服另一个方子才能取效。我们说啊，具体刘完素误服了哪些药，张元素又给他开了哪些方子，今史并没有记载，今天呢也难以考证了，只是记载说什么呢，完素大服，如其言随遇，元素自此显明。刘完素啊作为一代名医，自然能够分辨出来良医和庸医。他先看到这个年轻人呀遭遇轻慢而面色如常，不卑不亢，已经被其襟怀这种大度啊所打动了。又看他平脉辨证，丝丝入扣，分毫不差，直接说出误服的药物和应该使用的药物，那更是被他深厚的这种医学功底和辨证能力所折服。由此呀心悦诚服，吃了张元素开的方子，很快就病愈了。张元素自此则是声名大振，被同道和患者所认可。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刘完素、张元素两位当世名医的一次交集。在古代经典《春秋左传》当中啊有一句话说，人生有三不朽，哪三不朽呢，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对医生而言呀，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足以成为一世名医。但是你要想流芳百世、德泽后代，那就不仅要立德、立功，还要怎么样？还要立言，要把你的这种经验、技术、诊疗思路，真正的转化成理论，转化成著作，才能流传百世，后辈学者才能从中受益，才能够传承发扬。张元素啊之所以在医学史上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其中很大的程度来源于他的理论创新，也就是

他的所谓立言之不朽。说起他的理论创新呀，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脏腑辩证的体系。这个贡献呀，对于后世中医学影响是很深远的，所以直接到今天，只要是中医大夫看病，可以说或多或少都运用过这种辩证思路。不过我们也讲啊，这个理论创新呀，并不是张元素凭空造出来的，而是他在古人经典和前人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可以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成了最后一环的接力。我们前面也讲过，张元素的学术根基来自于对经典的深刻理解，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黄帝内经》《难经》啊，《伤寒杂病论》呀，《神农本草经》。所以他说，后知医家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意思也就是说呀，医家呀，如果以《黄帝内经》理论作为根本，又能够灵活运用张仲景的辩证论治、处方用药的心法，那么呢，就可以成为医中的老师了。可见对于经典的重视，而他对后来的医学各家的著作也是精读博览的，特别是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东汉华佗的《中藏经》和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之诀》。应该这么说啊，张元素创立的脏腑辩证体系也正是在这两部著作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那什么叫脏腑辩证啊？其实啊，就是从五脏六腑的寒热虚实入手，来去探讨疾病的根源和机理。我们说呀，中医学对于人体的认识是以五脏为核心的，也就是说由五脏统摄了六腑、经脉、形体、关窍，构成了人体的整个的功能系统，这也就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我们称作什么呀？叫做脏象理论。人体啊，内外是相通的，相连贯的。那么我们通过观察人的这种形体呀、关窍啊，乃至各种功能的异常的这种表现，就可以推知人体里边的脏腑的病变，从而啊进行治疗。实际上这是内经时代就已经确定的基本思想，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内经是以理论为主，那么具体怎么去辩证治疗呢？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啊，就在内经基础上提出了一套非常完整的辩证论治体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六经辩证，把疾病呢按照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去进行划分，一类病症啊归于某一经病，某一经病啊又有相应的方药。我们讲有是症就用是方，所以极大的提高了医生的临床良效。在张元素以前，这种六经辩证广为流传，可以说占据了主导和统治的地位。但是啊，也有一些医家发现呀，六经辩证出于《伤寒论》，相对而言是更适合外感病，感受外邪所导致的疾病，而对一些复杂的内伤病，比如像什么情志啊、饮食啊、劳倦等内在因素导致的疾病，有时候啊用六经辩证就不那么合适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回到内经的脏象理论，通过啊分辨脏腑的虚实寒热来对疾病的机理进行解释。我们说呀，说东汉华佗的《中藏经》以及钱乙的《小儿药证之诀》
实际上就是这类一家的代表。张元素一方面对古代经典非常精熟，另一方面在临床体会到六经辩证的局限性，于是就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脏腑辩证体系发扬光大，完善成熟了。所以他在一些起言当中就讲啊，人呀有五脏六腑，祛湿寒热，生死逆顺，皆见行政脉气，若非诊查，无由实也。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寒则温之，热则凉之，不虚不实，以经调之，此乃良医之大法也。这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五脏六腑都有自己的寒热虚实，而所患疾病的根源，导致治病的机理好转恶化，病情的轻重，这些呢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就能够探查清楚。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够娴熟一心，就无法切中病情。医生治疗疾病的核心就在于什么呀？根儿就在于五脏六腑，在于辨清五脏六腑的寒热虚实。属虚的就应该不去补，有实邪的就应该去泻，偏寒的就要去温，偏热的就要清凉。如果没有显著的这种虚实变化，那么就应该取相应的经脉去进行调治。那么脏腑辩证的方法具体怎么来用呢？以我们五脏当中的肝作为举例，说呀，一个人经常生气、郁闷，情志不畅，老生闷气嘛，对什么事儿没什么兴趣，老爱发脾气，那么久而久之，肝气郁而化热，就会出现哎胸胁怎么样胀痛，急躁易怒，口苦，眼睛怎么样呢？红、热、疼这些症状。此时啊，我们就可以把它判断为肝实热症，就可以用点凉药。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点单支逍遥散，这其中啊就是用栀子，用牡丹皮，哎，这就是凉药啊。用它干嘛呢？也就是所谓的热则凉之，就是这个思路。另外还有的人呀总熬夜，白天呀看一天电脑，晚上啊还要熬夜玩玩手机，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长期这样下去出现一个毛病，头晕目眩，耳鸣口干，哎，这样的症状可能就出来了。这是因为肝肾的阴穴阴经受伤了，一般来讲我们就把它称为叫肝肾阴虚。这时候怎么治疗呢？我们就可以用点杞菊地黄丸养一养肝肾之阴。这个杞菊地黄丸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上点枸杞和菊花，增强了滋肾水养肝阴的功效。这不就是虚则补之的思路吗？你看都在补谁呀？就断定为是肝肾。通过这些例子呀，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张元素所提倡的脏腑辩证，也就是强调五脏六腑都有自己的寒热虚实，而不同脏腑的寒热虚实发生偏颇了，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也就不一样了。医生看病的时候呢，就根据这些病症表现进行四诊合参，就可以明确这个异常在哪里，是在哪个脏腑，那么针对这个脏腑的病位和病性进行遣方用药了。再举一个例子啊，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营养越来越好，你整天吃的都跟我们过去像过年似的，但是由此也带来一些健康问题。我在临床上遇到过一些患者，
有一种特别顽固的让人很苦恼的毛病，

就是什么呀，口臭，跟人说话的时候不敢张嘴。另外还有那么一个患者呀，蓝门诊跟我诉苦，说他不仅有口气，而且呢一说话呀，这个吐沫星子呀就控制不住的乱飞。你说导致他怎么敢跟人接触啊，不敢跟人面对面的说话呀。那么这种口臭、口水、口涎多，我们怎么治呢？其实根本就不用开什么大方子，我就给他开了五味药：栀子、石膏、藿香、防风、甘草。这个小方的名字叫泻黄散，主治脾热怒舌，治疗由于脾胃有热导致的怒舌以及口疮、口臭、烦渴这一类的病症。什么叫怒舌呀？就是舌头啊频频的伸出口外又收回去，脾胃有热，大人呢就经常出现口臭、口疮，小儿呢就经常出现怒舌，当然也包括口水、口涎比较多。我们临床上啊看到小孩呢爱流口水，作为家长就得注意一下了，看看这个口水呢是比较清晰的呀还是比较粘稠的呀。如果比较清晰的，那一般就是脾胃虚寒，但如果口水比较黏有异味，甚至有些小孩啊前头带个小围嘴儿，而流完了口水都留下一个小黄印儿，那就是什么呀，脾胃有热了。他的病位不是定在六经了，而是定在脏腑了，所以用点什么呀，用石膏啊、栀子呀、啊、来泻积热，用藿香啊、防风啊来疏散伏合，来行脾和胃，再用点甘草加以调和。其实前一把这个方子命名为泻黄散，本身就是从脏腑来的。中医认为黄色在五行属土，在五脏就代表着脾胃，所以叫泻黄，就是泻脾胃的热。通过我们的讲述，大家可以发现张元素创立脏腑辩证体系是在深厚的经典理论积淀和博采前人之长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古代大医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从2000年中医学的发展可以看出，尊重经典绝不是画地为牢、死于句下，在传承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才是对经典最大的尊敬和致敬。我们知道吧，中医学在古代发展昌盛，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师徒相传、薪火相续的形式。既然张元素的医学理论水平和临床良效都冠绝当时啊，他的学生也应该是桃李满天下的吧？啊，其实则不然，他为人低调，尤其是收徒特别的谨慎。当时许多医家呀都曾向张元素学习，但明确记载师承关系的学生总共只有三个人：云其子张弼、李杲、李东垣，还有王浩古。其中的这张弼呀是张元素的儿子，王浩古呢这是张元素的入室弟子，而李东垣则是张元素最为著名的高徒，也是金元四大家补土派的宗师。在这里啊还有一个李东垣求学于张元素的故事。说相传呀，张元素为人谦逊，行医数十载，直到晚年才开始收徒。据史料记载啊，李东垣生于1180年，比张元素小了几十岁了。相传呀，李东垣几代人都

0: 居住在河北真定，富甲一方啊。李东垣呢，也是幼明敏，性好逸，也就是自幼怎么样呢？哎，天资聪颖，和张元素一样，这是一个早慧的孩子。早年呢，也是攻读儒家经典。后来李东垣的母亲病了，便请当地名医，最终仍然是病重而去世了。李东垣呀，痛悔自己不懂医术，眼睁睁看着母亲去世，就发誓说了，若遇良医，当力学以治无过，如果遇到高明的医生，一定要拜师向学，来弥补终身之憾。后来呀，他听说张元素呢以医术名震燕赵，所以即刻携千金往从之，也就是带着千金之资呀前去拜师。耄耋之年的张元素，我看到一个天资聪慧，哎，敏而好学，而且又通晓儒家经典，又立志学医的晚辈，一向收徒非常谨慎的张元素啊，竟然破格同意收李东垣为弟子。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李东垣尽得其法，完全掌握了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和诊疗技术，终其一生济世救人，弘扬医道，成为金元大家的补土派宗师。然而啊，说这支血脉的故事其实并没有结束。张元素的易水学派，李东垣的补土派，其后又经过罗天益等人的传承，到了明朝，薛立斋、李中子等等一家，将前人的理论呀一并发扬光大，形成了明朝那个时期最具影响的医学学派之一，温补学派。由此可见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中所说的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并不仅仅是指金元四大家，张元素同样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以他所开创的易水学派，以经典为师，而又自成家法，对于中国医学史产生了极为深远而有重大的影响。纵观张元素的大医之路，我们所见证的不仅是一位医学巨匠的成长轨迹，更是一段从逆境重生到自我实现，继承与创新相交融的动人篇章。从科举考场到医学殿堂，张元素的这种转身呀，绝非退却，而是人生价值的重新定位。从私塾古学到自成家法，哎，张元素的这种求学之路，打破了那种名师出高徒的传统观念。他呢是以经典为师，以古人之心作舟啊，实现了医道的融会贯通与创新突破。从初出茅庐到声名鹊起，说两位学术大家的人生焦点，见证了医学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发展规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古方心病不相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生活。

0: 高于战争历史上的老旧装备，甚至有着碾压优势。但是真实情况一定如此吗？接下来我们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同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武器穿越大猜想。
1: 如果让我幻想武器穿越这个主题，我首先想到的主角就是坦克。坦克作为现代地面作战的主力装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至今啊，一直被称为陆战之王，可以说是现代战争的代表性装备之一。那么如果现代坦克穿越到过去，会有怎样惊艳的表现呢？
2: 既然穿越的主角已经确定，那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来自两个时代的坦克都有着哪些特点。特七二坦克是冷战时期苏联的主力装备，自1973年开始服役，直到现在仍活跃在多个国家的军队当中。虽然相较于现在各国装备的第三代主战坦克，特七二在火控、防护和机动性上已不算顶尖，但足以代表21世纪的众多坦克成为穿越的主角。而虎式坦克则是二战时期德国装甲部队的象征，以其厚重的装甲和强大的火力闻名。在二战战场上，虎式坦克几乎是无敌的存在。美国的谢尔曼坦克、苏联的特34坦克在正面交锋中往往需要付出数量的代价才能击毁一辆虎式坦克，所以二战时期的盟军装甲部队可以说是谈虎色变。这样一款经典坦克自然也是穿越故事中老式装备的绝佳代表。那么两位主角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就先来看看双方的纸面数据对比。从火力上来说，虎式坦克装备了一门88毫米主炮，这门坦克炮可以说是二战时期众多坦克的噩梦，它能在1000米的距离上击穿当时盟军绝大多数坦克的正面装甲，几乎可以说是所向披靡。但是和特七二坦克的125毫米滑膛炮相比，就有些相形见绌了。特七二的主炮不仅口径更大，并且在21世纪科技的加持下，炮膛能承受的膛压更大，在使用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时，可以在1500米外击穿600毫米厚的均质钢装甲。在防御属性上，虎式坦克的正面装甲最大厚度超过100毫米，在二战时期堪称坚不可摧。但特七二坦克的正面装甲超过200毫米，炮塔最坚硬的地方甚至达到了400毫米，再加上倾斜装甲设计和爆炸反应装甲，特七二的防御能力已经让虎式坦克望尘莫及。再来看动力方面，虎式坦克的700马力发动机带动了56吨沉重车体，在二战时期已经是非常不错的表现了。这套动力系统让虎式坦克的最高时速达到了每小时38公里，但在特七二面前，这个数据就显得有些尴尬了。特七二的780马力发动机带动了41吨的车体，使其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也就是说即使互不攻击，只是比速度，特七二很快就能让虎式坦克看不见它的尾灯。这么一对比，虎式坦克在特七二面前，不论是火力、防护还是机动性，几乎是毫无胜算。那么就让我们模拟一下，在二战的真实战场上，如果虎式坦克遇到特七二，将会上演怎样的较量？温馨提示，请尽情地打开你的脑洞，接下来的故事纯属虚构。清晨，普罗霍罗夫卡草原硝烟初起，德军集结大批虎式4号坦克与3号突击炮组成装甲洪流，向着苏军阵线全速冲锋。在二战德军的战术认知中，虎式坦克正面装甲坚不可摧，苏军反坦克武器仅能在近距离勉强击穿，这场装甲对决本是胜券在握。当德军先头部队冲上缓坡准备突进时，一发炮弹突然破空而至，正面击穿领头的虎式坦克，剧烈

0: 爆炸瞬间撕裂战场，德军成员紧急搜索敌情，却始终找不到苏军火力点。紧接着，远方山丘火光连闪，多辆德军坦克接连被精准击毁。指挥官通过望远镜发现，打击来自2公里外，这种超视距精准火炮彻底颠覆了德军的装甲作战认知。 战场另一侧，苏军12辆穿越而来的特七二坦克，隐蔽蛰伏在反斜面阵地，依托激光测距仪和弹道计算机，特七二快速锁定2公里外的德军集群。12门125毫米滑膛炮同步开火，现代化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轻松击穿虎式装甲，将德军坦克逐一摧毁。凭借自动装弹机。 特七二保持高射速持续输出火力，碾压德军装甲力量。待德军拼死推进至1000米距离，特七二从容倒车后撤，依靠先进火控与火炮稳定系统，实现移动精准射击，持续收割敌军装甲单位。德军火炮偶尔命中，也会被反应装甲尽数抵御。 现代坦克毫发无伤，短短数分钟，草原遍布德军坦克的残骸。这场跨时代的装甲对决，以苏军的绝对碾压落下帷幕。看了这个
1: AI 短片啊，非常的震撼。那么在战争史上确实也有类似的情况，在二战期间的苏联战场，在库尔斯克战役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当时的苏军就是利用特34坦克的这种机动性。 和这种数量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针对虎式坦克啊进行这种包抄进行围歼。那么现在呢，情况啊也可以出现变化啊。那么当时的这个虎式现在就变成了这个特七二，那么当时的这个特34现在呢就成为了这个虎式。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这个虎式坦克想要和这个特七二坦克进行正面一对一的对决，我认为它取胜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并不是说啊虎式它就没有相关的战术和 战法去战胜特七二，那么在坦克对决的过程当中啊，地形和战术非常的重要。如果是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虎式坦克利用啊城市复杂的地形地貌，有效的隐蔽和伪装自己。特七二坦克的车组成员没有发现虎式，然后呢把自身的侧面或者是后面装甲比较薄弱的位置暴露给了虎式坦克，那么88毫米口径的火炮同样可以针对啊这种特七二坦克进行一击必杀，进行这种
0: 精准的摧毁，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条件相对而言呢是很难达成的。看完了刚才的故事，让我们对这场跨时代的对决有了直观的了解。特七二坦克用现代技术吊打二战时期的装甲王牌，虽然所有的穿越剧情都是基于相关的数据进行虚构的，但是基本可以确定，特七二对虎式坦克的碾压优势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啊，凡事没有绝对。 你有没有想象过，有没有可能在某些条件下，现代坦克也有可能在过去的战场上马失前蹄呢？既然是想象，那么我们不妨大胆一些。你们看，另一个穿越的主角，他来了。如果说特七二坦克已经不能代表21世纪坦克技术的巅峰，那么 来自德国的豹二A7主战坦克可以说是站在了当今这个时代主战坦克技术的金字塔尖。作为一款同样来自德国的重型装甲杰作，豹二A7主战坦克几乎代表了现代坦克工业的终极形态。那么，这款比特七二更先进的现代坦克，如果穿越到二战战场，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是符合预期，还是大跌眼镜呢？ 1940年5月10日，德军数十万装甲部队集结于阿登森林，准备执行经典的曼施坦因穿插计划，依托林间小路隐蔽突进，绕过法国主力直插法国腹地。原本德军的3号、4号坦克吨位较小，适配林间泥泞小路与简易木桥，德军工兵开路搭桥，保障大部队稳步推进。 可当先锋坦克替换为60余吨的豹二 A7 主战坦克后，整个作战计划彻底破产。重型坦克体型庞大，重量超标，林间狭窄弯道极易卡死，工兵只能不断砍伐树木拓宽道路。简易木质浮桥更是无法承受其重量，一经通行便直接坍塌，坦克彻底堵死行军要道。二战德军没有适配的重型工程设备，无法拖拽清理瘫痪的豹二 A7， 单辆坦克堵路便导致数十公里的大军全线停止，穿插战术彻底失效。不久后，法军侦察机发现阿登森林的集结部队，随即展开全覆盖炮火轰炸。德军精心筹备的突袭计划因现代坦克的水土不服彻底宣告破产。
1: 我们看了这个 AI 短片，那么当时呢，在二战期间啊，纳粹德国闪击法国是有大量的装甲部队，包括2号、3号坦克啊，是要通过阿登森林。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就非常的复杂，即使是2号、3号坦克车体不是特别重，那么在这个丛林当中，或者是在这个通过条件比较恶劣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的机动性都大受影响，甚至出现了一些坦克抛锚的情况。由21世纪穿越回二战的这种先进的主战坦克，也会面临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地形环境，比如说反坦克的堑壕、反坦克的障碍，再加上地雷阵。那么再先进的主战坦克闯入到这样的一个区域，如果没有辅助的力量为它打开前进的道路，那么它一旦陷入到壕沟当中，或者说呢这个触雷出现了这种被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可能同样也会趴窝。
0: 看完了关于坦克穿越的故事，我们不禁感叹，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在二战战场上确实可以大杀四方，但是在特定情境下，这些超越时代的装备也可能因为环境不匹配而成为累赘。成败的关键还在于我们如何去运用它。如果说坦克的穿越受到地形和后勤体系的制约，那么枪械则要灵活得多。枪械作为单兵武器，是每一位战士最亲密的伙伴，也是一个时代单兵武器的代表。这是阿卡47突击步枪和 M16 突击步枪，也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性枪械了。那么您有没有想象过，如果让这两款现代枪械穿越到二战战场，会带来怎样的变数呢？是成为扭转战局的神兵利器，还是同样会遭遇水土不服的尴尬呢？
2: 枪械对于战士来说是战场上最直接的战斗工具，它也是士兵在生死关头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从碎发枪到自动步枪，枪械的每一次革新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战争的形态。如果要让我们想象现代枪械穿越到二战，首先要明确两个时代的主流枪械之间有怎样的区别。如果想要直观地看出现代突击步枪和二战时期栓动步枪的区别，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比。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射速。二战时期的栓动步枪靠手动复位枪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一枪搂一下，射速根据射手的熟练度，最高也就每分钟15发左右。而现代突击步枪则可以在半自动和全自动自由切换，全自动模式下射速可以轻松达到每分钟600发以上。再加上突击步枪普遍配备30发容量的弹匣，所以在火力持续性上两者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但栓动式步枪并不是没有优点，以莫辛纳杆为例，枪管长度就达到了730毫米以上，而阿卡47的枪管长度只有415毫米。更长的枪管可以让子弹有更长的加速距离，所以在有效射程上，即使是二战时期的栓动步枪也可以轻松达到400米以上，即使在600米左右依然很精准。而现代突击步枪的有效射程普遍在200米至400米之间，所以虽然两者处于不同的时代，但特点截然不同，也就给我们的想象留足了空间。
1: 二战期间呢，很多国家都是装备了啊这种性能非常可靠的栓动步枪，虽然单位时间内发射弹药的数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呢

0: 由于它的枪管比较长，再加上呢士兵经过长时间的啊这样的一个训练，而且呢非常有实战经验，在远距离上啊打得比较准，那么再加上这个通过不断的这种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磨练，甚至呢可以针对慢速运动的目标进行精准的啊这个火力打击。但是呢21世纪的作战单位完全不一样，全都是自动化的武器，因为呢现代化的这个作战部队当中班排一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主要是以突击步枪为主，而且呢还会有精准射手步枪，同样呢还会有轻机枪，这样的话呢单兵他的火力的密集程度就提升了，另外一个呢班排的这种火力的压制能力会变得更强。更重要的是，随着光学红外传感器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和完善，那么夜间的这个作战，那么单兵它也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大家都知道，在二战期间，虽然说有一些这个夜视设备，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在晚间想要使用步枪进行瞄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呢，现代化的作战部队在21世纪的战场，夜晚已经变得透明了。
1: 既然两个时代的枪械各有千秋，那么如果让现代突击步枪穿越到二战战场，它最直接的优势就是火力压制能力。在近距离交战中，一名手持AK-47的士兵，其火力输出可以轻松压制一个班的栓动步枪手。那么我们就让AK-47穿越到二战时期交战最为激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看一看现代枪械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斯大林格勒城区巷战惨烈焦灼，德军持续集结兵力向城区核心推进，苏军防守部队几经苦战早已溃散，只能依托残垣断壁以小股兵力阻击，用巷战消耗德军有生力量。彼时双方步兵火力差距悬殊，苏军装备的莫辛纳杆手动步枪射速缓慢，每击发一次便需手动上膛，火力持续力极差。德军班组大量列装 MG42 通用机枪，密集的压制火力让苏军士兵难以抬头。近距离遭遇战中，苏军士兵往往仅能射击一次便被德军火力死死压制，根本没有反击空间，战场局势完全被德军掌控，苏军防线节节收缩，伤亡惨重。就在战局陷入被动之际，苏军士兵突然配备上崭新的AK-47突击步枪，全自动连发的强悍火力彻底改写战场局势，苏军近战压制能力大幅提升。在废墟伏击、楼道突袭、窗口对射的混战中，士兵仅凭短点连发就能快速压制德军班组，打破了德军的近战优势。原本数人坚守的阵地，如今一人便可稳稳守住，苏军伤亡大幅减少，德军进攻节奏彻底被打乱，斯大林格勒巷战的天平彻底向苏军倾斜。通过 AI 动画的模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AK-47在斯大林格勒巷战中的表现堪称颠覆性，突击步枪的全自动火力让苏军士兵在近距离交战中拥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也凸显出了现代突击步枪不断进化后的成果。
2: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

0: 3.11米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多，总觉得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就是慢性咽炎在捣乱。秋天气候干燥，咽喉黏膜水分流失快，加上早晚温差刺激，症状就容易加重。怎么缓解呢？少量多次喝温水，别等渴了再喝，少吃辛辣、油炸、过烫的食物，它们会刺激咽喉。可以泡点罗汉果、胖大海喝。如果说话多、嗓子累了，尽量休息，别硬撑着。咽炎虽然不是大病，但养起来需要耐心，平时多注意，才能少受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清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咱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也在跟着调整。天凉之后，心脏的负担会慢慢加重，这时候好好呵护心脏，其实护的是整个心血管系统。有心血管病史的朋友，出门一定记得随身带着急救药，有备无患，心里踏实。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神探狄仁杰。
2: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志士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疑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议。
3: 北都太原狄家老宅，太原城北仁兴坊中一座五间六进的大院落，屋头大门素瓦白墙，院内回廊勾连，菱格雕花，素朴却不简陋。檐墙栽着的是一排排翠竹，在这深秋之际已带上满身的枯黄。几棵参天的大槐树，再加错落的几株海棠，也只能给这略显萧瑟的院落增加一点点有限的绿意。狄春站在第一进的院中，口沫横飞地指挥一众家丁从他带来的几辆马车上往下卸货，身边还围着好几个丫鬟婆子，正七嘴八舌地和他聊着天儿。正乱着的时候，突然一个人三步并作两步，像一阵风似的刮了进来，伸手往狄春先生狠狠地拍了一巴掌。狄春给拍得一呲牙，正要发作，却见面前站着的这个人满面春风地冲着自己笑。狄春惊喜地大叫：“哎呀，三少爷！”
4: 狄春，你这小厮几年没见，你可是发福不少啊，看来跟着我爹伙食还算不错。
3: 被称为三少爷的人一边上下打量着狄春，一边点头微笑。只见他剑眉朗目，挺直的鼻梁下一抹浓黑的唇须修饰得十分精心，身上一袭黑色镶嵌金银丝的锦袍，数条亮银色隔带越发显得丰腰鹤臂，气度潇洒。他正是狄仁杰的小儿子狄景辉。狄春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笑道：“
4: 三少爷，您还不知道咱们家老爷吗？跟着他老人家吃饱是没问题，好不好就另说了。”
3: 狄景辉爽朗地大笑起来，眼睛扫了扫货车问道：“
4: 狄春，我爹什么时候能到家？”
3: 狄春连忙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书信递给狄景辉：“
4: 啊，三少爷，这是老爷给您的书信，小的临出发之前，老爷吩咐说他比小的晚三天走，估摸着后天应该就能到了。”
3: 狄景辉接过书信并不拆信，又问：“
4: 这次归乡很是匆忙啊，此前一点没有听到风声，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5: 啊，这个小的就不清楚了，好像是皇帝突然就准了老爷致仕，咱老爷也是说走就走了。三少爷，要不您先看看老爷信里是怎么说的。”
3: 狄景辉一皱眉道：“
4: 信里会怎么说呀？我爹那个人啊，我太清楚了，信里除了些冠冕堂皇的套话，他什么都不会写。这书信啊，还是代我送给母亲，
6: 让他老人家去看吧。
7: 说着，他又微微的嘲讽的一笑说：“
6: 嘿嘿，女人究竟是女人，这种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作风，也就是我爹能侍奉得了啊。”
7: 狄春哎呦了一声道：“
4: 哎呦，三少爷，您说话怎么还是这么不小心呢？
6: 怎么了？这里又没有外人，难道不成你要去告我的恶状？”“
4: 嘿，打死小的也不敢呐，只是老爷回来的时候，要听到这句话，又要对您生气了。”“
6: 嘿嘿，反正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会生气，我倒还不如想说就说。我爹他们这些世人官宦侍奉女主久了，成天见峨冠博带，言不由衷，满嘴里说不出半句实话。哎，我说狄川，你可别学着一副扭捏作态的样子来。”“
4: 我……”
7: 狄春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
6: 狄景辉一拍他的肩：“好了，不谈这些了，你好久也没回太原了，今天晚上我带你出去好好玩玩，怎么样？”“
4: 三少爷，小的不敢呐。”“
6: 有什么不敢的呀？我劝你啊，还是抓紧这两天吧，等我爹后天一到家，你就是想玩也没机会了。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去我在东市的那间酒肆，胡姬美酒，可都是太原城的一绝，今天夜里咱们不醉不归。”
7: 狄春还在犹豫不决，狄景辉不耐烦的一挥手：“
6: 得，就这么定了，我这就去给母亲请安，你略等我一会儿，咱们立刻就出发。”
7: 他转身刚要迈步，突然抽了抽鼻子，仔细打量着狄春问道：“
6: 哎，你身上怎么有股子香味儿
7: 啊？”狄春想了想，恍然大悟：“
4: 哦，是那位恨鹰山庄夫人的名帖。”
7: 说着，他从怀里掏出素笺，递给了狄景辉。狄景辉接过素笺，看了看，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之色，问道：“
6: 你怎么有这个？”
7: 狄春把替狄仁杰送名帖到恨鹰山庄的经过说了一遍。狄景辉聚精会神地听完，手一扬，将素笺甩回到狄春怀中，淡淡地一笑道：“
6: 嘿嘿，这么说你看见那个女人了？怎么样，端的是倾国倾城吧？”
7: 狄春呵呵傻笑，并不答话。狄景辉也不追问，抽身往内堂而去。走了两步，却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转身道：“
6: 我爹他不会是一个人回来的吧？”“
4: 啊，当然不是，老爷和李将军一起回来的。”“
6: 李将军？哦，就是老爷的卫士长李元芳，李将军。”

0: 将军呐、啊，李元芳，是啊，就是。狄景辉打断狄春的话：“我知道了，李元芳，这些年我听这个名字，耳朵都要听出老茧来了。他来干什么呀？”“
1: 小的不知道。不过老爷到哪儿都带着李将军，
0: 出去办差要带着，如今回家也要带着吗？”狄景辉想了想，又道：“看来这个李元芳果然是个人物啊！听说年纪不过三十出头，跟着我爹就一路升到了朝廷的正三品大将军。嘿，没想到我爹回家也要带着他，我还真没见过我爹对哪个人这么倚重过呢。”
2: 狄春热切地接口道：“那当然，李将军是大英雄，老爷很信任他的。”
0: 狄景辉哼了一声：“大英雄，这世上真的有大英雄吗？骨子里不还都是凡夫俗子，最多不过比大家更道貌岸然些罢了。”
2: 狄春赶忙辩解道：“三少爷，李将军不是道貌岸然，他是个真英雄。”
0: 狄景辉注意地看了狄春一眼，意味深长地点点头道：“很好，我还真想见识见识这个人。”
2: 说着他再次迈步往内堂方向走去，
0: 一边走一边说：“狄春，我知道让你去九肆你心里不安，告诉你，昊天父亲回府时，我会给他办接风宴，就要让我那九肆里最好的厨子来做一桌北都一流的宴席。今天晚上你这个大管家，就当去检视食物风味吧。”

0: 太行山路，一条曲折的山道上，秋风烈烈，吹起满地的黄叶。两匹骏马一路疾驰，马蹄踏在黄叶之上，如在金色的河流上飞舞，清脆的足音在群山中回荡。李元芳一边跃马飞奔，一边向身边马上的狄仁杰叫道：“大人，我们从晌午出发，一路奔驰到现在，该歇歇脚了。”狄仁杰也边催马快跑，边高声回答：“怎么了，元芳？我一个老头子还没喊累，你倒要歇了。大人，不是我累了，是您的马累了。”李元芳双腿猛地一夹，坐下骏马往前猛冲过去，立时拦到了狄仁杰的前面。他轻轻伸手一揽，就将狄仁杰的马缰绳牢牢地抓在手中。那马一声嘶鸣，连踏了几下蹄子，便乖乖地停了下来。好，元芳啊，你这是何意呀？狄仁杰喘着粗气，疑惑地看着李元芳。大人，您看看他。李元芳轻轻拍打着狄仁杰的坐骑，狄仁杰低头一看，只见这马浑身大汗，汗水顺着鬃毛往下直淌，双腿能明显地感觉到马的身子在微微颤抖，四个蹄子轮番踩着地，好像是难以维持重心。狄仁杰疑惑地道：“他怎么会这样啊？”李元芳道：“今天您赶得太急太快了。”“
1: 不对呀，驿站明明把最好的马匹换给了我们，再说你的马不是还好好的？”
0: 李元芳淡淡的笑了笑，眼神朝狄仁杰腰身随意的一瞥。狄仁杰低头看看自己，也不由得释然而笑了。李元芳跳下马来，站在狄仁杰面前，向他伸出右手道：“
2: 大人，这马再骑下去会有危险的，请您下马，我陪您走一段，到前面您换我的马。”
0: 狄仁杰无可奈何地翻身下马，李元芳牵起两匹马，慢慢跟随在他的身边。两个人一时无语，默默地走了一段。狄仁杰长叹一声道：“
1: 哎，元芳啊，你可知我今日为何如此匆忙赶路？”
0: 李元芳摇摇头。狄仁杰四下张望着，嘴里嘟囔道：“
1: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0: 忽然他眼前一亮，快步朝前面的一个陡坡走去。李元芳看看那条小路极为细窄，摇摇头，将两匹马系在旁边的一棵树上，赶紧跟了上去。两个人三下两下爬上陡坡，眼前顿时豁然开朗，脚下群山绵延，云深雾遮，举头望去晴空如洗，只有几缕淡淡的云丝在很远的天际漂浮。狄仁杰无限惆怅地叹了口气道：“
1: 哎，元芳啊，整整30年前我就走过这同一条路。”“
2: 30年前
1: 是啊，那时候我经老师阎立本推荐，从汴州判佐升任并州法曹，就是经由这太行山一路北行，去到太原。当年我正是走到这个地方，遥想志士赋闲在河南别业的老父，南望河阳，感慨万千，泪沾衣襟，方才深深体会到忠与孝原非一变，子和臣情难两全的道理呀。未曾想这30年一转眼就过去了，而今我自己也到了志士赋闲的时候，竟然走的还是这同一条路。”
0: 狄仁杰说着，眼眶不禁有些湿润，他按了下心潮起伏，看看身边的李元芳笑道：“
1: 30年前你还刚刚出生吧，和你说这些恐怕是难以得到共鸣啊，啊，是不是啊，元芳？”
0: 李元芳温和地笑了笑道：“
2: 大人， 您只要不说是对牛弹琴，我就很感激了。
0: 狄仁杰被他逗得朗声大笑起来，
1: 哈哈哈哈哈！好啊，我倒还没见过这么聪明的牛呢。
2: 李元芳道：“大人，您要是发完感慨了，咱们就接着赶路吧。前面暗里该有个歇脚的凉亭，我们去那里饮饮马，喝口水，然后就一鼓作气，趁着日落之前翻过这道山崖。”
1: 好，就听大将军的。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探狄仁杰》，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一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议。
1: 第五集，狄仁杰和李元芳在紧着赶路，两个人并肩走回到山道，狄仁杰依然沉浸在刚才的那番惆怅之情中，只觉得心潮荡漾，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却难以理出个头绪。他看看身边沉默的李元芳，总觉得似乎30年前自己走这条路的时候就有他陪伴在身边，虽然知道不可能，但是仍然在心里固执着这个念头。和他的缘分绝对不仅仅开始在10年前的降帐，而应该是在更加久远的过去，只是那个过去已经很难找回了。
2: 大人，您看。
1: 李元芳的声音把狄仁杰从沉思中唤醒，举目一看，前面几步外正是一个凉亭。凉亭中一个老汉摆着个小小的茶摊，旁边是供骑马客人喂马的

0: 简便马槽，还有一个竹编的大竹屉，架在木棍支起的一个小火堆之上，周围垒起几块山石挡着风。笼屉上盖着雪白的屉布，正袅袅地冒着热气。狄仁杰乐了，哈哈，看来今天咱们有口福了。老汉看到有人来，赶紧招呼狄仁杰落座。李元芳将马匹拴在马槽边，看着两匹马都开始嚼起了槽里的草料，才走过来坐在狄仁杰的身边。此时狄仁杰已经和老汉聊了好几句家常了。老汉一边抱怨着，一边倒上两碗热茶。
1: 哎呀，天气越来越冷了，这条山道上行人也越来越少，我这摊儿啊，再放几日也该收了回家过冬。
0: 老赵，你这笼屉里蒸的是什么好东西啊？
1: 啊，你说这个呀，那可是我们这太行山区的特产呐，叫做蓬燕糕。
0: 老汉掀起盖子，一股香气扑鼻而来。老汉瞧瞧狄仁杰，又道：“
1: 您这位老先生听口音像是咱们本地人呐，怎么不知道这个？”
0: 狄仁杰哈哈大笑：“
1: 老丈听得准呐，
2: 我正是滨州人士，
1: 只不过去乡多年，已经很久没有机会吃到这家乡的美味了。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倒是要好好尝尝。老丈啊，给我们一人来一块。来来来，元芳啊，今天我请客。”
0: 老汉把糕夹到两个人面前的碗里，道：“
1: 你们这俩父子怎么还这么客气啊？还什么请啊请的？”“
2: 哦，老丈啊，你咋知道我们是俩父子啊？难道我们长得相像？”
0: 狄仁杰吹吹高上的热气，饶有兴致地问道。老汉仔细打量了一下李元芳，又看了看狄仁杰，道：“
1: 要说呢，像倒是不太像，可我老汉这么大把年纪了，看的人多了，你们明明就是俩父子，我绝不会看错的。”
0: 狄仁杰微笑地看看李元芳，点头道：“
1: 是啊，老丈好眼力，你没看错。”
0: 老汉看看火堆，对狄仁杰道：“
1: 您二位先吃着，这柴火不够了，我去后头树丛里找几根去。”“
2: 哎哎，你忙你的。”
0: 狄仁杰看老汉走到树丛中去了，亲切地瞧着李元芳吃了一口糕，声音压低地说：“
2: 今天翻过这座山，明天再走一日就到并州城了，我也该把家里的情况给你介绍介绍了。
0: 大人请讲。”“
2: 嗯。”
0: 狄仁杰点点头，脸上的神情慢慢地变得严肃起来。“
2: 但是刚才我也告诉你了，因我的父亲早就在朝中为官，我自小跟着他四处任职游遍，不是好。我自小跟着他四处任职，遍游神州大地，其实并未在滨州居留多久。倒是后来我自己在滨州任大都督府法曹期间，在此地待了有十多年的时间，那段时间也是我在滨州最久的日子。
1: 而今我那大儿二儿都已经入仕为官，一个在魏州，一个在益州，他们都很孝敬，接了我二位夫人过去，故而今天留在老家的只有我的大夫人和小儿子景辉。哎呀，说起这景辉……”
0: 狄仁杰正要往下说，突然从旁边的树丛中窜出一个身影来，七歪八斜的直冲着两个人前面的桌子而来。就在他要扑上来之际，李元芳猛地跳起身，把狄仁杰让到自己背后，用腿轻轻一点，桌子整个的就翻倒在来人的身上。那个人在桌子底下挣扎着，手乱抓，脚乱蹬，嘴里还发出呜的声音。 李元芳伸出右手抓住他的后脖领子，像拎小鸡似的一下子就把他拎了起来。但一看清此人的样貌，李元芳和狄仁杰同时吃了一惊。只见这个人满头乱发，里面还夹杂着树枝草梗，脸上一片污垢，除了两只血红的眼睛之外，已经完全看不清楚面容，身上的衣服更是破损不堪，几乎不能蔽体，又是泥又是土，早已看不清原来的颜色。那个人含混不清地叫着，继续猛烈地挣扎着。虽说李元芳臂力强劲，但是手里抓着这个人，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厌恶和难受。一股扑鼻的恶臭从那个人的身上散发出来，熏得李元芳恨不得立刻把他扔出去。他看看狄仁杰，狄仁杰摇摇头道：“元芳，此人似乎并无恶意，你把他放下来。”李元芳咚的一声把那个人扔到地上，那个人在地上爬了两步，忽然看见滚落在面前的一块蓬燕糕，立刻猛扑过去，抓起糕就往嘴里塞。狄仁杰和李元芳对望了一眼，狄仁杰道：“看来他是饿了。”那个人三下五除二就把整块糕塞了下去，又哆哆嗦嗦的在地上四下乱爬。瞧见另一块糕又猛扑过去，顷刻间便把第二块糕塞了下去。他继续在地上爬着，张着嘴，歪斜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口水顺着嘴角淌下来，浑身都在颤抖。狄仁杰慢慢向他走过去，李元芳轻声道：“大人小心。”“
2: 无妨，似乎是个病人，我来看看。”
0: 狄仁杰正要靠近那个人，卖糕的老汉循声而来，一看桌翻碗碎，不由惊呼起来：“
3: 哎呦，这是怎么说的？”
0: 那个人听到叫声，忽然萧素一声，像发疯似的朝老汉的方向扑过去。老汉吓得往后直退，后背撞在笼屉上，笼屉倒翻下来，满笼的蓬燕糕滚落一地。李元芳一个箭步冲过来，正要再擒住那个人，却见此人突然跪倒在地，从地上同时抓起三四块蓬燕糕，拼命地往嘴里塞进去，直塞得嘴巴鼓鼓囊囊的，眼睛往外爆出，连眼白都翻了出来。李元芳虽身经百战，可也从来没有见过这番景象，一下子没了主意。他向狄仁杰看了看，狄仁杰面沉似水，厉声喝道：“
2: 元芳，快制住他，他这样要把自己活活噎死的。”“
3: 是。”
0: 李元芳伸手一握，把这个人的两手牢牢反剪在背后，可是那个人居然又伸出了脖子，从地上舀起一块蓬燕糕，翻着白眼艰难地往下吞。李元芳只好把他提起来半竖在那里，只见那个人伸着脖子，嘴里发出痛苦不堪的呻吟，身体的扭动渐渐缓慢了下来，终于眼睛翻上去就再也没有翻下来，头往下一耷了，绷着紧紧的身躯瞬间软塌了下来。李元芳一探他的鼻息，惊诧地看着狄仁杰：“
3: 大人，他死了。”
0: 他轻轻地将此人的身躯放到地上，狄仁杰走过来蹲在旁边，沉默地端详着这张完全变了形的脸，叹了口气道：“
2: 哎，元芳，你弄些水来擦擦他的脸，我要验看一下。”
0: 经过擦洗，这个人的脸显现出些许原来的模样，虽然口眼歪斜，脸色青灰，已辨别不清原来的五官形状，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年纪不大，也就20多岁。狄仁杰拿起他的手仔细查看，又看了看他身上的衣物道：“
2: 元芳，你能看出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吗？”
0: 李元芳略一沉吟道：“
3: 大人，他似乎是个道士。”“
2: 嗯，
0: 是因为这道金吗？狄仁杰指指那个人头上

0: 歪斜着的一个青布拂巾，因为松松垮垮地挂在耳后，又被乱发遮盖，所以刚才他们都没有看见。李元芳指指那个人的破烂衣衫，是，还有他身上穿的，应该也是道袍。不错，这衣服却是德罗道袍，但是有一个问题。
1: 有什么不对吗，大人？
0: 狄仁杰从那个人的衣领里拖出一条链子来。元芳，你看看这个。李元芳看到狄仁杰手掌正中是一片金灿灿的长方形挂坠，在日光照射下放出耀眼的光芒，显然是纯金制作而成。嵌在这片金矿中的另一块同样形状的淡绿色宝石，通体透明，隐约可以看到宝石内部还刻写着一些奇怪的纹路，既不像花纹，更不像是文字，十分罕异。李元芳疑惑地看着狄仁杰道，这样东西十分古怪啊，似乎不是道教中的物件。这点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你看这些纹路非花非瘦，歪斜扭转，不似咱们在中土各种教派中所能看到的任何图符或象征。那么这个道士身上怎么会佩戴这样的一个物件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
0: 狄仁杰把链子从那个人的脖子上取下来，在手里掂了掂道，这是纯金制成的，还有这块绿色宝石也是罕见的珍贵之物，身上既然有如此值钱的东西，又怎么会困苦地流落在这山中呢？
1: 是啊，大人，他既然都饿成这样了，为什么不把这个物件或当或卖去换点吃的呢？
0: 元芳啊，你觉得他刚才那样的狂食仅仅是因为饥饿吗？
1: 那还能因为什么呀？
0: 不好说呀，虽然饿极之人确实会不顾分寸的乱食一气，也有因此而饱胀治病的例子，但像他这样眼睁睁的吃死的却令人难以置信呐。狄仁杰接着将此人的手掌翻开，示意道，元芳，你再看他的手，他左手的每个手指指腹都染着颜色。李元芳点点头，他也发现这个人的左手很奇怪，整个手掌上都是黑红蓝绿各种颜色，手指的指腹上更是各色重叠夹杂。他蘸了点水用力擦了擦，抬头道，
1: 大人，这些擦不掉，好像都印进去了。
0: 狄仁杰点点头，站起身来，叫过卖糕的老汉，老丈啊，我二人还要继续赶路，只能请你把这尸首运下山去交官了。老汉满脸难色，
1: 这。
0: 狄仁杰从怀里掏出个小银刻子，塞到老汉手中道，老丈，这个人的死状甚是可疑可怜，须得要报请官家好好勘察，另外总也要给他找找亲属家眷好入土安葬啊。老汉叹了口气，
3: 哎，看来只好用我这运家伙的车来运他了，哎呀，真是晦气呀。
0: 狄仁杰道，元芳，来帮帮这位老丈。李元芳答应一声，正要上前帮忙，忽然目光一凛，右手紧紧抓住悬在腰间的幽兰剑，朝山道旁的树丛迈出两步。狄仁杰警觉道，元芳怎么了？李元芳站在原地，目光如剑，在树丛草棵上扫了一遍，轻吁口气回身道，
1: 啊，大人没事，咱们准备出发吧。
0: 两个人帮着老汉把尸体抬上推车，目送老汉顺着山道蜿蜒而下。李元芳牵马过来道，
1: 大人，您骑我这匹。 狄仁杰上了马，却并不着急出发，看看李元芳问道：“元芳，你刚才发现了什么？”李元芳点头道：“是的，大人，刚才有人在旁边的草窠里面窥探，被我发现后向山后逃去，我怕那是调虎离山之计，所以并未追赶。”“
0: 哦，那我们现在一起过去看看。”“
1: 是。”李元芳领着狄仁杰往树丛深处而去，边道：“大人，其实我刚才感觉那偷窥之人身量很小，脚步极轻，好像是个孩子。”“
0: 哦。”
1: 狄仁杰四下张望着，满地的落叶衰草，一点足迹都找不到。正在踌躇之际，突然他发现前面不远处一条小小的溪流蜿蜒而去，细窄的水流上冒着热气，小溪旁的草枝被踩得七歪八斜，砸踏的一串足迹活着泥水清晰地沿着小溪直指密林深处。狄仁杰一催马道：“
0: 元芳，咱们跟去探探。”“
4: 大人，会不会耽误咱们的行程啊？”“
0: 无妨，还有时间，咱们先稍探一探，只要在申时之前回到大道，就能赶在今天翻过这道山。再说，元芳，你看这些足迹确实窄小，分明是个孩子的。一个小孩子在这深山里过夜会有危险，最好能把他找到。”“
4: 是。”
1: 两个人沿着小溪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足印，驾马慢慢往密林深处而去。周围都是些参天的古木，虽是深秋，巨大的树冠依然遮天蔽日地撑开，越往前走越觉得周遭阴暗难辨。那条小溪倒是越淌越宽了，水面上冒出的热气和这枝叶腐败的味道简直使人窒息。忽然狄仁杰低声叫道：“
3: 糟了，足迹不见了。”
1: 一直沿着小溪旁的连串足印断了，小溪在此亦形成一个圆形的深潭，水面上突突地冒着气泡。李元芳催马紧紧靠在狄仁杰的身边，握着宝剑的手微微有些出汗，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危险就潜伏在身边。周围一片寂静，似乎有什么在等待着，窥视着。突然，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吼叫，一大团黑影从深黑色潭水之中一跃而出，向狄仁杰猛扑过来。李元芳早有准备，往前一探，手中的幽兰剑划出几道冷光，鲜血向四处飞溅，这才看清那团黑影竟是只样貌狰狞的巨犬，此时已经被李元芳的宝剑拦腰斩成了三截，浑身竖起的黑毛上血肉模糊。可就在那前半个犬身掉落在地上之际，犬头却就是往前一探，狠狠地咬在狄仁杰坐骑的腿上。那马一声惊嘶，连惊带痛，载着狄仁杰没命地夺路狂奔而去。李元芳急得大叫：“
0: 大人！”
1: 打马便追，怎奈前头那已是匹精马，而他自己胯下的却是狄仁杰原来骑的那匹体力衰弱的马，两匹马的速度根本无法相敌，眼看着就拉开了一大截距离。就在李元芳心中叫苦之际，前头的马已经跑出了密林，飞也似的冲上山道。李元芳驾马随后疾驰，抬头一看，顿时大骇，山道的尽头分明是座悬崖，眼看着要追上去救人已经来不及了。李元芳一咬牙，猛地一踹马腹，借着那马朝前猛冲的劲道腾空而起，手中的幽兰剑同时甩了出去，宝剑在空中画出一条迅疾的弧线，一霎间就将狄仁杰所骑之马的两条后腿齐刷刷地削断了。那马狂嘶一声往后翻倒，李元芳也恰好飞身而来，正好把狄仁杰牢牢抱住，顺势往旁边一滚，后背重重地砸在地上。

0: 志士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疑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1: 第六集，李元芳在悬崖边救下了狄仁杰。
2: 大人，好险呐，您没事吧？
1: 李元芳惊魂佛定，赶紧扶着狄仁杰坐起身来，想看看他有没有伤到，却突然听到头上一阵轰隆隆的怪响。两个人一起抬头看去，不由再次大惊。原来这是一条极为狭窄的山路，不仅前头是座悬崖，两边更是一边峭壁一边陡崖。轰隆的怪响正是从一边的峭壁上发出的。随着这阵阵怪声，大块大块的山石一路翻滚着朝山路上落下。李元芳赶紧从地上捡起幽兰剑，一边挥舞着阻挡山石，一边托起狄仁杰躲避。可这山道本来就很狭窄，前面是悬崖，往回走的山路又被那匹断了腿的马横在中间，兼有纷纷的山石砸下来，根本就无处可藏。
2: 大人，快蹲下！
1: 李元芳叫着把狄仁杰按倒，自己遮在他的身体上面。眼看着落下的山石越来越密，越来越大，好几块砸到李元芳的头上背上，都被他硬生生地挡住了。但即便如此，还是砸得他阵阵剧痛，眼前发黑，几乎要支持不住了。千钧一发之际，狄仁杰突然叫道：
3: 元芳，这里有个山洞。
1: 李元芳低头一看，就在面前的峭壁上果然似有一个洞口，被一丛藤蔓茅草遮蔽着。李元芳紧握幽兰剑往洞口那一探，带下一大片泥石藤草，他不再犹豫，叫了声
2: 大人当心，
1: 就一把把狄仁杰推了进去，自己也紧随其后跃入洞中。扑通两声，两个人一起跌落到一丈多深的地面上，身后几声巨响，洞口被滚落的山石堵了个严严实实。洞内一片漆黑，地面又湿又硬，狄仁杰摔了个结结实实，好半天才缓过气来。听到身边有人在叫：
2: 大人，大人，你怎么样了？
3: 元芳啊，我这全身根根老骨头都让你给摔折了。
1: 狄仁杰颤颤地说，一边摸索着握住李元芳伸过来的手，心里觉得甚是安慰。
2: 大人，是我不好，刚才情况险峻，我太着急了。
3: 哎，和你开玩笑呢，若不是你啊，我这把老骨头此时就真的给砸烂了。
2: 大人，您等着，我身上还有个火捻，我这就打亮。
1: 嗤的一声，悠悠的一点亮光燃起来，晃晃的照亮了周围的一圈，还有他们这两个狼狈不堪的人。李元芳借着火光仔细瞧了瞧狄仁杰的脸，没看出大的异样，松了口气。往四下一瞧，手边的地上长着一丛蒿草，他扯下大半丛，又撕下自己的袍服下摆，和蒿草卷在一起，用火捻一引，做成了个简易的火把。火把熊熊燃起，把四周照亮了很多。狄仁杰此时已经坐起身来，赞许地看着李元芳忙活，刚才的生死危机仿佛已经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李元芳点好火把，抬头看看狄仁杰，见他冲着自己微笑，不由得也笑了，问道：
2: 大人，您乐什么呀？
3: 元芳啊，咱们可是死里逃生啊，怎么能不高兴呢？啊！
1: 忽然只听李元芳大叫了一声：
2: 血！

0: 大人，血！
1: 狄仁杰吓了一跳，从来都没有见过他这么大惊失色过，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再看李元芳瞪着自己的衣服前襟，低头一看，自己的胸前竟是一大片嫣红。狄仁杰一时也有些懵了，刚才摔得不轻，全身的骨头都在酸痛，但是胸腔没有感觉到受了什么伤啊。李元芳伸手过来，似乎想检查伤口在哪里，可是手抖得厉害，眼圈顿时就红了。看到李元芳这个样子，狄仁杰反倒不紧张了。他定定神，自己摸了摸，黏黏糊糊的是血，但是衣服上却分明没有破口。又看看周围，滴滴答答的血迹从胸口到手臂到肩头再到地上。他猛一抬头，一股血流正顺着李元芳的脑后往肩上淌。狄仁杰哎呀了一声道：“元芳，是你自己，你快摸摸是不是后脑让石头砸破了。”李元芳伸手往后脖子上一摸，满手的血，长出了口气道：“哎，还好还好，是我的血。”狄仁杰又好气又心疼。我看你是给石头砸傻了，连疼都不知道了吗？李元芳笑了笑，皱皱眉头说：“疼的地方太多，我也搞不清楚了。”狄仁杰低头掀起自己的袍服，从内衬的白色绸衫上撕下一长根布条，正要给李元芳包扎伤口。李元芳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个小纸包，在狄仁杰面前晃了晃：“大人，我有药。”狄仁杰小心地替他上好药，把伤口包好，再从上到下大概检查了一遍，还好，都是些擦伤碰伤，并没有大的伤口，这才松了口气。又看了看他，一根白布条在脖子里缠了好几圈，样子傻傻的，不由得笑了起来。李元芳知道狄仁杰在笑自己，朝他翻了翻白眼，嘴里嘟囔着：“哼，您还真的笑得出来，要不是您的体格，我也不会多事和您换什么马，何至于如此狼狈。”狄仁杰这下笑得更开怀了：“元芳啊，咱们刚才遇到那么许多一连串的险状，你此刻却全怪到我的体格上，可是有点不讲道理呀！”啊！李元芳气道：“我不讲道理，我倒觉得您这位大周朝的堂堂宰府，就是对我最不讲道理。好，您就慢慢笑吧，我去找出口。”狄仁杰拦道：“哎，元芳，你刚流了这么多的血，歇一下再动。没关系，此地不能久留，咱们要赶紧想办法出去。”李元芳一跃而起，手里握紧幽兰剑，原地转了一圈。奇怪，他低声说了一句。奇怪，狄仁杰也低声说了一句。两个人相视一笑，李元芳把剑往旁边一放，一撩袍服下摆，盘腿在狄仁杰身边坐下。两个人一齐抬头看着前方不远处洞顶岩壁上的一条裂缝，那条裂缝间正在朝下一滴滴地渗着水珠，周围雾气腾腾，水珠掉落波及，在地面形成一个水洼，那水洼上也冒着热气。顺着坑洼不平的地面，水洼里的水横七竖八地流了一地，故而洞内整个地面都是湿漉漉的。狄仁杰伸手摸了摸身边地上的水迹，这水着实热得很呐。大人，如今已是深秋，山泉按道理应该冰冷刺骨才对呀，可是我们方才一路跟来的却是个热泉。
2: 是啊，此乃温泉之水，来自于地下深处，故而带着异热。要说在这太行山区中有此热泉，倒也不算太过呐喊之事，只是咱们是跟踪热泉水旁的足迹，才遭遇恶泉，遇山石袭击的，而今落入这个洞穴，没想到

0: 又碰上了热泉，大人，这会不会就是同一条泉水呢？嗯，很有可能。而且你看，这山洞是从洞顶往下渗水，所以，我们还很可能是位于热泉之下。热泉之下，那怎么办？我们该从哪里出去呢？元芳，别着急，有水流。 就应该有出路，咱们沿着这洞顶的裂缝往前探探，想必能找到些方向。李元芳搀扶起狄仁杰，两个人一起顺着洞顶的水迹缓缓而行，水流时小时大，但始终连绵不绝。行了大约半个时辰不到的光景，就听到面前哗哗的水声越来越响。 于是加快了脚步，又走了大约一刻钟，前面豁然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洞口，只见大股冒着热气的泉水从上面倾泻而下，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瀑布水帘。李元芳站在瀑布前面，颇为犯愁地说：“这个地方若是我一个人，恐怕还能试着出去，可是带上您。” 狄仁杰不吭声，一个人在洞口周围上上下下的摸索，忽然低声唤道：“元芳，你快过来看！”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李元芳凑过去一看。 就在洞口旁边的石壁上，另有个刚能容一人经过的小洞。举火把伸过去照照，居然能看出洞里有一条凿刻出来的小径绵延而下。李元芳兴奋地对狄仁杰道：“大人，这回看来有门，我先进去，您跟上。”小径十分的狭窄，李元芳还能腾挪自如。 狄仁杰就走得满头大汗，十分费劲，好不容易七拐八绕，朝下爬了大概百来级台阶，头顶出现了一块木盖板。李元芳举起幽兰剑，毫不费劲的一捅，那木盖板就咕噜噜的滚了下来。李元芳轻轻一跃，跳出洞口，只听“咣当”一响，狄仁杰忙问：“元芳，怎么了？” 李元芳的脑袋又出现在了洞口，探起身子，拉着狄仁杰，嘴里道：“没事儿，大人，出来吧。”狄仁杰气喘吁吁地爬出洞口，原来上头是个床榻，已经被李元芳翻起竖在墙边。四下看看，是个黑乎乎的屋子，除了床榻和一副桌椅之外，再无他物。 李元芳一脚踢开房门，两个人走出屋子，站在门前空地之上，深深地呼吸了几口山间的新鲜空气，却见月光静静地照在草木之上。原来他们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哗哗的水声依旧近在咫尺，两个人循声看去。 只见不远处就是一堵石来丈高的崖壁，冒着热气的泉水从上奔涌而下，在他们的面前汇入一个大池，足有几十个下午看到的深潭那么大。李元芳张望了一会儿，突然倒吸了一口凉气，道：“啊，刚才还好，没有从水帘那里出来。怎么，大人，你看。” 那岩壁的中间是不是就是我们方才发现的洞口？狄仁杰眯起双眼，使劲眺望，借着月光，确实可以发现，在五六丈高的岩壁上，泉水掩映之后，有一个洞口。他点点头，道：“嗯，如果当时我们从那里莽撞而出，必然要跌落这个深潭，那不是摔死，也要淹死了。” 李元芳道：“大人，看来咱们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个山泉的最下面。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呢？嗯，先看看周围吧。”环绕四周，除了前面是绝壁、热泉瀑布和深潭之外。 另外三面也都是高高的山峰，在月光之下只能约略看出高低不平的山脊和林木的轮廓，其他便都分辨不清了。但是就在他们的身边，却有十多间房舍孤零零地伫立在这个山间盆地之上。狄仁杰道：“没想到这里还有人家，天色已晚，你我已精疲力尽，你还带着伤，需要休息。看来啊，今天要在这里过上一夜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

0: 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养阴润燥，中医讲白色入肺，梨、银耳、百合、山药、白萝卜、莲藕、荸荠，这些都适合这个季节常吃。我们可以在早餐给自己做一份银耳百合羹，做法非常简单，把银耳泡发撕碎，加百合和几颗莲子一起煮，润肺又养胃。同时还要记住少辛增酸，少吃辣椒、花椒、生姜这类辛辣燥热的，适当吃些酸味果蔬，但反酸烧心的朋友别多吃酸。我们还可以多喝温水，少量多次，别等渴了再灌一大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推出特别节目《看见情绪》，和大家一起关注精神健康，学会放下内耗，调整情绪，主动锻炼大脑，促进脑健康。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精神健康是生命向前的底气，情绪需要被看见，心灵需要被守护。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精神卫生日特别节目《看见情绪》，陪您读懂情绪，用心疗愈。
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学科普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然而关于心理健康、情绪健康、精神健康却没有被同等重视起来。让我们先听听陈女士的经历。
3: 一个噩梦又把陈女士吓醒了，这一醒就再也睡不着了。明明昨天晚上一两点才睡着，对于梦到的具体内容陈女士也不记得了，就知道很恐怖。这样的情况已经快三个月了，导致陈女士入睡也开始变得困难，甚至害怕睡觉，害怕在睡梦中又梦到什么可怕的东西。陈女士今年62岁，身体倒是没查出什么大毛病，可就是觉得整个人像被抽走了精气神儿，吃饭还行，但没有以前香了。朋友约她外出，她屡次推脱，不想和人有过多接触。老伴问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说好像也没有，就是懒得动。陈女士自己也说不清，不是难过，也不是疼痛，就是觉得哪哪都不对劲，对待什么都淡淡的，提不起精神。以前盼着退休，现在真退了又不知道干点什么。
2: 陈女士到底是怎么了？她恐惧睡觉，感觉哪哪都不对劲，还提不起精神，是生病了吗？今天的特别节目，心身医学专家带您守护精神健康。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杨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身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针灸为主，针药并用治疗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睡眠障碍。
2: 欢迎杨静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杨静杨大夫。
2: 那我们刚才讲了一个病例哈，那我就问问杨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像陈女士这样的患者朋友多吗？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他们的病例故事吗？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了呢？
4: 对，在门诊中啊，其实像陈女士一样的患者这样的类型的人还是很多的，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啊。然后他们来到门诊啊，好像也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也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他们又感觉又很累啊，那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还是好不了呢？那就说那我就在家先休息一下吧。哎，但是休息了一下以后，觉得好像也没有休息过来，他就觉得老这样躺着可能也不是个事儿。像陈女士这样哈，她可能已经有三个多月的一个情况了。那结合她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和之前比，确实看起来还是有变化的。所以我们也考虑，哎，她是不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可能并不是器质性原因所导致，看看是不是有一些神经性、功能性的一些问题。
2: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你看近年来像郁闷啊、精神内耗啊这些词儿都成了网络的热词了，那从专业角度来看，情绪低落和抑郁症之间界限到底在哪里呢？
4: 其实情绪低落哈，听起来就是一个一过性的一个感觉啊，那可能好像我们是比如说有一些原因所导致的这个一过性的发生。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有情绪低落这样的体验哈，比方说呢，我今天我没有考好啊，我会不高兴，或者呢，我今天可能被领导批评了，我也可能会有自己的情绪低落的反应啊。所以我们来看，其实这些不高兴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原因啊。那么通过我们自己的调整啊，通过家人朋友的一些开导啊，甚至我们去自我调节一下，去逛个公园啊，去运动一下哈、那我们很快就好了，又恢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情绪的状态啊，我们的学习啊、工作、生活啊，这些完全都是正常的啊。那所以说，情绪低落有可能是一过性的一个表现，它是一个暂时性的啊，那么可能它不能算是一个疾病。抑郁症可能就是一个诊断的名词了。那提到了可能除了有情绪低落这样的体验以外呢，它更重要的还要看这种情绪低落的体验需要一个持续的时间啊。那我们说这个持续的时间可能就要持续两周以上啊。那如果我们在两周持续的出现了情绪低落的体验，伴有呢对我们的生活工作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考虑是不是病了，那是不是到达了一个疾病诊断的一个程度了。
2: 就是持续两周或者两周以上的情绪低落哈，这个其实我们是需要警惕的。但是通过陈女士的经历，我们也可以发现抑郁障碍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是呢很多时候很多朋友却不能及时准确的就诊。那这种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
4: 确实这种情况啊很多见哈，就是有很多在门诊遇到的一些患者哈，其实来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是自己愿意来的，可能是因为家人啊朋友的提醒说他们建议我来，但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那我觉得可能存在的问题啊，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些认知方面的误区啊，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这个心情不好啊，这个就是自己想不开吧，过几天可能就好了啊，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疾病啊，就认为我扛一扛可能就过去了。或者呢还有人就会把这个情绪的问题和性格呢相关，就认为它是性格的问题啊。就是我在门诊中碰到的患者啊，他可能会说其实我自己就很痛苦了，然后家里人还不理解，觉得我你这个痛苦你查什么也都没有问题，我也看不出来你有多痛苦。所以叠在着家人的这种不理解，可能让这个患者他就觉得会更痛苦啊，情绪可能会更不好。还有一部分的人群呢会觉得，哎呀，你看我怎么得了这样的病啊，就是有一种病耻的感啊，就是就觉得那个我去了精神科，我去了精神病医院，那我是不是就是精神有问题呀、那说出去不好听啊，那我觉得让家里人或者是让同事啊邻居啊听到我去了这个精神科去看病，那我觉得这个会不会他们对我有一些异样的眼光，所以他们可能也不太愿意去看啊。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和这个疾病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这个病啊可能会让人动力 不够，哎呀，就觉得什么也不想干，然后精力呢也不够，就一天到晚老想躺着啊，就觉得很累。就有的人甚至觉得，哎，连出门啊，或者是连看病挂号的这种想法和力气都没有。所以他们其实由于病的原因，造成他们很难去寻求这样的帮助。第四个我觉得还有就是识别的问题。其实很多情绪的问题它也不是那么的典型，那么作为一般的人来讲，可能没有意识到我是情绪方面的问题啊，那只能是觉得，哎呀，我头疼，我胃疼，然后我心脏不舒服，那可能就会反复的去就诊综合医院，或者是就诊于一般的内科，然而忽略了啊我们神经功能所导致的这个问题。
5: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听了刚才杨主任的介绍哈，其实我觉得前面那些原因可能都是需要我们从心理上要克服一下，可能我们最没办法的就是识别问题，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情绪问题。那接下来呢，就请杨主任给我们捋一捋哪些典型的和不典型的抑郁障碍的症状，让我们能够尽早的识别出来，从而尽早的去就诊。
4: 其实抑郁障碍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哈，我觉得可能作为我们一般的人群都能够感受到，最主观的一个感觉就是他情绪低落啊，他特别的不高兴，可能说着说着眼睛就流下眼泪了，而且好像对于以前特别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哈，比方说唱歌啊，旅游啊，外出啊，哎呀，他觉得这些都没有什么兴趣，开心不起来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人特别容易累，总觉得疲惫，好像什么也没有做，然后就非常非常的感觉要没了气儿一样，提不起劲儿啊。再有呢，就是哎呀，他对于自己的这个评价过低，哎呀，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用处，甚至就是有的老年人就觉得好像我这么大岁数，我是不是拖累了家里人啊，有一种自责啊、自罪这样的感觉。他们对于生活的未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希望，就是很灰暗的，很绝望的，很悲观的啊，总觉得好像什么事儿也不好，什么事儿也没有那么阳光了啊。我觉得这些好像都，这些都是抑郁的一个典型的症状。那如果说再严重哈，那他们可能就会想到，就觉着活着都没有意思，甚至就觉得那还不如死了算了啊。再有呢，就是在消化道的问题上，很多抑郁的患者他的食欲不好啊，吃什么也都没有味道啊，体重呢也会有下降，也会伴有胃肠功能的紊乱。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睡眠的问题。很多的情绪不好的患者呢，失眠是非常常见的啊，有的人会有入睡的困难，有的人会有早醒啊，可能两三点就醒了，醒了之后脑子里就特别清醒啊，就像过电影一样，之前的事情，甚至是之前某一个同事、某一个朋友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在他的心里、脑子里都会过很多的遍啊。他自己可能也知道这个没有必要去想，但是呢，他自己也控制不住这种思想。我想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抑郁的一些症状啊。那除了典型的症状以外呢，还有一些可能非常容易被我们忽视到的哈的一些症状呢，比如说有的人是睡得少啊，就是失眠早醒，但也有一些患者呢睡得特别多啊，一天可能睡十多个小时，他们也觉得不解乏啊，随时随地都能睡，都想躺着啊，睡醒了之后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力气，一天到晚总想躺着，特别的没有动力，没有精神。这个是从睡眠的这个角度。还有的患者呢是暴食，就吃的比较多啊。有些人吃的少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关注，会有体重的下降。有些人呢他会暴食，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会吃了很多的东西啊，随之而来的呢就是有体重的增加。那么这些都会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再有呢就是在我们躯体上出现的一些症状哈，你比方说有的人就会有反复的头晕，反复的耳鸣啊，心脏的不舒服，胃的不舒服啊，消化不好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不太典型的跟情绪相关的一些症状。
2: 杨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关于抑郁症一些典型的和不典型的症状，那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多加警觉啊，特别是不仅关注自己哈，可能也要关注周围的人，关注我们的老伴儿啊，我们的父母啊，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如果是有相关的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早去就诊。那我这里就有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们老年朋友退休以后往往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呢？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老年朋友会出现抑郁的状况了呢？
4: 老年朋友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类人群，而且这类的人群呢的数字也是越来越庞大的哈。那么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啊，其实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社会角色的转变，比方说像退休啊，那很多老年人都认为，哎呀，我终于好像退休了，我可以放下工作，我可以去享受生活了。但是真的是到了退休的时候哈，好像跟想象中的退休的生活又不太一样了。那觉得之前哈，好像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呢，哎，热热闹闹的这一天也过得很快。现在退休了，哎，突然就一下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心里的这样的落差感呢，就随之而来。那么有的呢，调节不好的他抑郁的情绪也就会逐渐的显现。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和老年人现在的一个社会因素也是很相关的，就是现在其实说四五十的人呢，他可能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负担都比较重，但是其实随着我们这个医疗条件水平的增高哈，这个六七十岁的人呢其实同样也是有这样的问题，那他也会遇到上面可能会有高龄的老人，或者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需要去照顾，那还有老伴儿呢，可能有的身体不好啊，也需要去陪伴去医院啊，甚至呢还会有帮着带孙子啊带外孙子的，其实这些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啊。那么长时间的这样的奉献啊，消耗自己的身体，特别我觉得像是五六十年代左右的阿姨们吧，我觉得她们好像这种付出的信念是特别的多的，她们特别的会长时间的去奉献自己哈，所以就忽略了自己的一些身体的情况啊，更多的都是自己扛下来了，那所以呢她们可能有的就会产生了这样的抑郁的情绪。
2: 那刚才杨主任跟我们说的是社会方面的原因哈，那我们也想问一问，那抑郁到底和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关系呢？比如说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说，那情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焦虑和抑郁和大脑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4: 那其实我想还是用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这个语言哈，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觉得其实在我们人体内啊是有一套压力调控的系统的，那这个系统呢其实叫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那我们其实就把它认成一个我们自身带的一个压力开关就好了哈。那么当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呢，这个压力的开关它就会启动啊，它启动之后就会分泌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应对压力、应对危机的这样的一些激素。那么如果长期我们在这种高压下哈，那这个开关有可能就会失灵。那它失灵了之后，身体呢可能就持续的去输出一些这样的激素水平，那导致我们身体呢可能内分泌啊就会有一些不平衡。这个大脑压力的神经调节开关坏掉了之后，那我们情绪就会不太稳，那可能就会有一些焦虑啊，或者是情绪低落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并不是说我们意志力不够，或者是我们想不开，我们控制不住，还是和我们大脑啊神经内分泌的调节出现了问题是有关系的。所以单靠说你想开一点啊，然后其实很难修复这样的一个失衡的系统。
2: 所以必要的时候也是需要进行治疗的哈。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有研究指出说，长期抑郁的人大脑中杏仁核会肿大，而负责理性控制的前额叶皮层会萎缩。那杨主任能不能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当我们长期处于焦虑或者抑郁状态时，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4: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压力开关哈，其实就像我们身体里的报警系统一样啊，遇到危险的时候 这个开关呢就会启动，启动了之后呢，我们分泌了一些激素水平，这些激素呢能够帮助我们来抵抗压力啊。当危险过去了，这个开关呢它就会自动关掉，那我们管压力的这个浓度呢也会降低哈。但是当人们处在这种长期的压力下，那这个开关就失灵了，失灵了之后呢就会导致高浓度的一些压力的水平就会在，但它持续的在呢就会给我们带来两个变化哈。一个呢就是会让我们大脑的情绪警报器变敏感，也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杏仁核会变大啊，它是一个情绪警报器一样啊，就是家里的报警器被调得特别的敏感，有一点风吹草动的，哎呀就会狂响，所以导致在我们的人的反应来看呢就会有紧张恐惧啊焦虑警觉过高这样的表现啊。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它会让理性的这个刹车功能降低，也就是提到的前额叶皮层萎缩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让我们管控自己情绪的能力变弱了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的情绪很不稳啊，然后理性的思考能力就慢慢下降了，就更感性了，那有的时候情绪呢也会有冲动啊，或者是负性的这种情绪就总会往不好的方面想。嗯，这个就是啊，我们说在我们的脑子里啊，当一个人长期的处在这种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的脑子其实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2: 嗯，那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焦虑抑郁和我们的大脑的生理结构的一些变化哈。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跟肠胃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不是常说肠胃是第二大脑吗？
4: 嗯，
2: 而且近年来这个脑肠轴的概念很受关注。那有研究说啊，肠道菌群失调会增加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那我们就来请杨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情绪问题和肠胃之间真的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吗？那有些朋友吃益生菌啊，调整饮食啊，这些方式会成为抗焦虑抑郁的第二战场吗？
4: 这个也是近期很受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脑和肠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其实他们会有一些双向通道啊这样的一个特点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脑肠轴啊。这个肠道呢其实是可以看作我们第二大脑啊，那如果肠道的菌群紊乱呢，它会释放一些异常的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可能会顺着这个通道就传到了大脑，然后就容易引起一些情绪的反应啊，那可能会有一些焦虑抑郁的一个发病的风险。那么反过来，哎，脑子如果长期处在一个压力大然后情绪差，那它顺着通路完了往下传，就会影响我们的肠道，会打乱我们肠道的一些菌群啊，那可能就会出现消化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像胃疼啊，或者是腹泻、便秘。那其实这种情况哈，往往就会和神经性的功能相关啊，就是这种一个循环，有向上有向下，就像一个恶性循环一样啊。所以在消化科就诊的患者呢，其实有一部分的人群是属于这种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也有很多消化科的大夫他们识别能力强一些，他们就会建议患者说，那你去看看神经科啊，或者是心身医学科吧。但其实调整这种饮食啊，补充益生菌，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手段，那它并不是说我们能把它来作为抗抑郁抗焦虑的一个药，因为改善这种肠道的环境啊，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大脑的这种负担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确诊了焦虑抑郁的患者，那还是要通过正规的治疗，不能用说简单的补充吃益生菌啊来治疗这个疾病。
2: 还有人说慢性压力会让大脑的血脑屏障出现裂缝，这个解释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啊，就是我想知道的是长期压力对大脑的损伤可逆吗？
4: 我们可以把这个屏障啊理解成就是开关功能会变松啊，它并不是说直接裂开一个大的伤口啊，这血脑屏障呢就相当于我们大脑的一个保护墙啊，那正常情况下它就只允许一些好的东西必要的东西来通过进入我们的大脑，来挡住血液中的一些有害的物质。但是长期的压力呢，它就会让这个防护墙的保护性变差啊，那这些有害物质可能就会更容易的来穿过保护墙进入到我们的脑组织，或者进入到我们的大脑里，然后去影响我们调节情绪的这些部位 啊，从而会影响这种情绪啊，或者是负性情绪的一个发生吧。那长期的压力对于大脑的损伤哈，我觉得如果我们适当的意识到早期的干预，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可逆的。就怕是有些患者其实这种情况很长时间了，又难以启齿去就医，总想着靠自己去战胜，那我觉得这样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伤害反而是大的。
2: 然后我们还想知道焦虑和抑郁啊，我们看到他们常常是结伴而行的，为什么焦虑和抑郁很容易同时出现呢？那从大脑机制来看，焦虑和抑郁是共享哪些神经环路吗？
4: 总有患者啊问我啊，是不是我焦虑特别严重了就抑郁了啊，是不是我得了这个焦虑啊它比抑郁难治啊。其实大家就是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我其实觉得这两者就像是一个难兄难弟一样，经常是结伴出现的。有很多抑郁的患者啊，他会伴有焦虑的情绪，那焦虑的患者时间长了，那种抑郁的痛苦的体验他也是有的，所以他其实呢是共享了一套大脑的这样的压力调节系统啊。就像从我们人体来说哈，从大脑结构上来讲呢，刚才提到的前额叶皮层的问题、杏仁核的问题，都是对于我们情绪调整来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从刚才说的脑屏障会有一些有益的物质哈，那么这些呢是从一个神经递质的角度来考虑的，所以这个机制来讲是很复杂的。但是呢，从我们临床上去选择治疗的方法来看，不管是中医的治疗还是西医的治疗，其实用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案。比方说如果我们选择用中医的治疗，是一个整体的辩证的观念，也没有焦虑抑郁的这样的词。那么从西医的治疗来讲呢，西药可能是首选的一个方法。那西药来讲，这个药其实是抑郁焦虑一同去治疗的啊，所以这两个焦虑和抑郁来讲呢，它经常是结伴而行不分的。
5: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抑郁焦虑并不是想太多或性格脆弱，而是涉及大脑环路、压力反应、脑肠轴等多重机制的身心问题。如果持续处于不良的情绪状态，一定要予以重视，积极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神健康是生命向前的底气，情绪需要被看见，心灵需要被守护。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精神卫生日特别节目，看见情绪，陪您读懂情绪，用心疗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精神卫生日特别节目，看见情绪，我是主持人张希。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健康状况可能出现了问题，一定要积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和大家聊聊如何应对不良情绪。那刚才杨主任说到这个慢性压力，我们对大脑的损伤，如果我们及时治疗是可逆的，但是确实有些人啊，长期情绪低落，然后没有就医，认为忍一忍就过去了。那我们也想知道，拖延不治，时间久了，对大脑会造成怎样的累积的伤害？比如说会不会增加日后认知功能下降啊、记忆力减退啊这样一些情况的风险？
4: 很多人啊，其实都认为这个情绪的问题不是病。就认为说我得了高血压了，我得了心脏病了、糖尿病了，这些才是真正的疾病，才需要去用一些药物去治疗啊。很多患者呢都能接受长期的去治疗高血压、心脏病，但是他接受不了长期的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就因为他从根本上认为这不是病啊，就觉得这是我脆弱，我是矫情啊，我那个 要靠自己的意志去战胜的啊。其实从医学专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客观来讲它也是一个疾病的一个问题，所以它并不是能够靠我们自己强大的意志能去战胜的啊。这些疾病的时间

0: 长了，病程久了，我觉得对于脑子，对于我们的注意力啊、记忆力这些都会有一些风险。时间长了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长期和这种低落的负性的情绪去作伴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的生活质量或者对于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都会有影响的。所以一旦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尽早的去就医，不要拖啊，这样才能尽快的回到正轨，恢复我们正常的社会功能。
1: 那我们就大致了解一下，医生会给我们怎样治疗抑郁障碍或者抑郁情绪呢？
0: 一般要是出现了这样抑郁的情绪啊，或者是焦虑的这种情绪呢，首先还是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现在我们各个医院哈、都会有精神心理科，都会有心神医学科，所以是非常方便大家去就诊的。那如果您来到了科室哈、那医生可能会采集了解您的情况啊，那观察您的一些反应，如果需要的话，可能会有一系列的量表的评估啊，或者是客观仪器的一些评估啊，综合着来确定您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有情绪的问题，如果有，它是一个什么程度，那么会根据患者的个体个人的情况来确定您的治疗方案啊。如果说在轻度或者是中度的话，那作为我是中医的大夫哈，那么如果您是轻中度的患者，我可能首选呢先给您用一些中医方法的治疗，包括有中药的治疗哈，或者是一些非药物的治疗，像做针灸啊、耳穴、火针、拔罐、走罐等等啊，还是要根据您的情况吧，来具体的会为您定制一个治疗的方案。
1: 那如今的 AI 技术的发展哈、对于我们治疗精神类疾病有没有帮助呢？
0: AI 其实现在就是广泛的用于我们的生活中哈、它确实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辅助工具啊，但是呢它不能代替面诊、诊断、开药啊，特别是中医哈、望、闻、问、切，它可能有三诊都没有办法实现啊，就比方说望啊，他可能是看不到的，或者是闻、听声音啊、嗅气味啊，这个他可能也做不到。那切脉呢，就是号脉呢，可能他更是目前来讲是不能完成的。但是它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手。现在其实我们医院里面，包括挂号啊，可能都会设有预问诊。就是这个患者他挂了号以后，他可以把他的一些问题都描述得很详细，然后我们的 AI 的技术呢就帮助这个患者来整理好一个完整的一个方案吧，这样从医生的角度来讲看起来呢可能更省时间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提升我们诊疗的效率的啊。但是呢我觉得AI 呢它还是可能没有办法真正能了解到您的痛苦啊，就是因为为什么说这个心身大夫一般在 AI 中是替代不了的呢，因为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人的温度在。
1: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朋友会有点抗拒吃抗抑郁的药物的，首先他们可能害怕会有副作用，另外呢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这个吃药能解我们的心病吗？我想请杨主任说说，那这种担心有道理吗？那抗抑郁药物到底给予抑郁的朋友怎样的帮助呢？
0: 就刚才其实我们谈到了很多啊，这个抑郁并不只是说他心里想不开，他从他的内在结构上来看，和我们的内分泌啊，和我们的压力啊，这个多方面的失衡是有关系的。所以其实适当的情况下需要用抗抑郁药呢，还是有必要的。那么抗抑郁药它并不是说让你快乐的药哈、不是说让人强行的让人去开心，它的作用呢还是会把紊乱的大脑的一些调节的功能呢慢慢的拉回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确实在门诊中有很多的患者啊，特别是我是在中医医院，那可能很多的患者他都对于用西药来讲是有一些顾虑的，然后现在的这个信息的知晓的方法的通道有很多哈，自己一查可能这个好的呀不好的这些消息就全出来了。但是一个人在病的时候，特别是在焦虑的状态下，他往往专门去吸收那些不好的一些方面，特别是药物的这个说明啊、不良反应啊，都会记得非常的准。所以 在用药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阻碍，因为他会考虑到这些不良反应对他自己的影响。但如果我开药，如果真的会开到抗抑郁药物的时候哈，我可能会提前的，跟患者呢有一个交代清楚哈，告诉他们哪些可能是在治疗的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些不良反应。那这些不良反应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是一个短暂的过程。那么我们过去了这几天之后啊，慢慢的好的作用就会出来。啊，像大多数的抗抑郁药来讲啊，它可能会有一些起效相对会慢一些啊。那么不同人呢，他的反应的差别呢会不一样啊，所以呢医生也会把安全性的问题放在第一位，会根据个人的情况来给您选择药物啊，调整剂量，并有一个全程的监测啊。那种严重的不良反应呢一般都会规避掉啊，所以其实大多数的药物的不良反应呢还是可控的。其实最主要的是怎么样能够建立好一个医患的关系，你信任医生，可能这个医生告诉你的一些事情你还是可以能够接受的，这样呢医患携手吧，能够缩短疾病治疗的一个时间啊，能够更快的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再来聊聊睡眠和情绪之间是怎样的双向关系，到底是失眠是抑郁的前兆呢，还是失眠是抑郁的结果呢？那长期睡眠不好的人，我们大脑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0: 睡眠和情绪其实这两个问题一直长期伴随哈。其实情绪差就会容易睡不着，那长期的失眠呢它又会加重情绪的负担，所以这两个其实就是一直都是在相互拉扯着。那我也有很多的患者哈，都会说，哎，大夫，你就让我睡好，那我睡好了可能我什么都好了啊。那往往呢就是也有患者因为睡不好觉就先吃一片安眠药，一片不行有两片啊，慢慢的就这样往上加量。但是他又会发现呢，好像我通过持续的去加这个睡眠的药并没有让我的睡眠的时间变长啊，那第二天的状态呢反而又会非常的不好，头蒙蒙的，脑子也是反应慢啊。那其实这些哈，我觉得还是会只关注了我们失眠的这一个问题，而忽略了失眠的背后呢这个情绪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失眠它并不是说抑郁带来的一个结果，它也可能是跟抑郁的一个症状啊。那么两者呢常常是互为因果的。长期睡不好，这个人就很容易烦躁，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啊，那会有记忆力下降啊，会有反应会觉得慢，这些其实还是对于我们的大脑会有一些影响的。
1: 那我们听说这个抑郁会导致早醒，焦虑会导致入睡困难，而睡眠不足又反过来摧毁我们前额叶皮层对情绪的调控，那这简直就是个死结了。那我们治疗的话是先治睡眠还是先治情绪呢？
0: 多数情况下其实睡眠和情绪可以同步干预，并不是非要二选一的哈。就如果这个患者他的睡眠的问题特别的严重，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改善他的这样的睡眠的情况，这样对于他情绪的治疗呢才能更快的回到正轨啊，从而之后呢再一起的改善情绪和睡眠。那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情绪的症状是核心啊，那么首先呢也是要选择一些调节情绪的药物。如果说他的情绪好了，那他的睡眠可能自然也会好的。所以这两者呢并不是说冲突的，我觉得是可以在临床中一起去进行的，甚至呢可以再配合上一些其他的方法啊，比方说像心理治疗啊，或者是一些睡眠行为的干预。因为很多的患者啊并不是说他睡眠有多糟糕，但是你听起来他的这个睡眠的作息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像有一些放假的时候或者是请假的时候，那个时间来讲就相对的自由，那很多患者都是 说我凌晨三四点才睡，我可能中午12点下午的时候才起。那其实这个呢，最先要引起我们关注的应该是他的这个作息的问题。那尽量呢，还是要做到早睡早起，这样对于脑的一些恢复功能呢，也是有帮助的。
1: 然后我们再来。

0: 踏实啊，这样的一些感受。那这一部分呢，其实是和我们现代情绪养护的这一部分是有一些重合的啊。那再有呢，除了心神的层面，还会有心血的层面。那中医认为，情志不畅啊，日久还是会损伤气血啊，心血暗耗，就会有心慌、气短、疲乏等等啊，这样躯体的症状。那所以说，中医的这个养心哈，它包括了调养情绪和调养身体啊两部分。如果说我们有长时间的这种气血不足啊，一方面我们可以适当的通过啊中医健身运动啊来调节，还有一部分呢可以是比如说轻微的人群呢，咱们可以选择一些代茶饮的方式啊。那如果说持续时间比较久啊，觉得自己的症状呢比较多的话，那我们可以选择中药或者其他的中医治疗方式。
1: 请杨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治疗抑郁障碍的病例故事吧。
0: 我想其实抑郁障碍的这个人群啊非常多。我想呢就介绍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吧，因为我们刚开头的时候呢，可能老年人的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个介绍了。那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啊，今年是30岁。他主要来是他妈妈陪着来的。刚进门的时候呢，是什么也不说，你问什么呢他答什么，你不问呢他就呆呆的坐在那儿啊。更多的都是他妈妈来表述他的一些情况。他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哈，这个小伙子呢他出去旅游啊，就是他在外出旅游的时候啊遭遇了一点意外，然后自己不小心把书包给弄丢了，他自己又非常的着急，他之后一下子应激的那个反应就上来了，然后他就很害怕，觉得很紧张，不能放松啊，所以他回到家之后呢，他妈妈呢就不敢出门啊，更多的都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啊。他妈妈说啊，这个你不叫他，他也不吃饭啊，但是你偷偷看他呢，他就是整天的躺在床上啊，就是什么也不动，什么也不做。他以前是一个特别勤快的小伙子啊，自己开了一个小餐馆啊，能够维持自己日常的一个生活的开销。那他病了之后，屋门也不出啊，餐馆的问题呢，自己生意的问题就更不会去打理了。那他妈妈可能年纪也比较大了，还要坚持着帮他去做这些事情啊。这小伙子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呢？你自己愿意来吗？他说，大夫，其实我从心里面讲，我不是特别愿意来啊，是我妈妈非让我来啊，让我来看一看。我就是觉得很累，我就总想躺着，我身体上特别的没力气。我以前也是喜欢出去玩，然后社交很广泛的一个人，我现在也不愿意接到他们的电话，也不愿意和他们沟通啊。我就觉得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好像比较的安全啊。我的睡眠也不是特别的好，我可能都得是凌晨5-6点才能睡着，然后到下午3-4点又醒了，醒了之后也起不来啊，也动不了，也不饿啊，我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躺着。然后我妈妈就叫我来了啊，我看了看她的舌头啊，是这种特别的黄厚腻啊，她跟我说她嘴里也是黏黏的，吃什么也都没有味道啊，她体重呢也瘦了有20-30斤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觉得确实应该感谢他的妈妈啊，因为还是发现的比较早。那我觉得我就问他哈，我说那你愿不愿意咱们配合着治疗？他说我愿意试一试，但我觉得我好不了啊，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我啊。后来通过大概有2个月的一个治疗吧，后来慢慢的小伙子就自己来复诊了啊。我看到他的这个变光，眼神里面都有光了，也不是那么呆滞了啊，也不会觉得脑子反应慢慢的啊。我觉得通过中医啊西医的这样综合的一个治疗方案吧，这个小伙子现在逐渐的都恢复了他的正常的生活啊，他又重新的可以去工作啊。我觉得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也心里也放心一些。
2: 精神健康是生命向前的底气，情绪需要被看见，心灵需要被守护。 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精神卫生

0: 生日特别节目《看见情绪》，陪您读懂情绪，用心疗愈。
1: 要想拥有良好的情绪，需要我们自己主动进行情绪健康管理，主动锻炼我们的大脑。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为大家主动维护情绪健康和脑健康支招。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杨主任跟我们说说我们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来主动维护自己的情绪健康和脑健康。那请您分别从吃啊、睡啊、动啊、社交啊这几个维度来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
2: 嗯，好，从吃这方面来讲啊，我其实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注意的。很多患者都特别的小心翼翼的，最后问，哎，大夫，我能吃这个吗？我能吃那个吗？我是不是不能喝这个了？我也不能碰这个了啊？我是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要在意的啊，最主要的还是要饮食均衡吧。我们从日常的这个进食中啊，选择优质的这样高蛋白的一个饮食，或者呢像深海鱼啊，或者是像一些畜肉啊、坚果、蔬菜啊，少一些这种高糖、高盐、高脂的或者是精加工的这样的食品啊，我觉得其实做到饮食的均衡就够了。从睡眠的这个角度哈，睡其实是能够缓解我们大脑疲劳，然后平衡我们脑内一些地质的关键，所以呢作息来讲一定是要规律的。我还是特别主张着该几点睡就几点睡啊，该几点起咱们就几点起。有的晚睡晚起，虽然说睡的时间可能和正常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起来的对于脑子或者是对于这一天的清醒程度来讲，那我们还是更推荐早睡早起哈，避免熬夜。那么说到动啊，我觉得坚持适当的中低等的强度的运动哈，比方说快走、慢跑啊、骑车啊，这些都可以。坚持运动呢，可以让我们产生一些快乐的物质啊，能够提升我们的抗压能力。其实在门诊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说，哎呀，大夫，那个我知道运动对我好，我其实特别不想从床上起来，然后但是我咬着牙我还是要去运动。有的患者呢就还坚持着去比赛跑马拉松啊，就强度非常的大。我是觉得这样的这种情况还是不推荐的啊，就是因为在病的时候哈，其实我们身体会给我们一些信号，就是累了就不想动，那么我们还是不要强迫自己动啊。一个是不要强迫自己动，第二个呢就是适当的运动才是好的。中医讲，你过分的运动啊，容易耗气啊。就是很多患者虽然说，哎呀，我这一天跑了10公里、8公里，但是你一摸他的脉非常的弱，我觉得这可能是有一点过分的消耗啊。那我们还是过犹不及，适当的锻炼就好。再有一个就是社交的方面啊，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呢是能够提升我们情绪韧性的，可以保持一些简单的社交哈，不要勉强自己啊，不要过多的去一些强制自己有一些多应酬啊，比方说可以和家里人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啊聊聊天，适当的减少一些孤独的感觉，这样可以能够降低我们大脑的一个紧张度啊，这也是一个减压的一种方式吧。
1: 那如果我们身边有家人或者朋友正在经历焦虑或者抑郁，那我们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呢？
2: 啊，如果对方啊有这个意愿去跟你诉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好的。那么我们来讲呢，只要倾听就可以了啊，安静的陪伴就好，不要呢就是过分的去干预，你就让他一直去说，去说出他的感受啊。那我们也不要评判他啊，不要评判他的这个说的内容是好是坏。再有一个呢，我们可以接纳他的情绪啊，就不要否认他的感受，就是别讲你坚强一点啊，你别这么想啊，或者你别这么做哈，这一类的话，这样的话对方会觉得哈，就是不太被理解，就因为这种痛苦在他身上来讲是真实存在的啊，所以我们要共情他这一份不舒服啊。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鼓励他就医，就是他如果反映出来了这些信号、这些问题啊，那么其实呢，还是因为他身体还是病了哈，并不是说他的性格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建议他啊，其实这个呢，就像感冒了要去看医生一样，也不要催促他快点好起来啊，就是能够陪伴、能够共情，然后能够让他尽早就医就好了。
1: 陪

0: 伴和共情啊，可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但实际上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尤其是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好朋友，可能会很容易想去出主意啊。那其实这是需要我们要克制一下的哈，我们不要去过度的干预别人，我们尽量的去倾听和共情就够了。当然这个其实确实也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可能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的想给人家出主意，但实际上这种因为你没有办法理解他的感觉，那其实这种出主意可能不但不起作用，反而适得其反，是吧？那当然刚才杨主任说到了建议他就医这件事儿是可以的，那其他的你生活中该怎么怎么做这件事儿就不要了，是吧？好，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情绪不好啊，是有可能影响我们大脑的健康的，那反过来说，那如果我主动进行一些脑健康的锻炼，会不会能让我的情绪变好呢？可以做什么呢？
1: 对，我想这还是会的哈，这其实也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这样一个作用。情绪差呢，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反过来呢，如果我们坚持能够进行一些脑健康的锻炼呢，也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改善情绪啊，因为我们其实大脑的可塑性很强，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非常的脆弱啊，所以持续的保持一些脑力的练习啊，比方说冥想啊，或者一些呼吸的训练，这样能够让我们大脑里面负责调控区域的这一部分功能啊，还是它的能力会增强啊，所以就会降低这种不好情绪的一个发生哈，能够提高我们的抗压能力啊。那这样的脑健康的锻炼其实也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养护的方式哈。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情绪的问题了哈，那么通过这一类的锻炼呢，可能也不能够替代正规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啊。我想还是这样，发现问题的话还是及早的就医啊。其他的可能从医生的角度来讲，会给您配备一个全面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包括治疗和后期自己情绪管理这样的一个方法。
0: 那我们再来问问杨主任，就是从我们预防医学的角度，生活中的哪些习惯是可以给大脑存认知储备，可以提高我们的情绪韧性的呢？
1: 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方式能够存认知储备，或者是存情绪的韧性。其实在门诊中我也听到很多的患者哈，特别是老年的患者，他们说呢，哎呀，会去参加这个老年的大学，然后我听他们的这个课程啊，非常的丰富，有这个画画啊，老年模特队，然后手工啊，上读书啊，朗诵等等哈，这个课程非常丰富。然后参与这样的这个活动的话，一方面啊，就是接触一些新的事物，你感兴趣的事情呢，我觉得在你退休之后还是可以继续做的啊。还有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细胞活跃起来，因为你总是能够接触新鲜事物嘛，我们大脑都是在建立一些新的连接啊，这样也有助于延缓我们大脑功能的衰退啊。其实很多这个老年患者哈，就说，哎呀，前一阵儿这个我们老年大学放暑假了啊，我就觉得空落落的，然后九月份这一来复诊的时候就说，哎呀，真开心，这个老年大学又开学了。其实我觉得多接触这样的一些活动啊还是好的啊。再有呢，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哈，其实刚才提到的饮食啊，这非常的重要。那中医讲呢，五谷为养，五畜为益，所以要饮食呢要均衡，所以不是非得是那种精米精面啊。我觉得像其他的一些杂粮啊，或者是肉类啊，红肉啊，白肉啊，蔬果啊，深海鱼这类饮食啊，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话也能够保护我们大脑的神经啊。其实这些养护的方法哈，其实是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习惯啊。那么贵在坚持。
0: 最后呢，再请杨主任跟我们说说，那我们从养脑到养心，普通人如何建立长期的身心同调的养生习惯？
1: 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脑为元神之府，脑为心神所用呢，心神同调，这样才是一个稳定的养生的一个习惯。那养脑，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适合在清晨去做哈，比方说我们早上醒来啊，可以呢静坐或者是打坐3到5分钟啊，放空杂念啊，在打坐的间隙呢，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方法，比方说用手指去梳头，或者是叩齿啊，这都有一些补肾益脑这样的功效。 啊，那除了养脑啊，养心，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晚上、傍晚啊，或者是睡前去完成。可以给

0: 大家提供一些保健的穴位哈，你比方说晚上的时候我们叩击头顶的百会穴啊，双手呢可以揉搓我们的膻中穴啊，这样有一些安神醒脑啊，避免心神涣散，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做到元气内收啊，这样心情能平静一些，也有助于我们的睡眠。日间养脑，夜间养心，这样循序渐进，可以做到心身同调。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看见自己的情绪，读懂自己的情绪，善待自己，勇敢求助，让生活多一份从容与幸福。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做客节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有过失眠经历的朋友都知道，睡个好觉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明天节目帮助大家睡个好觉，睡眠不好的朋友都来听听，一定对您有所帮助。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2: 可以可以，
11: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

0: 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3: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3: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3: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不朽宋词诞生记》，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史双元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创作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3: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菜市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空间，为我们提供了与食物、与土地、与彼此重新建立联系的契机，承载了城市生活的温度与烟火气。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出版的《中国菜市场》这本书中，作者钟书如历经十年，对全国各地超过200个菜市场进入深入调研，对我国城市菜市场进行了全景式的观察和深入分析，挖掘中国特色的菜市场本身的韧性和活力。有兴趣探寻菜市场的历史、摊贩群体、菜市场背后的供应链、食物消费文化、城市公共管理等议题的读者，不妨一读。红山文化自1921年发现起，已有上百年的发现史。文津出版社出版的《红山牛河梁考古记》中，中国著名考古学家、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郭大顺详细记录了东山嘴遗址、牛河梁遗址、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址、朝阳龙城区半喇山基石冢、内蒙古敖汉旗等聚落址的发掘情况。读者可以在书中深入了解到红山文化的人物雕像、聚落形态、宗教信仰等相关内容。一年四季的养生汤该怎么喝？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四季养生汤水》，围绕中医滋补食疗，根据不同季节、不同体质、不同功效，选择易得的食材和药食两用之品，搭配出居家易学易做的养生汤水。本书不仅告诉您顺应春养肝、夏养心、秋润肺、冬补肾的四时养生理念，更是细化到不同季节的养生重点。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百岁生活》，是知名老年科医生总结出针对老年人医疗选择、身心养护等方面的科学建议。全书就老年人的寻医问药、生活习惯、心理健康等问题，给出了切实可行的科学指南，全方位解决老年人

0: 及其家人的养老难题。本书也适合中年人阅读，以便更好地了解父母的身心需求，并帮助他们健康地安享晚年。在深圳从事 IT 业的年轻人刘磊、帅学军，厌倦了单调刻板的生活，辞去工作，告别家人，决定前往伊拉克寻找新的机遇，穿越约旦与伊拉克交界的死亡公路，踏上硝烟尚未散尽的热土。迎接他们的不仅是伊拉克特有的热浪，还有一次次的爆炸和袭击。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就根据这个纪实故事而改编，而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伊拉克在死神脚下问钱》这本书真实记录了战地经商日常，鲜活展现了中国人在极端环境下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精神，在民族、战火、人性、金钱中体验人生百态。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你有没有那样一个瞬间，雨声淅沥，心事蔓延，却找不到一个词来形容自己？其实早在千年之前，就已经有人把你的心情都写进了词里，蒋捷一句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写进了时光流转。而他那首《虞美人听雨》，更是道尽人生三个阶段的风雨与心境。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史双元作品《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不朽宋词诞生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这期节目和大家聊聊宋词，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不朽宋词诞生记这本书将带我们走入一场跨越300年的宋词风雨。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场精心安排的雨中宋词课。这书名《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取自宋代词人蒋捷的《一剪梅·舟过吴江》，整首词呢是这样写的：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太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声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我们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不朽宋词诞生记》这本书最精妙的构思，在于它把词人蒋捷那首著名的《虞美人听雨》呢，作为整部书的骨架，将浩繁的宋词与纷繁的词人生平，巧妙地容纳进少年听雨歌楼、壮年听雨客舟、晚年听雨僧庐这三重听雨的境界。那么这首词呢是这样写的：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这首词呢，写的是词人在雨中那时那刻的感受。提到听雨，您的脑海中会浮现出怎样的画面呢？是小楼一夜听春雨的闲适，还是空窗卧听南窗雨的孤寂？而在词人蒋捷笔下，这听雨却有了更为深长的意味。我们听到了少年听雨、中年听雨以及晚年听雨，他以一场雨听尽了自己的一生。本书作者史双元教授认为，虞美人听雨是一首尚未被深度发现的超值词作，它可以被看作是全宋词的缩微版。它以鸟瞰的形式扫描了两宋三百年的历史走向，同时呢，词的内容和审美趣味也可以在无数宋词中共鸣。而这本书所要展现的不仅是清晰的三百年宋词的发展脉络，更是一套深刻的关于宋人的生命美学。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的雨声里，我们遇见的是宋词最初的模样，那是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的轻奢，是欧阳修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含蓄浪漫。本书作者让我们看到此时的雨是背景，是情调，是青春欢愉中的一点无端的感伤。而此时本书主讲的是宋词之大宗婉约词，是生命绽放时对美好时光的本能迷恋。等到了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这雨声变得沉重而辽阔。而此时作者选择主讲的词作都是中年咏叹调，苏轼在黄州烟雨中吟出一蓑烟雨任平生，将个人痛苦淬炼为旷达。李清照在国破家亡的疾风骤雨中写下梧桐更兼细雨，点滴都是家国之愁。辛弃疾在夜雨中醉里挑灯看剑，那雨声混杂着壮志未酬。此时我们读的不再是风月，而是词人们在广阔天地间用生命去抗争，转而走向洒脱的全部重量。最终在暮年听雨僧庐下，并以星星也的雨声中，面对着北来风雨花落成泥的现实，词人蒋捷叹着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本书作者解析道，此时的雨不再是外物的触动，而是内心的回响。此时我们读的是一种穿越悲喜之后对无常人生的静观和了悟，是苏轼的洒脱。书名中借用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句词，不仅是蒋捷对时光流逝的经典感叹，更是本书作者提炼出的宋词审美核心。樱桃之红是瞬间的热烈的意识的美，是欢宴爱情与青春。芭蕉之绿是绵长的冷静的生长的，是闲愁别离与生命本身。在作者的解读下，我们看到晏殊、贺铸、秦观、欧阳修们是樱桃的词人，他们捕捉的是人生中那些圆融珍贵却短暂的刹那光华，而李清照、柳永、姜夔、吴文英们则是芭蕉的词人，他们在深幽的绿意中编织着复杂而绵密的心事。这一红一绿两种意象，一明一暗，一瞬间一永恒，这就共同构成了宋词既婉约又深邃的审美世界。作者用优美的文笔，借地气的表达以及新奇的视角告诉我们，古人早已懂得如何安放人生的焦虑，他们会在雨声中品味孤独，在樱桃的红与芭蕉的绿中坦然接受生命的 风风雨雨。
4: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3: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不朽宋词诞生记》这本书在结构上以蒋捷《虞美人听雨》作为领唱和复现旋律，以词中描写的重大叙事、思想内涵和审美情调为调度驿站，串联起宋词中的许多名作，以新的视角，从多个维度来解读中国美文的代表宋词，并想与大家分享，原来宋词还可以这样读。
0: 《虞美人听雨》记录了词人三个阶段的生活状态和命运走向：少年浪荡情场，中年漂泊江湖，晚年寄居僧庐。大致来说，情感态度分别为有情、有仇、有恨。本书的前三章分别依据这三个场景以及对应的情感态度来选择同声相应的词中名篇进行深度解读。第一章呢，根据蒋捷词的第一场景来生发，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以情场的悲欢离合作为情绪线索来串联有关篇章。而这些作品呢，属于宋词之大宗婉约词。第二章容量宏大，是这本书的中年脊梁：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蒋捷词写的是人生的中年况味与大宋的中年局势，而这章结合宋代时局和文人的审美取向，选择的都是词人的中年咏叹调，有悲壮如岳飞者，有轻旷如东坡者，还有好久不做大哥的辛弃疾。这些词广泛反映了词人中年时期的生活状态，有最热烈的追求和最负责任的纲领，也有最窝心的吃瓜烙和最洒脱的逃逸姿态。这部分内容其实是宋代词坛中从婉约走向豪放，走向轻旷，又无奈走向隐逸的词风转变的简笔素描。蒋捷词的第三层记录的是晚年沉思路，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身处小冰河时期，宋人虽然坚信梅花精神可以让宋代登峰造极的古典文明在来年春天含苞待放，但面对北来风雨花落成泥的现实，当时的词人秉承传统的精神胜利法，也只有以听雨为节拍，在暮鼓晨钟中思考四大皆空的哲理，回放人间悲欢，复盘江山旧言。这一章呢，虽然悲凉，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含着眼泪有温度地默诵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这样的词句，共情苦主梅花的自怜自叹，也为东坡的禅意人生而欢喜。毕竟在苦海风波中还有一些文人洒脱过。第四章听雨的尽头，是对蒋捷这首词内容和价值的再度阐发。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这里的重点呢，是厘清古典诗词中的听雨的线索，而这一章呢，也在着重赏析词中“一任阶前”的“一任”这两个字所蕴含的生命力量和坚韧意志。《虞美人听雨》可以看作是全宋词缩微版，这个概括可以从词的内容与风格之演变看出来。比如第一节词风是南唐到花间乘船过来的婉约派风格， 第二节呢，不仅是生活场景的大转移，词的内容和风格也类似东坡开创的

0: 陶放瓷以及后来的青矿瓷等，而第三节则折射出南宋立国临安到亡国时期流行的隐逸瓷风。所以说，这首词既是个体生活的反映，也是宋词几个重要时期风格演变的具象保留。另外，这首词还内涵宋人最关切、讨论最广泛的议题：将欲日蹙，无土可依。在宋词中，代表性意象就是舟飘和寄居。再明白一点的说法就是，处于弱势时代的宋人大多心怀焦虑，有今儿没明儿，不知道家在哪，每天都觉得住在临安。这种对领土的坚守和担忧，从北宋开国之初就存在。讲解这首词的核心意象就是无家、舟飘和寄居，反映的正是宋人无土或失土的焦虑。同时呢，这首词还有明线串联，这就是听雨。少年的雨是浪漫的，中年的雨是充满离愁的，晚年的雨是萧索的。蒋捷通过听雨，把不同场景统一在既苍凉又温馨的基调中。确实，听雨是宋词，特别是婉约词的标志。从帘外雨潺潺到听风听雨过清明，从梧桐更兼细雨到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可以说无雨不成婉约词。有无数雨滴陪伴的宋词，也有了最低沉和最广泛的共鸣声部。所以这本书所选的词篇大多具有着点滴到天明的回音。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不朽宋词诞生记。全书的落笔点主要写樱桃进士蒋捷的与美人听雨的三个年龄段，听雨所体会到的三层境界，通过人生三阶段听雨时的所思所感，写尽一生悲欢离合，更是两宋国运盛衰的象征，内涵丰富意远。少年听雨听到的是多情浪漫，壮年听雨体会到的是壮怀激烈，而晚年听雨品味到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悲欢离愁。这本书以蒋捷词入题，带入宋朝时代的大背景中，引申出了苏轼、晏殊、王安石、辛弃疾、李清照等诸多词人脍炙人口的不朽诗词，以其他作品和听雨做横向比较去展开演绎。我很喜欢作者特立独行的文风，他善于以现代的视角、妙趣的语言、信手拈来的旁征博引，轻易地激活古典诗词，使之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而这本书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是作者对宋词现代价值的挖掘。作者认为，宋词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安全舱，不是逃避现实的避难所，而是让人们在面对无常与困境时，仍能保持审美的开放的心态。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不朽宋词诞生记》。稍后本书作者史双元教授将和我们一起分享创作本书过程中一些有意思的思考和灵感，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3: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3: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3: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4: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史双元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出版《宋词与佛道思想》《唐五代词记事汇评》《一日看尽长安花》等多部著作。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单元呢，我们请到本书的作者史双元教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史教授您好。
6: 贺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史双元，很高兴有机会再次与大家通过电波来共同获得宋词的阅读体验。
5: 您为什么会选择蒋捷的《虞美人听雨》？
6: 选蒋捷这首《虞美人听雨》，我是用它来串联这本书，串联全宋词的精品汇集。那么这选这首词啊，不完全是我设计出来的，我觉得是这首词自己送上门来的。这首词我读的很多次，感受每次都有一些新的启发，因为它的容量太大了，只有短短的几句，人生三境界啊，加一个结尾的感叹，但在我看来容量非常大。他写的是一个词人的一生，同时呢又是两宋三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那么在很多词人他们通过词表达的心境都可以在这首词里找到影子，所以我曾经说这首词就是一部书为版的宋词史。所以我选择它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它的三个人生场景正好对应了两宋国运的三次大的转折。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这是一个繁华的温柔的有一点醉人的世界，很容易让人想到北宋前期的社会那个盛世图景啊，所谓我们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代。那时候社会相对稳定，汴京一派繁华，所以严肃的宰相时他有一曲新词酒一杯，欧阳修所谓这样的政治文人也有机关繁弦欲展摧残的艳友。这样的背景，蒋捷通过两句词完成了一部写意的东京梦华录。到了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夜叫西风。你看你听，画面突变，靖康之乱以后，赵宋士大夫南渡，大批文人漂泊江南，人生和国家一起发生了巨变。看这里面，听这里面几个词，客舟、断雁、西风，就这么几个意象一下子涌过来，那你感受到的不仅是世道之凉薄，你是能感觉到时局之危险。当然读这两句词，我们倒还是首先想到蒋捷自己的身世，但也同时很容易联想到整个南宋时代的文人的漂泊感。所以范仲淹、岳飞乃至于后来的辛弃疾，那些家国忧患的诗词文句，如果都可以放到这个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的背景里去理解。到了第三节，而今听雨声如下，并已星星也，南宋已经覆亡了。蒋捷这样一个有才华的文人，最后连个安身之地都找不到。那么声如听雨，这不是一个人的困境，不是一个人的晚年，它是一批末代文人的共同处境、共同心境。所以这首词你看这么短，他写了三个场景，既有少年、壮年、晚年的生命史，又非常巧妙地应对着南宋有繁华都漂泊再到灭亡的大历史。我挺感动啊，挺共鸣的。这哪儿是写词，蒋捷这简直是生人的刺血写经啊，他是用词人一生的心血在写两宋的历史。除了这个场景硬核

0: 上的大幅度的开合。第二个呢，我很喜欢这首词的巧妙构思的另一点，它用听语来贯穿这首词，贯穿它的一生，贯穿整个南宋的历史。语呢是中国农业文明中一个很有意味的一个东西，人的生命在变，世事在变，天地之间只有雨一直在下，在不同的季节下，在不同的夜幕下，虽然雨莲后的故事可能不一样，在这首词里面你看，你可以体会到啊，少年的雨是浪漫的，红烛昏罗帐，中年的雨是凄苦的，晚年的雨有无边的苍凉。所以说宋词处处有情，也处处有雨。简单引用几句，你像李煜的“帘外雨潺潺”名句啊，刘永元的“骤雨初晴”，燕姬道小燕写过“微雨燕双飞”，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再到蒋捷这首“一人借钱点滴到天明”，这么多的雨景，但都是那么的伤情而美丽。所以可以说无雨不成婉约词，还要说雨也不仅仅属于婉约词，豪放词也写雨。这个范仲淹镇守西北边疆，那是干旱之地，他描写西北风光，他还是有意无意地选用了一个湿漉漉的词牌《渔家傲》，那是写江南的雨天和风细雨的词牌。岳飞在风波亭留下了《满江红》，英雄极度的悲愤，但词的开头他还要加一个雨景，凭栏处潇潇雨歇，这么雨一来，整个天地历史词人的情怀情绪就连到了一起。所以我有的时候往大里想，为什么这么多词人喜欢写听雨，因为听雨是世界最公平的分配，这是很抚慰人的声音。你富贵你发达你能听，你落魄你失业你能听，你在歌楼酒吧你能听，你在客车公共汽车你也能听，堵进深炉还是能听。所以当一个王朝像南宋，楼台宫阙都被摧毁了，像李煜的南唐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当人间的娱乐都停止了，红楼不再有昏罗帐了，但雨它还在那儿下，雨声把帝王将相富贵贫穷都拉平了，都冲淡了。所以这首词用雨来贯穿历史，它选得真好啊，共鸣度极为宽阔。这首词还有一个表现了一个宋人特有的焦虑，那就是家在哪里。两宋长期面对北方强敌，疆域不断的受到挤压，所谓的弱宋。所以宋词里面有两个很普遍的意象，一个是舟漂啊，小舟的舟，漂泊的漂，就移动的船；一个是寄居，就找不到自己安静的处所。特别是南渡以后啊，大批文人啊，脚上还踩着洛阳的牡丹花瓣，那就行走在南方的路上，他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家。所以壮年听雨客舟中，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词是客，这是他的感觉。所以宋人到了杭州，为什么南宋朝廷把这个杭州叫做临安呢？这个临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就是一种感觉，就是一种表达啊。宋人就有这个心理，这是临安，不是我们的首都，不是最终的家，我们要打回去的。所以蒋捷这首词里面的客舟生炉也有一种无土可依的感觉。这个蒋捷把战场上的铁笛声啊写成了街前的雨滴声，把王朝覆亡的巨大暴力化成了一个老人，一个词人寄居在深炉里面静静听雨的声音。这就是留白。我选择这首词来读全宋词，选择这首词来概括全宋词，因为它既是一个词人的生命史，也可以看作南渡文人百年精神漂泊的一个比喻吧，也可以看作南宋高开低走的一个蒙太奇短视频。所以我说这首词不仅是感叹盛世的小词，它也不是不威信的宋代红楼梦，所以用它来贯穿全宋词。
1: 但是按照这首词的基调似乎悲情一些，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来看，整个南宋词坛它的这个词的基调是有一种悲情的基调存在其中的，就是一种悲情的气质。
0: 宋词天然就有一些婉约，而南宋经历的多了，经历了动乱，经历了亡国，它就自然有更多的啊悲情在里面。你的体会是准确的，南宋几乎没有多少欢愉之词啊，它有感觉的豪放词，它是婉约加悲伤，特别越往南宋后期越是悲凉，这是时代的印记，是时代的感觉。
1: 再说一下书名啊，书名里这两句是非常有名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在您看来，这个红了樱桃代表什么？绿了芭蕉又是怎样的一种情绪？它能如何来体现宋词之美呢？
0: 首先要说这两句词选了做书名呢，不仅是因为它是蒋捷的名句，而且它也可以归纳宋词的某些写作风格。这两句词，这两个形象不仅好看好听，在我看来它也是打开宋词审美的一把钥匙。这两个句子好像很平淡，但是当时人就特别喜欢。蒋捷当年写的是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流畅通顺，情感丰满。当时的人直接把它称为樱桃进士，因为他是晚年在南宋即将覆亡的前还考取了进士，而他们就把它标记为樱桃进士，就是从这两句词来的。我看到这儿，看到这个典故呢，我就特别感伤。在南宋末年家国飘摇的时代，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这些流亡者居然还会积极被这两句词感动，南宋的市民还居然欣赏这些词人这样的词作，说明他们真的被感动了。那么为什么会被感动呢？因为词人用的这两个意象触碰到了一个非常普遍啊，宋人特别富有的柔软的情感。这就是时间过去了，人生老去了啊，家国快亡了，而我们无可奈何。同时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在我们词和诗文里面特别容易引起共鸣的，也因为它是中国文学的一种写作方法。它表面上写草木，实际上写的是时间的流逝。樱桃红了，春天就快过去了，芭蕉绿了，长长的夏天来了。它一个红字一个绿字，这儿不能理解为仅仅是一个颜色词，它其实是动词。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你这么读你就知道一种景象在发生，一种风景在变迁，一种人生在改变。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农耕文明里面呢，对草木的感受特别敏感，花开花落啊，草木荣枯，它在于它不仅仅是自然草木现象，它是人的生命标记。所以蒋介用这两句词来借景深情，很直观也很动人。那么樱桃和芭蕉可以代表些什么呢？我认为樱桃可以代表那些描写瞬间的热烈的容易消逝的美，因为樱桃成熟的时间很短，开始变色到成熟只有3到5天。但樱桃红的时候，它红的耀眼高光啊，它甜的清新，它可人呢、啊、但是它的美好转眼就消逝。它很像宋词里面描写的那些人生美好的瞬间，青春呢、啊、爱情呢、啊、欢宴呢、啊、啊老朋友相逢了 啊一个人的一生中的高光时刻突然就来到了。所以有的当时的词人大概日子过得比较好一点，他们特别留恋这样的一种啊美好的时刻，他们经常表达这种美好很难持久的这种伤感，严肃的一曲新词酒一杯，言及到落花人独立，未与燕双飞，写的其实写景，景色很美，但景色里面都包含了这种盈盈在心的离别和消逝，而且是一种一去不复返的消逝。大凡繁华的景象，快乐的感觉刚刚冒出来，那边就得警告你，熵增带来的解体已经开始了。他们不知道熵增，但是他们知道世界是在变化的，繁华是在消逝的。所以我把喜欢写这种啊的词人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秦观等，我归纳为樱桃词人。他们特别善于抓住描写啊人生中那些比较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啊这个华彩乐章， 那么当然樱桃呢，它的传统文化里面也和那个科举、中举

0: 桃完全不一样，樱桃是突然走红的，也一下子消失了，而芭蕉是一片一片慢慢展开的，它慢慢铺排着它的绿色。樱桃给你的是经验，芭蕉给你的是回味和回忆。所以我把那个李清照、柳永、姜夔、吴文英，我把他们归纳为芭蕉词人，因为他们特别善于慢慢的铺排，慢慢描写那些无法一下子说完的悲伤和缠绵的感情。所以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代表了宋词婉约美，啊，而且在这个地方形成了对照，啊，樱桃是红的，芭蕉是绿的，樱桃是热烈的，芭蕉是冷静的。啊，樱桃是瞬间的，芭蕉是绵长的，等等。所以宋词最迷人的地方，恰恰就在这儿，它婉约和豪放能并存。同时呢，也要说明，宋词里面最独特、最有辨识度的审美，还是这种细腻、含蓄、婉转的婉约美。宋词当然有豪放派，有大江东去，但是宋词更多的是小溪径流。唐诗让你抬头看天地，宋词让你低头看自己，甚至低头看内心。唐诗让我们想到山河明月、长安、边塞，宋词让我们经常联想到是一杯酒、一帘风、一场雨等等。他把非常小的一些感受，但写出了非常大的生命意义。所以，我觉得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是宋词审美的一张缩略图，啊，对，而且对今天依然这种景色、这种情绪还有治愈意义，啊，今天大家都很忙，啊，总希望事情立刻有结果。这宋词告诉我们，你要储备两种本领，人生有樱桃红了的高光时刻，你要把握住，你要好好的享受，但大多数时候是芭蕉绿了漫长等待。所以古人知道，芭蕉绿。是长情的事情，他们在芭蕉绿里面安放自己的焦虑，在雨声里面品味孤独，在花开花落中理解人世的意义等等。所以我用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作书，一方面和讲解这虞美人的品格很合，和宋词婉约是很合，也和整体宋词的美很吻合。所以我把宋词留给我们这种非常温柔也非常深刻的人生态度。婉约的态度，自愈的态度，留给大家。
1: 我特别赞同您在书里所倡导的，就是将词作还原至具象的生活场景。换个说法，就是当我们在读一首宋词的时候，我们尽量的要设身处地的回到作者创作的那个背景中去理解他为什么去这样写。比如，您将苏轼的《水调歌头》解读为月下且歌且舞的身体经验。您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您的这种所谓的情景化解读，或者说是回到当时的那个创作场景的这种解读，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它有什么特点？
0: 提出的情境化解读，其实是我这些年阅读与鉴赏古典诗词的一种进步。换一个更形象的说法呢，我也叫它做穿越历史，回归现场。因为我们也经历过了很多的发展的过程。我们从小学习唐诗宋词，主要是知识点记忆，作者是谁，什么流派，什么背景，表达了什么思想感情，哪一个字词是最精妙的等等，他们需要知道，他们大多是考试题模型。但如果就到这儿为止，我觉得我们知道了一首词，我们没有进入一首词。那么，所以呢，我现在在想，我们要抓住知识点。但更要找到感受点，让我们真正的读懂、理解这个作品的内在的情感。我在想，文学作品本来就来自生活，词人在写下这首词的时候，他一定感受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很多词人，他一定写了那么多优美的风景，他一定自己看过月亮，盯着过月亮看过，他喝过大酒，他听过雨声，听过这种白噪音。他也经历过离别，然后他在某个晚上辗转难眠，把自己声音、颜色、动作变化成了文字。今天我们读词呢，要反过来做一次解码，把文字重新还原，不仅是还原成二维的黑白照片，

要努力还原成声音、颜色、动作和现场再现的鲜活的三维境界。这就是我讲的情境化，就是回归现场。比如说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我在上课的时候也会讲它的主题、结构、哲理，甚至有头有尾的讲了它从问月开始，经过天上人间的空间转换，然后看着月亮的阴晴圆缺，想到了人生的悲欢离合，最后落到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以他的情绪变动和月亮移动的轨迹是相合的，这是讲它的结构。这是理性的解读，但我现在更关注苏轼在密州的那一年那一天，1076年中秋那个晚上，他究竟在干什么？究竟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这里面我注意到了四个字，这首词的前面叫"欢饮达旦"，就他高高兴兴的喝酒喝到天亮，他坦白的告诉我们，那个晚上。就他一个人，在月夜，他以天地为酒吧，以万象为宾客，他高高兴兴地喝了个通宵。那时候的苏轼真好啊，还不到40岁，能喝能写能唱，能舞，也就是能折腾，真为他高兴。再往后，到黄州，到海南，那个日子怎么过啊？所以在我的想象中间，把那一夜美好的密州。我要给他写得很美，我要给他还原得很三维，还原得很有色彩。我看到的那夜在密州，月光很好，东坡喝得很尽兴，甚至把酒坛都喝空了。苏轼有些醉了，他抬头问月："明月几时有？"风起了，这个几卷流云遮住了半个月亮。东坡说："我欲乘风归去。"他看天上那么自在美好，他不想在人间待了。甚至他都可能，开骂这个鸟世界那么多烦心事，但是冷风一吹，酒未醒，就想到天上宫阙可能更加清寒吧，此地老百姓还等着他做点事吧，他还是留在民间吧，留在密州找个地方关吧。所以我是写他的这个，在我想象中间，当天晚上他比较升仙的一个东坡，他到底在干什么？而且这里面。为了突出他的动作，我抓住了一句，就这首词里面要起舞弄清影。过去当我们读到这儿啊，不是重点，明月几时有才是重点啊，人有悲欢离合才是很容易一带而过。但我很注意，这个里面这"起舞弄清影"两个字，舞弄，苏东坡不是坐在那儿看月亮想哲学，不是在那儿写文章，他是动起来了。他真的站起来，他舞蹈起来了，月光照着他，他的影子也在动。他举杯问月，转身起舞，月光把一个醉者的影子弄成了变化莫测的写意笔墨。我看到了，在密州那个的晚上，在月光下面谱写了笔墨文字，那是东坡舞蹈跳出来一段笔墨。那么他词句的节奏和身体的节奏。也在这个时候和笔墨、和酒桶、和酒杯合到一起了，所以我说这是苏东坡一生最好玩的一次，我定名为"月下街舞”。39岁还能跳，跳吧，我把它写成了鉴赏文字。所以呢，《水调歌头》不是仅仅是一首哲理词，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人的身体经验的记录。他喝酒，他望月，他问天，他起舞。他想逃离人间，最后又回到人间。所以哲理不是从书本里长出来的，是从生命现场里面冒出来的。当然，我也要说，我写这种现场回归，把它理解为当年东坡喝了酒舞蹈留下的词。但我首先也要考证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生活习惯等等。所以我是先考证，再想象，先求真，再求活。包括我写到李清照。读到他那两句"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我也不是要分析"争渡"这两个字怎么来解，我就看见一个年轻的济南女子，喝了点酒，在荷花深处荡舟，她就惊起了一群鸥鹭，她满脸微红，在荷花丛里跟着追逐鸥鹭。那个时候，她成了天。

0: 天地间荷塘里，济南第一煞女。当然，如果再读他晚年的词句，梧桐，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画面全变了，人老了，家国变了，丈夫不在了，所以她整天寻寻觅觅，有忧郁症了，老是觉得丢了什么，找不到什么。那找到他们什么呢？找到了冷冷清清。但比冷冷清清的环境更伤心的是凄凄惨惨的心境。所以你一回归现场，你就能深入体会。我觉得今天我们需要这种阅读方法，不仅是二维变三维，也是时代的需要。我们进入了一个图像时代，电影、电视、短视频都在替我们制造非常鲜明的画面，但是我们自己不去翻译、不去读、不去制造那个图像，我们的能力、我们生成画面的能力在减弱。所以我强调，我们读诗要努力学会回归现场，让我们的形象思维动起来。好的诗词阅读，不是眼睛在读，是耳朵、身体、记忆和人生的经验都跟着你一起参与进来。而且呢，我觉得需要我们人类来解读诗词、体会诗词、创造诗词图像，还有一个原因，我们读诗词会感动。AI 再聪明，它可能很难会感动的。当你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你忽然想到了一个远方的朋友；你读梧桐更兼细雨，你想到了我们自己生命中的某一个黄昏，在中学、在大学，这个瞬间，情感真正属于你。所以我说，唐诗宋词不是用来学的，是用来遇的，相遇的。我们在人生某一个时刻遇到了苏东坡，遇到了李清照，也希望他们在他们那个穿越的年代里面遇到了我们。
1: 但我特别想问您啊，您这一生都在研究唐诗宋词，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您的生活阅历，您在品读宋词的时候，您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收获呢？
0: 我经历了几次的变化，我说进入大学选择了古典文学专业，跟随导师唐先生读词。那么唐先生他们是比较传统的，他们基本上以解读、考证、文献整理为主，当然他也有宋词赏析等等。但呢，毕竟时代不一样，那个时候呢比较端着，按照现在说法呢就正襟危坐。但现在不一样了，特别是近年来世界在变化，整个时代的风潮在变化，所以我觉得呢，不能完全按照以前的办法来解读，否则学生会走掉的。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选用回归现场啊，选用有趣说宋词啊，选用故事解读等等，是我自己有个过程。我的想法就是，宋词、唐诗必须留下去，必须有人读。为了让有人读、有人感受，我自己要更深入的进去，把它好的当代意识的东西，也把它翻译出来啊，吸引更多的读者。
1: 特别感谢石教授来做客，我们也非常乐意把您的作品呢通过节目分享出去，因为写的既有趣又好读，关键我觉得还有一种深深的热爱藏在其中。
0: 谢谢各位听众，我们词里见。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4: 呀， 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这生活中劝架可是一门艺术，有些人就发现啊，劝架呀最好是女的劝女的，男的劝男的，一般呢

0: 能化解纷争矛盾，要是反过来，那效果呀可就不一定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劝架》。
1: 谢谢大家的掌声啊！
2: 谢谢大伙儿。
1: 哎呀，你等会儿
2: 啊，
1: 许我谢可不许你谢。
2: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2: 啊，
1: 你差点耽误正事表演呢。
2: 不是，你是不知道，
1: 我怎么了？
2: 刚才拍卖。业余拍卖师把那瓶子弄碎了，100多万他得赔
1: 啊、哦！看热闹去了，
2: 看热闹有意思呀，都看呢。
1: 你看这人
2: 怎么了？
1: 你看这嘴脸
2: 啊，
1: 这就是看客文化。哎，100多万，哎呦碎了，我上来看热闹去。
2: 都看呢，又不是我一人看。
1: 您是演员，
2: 演员怎么了？
1: 您的本职工作在舞台上，
2: 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1: 再说您演员也好歹也算知名相声演员，
2: 干嘛呀？
1: 瞧人这热闹，
2: 嗯，
1: 观众认出来多笑话呀。
2: 那刚才李丁也看。
1: 行了，你。别说人家了
2: 啊！我这不来了吗？
1: 这衣服怎么换的呀？
2: 嗨，我就着急演出、
1: 啊，
2: 刚才我那西服套外头了。
1: 你看看
2: 啊，
1: 这人又爱看热闹，又能凑合，
2: okay、
1: 真不像话。哎，
2: 那有热闹谁不看呀？
1: 不能这样啊！
2: 啊，
1: 生活当中大家不能都当看客。
2: 那怎么着啊？
1: 哎，有事儿的时候啊，
2: 啊，
1: 不有那么个歌吗？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2: 哦，该出手时就出手。
1: 你好比说刚才100多万那罐子
2: 啊，
1: 拍卖师不是砸了吗？
2: 他给砸了。
1: 你说这热闹多好看，
2: 有意思呀！
1: 你要砸了不完了吗？
2: 100万我赔，赔不起我。
1: 那就别看这个热闹，
2: 都瞧不是我一人。
1: 说到生活当中啊，
2: 啊，
1: 这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2: 是是是，
1: 也加上生活当中啊。
2: 啊，
1: 热闹本身就多，
2: 也好玩啊。
1: 好比说现在您看，
2: 嗯，
1: 有这年轻人啊，
2: 对，
1: 就这叫手机控，
2: 哎，有这个，
1: 拿起来不放下，
2: 可不吗？
1: 一边走一边溜达，
2: 对，
1: 什么掉井盖里头了，
2: 这也好玩。这个
1: 大伙一边，哎呦，怎么了这是？掉井盖，是吧？
2: 得抄把手。
1: 哎，还有的那个，
2: 嗯，
1: 哎，什么这个看手机，
2: 看手机，
1: 骑电瓶车
2: 啊，
1: 直接撞在小汽车尾上了，
2: 这也是，
1: 哎，这摔一大跟头，
2: 对对，
1: 牙都流血了，
2: 呵，
1: 大伙看着，
2: 那谁笑我？
1: 说这意思吧。
2: 是
1: 看热闹，
2: 哎哎，
1: 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2: 这是什么呀？
1: 打起来了，
2: 啊，就打架这热闹。
1: 哎，热闹啊，哦，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2: 还真是。
1: 但是，一到打架，
2: 嗯，
1: 这性质可就变了，
2: 那就不好了。
1: 哎，你赶上一动手
2: 啊，
1: 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2: 这个呢，
1: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
2: 啊，
1: 还在这看热闹，
2: 这不合适。这个，
1: 哎，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
2: 啊，
1: 你不是看热闹吗？
2: 对，
1: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
2: 干嘛呀？
1: 先揍你。
2: 俩人揍他一顿，
1: 不能这样啊！
2: 真是，哎，
1: 说到这打架，
2: 嗯，
1: 我问您啊，
2: 您说
1: 生活当中
2: 啊，
1: 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2: 甭说了，小两口，
1: 对了，
2: 情侣之间
1: 是
2: 爱拌嘴、爱吵架呀。
1: 说到这儿啊，
2: 嗯，
1: 小两口一吵架，
2: 嗯，
1: 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2: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和吧一块儿。
1: 那不对
2: 哦，
1: 这架打起来啊，
2: 啊，
1: 得看谁来劝。
2: 这有什么区别呀？这个
1: 您好比啊
2: 啊，
1: 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
2: 哦，
1: 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2: 怎么着吧？
1: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2: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1: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2: 他向着谁？
1: 向着男同胞啊。
2: 就让你说的还很形成规律似的。
1: 这就是规律呀，啊，不能改。
2: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
1: 啊，
2: 你表演一回。
1: 好比吧
2: 啊，
1: 就拿你跟你爱人，
2: 我们俩行，
1: 鸡毛蒜皮点小事儿，
2: 哎，
1: 为吃什么呀，穿什么呀，
2: 是
1: 干什么呀，
2: 谁家都这点事儿，
1: 有分歧吗？
2: 啊啊啊，
1: 两口子这打起来了。
2: 哦，
1: 嫂子这人呢，
2: 嗯，
1: 性情又刚烈
2: 啊，是是，
1: 哎，有个小事 啊,
2: 啊，
1: 小摩擦就爱在家摔东西，
2: 女孩脾气都大，
1: 哎，这个碗也摔了，
2: 哎，
1: 杯子也砸了，
2: 呵，
1: 电视也抡碎了，
2: 哎呦，
1: 哎，
2: 好，
1: 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2: 怎么着？
1: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2: 那是是是，邻居
1: 是不是？
2: 嗯嗯，赵姐，
1: 哎，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
2: 啊，哦，她给劝架，
1: 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2: 是吗？
1: 哎，这架劝开了，
2: 啊，我瞧瞧，
1: 一进门啊，
2: 哎，
1: 又赶上天热点儿
2: 啊 啊, 啊！
1: 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呀，啊，
2: 是
1: 中午觉没法睡了。
2: 呵，
1: 这山，哎呦，
2: 干嘛呀？
1: 你瞅你家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2: 这怎么讲？
1: 老吵着。行了，动动哭什么呀？
2: 我媳妇儿，啊，
1: 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动不动还离婚，你拿着要吓唬别人还行，
2: 嗨，
1: 吓唬小猴你就算吓唬错人了。
2: 对，
1: 他当年死皮赖脸的追求你说的那样，对不对？能
2: 离
1: 得了吗？
2: 嗯，
1: 小猴行了
2: 啊，
1: 哎，怎么可别说了这没结没完的。大老爷们儿，好男人志在四方，你有功外边使去。
2: 嗯嗯嗯，
1: 你看你把你媳妇气的，对不对？
2: 对，
1: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
2: 哎哎哎，
1: 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2: 你行。
1: 我跟你说啊，
2: 啊啊，
1: 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2: 怎么着？
1: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2: 说我媳妇儿啊，
1: 哎
2: 啊，
1: 长得又漂亮，
2: 是
1: 个儿又高，
2: 你看，
1: 对不对？
2: 嗯，
1: 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的？
2: 还真是，
1: 气人家都不应该，
2: 哎，
1: 对不对？
2: 听您的，
1: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
2: 啊，
1: 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2: 真是，
1: 啊、哎，行了弟妹，哟，行了，哭什么呀？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2: 干嘛呀？
1: 擦干你的眼泪，
2: 哎，
1: 今天晚上
2: 啊，
1: 上姐家去，
2: 上你那屋，哎、
1: 就在我那儿待着、
2: 哎，行，
1: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
2: 呵，
1: 哎，凉的一宿准好，
2: 行，
1: 走，你看，
2: 全开了，
1: 对了。
2: 哥都不觉得就劝开了，
1: 那是啊，
2: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嗯。
1: 对了
2: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1: 男同志，
2: 哎，
1: 你好比赵姐这个父亲呀、
2: 啊，啊，赵大爷，
1: 哎，
2: 赵
1: 大爷，崔大爷，
2: 别崔大啊，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1: 崔大爷，
2: 赵大爷，
1: 赵大爷，哎，这个崔赵大爷，
2: 哎，确实人，崔赵大爷。啊就是赵大爷，
1: 赵大爷一推门，
2: 哎，
1: 得向着你呀、
2: 啊，他向着我呀，
1: 哎，行了，
2: 呵，
1: 你们家真行啊，
2: 哎，
1: 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2: 还是这句，啊、
1: 哎。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2: 是
1: 孩子不错，
2: 是吗？
1: 相声演员呀，
2: 对，
1: 多棒啊！
2: 没谈不上。
1: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
2: 嗯，
1: 哎，
2: 啊，
1: 你说过什么相声？
2: 哎，没听过，是、
1: 啊、没听过，就说这意思吧。
2: 哎，
1: 不错啊，小猴，
2: 得嘞，
1: 接着努力，
2: 谢谢您，
1: 行吧？
2: 哎，
1: 但是啊，一个演员
2: 啊，
1: 舞台上成熟，
2: 对，
1: 生活当中也得成熟，
2: 是是是，
1: 对不对？
2: 哎，
1: 你看这谁啊，东东，
2: 我媳妇
1: 说你两句，
2: 嗯，
1: 这是为努力。对不对？
2: 对，
1: 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2: 您多说说他，
1: 哎，多理解点
2: 儿。哎，
1: 哎，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
2: 呵，
1: 给谁瞧呢？
2: 真是，
1: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2: 都得买去回头。
1: 家丑不能外扬。
2: 对
1: 啊，行了，你别哭了，哭不至于的。啊
2: 是
1: 啊、哎，小猴你怎么办？
2: 干嘛？
1: 拿着毛巾、啊、肥皂。
2: 干嘛呀？
1: 跟大洗澡去。
2: 啊，跟您洗澡。
1: 哎，
2: 嘿，
1: 上开了，
2: 冷静冷静，没事了。
1: 那是啊，
2: 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1: 规律啊，
2: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
1: 哎，
2: 好比这赵姐向着我，
1: 嗯，
2: 是吧？这赵大爷向着我媳妇，这照样说好听的话，这架都能劝得开。
1: 我刚才说了，那非得打起来呀？
2: 不可能！
1: 赵姐推门向着你，
2: 向着我怕什么的？
1: 哎，
2: 嗯，
1: 哎，
2: 干嘛是？
1: 哎，
2: 啊，
1: 哎，街坊四邻瞧一瞧啊！
2: 啊啊，
1: 侯振鹏和他爱人又打架了。
2: 你别嚷！
1: 他爱人没有工作，
2: 哎，
1: 你们知道吗？一天到晚花人家小猴的钱，挨家那儿待着，每天打扮的那么美艳，那么飘香，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干什么就问你。
2: 我听着都害怕。
1: 小猴，我跟你说啊，
2: 哎哎哎，
1: 可不是姐挑唆。
2: 什么呀？
1: 好几回了，你外地出差
2: 啊，
1: 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回来，回家还不消停呢。
2: 他呀，
1: 哎呦，我都没法跟你形容。
2: 您早怎么不告诉我呀？
1: 我能跟你说这，我怕你往心里去。小猴，今儿不是姐向着你啊？
2: 嗯嗯。
1: 东东，说天聊到这儿了。我说几句心里话，
2: 我也听听。
1: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
2: 嗯，
1: 我就瞧小猴不错。
2: 哎，啊、
1: 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2: 我
1: 说你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2: 干嘛呀？
1: 哎，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哎、
2: 这叫什么话？这叫
1: 行了，小猴，
2: 哎哎，
1: 你别跟他生气了。
2: 什么意思啊？
1: 走啊！
2: 上哪儿去啊？
1: 上姐家那儿去呀、啊！
2: 别上你
1: 家，这
2: 不是
1: 真的，没事，真的。
2: 哎，
1: 姐岁数也合适。
2: 赵姐，您说错了
1: 啊。
2: 这确实不合适，
1: 让赵姐劝合适吗？
2: 但没准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
1: 哎，
2: 都是同龄人，
1: 是啊，
2: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1: 是，
2: 您这赵大爷，
1: 哎，
2: 隔辈人，
1: 哎呦，
2: 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妇儿没问题。
1: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
2: 嗯，
1: 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2: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1: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啊？
2: 不至于。
1: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2: 你就向着他，
1: 嗨。
2: 呵，
1: 干嘛的
2: 啊？
1: 小猴，哎，
2: 不是，
1: 我就看你不顺眼。
2: 不是您、哎，您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1: 我有什么话说呀？
2: 哎、
1: 啊，
2: 嗯，
1: 这闺女，
2: 哎、
1: 咱说打着灯笼娶不着啊。
2: 是，我也知道。
1: 长多漂亮，
2: 我也知道、哎、啊。
1: 你有，你不就是一说相声的吗？
2: 啊，
1: 再说你那相声哪段顶天立地？啊，你算老几呀、啊、你？
2: 别老说我这相声，您这劝架。
1: 我劝架呀，
2: 哎、
1: 闺女，我跟你说啊，能过跟他过。嗯
2: 啊，
1: 不能过！我跟你讲，哎，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2: 这叫什么话？这
1: 别哭了，哭什么呀？
2: 哎呀，
1: 走，
2: 干嘛呀？
1: 拿上毛巾跟肥皂、啊。
2: 这要干嘛呀？
1: 哎，跟大爷。
2: 我不去了。
1: 没有，开个玩笑吧。哎、
2: 没有这么逗的。
1: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
2: 啊，
1: 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2: 不好意思说的话。
1: 哎、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吧？
2: 对。
1: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
2: 嗯、
1: 啊，无视一切。
2: 哎，哎， 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你问他时候，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1: 对，我爱你不好说。面向谁很重要
2: 啊。
1: 我问问大家，你们生活当中就是面对面跟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有说没有？有说过的吗？你说过，是什么时候？过节的时候还是？
2: 过生日啊。哎，
1: 反正说过是吧？
2: 哦，
1: 但是我们中国人表达爱，向来都很含蓄。
2: 这还真是。
1: 侯振鹏，
2: 哎，
1: 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2: 虽然说我没说过 啊，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儿都知道。
1: 实际上，
2: 表达消息啊，
1: 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2: 这也不难呀，这个
1: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2: 我没说过
1: 啊。
2: 我说这不难呀，这
1: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2: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1: 好表达，
2: 可以。
1: 咱们设计一场景啊，
2: 哎哎，
1: 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2: 可以。
1: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2: 没问题，
1: 行不行？哎，
2: 可以，
1: 开始啊。你妈正炒菜呢，
2: 行，哎，
1: 得学妈妈炒菜，行吗？
2: 没问题啊。哎哎，我给我妈找120得了。
1: 怎么了？
2: 我妈这干嘛呢？这是
1: 眉飞色舞炒菜呀。
2: 您不用那么记好
1: 啊，
2: 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1: 这炒菜
2: 差不多就行了。
1: 行，开始啊，炒菜。
2: 行嘞，妈。
1: 哎呦，
2: 回来了。
1: 嘿，儿子回来了。
2: 哎，
1: 好啊，快着快着
2: 啊，
1: 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2: 行了，哎，别叫我爸了
1: 啊，
2: 不在家吃，外头吃。
1: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2: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1: 这孩子
2: 怎么了？
1: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点冤枉钱？
2: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得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1: 省他干嘛
2: 啊？
1: 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2: 不是您，
1: 不是为你吗？
2: 过节叫您吃饭，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1: 不是你说就
2: 您要
1: 你走吧，你走吧，
2: 我压根我就不想回这家。哎，真是你！我妈这
1: 说得出来吗？
2: 我妈的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1: 不是你妈脾气暴
2: 啊，
1: 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2: 就不提别的。
1: 哎，对，
2: 不提外头吃饭。
1: 对对对，
2: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不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啊。
1: 嗯，
2: 妈，今儿
1: 儿子回来了，
2: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
1: 啊，
2: 哎，妈，我，
1: 哎呦。妈带你投案去吧。
2: 啊，谁犯
1: 法了吧？是不是
2: 没犯法？
1: 那你干嘛欲言又止啊？
2: 不是，您别着急，我这酝酿酝酿感情。
1: 你
2: 就我就说就完了啊。妈，我爱你。
1: 什么？
2: 没听见呀？
1: 啊，
2: 我爱你。
1: 你说什么？
2: 我爱你。
1: 儿子，
2: 哎，
1: 你真得大病了吧？没关系，妈那有钱啊，咱们上医院看去。
2: 谁没得病？
1: 那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2: 这是不是不好意思吗？
1: 啊，
2: 您听好了，
1: 好好说，
2: 我就说出来。
1: 哎，
2: 妈，我
1: 你等会儿
2: 啊，
1: 老侯，
2: 干嘛呀？
1: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2: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1: 话到嘴边，
2: 嗯，
1: 你想说，
2: 哎，
1: 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2: 他也不好意思，
1: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
2: 哦，
1: 对不对？
2: 哦，是是。
1: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2: 所以这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1: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2: 怎么呢？
1: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
2: 嗯，
1: 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吧？
2: 直接说也行啊。
1: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
2: 嗯，
1: 咱们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2: 他也不好意思，
1: 对，
2: 哦，这还真是啊，
1: 是啊，
2: 那这么着得了
1: 啊，
2: 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1: 可以，
2: 我就代表我爸爸，
1: 行，
2: 啊，您还扮演我妈，
1: 可以可以，
2: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1: 试试，
2: 是不是？
1: 行吧，
2: 给大伙儿做个示范，
1: 哎，
2: 给老人做个代表，可以吗？
1: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2: 找个好节日
1: 啊，
2: 今儿是七夕节，
1: 七夕节，
2: 哎，行吗？
1: 行啊，妈在家正等着呢，
2: 哎，老伴儿，
1: 哎，回来了，
2: 哎，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1: 今天
2: 7月7。七夕节，情人节，
1: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2: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1: 是，
2: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1: 你别说了，
2: 今儿趁
1: 我知道啊。
2: 啊，
1: 是不是张云霞呀？
2: 张云霞，
1: 年轻时候你一车间，对不对呀？啊，
2: 不是，那不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1: 到底是谁？
2: 谁他也不是
1: 啊！
2: 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1: 对，
2: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2: 就那几个字儿。
1: 行，我知道。
2: 啊，
1: 就那几个字。
2: 就那几个字儿。
1: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 我还真不好意思。
2: 那不成啊，不成！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
1: 哎，
2: 当着这么多小朋友，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
1: 啊，
2: 站好了，
1: 站好了，
2: 听我说啊，这几个字儿，老伴儿，我
1: 哎，那水又开了吧？
2: 他又想起来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劝架》，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至关重要的一单》。

0: 东西呢？
1: 我要的呢？
2: 什么呀，这是啊！好好的一个演讲稿，让你搞成这个样子啊！
0: 经理，咱就见个客户，你至于这样排练吗？
2: 哎呦，怎么不至于啊？今天这单对于我们公司来讲至关重要啊！哎，成了，辉煌腾达；败了，灰灰烟灭了。所以你的演讲非常重要。
0: 我的演讲。不是你演讲吗，经理？
2: 我来不了啊，换成你了。
0: 不行啊，经理，我紧张。你知道我这个人一紧张我就喝多，不是一说就一多就不是，我就意思是我说好你讲呢。
2: 哎呦，我不是也紧张吗？你看我这个手啊，从昨天晚上一直抖到现在呀。
0: 你等一下。哎呀，现在好点了吧？
2: 好是好了不少啊，啊，凉快了许多呀。哎呀，不要搞这些没用的。柱子，这单你是主要设计啊。哎，你要是紧张啊，照着稿子念就好了。
0: 我念
2: 有什么问题啊，我给你补充啊。
0: 行，我试试吧。
2: 哦，调整调整。
0: 试试，经理。
2: 调整调整。
3: 你好，打扰一下。
2: 准备准备啊。
3: 你好。
2: 啊，你好，王总是吧？
3: 是我，请问你是柱子吗？
2: 哦，我不是柱子。啊，我是这儿的经理啊，你叫我小刘就好了。啊，
3: 手麻了。柱子呢？
2: 哦，柱子，柱子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设计师啊。哦，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
3: 你好，柱子。
4: 不行啊，经理。
2: 怎么不行了？
4: 这个人是我魏公公。
2: 魏公公，
4: 他是我男朋友的公公。
0: 他是我爹的男朋友。哎呀，他是我爹，不是，就是你猜那他是谁？哦，
2: 我好像明白了，他是不是你男朋友的父亲呀？嗯。哦，也就是你未来的老公公了。
0: 嗯，魏公公。
2: 那我们这合同成了呀？
0: 不行，我们俩没见过面，我就看过他照相，看他挂在那个墙上。不是，哎呀，我就是说，我回家了。
2: 哎，站住！就这样，你不能走啊！你对我们公司来讲很重要的，你走了公司垮掉了呀！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不要把他当成你的公公，嗯，啊，当成我们最重要的客户。
0: 客户啊，
2: 记住啊，嗯，不是公公是客户，
0: 不是公公是客户。
2: 哎，调整一下情绪，
0: 你再来。不是公公是客户。
2: 哎，对对对。哎，
3: 忙完了。
0: 您就是王公公吧，王总，看久闻您的骂名，大名，就是看着您这是一表人渣，衣冠禽兽不如，不是，
2: 我们喝点水吧？
0: 对对对，喝点水，喝点水，
2: 喝水喝水喝水喝水，你喝水喝水喝水，
3: 要不你再给我来一杯？哎，算了，我也不渴，好吧，
2: 好好好。
3: 你们两个没有哪里不舒服吧？
0: 对不起，王总，我太紧张了。
3: 看出来了，别紧张，咱们正常说话就行，好不好？
0: 那您说这个话，我就像看到了一个定海神龟，不是哪儿脱，那是哪儿哪吒闹针，不是，我是说，呀娘啊，风浪太大了，你补充一下。
2: 啊，王总啊，他柱子呀，柱子他其实给你表演了个才艺啊，才艺展示环节啊，哦，活跃一下气氛嘛。

0: 他模仿的是苗阜老师的相声。
1: 不用那些啊，咱们直奔主题说正事儿。
0: 哎，好好好，哎哎，王总您请坐。
1: 好，你们这个地方啊确实不太好找啊。我哎，确实不太好找啊，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而且我特别喜欢你们年轻人这种创业的精神，很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我特别喜欢。
2: 哎哎，
3: 对不起王总。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哦哟，王总您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3: 您坐。
1: 你坐你坐，好，坐就好了。啊啊，哎，你们这个热情啊，有点过度啊。
0: 啊，对对对，啊，好像是没有热情好啊。啊，我们再来一次啊。
1: 行了，咱们说说产品的事儿吧。哦哟，
0: 王总啊，嗯，你是有所不知啊，嗯，我们的产品啊，非常靠谱。哎，具体啊，柱子，你给王总讲一讲。哎，
3: 我们这个产品它
1: 你叫柱子，
3: 是
1: 这个方案你设计的啊，我特别喜欢，而且咱们产品的体验感还特别好。今天我主要来呢是想见见这位设计师，然后啊了解了解产品，顺便还可以签合同哦。
0: 哦哟，太好了
3: 太好了，那太好了。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0: 好好好，哎，坐这儿。生意还没有谈就成了。
3: 对，太好了，经理。哎，
0: 我是发现了他对你印象蛮好的，看来你跟你男朋友的婚事有戏了。
3: 真的吗？那我可没想到。
1: 儿子，女朋友这个事儿我不同意。少废话，
0: 他凭什么？
1: 你别回家了，完了
0: 起来。
3: 王总，哎，听说你爹找对象了？不是，你爸生儿子，就是你儿子同意你找对象吗？
1: 什么意思？
3: 你补充一下
0: 啊。我补充一下啊，柱子是说呀，是说的问题啊，是关于爱情。
1: 爱情？
0: 哎，关于爱情，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宣传主题就是爱情。
1: 有创意啊，来继续说。
3: 还是没明白。哎呀，
0: 注意情绪啊。
3: 王总，我想问一下啊，你知道牛郎织女因为谁没有在一块吗？
1: 王母娘娘。
3: 白娘子跟许仙因为谁分开的？
1: 法海。
3: 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谁没有在一起？
1: 祝英台他爹嘛。
3: 那你儿子跟你儿媳妇因为谁不能在一块儿啊？
1: 我呀，说产品呢，怎么扯到我这儿来了？
0: 啊，我再补充一下啊，他是什么意思啊？是说这个问题啊是关于爱情啊，就是你儿子和你儿媳妇的爱情。他就好比王母娘娘与蟠桃，不对，与法海，也不对，他是，他，我好像编不下去了呀。
1: 你编什么呀？哎，咱们这产品可不能欺骗人啊。
3: 王总，咱先别说产品了，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您儿子的女朋友怎么样？哎呀，
1: 别提这事儿了，我生着气呢，到现在我都没看见。
3: 没看见，没看见，你凭啥不同意啊？你知道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有才华还是啥也不是？你小嘴一张你就不同意？你知道两个人经历什么，在多长时间，多么不容易吗？你就否定了一个年轻人的爱情？我跟你说，你就是花海，你就是那姐姐，你就是那姐姐，啥也不是我。呸！不说。
1: 不是，咱们彼此冷静一下。我怎么懵了呢？哎呦，
0: 王总您消消气啊！来坐。哎呀，我跟你讲实话啊，其实柱子啊，他就是你儿子的女朋友啊。
1: 真的假的？
3: 跟产品一样，如假包换。
0: 刚刚啊，他主要是听到您电话里头讲不同意这门婚事，哎，啊，有点着急上火了。
1: 我可没说不让你们在一起哦。
3: 你刚电话里说了不同意。
0: 对的呀。哎，
1: 是这么回事儿，我早就知道这小子在外面处女朋友了，但是呢，我让他领回来给我看看，他死活不领，这个事儿我不同意。
3: 那我误会了。哎呦，对不起，王总。
1: 误会了。
3: 其实是我不愿意见面，我怕一紧张说错话，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
1: 印象倒是挺好的，不会说话确实要命啊。
0: 哎呀，不过不重要了啊。既然是一场误会啊，误会解开了。那王总，您看我们的合同。
1: 合同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哦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1: 但是啊，我最关心的是小柱子。 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做客呀？
3: 我随时都行啊。
1: 随时欢迎你来。
3: 好嘞，好嘞，王总，那咱们庆祝一下。
0: 来来来，
1: 好好好，
3: 来来来，我们一起祝王总一路走好。不是，我们一起送他最后一程。你先走一步。哎呀，不是，我给你送走。
1: 又紧张了。行了，我说两句吧。这个俗话说得好，有朋自远方来，虽远必诛。哎，被你传染了呢。来吧，共同举杯，同归于尽。
4: 啥也不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至关重要的一单》，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
1: 你看今天呢，这个观众啊，在哪儿演出都是这样，
2: 是吗？
1: 啊，嗯，秩序良好。
2: 哎，
1: 啊，您不像我小时候那戏园子里那么乱
2: 啊，
1: 那真受不了。
2: 过去你说那戏园子，
1: 哎，大戏园子还好点，什么吉祥长安的还好一点。你要到天桥那个小戏园子
2: 啊，
1: 哈，乱极了。
2: 哦，是乱。
1: 哎，你首先说门口这卖票的，这就是这嚷劲就受不了。
2: 嗯，他是干嘛嚷啊？卖票就在售票室里头卖呀。
1: 小戏园子不登报没广告，就指着门口那搁个人嚷。
2: 哦，
1: 你听他嚷那个词儿，看戏吧看戏吧，有残叶的，有磨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啊，有翻跟的，有开打，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2: 玩命了。
1: 两毛一位，两毛一位，
2: 好嘛，
1: 花两毛钱看玩命的。
2: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1: 就说是
2: 啊，
1: 这是戏园子外边就这么乱。
2: 怎么说里边啊很好一点了？
1: 更乱了。
2: 里边怎么更乱了？
1: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2: 戏园子里头有打架的
1: 啊？你爱听这个演员，他爱听那个演员，因为叫好俩人打起来了
2: 啊。就因为这个在戏园子里头就打架，
1: 有时候楼上跟楼下还能打起来呢。
2: 这个真奇怪了，楼上楼下谁挨不着谁，怎么会打起来了？
1: 他那阵楼啊，他没有那户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2: 啊，是啊，
1: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2: 哦，
1: 你掉个戏单，掉个手绢不要紧呢、啊，
2: 哎，
1: 掉茶壶给那位开了，
2: 那还不打起来啊？
1: 就说是
2: 啊，
1: 他里边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沏茶灌水的、卖饽饽点心、瓜果梨桃的，
2: 嗯，
1: 还有卖报的、卖戏单的，
2: 嗯，
1: 最讨厌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2: 哦，有手巾板。
1: 其实夏天人出汗，
2: 是啊，
1: 擦擦毛巾是好事儿。
2: 对，
1: 就他这来回扔啊，弄得你眼花缭乱，
2: 哎，影响人家看戏呀、啊。
1: 就说是嘛、嗯，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
2: 哎，
1: 把它拧干了。
2: 对，
1: 上边撒点花露水，
2: 嗯，
1: 这个角一个人，那个、角一个人，
2: 嗯、哦，怎么样？
1: 这么老远扔，
2: 扔，
1: 往起扔，扔得很高啊。
2: 啊，
1: 那玩意儿也是技术。
2: 还技术呢？
1: 哎，你别看扔那么高，上面什么东西都碰不着。
2: 哦，
1: 哎，扔的这主这个姿势
2: 怎么扔？
1: 日，
2: 哦，扔过去了。
1: 接的那主满不在乎。
2: 嗯嗯，
1: 甭，
2: 这个呀，啊，就这么准。
1: 哎，准。
2: 哦，
1: 有时候楼上楼下离得近了也扔。
2: 哦，也扔。
1: 离得近还来花样呢。
2: 什么花样？
1: 扔的这主来个张飞骗马。
2: 哦，
1: 日上去了。
2: 接的那主呢？
1: 来个苏秦背剑。
2: 啊。
1: 甭，
2: 行，
1: 有时候弄散了呢，
2: 嗯，
1: 还来个天女散花，
2: 嘿，什么花招全都有啊！
1: 您再听这个卖东西找人的，
2: 嗯嗯，
1: 里边敲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
2: 嗯，
1: 给这蓄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烟花色，我在这儿呢，
2: 这份乱弄，
1: 坐下就好好听戏吧，
2: 嗯，
1: 坐下聊天，
2: 哦，还聊。
1: 台上你唱你的，开场戏没人听
2: 啊，
1: 这儿聊上了。要二婶，您怎么这晚才来？可不是吗？家里有点事
2: 啊，
1: 要不然我早就来了。
2: 嗯、
1: 你看今儿这天倒是不错，想晴不日的。
2: 嗯，
1: 哟，这挺好天，怎么下雨了？
2: 怎么下起来了？
1: 嘿、hey, ，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哇、哦，行了，这就快打起来了。
1: 您说受得了受不了？
2: 是吗？太乱。
1: 就这样的戏，有的时候花两毛钱买个票。看不成了
2: 啊、怎么
1: 戏回了？
2: 回戏？
1: 哎，
2: 因为什么回戏啊？
1: 台上戳个大牌子，
2: 嗯，
1: 写着今日堂会。
2: 哦，有堂会。
1: 堂会就是上人家去唱去
2: 啊。是啊，
1: 那阵有钱有势力的人呢、
2: 嗯、
1: 家里办喜寿事，
2: 哎，
1: 把艺人找到他们家去唱。
2: 对，
1: 这叫堂会戏。
2: 不错，
1: 他就为了摆谱，为了铺张、嗯、
2: 是是，
1: 不是真懂艺术。
2: 哦，
1: 所以堂会戏呀、啊，比戏园子里还乱
2: 啊、哦！比戏园子还乱，
1: 什么笑话都出。
2: 是啊，
1: 哎，有一次我在山东济南府，
2: 哦，
1: 在韩福聚他们家里头，
2: 哦，
1: 看了一次堂会戏。
2: 韩福聚
1: 啊
2: 啊，就是过去那个大军阀呀、哎。
1: 对呀、
2: 啊，啊，
1: 给他爸爸办生日。
2: 是啊，
1: 哎，
2: 往那儿堂会戏。
1: 那天戏可不错
2: 啊，都什么戏呀、啊？
1: 头一出是《破寿图》
2: 哦，拜寿的戏。
1: 二一出是《玉杯亭大团圆》，
2: 吉祥啊。
1: 三出是红净戏。
2: 什么戏啊？
1: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2: 这戏可好啊。
1: 是啊，
2: 文武带打，
1: 唱念做打，哪样都好。
2: 那是啊，
1: 啊，韩福聚他爸爸头一排弄大沙发往那儿那么一坐，
2: 嗯，
1: 台下不断喝彩。
2: 那是唱得好吗？
1: 可是这寿星老不愿意听。
2: 嗯，怎么
1: 听着听站起来了。嗯，别唱了。
2: 师傅，
1: 你们这什么戏？
2: 怎么听了半天不懂啊？
1: 都上后边去，
2: 给轰下去了。
1: 把你们那管事的叫来。
2: 你听，
1: 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2: 嗯，
1: 都跑下台去了。
2: 您下去吧。
1: 管事的来了。老太爷，您有什么吩咐？
2: 嗯，
1: 你们唱的这什么戏？
2: 千里走单骑。
1: 这是红净戏
2: 啊。对，
1: 那红脸的是谁呀？
2: 哦，听了半天不知道这是谁。
1: 那是关公。
2: 哎，关云长。
1: 关公。
2: 嗯，
1: 是哪的人？
2: 山西的人呢。
1: 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
2: 啊？你这都什么呀？
1: 有我们的命令不？嗯，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2: 他谁的人呢？
1: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2: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为嘛不唱我们山东的英雄？
2: 郭云长也是英雄啊。
1: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
2: 哦，爱听秦琼戏。
1: 是，老太爷，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那好啊，请您点戏吧。
2: 对，
1: 我问问你，
2: 嗯，
1: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2: 那谁知道啊？
1: 他们俩人没比过。
2: 是啊，
1: 今天让他们比比
2: 啊，比比，
1: 来个关公斩秦琼。
2: 不，这可真新鲜了。
1: 那怎么唱？
2: 你怎么唱啊？
1: 哪有这么一出啊？
2: 不是一个朝代的事啊。
1: 管事的也不敢说你不懂戏。
2: 嗯，
1: 人说那什么，老太爷，您点个别的戏吧。
2: 嗯，
1: 这个戏我们不会。
2: 嗯，是啊。
1: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
2: 嗯，
1: 那全别唱了。
2: 啊，
1: 我不给钱了啊，你们也全别走了，在这里饿你们三天不管饭吃。
2: 这叫什么行为呢？
1: 看你们会不会。
2: 呵，
1: 管事的害怕了。
2: 嗯，
1: 这叫什么，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边去问问他们。
2: 问谁去？
1: 问演员呢。
2: 啊，
1: 诸位老板呢，咱们这戏唱砸了。那绍兴老不愿意了，不愿意听这个戏。演员一想呢，反正你也惹不起他。
2: 那是啊。
1: 听什么戏？
2: 嗯，
1: 他说什么咱们唱什么。
2: 对，
1: 他点了一出
2: 啊，
1: 那个关公战秦琼。
2: 嗯，你们谁会吧？
1: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哪有这么出戏啊？
2: 是，
1: 关公是汉朝的。
2: 嗯，
1: 秦琼是唐朝的。
2: 对呀。
1: 差着好几百年，能搁在一块吗？他说不会也得唱，要不唱全别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吃。饿三天他饿一年，这也不会啊。
2: 嗯，
1: 你咱们来这么些人，这回真要饿死几个，这咱们怎么办呢？演员一想啊，
2: 怎么样，
1: 他不是不懂戏吗？
2: 啊，
1: 他不点这出吗？那就给他唱。
2: 哦，就唱这出啊。
1: 关公还是原来的关公。
2: 哦，
1: 我还来这关公。
2: 关公。那么秦琼呢？
1: 谁来秦琼？
2: 嗯，
1: 谁敢来？
2: 谁来？
1: 没这么出戏啊，得上去现编词儿啊。
2: 说的是啊，
1: 老生吧。
2: 嗯，
1: 谁来？哎，那个刘备，把你那套脱了。
2: 哎，
1: 扮个秦琼。
2: 哎，赶紧换这个什么青剑衣
1: 啊，
2: 戴罗帽
1: 干嘛？
2: 秦琼啊。
1: 哪个秦琼啊？
2: 卖马呀。
1: 照着卖马那么办
2: 啊？
1: 那哪行啊？
2: 不行，
1: 卖马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啊。
2: 那么怎么个扮相？
1: 扮元帅。
2: 哦，大元帅。
1: 哎，照着瓦岗寨上那么办。
2: 哦，
1: 你扮个元帅。
2: 嗯，
1: 扎硬靠靴蟒，戴帅子盔。
2: 哦，
1: 赶紧给他办。
2: 嗯，
1: 这大伙儿给他办戏，这老生着急，我扮上也不行，我没词儿啊。
2: 说的
1: 没词儿，上台现编。
2: 啊，现编词儿。
1: 不是，你给我出点主意啊，我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2: 嗯，
1: 你啊，先来一个做大仗点将。
2: 哦，
1: 我来个小过场。
2: 嗯，
1: 咱们俩一碰面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2: 这你就这么唱啊？
1: 刚场面打吧。
2: 哎，
1: 就这么打。
2: 嗯，
1: 哎，打不住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康切不住仓切仓。
2: 嗯，
1: 康切切切切
2: 秦琼出场。
1: 演员心里想，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2: 是，
1: 这
2: 口秀，正官，吕然，就这个做派，
1: 抗气抗气抗气，
2: 快点走啊！
1: 不成，他想词儿呢。
2: 对，没词儿，
1: 抗气抗气抗气抗气的抗。

0: 我把
1: 狼烟扫。
0: 唱去去去去，
1: 点将是完了，
0: 下边词儿还没有呢。
1: 对了，还没词儿呢。还有做场诗呢，
0: 做场诗也现编的，它不像话
1: 啊。怎么编的？
0: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1: 好嘛，明朝的词儿。
0: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1: 咚咚哒哒哒，扛来去的扛。
0: 本帅
1: 的苍
0: 姓秦名琼，字师宝。
1: 不刚才
0: 混世魔王驾千里尘，官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谕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汉将关羽。
1: 这都新鲜。
0: 众将官
1: 哟，
0: 起兵前往。
1: 哦，
0: 大不如扛接扛接扛接扛接扛接扛，这场戏下去了，
1: 他下了。
0: 关公上来了。
1: 哦，关公上，
0: 一手拿着刀，
1: 哦，
0: 一手托着靠拍子，
1: 是，
0: 他是打扮是扎金软靠。
1: 对呀、啊，
0: 水底鱼上。
1: 哦，
0: 扛接扛不如来，接扛不如来，接一接一接扛不如来，接一接。长安
1: 的长，
0: 关云长
1: 不扛接，
0: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境，军士们
1: 哦，
0: 迎敌者
1: 哦，
0: 咕噜一家堂鼓。
1: 哎，
0: 秦琼上来了，
1: 上
0: 了，俩人一碰面，
1: 嗯，
0: 秦琼摆开了双锏，
1: 哎，
0: 关云长一横大刀，
1: 嗯，
0: 谁瞧谁都别扭，
1: 是别扭，不是一个朝的人，
0: 从来没见过面，
1: 是吗？
0: 来将同名。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将关羽。为何前来打仗？
1: 嗯，
0: 这一问他，
1: 啊，
0: 坏了。
1: 怎么？
0: 他本来心里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学电台》。
1: 这个节目是我们来表演，
2: 明天的太阳，
1: 还是头一次来？
2: 太阳吹开了人们的笑脸，带着新的希望去打扮那明天的太阳。真诚和友情传递在我们中间，汗水化作晚霞映天边，春风啊吹

0: 快快变着生活的旋律，送给你明天的太阳，太阳，太阳。
1: 啊，这是送给你明天的太阳。
0: 这次歌曲节目播送完了。
1: 啊？咱听了半天是电台广播呀。
0: 哎，这算你说对了。
1: 怎么呢？
0: 你看我往这儿一站没有？
1: 啊，
0: 就是一部收音机。
1: 收音机
0: 落地式。
1: 嘿呀，还挺高级。
0: 嘿嘿，
1: 那我得问问。
0: 随便问。
1: 你这耳朵
0: 调谐钮，
1: 眼睛
0: 指示灯，
1: 嘴
0: 喇叭，
1: 那你这鼻子
0: 插座，
1: 哇，还挺全可。
0: 想听什么节目，一拧调谐钮，立刻就有。
1: 哦，那咱们试一下。怎么还带跑电的呀？
0: 谁让你不安地线的？
1: 那你倒说清楚了吧，你安上地线试一下。还真有声啊。电台报时，
0: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8:60。
1: 嗨，你说9点不就完了？
0: 现在是对少年儿童广播时间。
1: 哦，少儿节目。
2: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0: 小朋友们，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请孙敬修老爷爷为我们讲故事。
1: 哎呀，孙敬修可是位老人了。
3: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4: 老爷爷好。
3: 你们认识我吗？
4: 不认识。
3: 不认识啊？
4: 嗯，
3: 回家问问你爸爸。
1: 问他爸爸干嘛呀？
3: 你爸爸小的时候啊，就常听我讲故事。
1: 哇，这可有年头了。
3: 今天讲什么故事啊？
1: 讲什么呀？
3: 你们猜。
1: 那猜不着。
3: 猜不着啊。
1: 啊，
3: 那就对了。
1: 这怎么对了？
0: 连我也没想起来呢。
1: 嗨，
2: 小喇叭搞不完了，小朋友们再见。
1: 这就完了，
2: 拜拜。
1: 这叫什么节目啊？这是换一台吧。
0: 孝林广播电台，下面是文艺专题节目时间。
1: 还什么内容都有。
0: 在这次节目里，向您介绍北京曲艺团的一对相声演员。
1: 哦，介绍哪一对？
0: 相声演员孝林。
1: 哦，是他。
0: 可以说是相声界的新秀。
1: 嗯，
0: 他口齿伶俐。
1: 哦，
0: 表演大方，幽默滑稽，活泼可爱。
1: 嘿，
2: 谢谢谢谢。
1: 他怎么什么都听得见呢？你
0: 相声演员李国盛。
1: 哎，哟，还有我呢，你看。
0: 李国盛，五官端正，大眼睛，双眼皮儿，瓜子脸，倒长的。
1: 哎，啊，这叫怎么长的？这是
0: 此人患有肥胖症。
1: 嗨，
0: 与一

0: 1987年4月28日晚走失，有见此人者请通知本台面谢。
1: 嘿呀，哎呀，他到我这儿寻人启事了。
0: 面谢
1: 这得谢什么呀，你这换一台吧。
0: 哦，福音福音福音福音，肥胖人的福音。
1: 嘿嘿，广告节目。
0: 肥胖会给您的生活带来烦恼，肥胖会给您的行动带来不便，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都希望有一个健壮的身材。
1: 哎，
0: 尤其是未婚的女子更希望自己身材苗条。MTL 公司最近研究出最新减肥偏方，经临床试验有效率高达99.99%，
1: 还真灵啊。
0: 即将向全国推广
1: 啊，
0: 请肥胖者牢牢地记住
1: 啊。这是什么偏方？
0: 半年别吃饭
1: 啊。这半年不吃饭还不饿死啊？
0: 本偏方只治肥胖，不管生死。
1: 没听说过。
0: 半年别吃饭。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影剧院广播电台
1: 啊。哦，又改直线广播了。
0: 现在是听众点播的歌曲节目时间。
1: 哎，听众点播的什么歌曲啊？
0: 在座的观众点播什么歌曲，本台将演唱什么歌曲。
1: 哎呀，这节目太好了。您喜欢听什么歌，您一嚷他这就给您唱啊。哪位喜欢听什么？您说。冬天里的一把火呀，是吗？啊，一把火啊。
0: 爱听这首歌的人不多。
1: 为什么呀？
0: 没人鼓掌。
1: 我说这电台怎么什么都听得见呢？
0: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
1: 怎么没声了？
0: 后半部分本台安排在今天晚上12:98时播出。
1: 啊，哪有你这么播歌的呀？
0: 这是本台的特点。
1: 呵，你这叫什么特点呢？你这换一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1: 怎么着，
0: 我们现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向大家转播。
1: 哦，转播什么？
0: 世界玻璃杯足球赛。
1: 啊，哪有这球赛呀？
0: 这场世界玻璃杯足球赛是由欧洲足球队对亚洲足球队，
1: 这级别还挺高。
0: 现在双方运动员在裁判员的带领下，伴随着雄壮的乐曲，步入了比赛的场地。
1: 运动员入场。

0: 还没开始呢就踢死一个。
1: 大家请看，欧洲运动员他们穿的是
0: 穿的什么？
1: 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
0: 嗨，怎么穿这个呀？
1: 亚洲运动员穿的是
0: 他们
1: 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
0: 嘿呀，
1: 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太阳一照，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非常漂亮。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的队非常好看。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动作非常协调。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的动作非常可爱。
0: 哎，好嘛，穿这个费嘴皮子。
1: 裁判员鸣笛，首先由欧洲队开球。
0: 比赛开始了，
1: 我们向大家介绍欧洲队开球的这个运动员。
0: 他是哪位？
1: 这是欧洲著名的球星，八号霹雳。
0: 霹雳，
1: 首先由霹雳开球
0: 啊。
1: 霹雳把球传了前卫，前卫传给了边锋，边锋一个大脚传给了九号，塌了
0: 啊，
1: 塌了又回传给霹雳，霹雳塌了，配合的非常巧妙。
0: 哇，
1: 塌了带球向他的板带，一个长传，哎呀，这个球传得不好，被亚洲队著名的球星三号西利阻截了下来
0: 啊！
1: 西利带球向他板带，欧洲队三个队员闪电阻截，西利把球向回传，传给了四号花了
0: 啊！
1: 花了又回传给西利，西利花了配合的非常默契。
0: 哇，
1: 这边是踢了塌了，这边是稀里哗啦，踢了塌了，稀里哗啦，踢了塌了，稀里哗啦，踢了塌了，稀里哗啦，踢了塌了，稀里哗啦，
0: 行了，这样的结果。
1: 玻璃杯全碎喽，
0: 冲这名字就得碎。
1: 经过90分钟的激战，比赛结果是
0: 几比几？
1: 明天的体育节目中播出。
0: 得，又白费劲了。
1: 下面是香港歌星演唱的歌曲，
0: 咱还听唱歌吗？
1: Disco 皇后。
0: 哎呦，这您别
1: 哦哦，跳个迪斯科舞，
0: 我这人心脏不好，
1: 你看他多么快活，
0: 要犯病，
1: 白白头，摇摇你的手，左右不扭。下面是广东歌星演唱的歌曲，
0: 咱听这个
1: 迪斯科皇后。哦哦哦，跳个迪斯科
0: 舞，没跟你说我听不了这样的歌，
1: 你看他多么快活。下面是上海歌星演唱的歌曲，
0: 这回行了。
1: Disco 皇后，
0: 嘿，仨歌星一个歌啊！我再换一台。
1: 本收音机今天全是 Disco 皇后
0: 啊，全是啊！我给你关了，
1: 关了我也唱。哦哦哦，跳个 Disco 皇后。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关键在于改善静脉回流，减少静脉负荷。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长期穿戴医用梯度压力袜，通过自脚踝向大腿递减的压力，辅助血液向上回流。此外，主动的小腿肌肉收缩锻炼，被动的小腿按摩也能起到促进作用。减轻负荷的方法则包括避免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卧床休息时适当的垫高下肢，利用重力帮助血液回流。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习惯，坚持下来效果大不一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每天晚上泡完脚，不妨顺手按摩一下脚掌。按摩脚掌能促进局部和全身的血液循环，让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加，从而改善肝脏、膀胱等排泄器官的血液供应。中医认为，脚底对应着全身各个脏器，适当的刺激能够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加速代谢废物排出，提高细胞活跃度，增强免疫力。一边泡脚，一边按，舒服又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白天走路站立较多的朋友，到了晚上腿部酸胀沉重，容易水肿，睡前可以做一做下肢轻柔的拉伸。您可以平躺在床上，慢慢抬腿几分钟，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减轻腿部浮肿酸胀，放松紧绷的小腿肌肉。也可以轻柔拉伸大腿后侧，舒缓关节疲劳，改善夜间腿麻抽筋困扰。动作要平缓轻柔，不要剧烈用力，做完后双腿感觉轻松轻快就好。睡前放松腿部，身体不再酸胀疲惫，神经慢慢平静，有效提升睡眠深度。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站成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叶盛兰、杜近芳联袂演绎的京剧《柳荫记》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京剧《柳荫记》是马彦祥1953年根据川剧《柳荫记》改编而成的，由王瑶卿创腔，叶盛兰、杜近芳首演，全剧分十场，重要场次有英台别家、柳荫结拜、书馆谈心、山伯送行、英台思兄、祝庄访友、祭坟化蝶。此剧最大的特色在唱词方面，典雅华丽，优美隽永，许多语句打破京剧传统的七字十字句，给人以清新脱俗的艺术美感，同时在唱腔设计上很是精致，无论是曲调的选择还是板式的变换，既保持了传统韵味，又初心求变。
1: 你得跟我说有什么事，要不就得跟我玩去。
2: 我告诉你，你可别着急。
1: 行啊。
2: 刚才老师接到我们员外爷一封信，交给二爷了。二爷拆开一看呐。
1: 什么事啊？
2: 是叫二爷赶紧的回家。
1: 你们要走啊？那可不行。
2: 你不知道，我们原。

0: 有言在先，见信就得回去，别说你了，就是梁大爷也拦不住啊。我说完了，我还得收拾东西去呢。
1: 我找大爷去，要走啊咱们一块儿走。
0: 二爷已经跟大爷辞行了。
1: 我不信，咱问问去。
0: 走
1: 走啊，
0: 走
1: 走。

0: 二爷，您那快点走啊！
1: 你二人先行，前途等候我们就是。
0: 对，咱们柳荫等去。
2: 是叫
0: 相公，
2: 好好行走，不要顽皮。
0: 我知道了，
1: 两兄。

比你

0: 两兄
1: 先帝
0: 相弟年纪还小，要的什么气派？
1: 是
0: 两兄
1: 先帝
0: 看今日天气晴和，不要辜负大好时光，你我弟兄二人沿途饮食一花中场如何？
1: 弟兄才疏学浅，不必先帝满腹文章，只怕对不上。
0: 两兄可欠了，
1: 五体文章不好想，
0: 且讲风景。

0: 天地为何长叹，
1: 处境深情不觉长叹。两兄你看那玉儿又来又去，他们总也不肯分离。
0: 是啊，只要无人垂钓，这汤内都是他们快乐天地。
1: 但愿你我弟兄二人也能日与二一般才好。
0: 天地，你看那前面

0: 两兄，
1: 天地，
0: 你看那鸳鸯成双作对，毫不逍遥自在，未知你我能否逼得他们
1: 却妙正好与人作比。
0: 他们是一对，我们是一双，怎么比不得？
1: 他们是雌雄一对，又是夫妻一样，你我乃是弟兄，怎能比得？比不得。
0: 哦，不是夫妻就比不得。
1: 比不得。
0: 是人儿不知鸟乎？
1: 天地，天地，
0: 两兄，
1: 你看那旁有座古庙，你我弟兄日庙歇息在这。

0: 金童玉女永远是不能成为夫妻的。
1: 他们永远是不能成为夫妻的吗？
0: 真是。
1: 两兄
0: 先帝，
1: 看哪怕供这一位包胡子老头儿，手里还拿着一根红绳，他是哪个？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哦，这是月下老人专管男女婚配之事。
1: 既是月下老人，为何不用红绳把他们系成一对？

0: 天地，像你这样人品，将来还少淑女为配吗？
1: 有道是淑女配才郎，小弟无才，只怕配不上。
0: 配得上，
1: 配不上，
0: 一定配得上我。

0: 是怕你失足落摔。大哥不忙啊，哪里有阻挡于你哟、
1: 哦？你呀、啊，够了我、
0: 哦，先帝。六营将尽了，
1: 什么？一到六营了么？
0: 正是。
1: 如此两兄情会，不必远送。
0: 弟兄情重，还要再送一程。
1: 送君千里。

0: 两兄
1: 先帝，
0: 你我弟兄二人昔日流音结拜，今日流音话别，不知后悔何期。
1: 先帝有道是，月有圆何缺，人有聚何别，弟兄暂时分离，后悔之期定在不远。
0: 但愿

0: 两兄
1: 天地
0: 看那旁有座坟墓，为何双臂并立？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哦，想必是夫妻合葬，故而双臂并立。
0: 日后你我也要合葬一尺才好。
1: 他们是夫妻，理应合葬，你我乃是弟兄，那有合葬之理？使不得，
0: 使得，
1: 使不得，
0: 使得。
1: 啊，先帝，今日弟兄分离，理应好话多说，你怎么有些精神恍惚，言语颠倒？莫非
0: 两兄，我有千言万语，怎么说他不吃啊？
1: 先帝，你要前途正

0: 两兄
1: 天地
0: 三载同窗，有日受阻，今日有劳远送，亲身义重，弟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先帝要何进言，就该临别赠我。
0: 是，弟有一九妹，待字闺中，倘蒙不弃，愿借丝罗之好，不知两兄可能应允？
1: 哦，先帝有一九妹呀。
0: 我有一九妹，日能与兄结为姻亲之好，你我才能长久相聚呀。
1: 哎呀，先帝做法，与兄哪有不从之理？只是与兄与林妹理有一面之缘，不知林妹她的心意如何？
0: 两兄但放宽心，地狱九妹乃是双生兄妹，不但面貌相同，而且心情一样。小弟因缘有日九妹当面允婚一般，
1: 只恐有林妹终身。
0: 两兄不必谦逊，但愿两兄早日扬眉下聘，免得小弟悬望。
1: 与兄今日八日之内必定过庄拜访，
0: 于此专候两兄，
1: 人心此交快乐。

0: 天地，
1: 早日火壮一叙，免得小弟悬挂。
0: 与兄今计，八日之内必定果壮百方。
1: 弟拜别了，
0: 恕为兄不愿送
1: 两兄请回，
0: 为兄不愿送了。
1: 啊，两兄八日之内
0: 必定过壮百方，为兄不愿送了。
2: 相公，咱们回去吧，咱们回去吧。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

0: 有一件喜事，可是我要是告诉您了，您怎么谢和我呢？
1: 什么喜事？
0: 刚才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中年的妇人打咱们家门口出去，院公说她是跟咱们员外爷给您提亲的。
1: 休得胡吃！
0: 小姐，我还能冤您吗？听说咱们员外爷都到

0: 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袁大爷，您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0: 英台，这件事迟早是要对你讲的。为父正在惦念我儿终身大事，偏偏今日就有人前来与我儿提亲，岂不是一喜？
1: 小姐，您瞧怎么样？
0: 儿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门亲事真乃是天凑良缘，为父依然应允了。恩人，你看如何？
2: 儿啊，你可知许配的是哪一家啊？
3: 爹爹，不知相儿许配何人？
0: 这门家婿是非比寻常，这讲出来我儿是知道的。
3: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0: 就是本郡马太守之子马文才。
3: 爹爹，女儿不嫁。
0: 门当户对，因何不嫁？
3: 儿知道那马文才乃是不学无术、纨绔子弟。
0: 传说之言不可深信，而应允的才是。
3: 孩儿不能从命，
0: 不从父命，就为不孝。
3: 儿情愿侍奉爹爹终老一生。
0: 儿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哪有终身不嫁之理？
3: 儿就是要嫁，也不嫁那马文才。
0: 啊！你不嫁那马文才，要嫁哪一个？
1: 员外，事到如今，我也不得不说了。我们小姐在泥山读书的时候，跟那位梁山伯、梁相公形影不离，情同手足，临行的时候
0: 怎么样？
3: 人心胆将火把
1: 是在柳荫分别的时候，我们小姐还亲口许下了九妹呢。
0: 怎么讲？
1: 我们小姐已经把终身许配那梁

冲冠，他是英台好大胆，竟敢私自许姻缘，连入门风我无见面，都是你教女无方，传讯不言。

0: 才为父将儿终身许于马家，择日下聘，万难更改，从也要从，不从也要从。
1: 儿心愿一定，但凭爹爹所为。
0: 好奴才，
2: 让儿息怒，待我慢慢劝战于他。
0: 从也要从，不从也要从。
2: 请到后面歇息去吧。儿啊，事到如今，还是应允了吧。

儿啊，像那马家有传有誓，既然许了亲事，怎能悔改？而还是委屈了吧。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叶盛兰、杜近芳联袂演绎的京剧《柳荫记》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养阴润燥，中医讲白色入肺，梨、银耳、百合、山药、白萝卜、莲藕、荸荠，这些都适合这个季节常吃。我们可以在早餐给自己做一份银耳百合羹，做法非常简单，把银耳泡发撕碎，加百合和几颗莲子一起煮，润肺又养胃。同时还要记住少辛增酸，少吃辣椒、花椒、生姜这类辛辣燥热的，适当吃些酸味果蔬，但反酸烧心的朋友别多吃酸。我们还可以多喝温水，少量多次，别等渴了再灌一大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推出特别节目《看见情绪》，和大家一起关注精神健康，学会放下内耗，调整情绪，主动锻炼大脑，促进脑健康。
5: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精神健康是生命向前的底气，情绪需要被看见，心灵需要被守护。 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精神卫生日特别节目《看见情绪》，陪您读懂情绪，用心疗愈。
6: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学科普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然而，关于心理健康、情绪健康、精神健康，却没有被同等重视起来。让我们先听听陈女士的经历。
7: 一个噩梦又把陈女士吓醒了，这一醒就再也睡不着了。明明昨天晚上一两点才睡着，对于梦到的具体内容，陈女士也不记得了，就知道很恐怖。这样的情况已经快三个月了，导致陈女士入睡也开始变得困难，甚至害怕睡觉，害怕在睡梦中又梦到什么可怕的东西。陈女士今年62岁，身体倒是没

0: 查出什么大毛病，可就是觉得整个人像被抽走了精气神，吃饭还行，但没有以前香了。朋友约他外出，他屡次推脱，不想和人有过多接触。老伴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说好像也没有，就是懒得动。陈女士自己也说不清，不是难过，也不是疼痛，就是觉得哪哪儿都不对劲，对待什么都淡淡的，提不起精神。以前盼着退休，现在真退了，又不知道干点什么。
1: 陈女士到底是怎么了？她恐惧睡觉，感觉哪哪儿都不对劲，还提不起精神，是生病了吗？今天的特别节目，心身医学专家带您守护精神健康。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杨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身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针灸为主，针药并用治疗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睡眠障碍。
1: 欢迎杨静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心身医学科杨静，杨大夫。
1: 那我们刚才讲了一个病例哈，那我就问问杨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像陈女士这样的患者朋友多吗？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他们的病例故事吗？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了呢？
2: 对，在门诊中啊，其实像陈女士一样的患者这样的类型的人还是很多的，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啊。然后他们来到门诊啊，好像也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也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他们又感觉又很累啊，那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还是好不了呢？那就说那我就在家先休息一下吧。哎，但是休息了一下以后，觉得好像也没有休息过来，他就觉得老这样躺着可能也不是个事儿。像陈女士这样哈，她可能已经有三个多月的一个情况了。那结合她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和之前比，确实看起来还是有变化的。所以我们也考虑，哎，她是不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可能并不是器质性原因所导致，看看是不是有一些神经性、功能性的一些问题。
1: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你看近年来像郁闷啊、精神内耗啊这些词儿都成了网络的热词儿了，那从专业角度来看，情绪低落和抑郁症之间界限到底在哪里呢？
2: 其实情绪低落哈，听起来就是一个一过性的一个感觉啊，那可能好像我们是比如说有一些原因所导致的这个一过性的发生。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有情绪低落这样的体验哈，比方说呢，我今天我没有考好啊，我会不高兴，或者呢，我今天可能被领导批评了，我也可能会有自己的情绪低落的反应啊。所以我们来看，其实这些不高兴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原因啊。那么通过我们自己的调整啊，通过家人朋友的一些开导啊，甚至我们去自我调节一下，去逛个公园啊，去运动一下哈，那我们很快就好了，又恢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情绪的状态啊，我们的学习啊、工作、生活啊，这些完全都是正常的啊。那所以说，情绪低落有可能是一过性的一个表现，它是一个暂时性的啊，那么可能它不能算是一个疾病。抑郁症可能就是一个诊断的名词了。那提到了可能除了有情绪低落这样的体验以外呢，它更重要的还要看这种情绪低落的体验需要一个持续的时间啊。那我们说这个持续的时间可能就要持续两周以上啊。那如果我们在两周持续的出现了情绪低落的体验，伴有呢对我们的生活工作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考虑是不是病了，那是不是到达了一个疾病诊断的一个程度了。
1: 就是持续两周或者两周以上的情绪低落哈，这个其实我们是需要警惕的。但是通过陈女士的经历，我们也可以发现抑郁障碍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是呢很多时候很多朋友却不能及时准确的就诊。那这种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
2: 确实这种情况啊很多见哈，就是有很多在门诊遇到的一些患者哈，其实来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是自己愿意来的，可能是因为家人啊朋友的提醒说他们建议我来，但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那我觉得可能存在的问题啊，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些认知方面的误区啊，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这个心情不好啊，这个就是自己想不开吧，过几天可能就好了啊，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疾病 啊，就认为我扛一扛可能就过去了，或者呢，还有人就会把这个情绪的问题和性格呢，相关，就认为它是性格的问题啊。就是我在门诊中碰到的患者啊，他可能会说，其实我自己就很痛苦了，然后家里人还不理解，觉得你这个痛苦，你查什么也都没有问题，我也看不出来你有多痛苦，所以。叠在着家人的这种不理解，可能让这个患者他就觉得会更痛苦，那情绪可能会更不好。还有一部分的人群呢，会觉得，哎呀，你看我怎么得了这样的病啊，就是有一种病耻的感啊，就是就觉得那个我去了精神科，我去了精神病医院，那我是不是就是精神有问题呀？那说出去不好听啊，那我觉得让家里人或者是让同事啊邻居啊听到我去了这个精神科去看病，那我觉得这个会不会他们对我有一些异样的眼光，所以他们可能也不太愿意去看啊。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和这个疾病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这个病啊可能会让人动力不够，哎呀就觉得什么也不想干，然后精力呢也不够，就一天到晚老想躺着啊，就觉得很累，就有的人甚至觉得哎连出门啊或者是连看病挂号的这种想法和力气都没有，所以他们其实由于病的原因造成他们很难去寻求这样的帮助。第四个我觉得还有就是识别的问题，其实很多情绪的问题它也不是那么的典型，那么作为一般的人来讲，可能没有意识到我是情绪方面的问题啊，那只能是觉得哎呀我头疼，我胃疼，然后我心脏不舒服，那可能就会反复的去就诊综合医院或者是就诊于一般的内科，然而忽略了啊我们神经功能所导致的这个问题。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听了刚才杨主任的介绍哈，其实我觉得前面那些原因可能都是需要我们从心理上要克服一下，可能我们最没办法的就是识别问题，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情绪问题。那接下来呢，就请杨主任给我们捋一捋哪些典型的和不典型的抑郁障碍的症状，让我们能够尽早的识别出来，从而尽早的去就诊。
2: 其实抑郁障碍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哈，我觉得可能作为我们一般的人群都能够感受到最主观的一个感觉，就是他情绪低落啊，他特别的不高兴，可能说着说着眼睛就流下眼泪了，而且好像对于以前特别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哈，比方说唱歌啊，旅游啊，外出啊，哎呀，他觉得这些都没有什么兴趣，开心不起来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人特别容易累，总觉得疲惫，好像什么也没有做，然后就非常非常的感觉要没了气儿一样，提不起劲儿啊。再有呢，就是哎呀，他对于自己的这个评价过低，哎呀，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用处，甚至就是有的老年人就觉得好像我这么大岁数，我是不是拖累了家里人啊，有一种自责啊、自罪这样的感觉。他们对于生活的未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希望，就是很灰暗的，很绝望的，很悲观的啊，总觉得好像什么事儿也不好，什么事儿也没有那么阳光了啊。我觉得这些好像都是抑郁的一个典型的症状。那如果说再严重哈，那他们可能就会想到就觉着活着都没有意思，甚至就觉得那还不如死了算了啊。再有呢，就是在消化道的问题上，很多抑郁的患者他的食欲不好啊，吃什么也都没有味道啊，体重呢也会有下降，也会伴有胃肠功能的紊乱。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睡眠的问题，很多的情绪不好的患者呢失眠是非常常见的啊，有的人会有入睡的困难，有的人会有早醒啊，可能两三点就醒了，醒了之后脑子里就特别清醒啊，就像过电影一样，之前的事情，甚至是之前某一个同事、某一个朋友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在他的心里、脑子里都会过很多的遍啊，他自己可能也知道这个没有必要去想，但是呢，他自己也控制不住这种思想。我想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抑郁的一些症状啊。那除了 典型的症状以外呢，还有一些

0: 也可能非常容易被我们忽视到的哈的一些症状呢，比如说有的人是睡得少啊，就是失眠早醒，但也有一些患者呢睡得特别多啊，一天可能睡十多个小时，他们也觉得不解乏啊，随时随地都能睡，都想躺着啊，睡醒了之后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力气，一天到晚总想躺着，特别的没有动力，没有精神。这个是从睡眠的这个角度。还有的患者呢是暴食，就吃的比较多啊，有些人吃的少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关注，会有体重的下降。有些人呢他会暴食，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会吃了很多的东西啊，随之而来的呢就是有体重的增加。那么这些都会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再有呢就是在我们躯体上出现的一些症状哈，你比方说有的人就会有反复的头晕，反复的耳鸣啊，心脏的不舒服，胃的不舒服啊，消化不好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不太典型的跟情绪相关的一些症状。
1: 杨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关于抑郁症一些典型的和不典型的症状，那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多加警觉啊，特别是不仅关注自己哈，可能也要关注周围的人，关注我们的老伴儿啊，我们的父母啊，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如果是有相关的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早去就诊。那我这里就有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们老年朋友退休以后往往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呢？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老年朋友会出现抑郁的状况了呢？
0: 老年朋友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类人群，而且这一类的人群呢的数字也是越来越庞大的哈。那么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啊，其实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社会角色的转变，比方说像退休啊，那很多老年人都认为，哎呀，我终于好像退休了，我可以放下工作，我可以去享受生活了。但是真的是到了退休的时候哈，好像跟想象中的退休的生活又不太一样了。那觉得之前哈，好像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呢，哎，热热闹闹的这一天也过得很快。现在退休了，哎，突然就一下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心里的这样的落差感呢，就随之而来。那么有的呢，调节不好的他抑郁的情绪也就会逐渐的显现。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和老年人现在的一个社会因素也是很相关的，就是现在其实说四五十的人呢，他可能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负担都比较重，但是其实随着我们这个医疗条件水平的增高哈，这个六七十岁的人呢其实同样也是有这样的问题，那他也会遇到上面可能会有高龄的老人，或者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需要去照顾，那还有老伴儿呢，可能有的身体不好啊，也需要去陪伴去医院啊，甚至呢还会有帮着带孙子啊带外孙子的，其实这些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啊，那么长时间的这样的奉献啊，消耗自己的身体，特别我觉得像是五六十年代左右的阿姨们吧，我觉得她们好像这种付出的信念是特别的多的，她们特别的会长时间的去奉献自己哈，所以就忽略了自己的一些身体的情况啊，更多的都是自己扛下来了，那所以呢她们可能有的就会产生了这样的抑郁的情绪。
1: 那刚才杨主任跟我们说的是社会方面的原因哈，那我们也想问一问，那抑郁到底和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关系呢？比如说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说，那情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焦虑和抑郁和大脑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0: 那其实我想还是用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这个语言哈，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觉得其实在我们人体内啊是有一套压力调控的系统的，那这个系统呢其实叫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那我们其实就把它认成一个我们自身带的一个压力开关就好了哈。那么当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呢，这个压力的开关它就会启动啊，它启动之后就会分泌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应对压力、应对危机的这样的一些激素。那么如果长期我们在这种高压下哈，那这个开关有可能就会失灵，那它失灵了之后身体呢可能就持续的去输出一些这样的激素水平，那导致我们身体呢可能内分泌啊就会有一些不平衡，这个大脑压力的神经调节开关坏掉了之后，那我们情绪 就会不太稳，那可能就会有一些焦虑啊，或者是情绪低落啊，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并不是说我们意志力不够，或者是我们想不开，我们控制不住，还是和我们大脑啊神经内分泌的调节出现了问题是有关系的。所以单靠说你想开一点啊，然后其实很难修复这样的一个失衡的系统。
1: 嗯，所以必要的时候也是需要进行治疗的哈。
0: 嗯，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有研究指出说，长期抑郁的人大脑中杏仁核会肿大，而负责理性控制的前额叶皮层会萎缩。那杨主任能不能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当我们长期处于焦虑或者抑郁状态时，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压力开关哈，其实就像我们身体里的报警系统一样啊，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个开关呢就会启动，启动了之后呢，我们分泌了一些激素水平，这些激素呢能够帮助我们来抵抗压力啊。当危险过去了，这个开关呢它就会自动关掉，那我们管压力的这个浓度呢也会降低哈。但是当人们处在这种长期的压力下，那这个开关就失灵了，失灵了之后呢，就会导致高浓度的一些压力的水平就会在，但它持续的在呢，就会给我们带来两个变化哈，一个呢就是会让我们大脑的情绪警报器变敏感，也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杏仁核会变大啊，它是一个情绪警报器一样啊，就是家里的报警器被调得特别的敏感，有一点风吹草动的，哎呀就会狂响，所以导致在我们的人的反应来看呢，就会有紧张、恐惧啊、焦虑、警觉过高这样的表现啊。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它会让理性的这个刹车功能降低，也就是提到的前额叶皮层萎缩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让我们管控自己情绪的能力变弱了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的情绪很不稳啊，然后理性的思考能力就慢慢下降了，就更感性了。那有的时候情绪呢也会有冲动啊，或者是负性的这种情绪，就总会往不好的方面想。嗯，这个就是啊，我们说在我们的脑子里啊，当一个人长期的处在这种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的脑子其实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1: 嗯。那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焦虑抑郁和我们的大脑的生理结构的一些变化哈。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跟肠胃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不是常说肠胃是第二大脑吗？
0: 嗯，
1: 而且近年来这个脑肠轴的概念很受关注。那有研究说啊，肠道菌群失调会增加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那我们就来请杨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情绪问题和肠胃之间真的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吗？那有些朋友吃益生菌啊，调整饮食啊，这些方式会成为抗焦虑抑郁的第二战场吗？
0: 这个也是近期很受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脑和肠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其实他们会有一些双向通道啊，这样的一个特点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脑肠轴啊，这个肠道呢，其实是可以看作我们第二大脑啊，那如果肠道的菌群紊乱呢，它会释放一些异常的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可能会顺着这个通道就传到了大脑，然后就容易引起一些情绪的反应啊，那可能会有一些焦虑抑郁的一个发病的风险。那么反过来，哎，脑子如果长期处在一个压力大，然后情绪差，那它顺着通路完了往下传，就会影响我们的肠道，会打乱我们肠道的一些菌群啊，那可能就会出现消化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像胃疼啊，或者是腹泻、便秘。那其实这种情况哈，往往就会和神经性的功能相关啊，就是这种一个循环，有向上有向下，就像一个恶性循环一样啊。所以在消化科就诊的患者呢，其实有一部分的人群是属于这种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也有很多消化科的大夫他们识别能力强一些，他们就会建议患者说，那你去看看神经科啊，或者是心身医学科吧。但其实调整这种饮食啊，补充益生菌，我觉得它 其实是一个手段，那它并不是说我们能把它来作为抗抑郁抗焦虑的一个药，因为改善这种肠道的环境啊，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大脑的这种负担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确诊了焦虑抑郁的患者，那还是要通过正规的治疗，不能用说简单的补充吃益生菌啊来治疗这个疾病。嗯。

0: 还有人说慢性压力会让大脑的血脑屏障出现裂缝，这个解释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啊。就是我想知道的是，长期压力对大脑的损伤可逆吗？
1: 我们可以把这个屏障啊理解成就是开关功能会变松啊，它并不是说直接裂开一个大的伤口啊。这血脑屏障呢，就相当于我们大脑的一个保护墙啊。那正常情况下，它就只允许一些好的东西、必要的东西来通过进入我们的大脑，来挡住血液中的一些有害的物质。但是长期的压力呢，它就会让这个防护墙的保护性变差啊，那这些有害物质可能就会更容易的来穿过保护墙进入到我们的脑组织，或者进入到我们的大脑里，然后去影响我们调节情绪的这些部位啊，从而会影响这种情绪啊，或者是负性情绪的一个发生吧。那长期的压力对于大脑的损伤哈，我觉得如果我们适当的意识到早期的干预，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可逆的。就怕是有些患者其实这种情况很长时间了，又难以启齿去就医，总想着靠自己去战胜，那我觉得这样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伤害反而是大的。
0: 然后我们还想知道焦虑和抑郁啊，我们看到他们常常是结伴而行的，为什么焦虑和抑郁很容易同时出现呢？那从大脑机制来看，焦虑和抑郁是共享哪些神经环路吗？
1: 总有患者啊问我啊，是不是我焦虑特别严重了就抑郁了啊，是不是我得了这个焦虑啊，它比抑郁难治啊。其实大家就是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我其实觉得这两者就像是一个难兄难弟一样，经常是结伴出现的。有很多抑郁的患者啊，他会伴有焦虑的情绪，那焦虑的患者时间长了，那种抑郁的痛苦的体验他也是有的，所以他其实呢是共享了一套大脑的这样的压力调节系统啊。就像从我们人体来说哈，从大脑结构上来讲呢，刚才提到的前额叶皮层的问题、杏仁核的问题，都是对于我们情绪调整来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从刚才说的脑屏障会有一些有益的物质哈，那么这些呢是从一个神经递质的角度来考虑的，所以这个机制来讲是很复杂的。但是呢，从我们临床上去选择治疗的方法来看，不管是中医的治疗还是西医的治疗，其实用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案。比方说，如果我们选择用中医的治疗，是一个整体的辩证的观念，也没有焦虑抑郁的这样的词。那么从西医的治疗来讲呢，西药可能是首选的一个方法。那西药来讲，这个药其实是抑郁焦虑一同去治疗的啊，所以这两个焦虑和抑郁来讲呢，它经常是结伴而行不分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抑郁焦虑并不是想太多或性格脆弱，而是涉及大脑环路、压力反应、脑长轴等多重机制的身心问题。如果持续处于不良的情绪状态，一定要予以重视，积极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神健康是生命向前的底气，情绪需要被看见，心灵需要被守护。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精神卫生日特别节目，看见情绪，陪您读懂情绪，用心疗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精神卫生日特别节目，看见情绪，我是主持人张希。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健康状况可能出现了问题，一定要积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和大家聊聊如何应对不良情绪。那刚才 杨主任说到这个慢性压力，我们对大脑的损伤，如果我们及时治疗是可逆的，但是确实有些人啊，长期情绪低落，然后没有就医，认为忍一忍就过去了。那我们也想知道，拖延不治，时间久了，对大脑会造成怎样的累积的伤害？比如说会不会增加日后认知功能下降啊，记忆力减退啊，这样一些情况的风险？
1: 很多人啊，其实都认为这个情绪的问题不是病，就认为说我得了高血压了，我得了心脏病了，糖尿病了，这些才是真正的疾病，才需要去用一些药物去治疗啊。很多患者呢都能接受长期的去治疗高血压、心脏病，但是他接受不了长期的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就因为他从根本上认为这不是病啊，就觉得这是我脆弱，我是矫情啊，我那个要靠自己的意志去战胜的啊。其实从医学专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客观来讲它也是一个疾病的一个问题，所以它并不是能够靠我们自己强大的意志能去战胜的啊。这些疾病的时间长了，病程久了，我觉得对于脑子对于我们的注意力啊，记忆力这些都会有一些风险，时间长了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长期和这种低落的负性的情绪去作伴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的生活质量或者对于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都会有影响的。所以一旦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尽早的去就医，不要拖啊，这样才能尽快的回到正轨，恢复我们正常的社会功能。
0: 那我们就大致了解一下，医生会给我们怎样治疗抑郁障碍或者抑郁情绪呢？
1: 一般要是出现了这样抑郁的情绪啊，或者是焦虑的这种情绪呢，首先还是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现在我们各个医院哈，都会有精神心理科，都会有心神医学科，所以是非常方便大家去就诊的。那如果您来到了科室哈，那医生可能会采集了解您的情况啊，那观察您的一些反应，如果需要的话，可能会有一系列的量表的评估啊，或者是客观仪器的一些评估啊，综合着来确定您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有情绪的问题，如果有，它是一个什么程度，那么会根据患者的个体个人的情况来确定您的治疗方案啊。如果说在轻度或者是中度的话，那作为我是中医的大夫哈，那么如果您是轻中度的患者，我可能首选呢先给您用一些中医方法的治疗，包括有中药的治疗哈，或者是一些非药物的治疗，像做针灸啊、耳穴、火针、拔罐、走罐等等啊，还是要根据您的情况吧，来具体的会为您定制一个治疗的方案。
0: 那如今的 AI 技术的发展哈，对于我们治疗精神类疾病有没有帮助呢？
1: AI 其实现在就是广泛的用于我们的生活中哈，它确实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辅助工具啊，但是呢它不能代替面诊、诊断、开药啊，特别是中医哈，望、闻、问、切，它可能有三诊都没有办法实现啊，就比方说望啊，他可能是看不到的，或者是闻、听声音啊、嗅气味啊，这个他可能也做不到。那切脉呢，就是号脉呢，可能他更是目前来讲是不能完成的。但是它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手。现在其实我们医院里面，包括挂号啊，可能都会设有预问诊，就是这个患者他挂了号以后，他可以把他的一些问题都描述得很详细，然后我们的 AI 的技术呢就帮助这个患者来整理好一个完整的一个方案吧，这样从医生的角度来讲看起来呢可能更省时间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提升我们诊疗的效率的啊。但是呢我觉得AI 呢它还是可能没有办法真正能了解到您的痛苦啊，就是因为为什么说这个心身大夫一般在 AI 中是替代不了的呢，因为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人的温度在。
0: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朋友会有点抗拒吃抗抑郁的药物的，首先他们可能害怕会有副作用，另外呢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这个吃药能解我们的心病吗？那我想请杨主任说说，那这种担心有道理吗？那抗抑郁药物到底给予抑郁的朋友怎样的帮助呢？
1: 就刚才其实我们谈到了很多啊，这个抑郁 并不只是说他心里想不开，他从他的内在结构上来看，和我们的内分泌啊，和我们的压力啊，这个多方面的失衡是有关系的。所以其实适当的情况下需要用抗抑郁药呢，还是有必要的。那么抗抑郁药它并不是说让你快乐的药哈，不是说让人强行的让人去开心，它的作用呢还是会把紊乱的大脑的一些调节的功能呢慢慢的拉回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确实在门诊中有很多的患者啊，特别是我是在中医医院，那可能很多的患者他都对于用西药来讲是有一些顾虑的，然后现在的这个信息的知晓的方法的通道有很多哈，自己一查可能这个好的呀不好的这些消息就全出来了。但是一个人在病的时候，特别是在焦虑的状态下，他往往专门去吸收那些不好的一些方面，特别是药物的这个说明啊，不良反应啊，都会记得非常的准。所以在用药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阻碍，因为他会考虑到这些不良反应对他自己的影响。但如果我开药，如果真的会开到抗抑郁药物的时候哈，我可能会提前的跟患者呢有一个交代清楚哈，告诉他们哪些可能是在治疗的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些不良反应，那这些不良反应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是一个短暂的过程，那么我们过去了这几天之后啊，慢慢的好的作用就会出来啊。像大多数的抗抑郁药来讲啊，它可能会有一些起效相对会慢一些啊，那么不同人呢它的反应的差别呢会不一样啊，所以呢医生也会把安全性的问题放在第一位，会根据个人的情况来给您选择药物啊，调整剂量，并有一个全程的监测啊，那种严重的不良反应呢一般都会规避掉啊，所以其实大多数的药物的不良反应呢还是可控的。其实最主要的是怎么样能够建立好一个医患的关系，你信任医生，可能这个医生告诉你的一些事情你还是可以能够接受的，这样呢医患携手吧，能够缩短疾病治疗的一个时间啊，能够更快的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那我们再来聊聊睡眠和情绪之间是怎样的双向关系，到底是失眠是抑郁的前兆呢，还是失眠是抑郁的结果呢？那长期睡眠不好的人，我们大脑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1: 睡眠和情绪其实这两个问题一直长期伴随哈，其实情绪差就会容易睡不着，那长期的失眠呢它又会加重情绪的负担，所以这两个其实就是一直都是在相互拉扯着。那我也有很多的患者哈，都会说，哎，大夫，你就让我睡好，那我睡好了，可能我什么都好了啊。那往往呢，就是也有患者因为睡不好觉，就先吃一片安眠药，一片不行又两片啊，慢慢的就这样往上加量，但是他又会发现呢，好像我通过持续的去加这个睡眠的药，并没有让我的睡眠的时间变长啊，那第二天的状态呢反而又会非常的不好，头蒙蒙的，脑子也是反应慢啊。那其实这些哈，我觉得还是会只关注了我们失眠的这一个问题，而忽略了失眠的背后呢这个情绪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失眠它并不是说抑郁带来的一个结果，它也可能是跟抑郁的一个症状啊。那么两者呢常常是互为因果的。长期睡不好，这个人就很容易烦躁，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啊，那会有记忆力下降啊，会有反应会觉得慢，这些其实还是对于我们的大脑会有一些影响的。
4: 那我们听说这个抑郁会导致早醒，焦虑会导致入睡困难，而睡眠不足又反过来摧毁我们前额叶皮层对情绪的调控，那这简直就是个死结了。那我们治疗的话是先治睡眠还是先治情绪呢？
1: 多数情况下，其实睡眠和情绪可以同步干预，并不是非要二选一的哈。就如果这个患者他的睡眠的问题特别的严重，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改善他的这样的睡眠的情况，这样对于他情绪的治疗呢才能更快的回到正轨啊，从而之后呢再一起的改善情绪和睡眠。那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情绪的症状是核心啊，那么首先呢也是要选择一些调节情绪的药物。如果说他的情绪好了，那他的睡眠可能自然也会好的。所以这两者呢并不是说冲突的，我觉得是可以在临床中一起去进行的，甚至呢可以再配合上一些其他的方法啊，比方说像心理治疗啊，或者是一些睡眠行为的干预。因为很多的患者啊并不是说他睡眠有多糟糕，但是你听起来他的这个睡眠的作息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像有一些放假的时候或者是请假的时候，那个时间来讲就相对的自由，那很多患者都是说我凌晨三四点才睡，我可能中午十二点下午的时候才起。那其实这个呢最先要引起我们关注的应该是他的这个作息的问题，那尽量呢还是要做到早睡早起，这样对于脑的一些恢复功能呢也是有帮助的。
4: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因为我们是中医嘛，那中医是讲究养生先养心的，那这里中医养生的概念和我们现代的这个情绪养护这样的概念有什么关联吗？
1: 现代情绪养护啊，其实聚焦的是他的情绪，你比如说改善焦虑、抑郁、烦躁啊，重要的就是疏导啊、识别这样的一个不良的情绪。那中医讲的养心啊，其实这个心呢不只是情绪，它也包含了心主神明和心主血脉两个方面啊。那心主神呢，这个心神层面呢，其实思虑过多啊，我们讲它会耗伤我们的心神，那会出现心烦、心神不宁啊，心里面总会觉得不踏实啊，这样的一些感受。那这一部分呢，其实是和我们现代情绪养护的这一部分是有一些重合的啊。那再有呢，除了心神的层面，还会有心血的层面。那中医认为，情志不畅啊，日久还是会损伤气血啊，心血暗耗就会有心慌、气短、疲乏等等啊，这样躯体的症状。那所以说，中医的这个养心哈，它包括了调养情绪和调养身体啊两部分。如果说我们有长时间的这种气血不足啊，一方面我们可以适当的通过啊中医健身运动啊来调节，还有一部分呢可以是比如说轻微的人群呢，咱们可以选择一些代茶饮的方式啊。那如果说持续时间比较久啊，觉得自己的症状呢比较多的话，那我们可以选择中药或者其他的中医治疗方式。
4: 请杨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治疗抑郁障碍的病例故事吧。
1: 我想其实抑郁障碍的这个人群啊非常多，我想呢就介绍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吧。因为我们刚开头的时候呢，可能老年人的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个介绍了。那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啊，今年是30岁，他主要来是他妈妈陪着来的。刚进门的时候呢是什么也不说，你问什么呢他答什么，你不问呢他就呆呆的坐在那儿啊，更多的都是他妈妈来表述他的一些情况。他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哈，这个小伙子呢他出去旅游啊，就是他在外出旅游的时候啊遭遇了一点意外，然后自己不小心把书包给弄丢了，他自己又非常的着急，他之后一下子应激的那个反应就上来了，然后他就很害怕，觉得很紧张，不能放松啊，所以他回到家之后呢，他妈妈呢就不敢出门啊，更多的都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啊。他妈妈说啊，这个你不叫他，他也不吃饭啊，但是你偷偷看他呢，他就是整天的躺在床上啊，就是什么也不动，什么也不做。他以前是一个特别勤快的小伙子啊，自己开了一个小餐馆啊，能够维持自己日常的一个生活的开销。那他病了之后，屋门也不出啊，餐馆的问题呢，自己生意的问题就更不会去打理了。那他妈妈可能年纪也比较大了，还要坚持着帮他去做这些事情啊。这小伙子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呢？你自己愿意来吗？ 他说，大夫，其实我从心里面讲，我不是特别愿意来啊，是我妈妈非让我来啊，让我来看一看。我就是觉得很累，我就总想躺着，我身体上特别的没力气。嗯，我以前也是喜欢出去玩，

0: 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觉得确实应该感谢他的妈妈啊，因为还是发现的比较早。那我觉得我就问他哈，我说那你愿不愿意咱们配合着治疗？他说我愿意试一试，但我觉得我好不了啊，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我啊。后来通过大概有两个月的一个治疗吧，后来慢慢的小伙子就自己来复诊了啊。我看到他的这个变光，眼神里面都有光了，也不是那么呆滞了啊，也不会觉得脑子反应慢慢的啊。我觉得通过中医啊西医的这样综合的一个治疗方案吧，这个小伙子现在逐渐的都恢复了他的正常的生活啊，他又重新的可以去工作啊。我觉得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也心里也放心一些。
1: 精神健康是生命向前的底气，情绪需要被看见，心灵需要被守护。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精神卫生日特别节目，看见情绪，陪您读懂情绪，用心疗愈。
2: 要想拥有良好的情绪，需要我们自己主动进行情绪健康管理，主动锻炼我们的大脑。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为大家主动维护情绪健康和脑健康支招。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杨主任跟我们说说我们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来主动维护自己的情绪健康和脑健康。那请您分别从吃啊、睡啊、动啊、社交啊这几个维度来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
0: 好，从吃这方面来讲啊，我其实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注意的。很多患者都特别的小心翼翼的，最后问，哎，大夫，我能吃这个吗？我能吃那个吗？我是不是不能喝这个了？我也不能碰这个了？我是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要在意的啊，最主要的还是要饮食均衡吧。我们从日常的这个进食中啊，选择优质的这样高蛋白的一个饮食，或者呢像深海鱼啊，或者是像一些畜肉啊、坚果、蔬菜啊，少一些这种高糖、高盐、高脂的或者是精加工的这样的食品啊。我觉得其实做到饮食的均衡就够了。从睡眠的这个角度哈，睡其实是能够缓解我们大脑疲劳，然后平衡我们脑内一些地质的关键，所以呢作息来讲一定是要规律的。我还是特别主张着该几点睡就几点睡啊，该几点起咱们就几点起。有的晚睡晚起，虽然说睡的时间可能和正常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起来的对于脑子或者是对于这一天的清醒程度来讲，那我们还是更推荐早睡早起哈，避免熬夜。那么说到动啊，我觉得坚持适当的中低等的强度的运动哈，比方说快走、慢跑啊、骑车啊，这些都可以。坚持运动呢，可以让我们产生一些快乐的物质啊，能够提升我们的抗压能力。其实在门诊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说，哎呀，大夫，那个我知道运动对我好，我其实特别不想从床上起来，然后但是我咬着牙我还是要去运动。有的患者呢就还坚持着去比赛跑马拉松啊，就强度非常的大。我是觉得这样的这种情况还是不推荐的啊，就是因为在病的时候哈，其实我们身体会给我们一些信号，就是累了就不想动，那么我们还是不要强迫自己动啊。一个是不要强迫自己动，第二个呢就是适当的运动才是好的。中医讲你过分的运动啊容易耗气啊，就是很多患者虽然说，哎呀，我这一天跑了10公里、8公里，但是你一摸他的脉非常的弱，我觉得这可能是有一点过分的消耗啊。那我们还是过犹不及，适当的锻炼就好。再有一个就是社交的方面啊，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呢是能够提升我们情绪韧性的，可以保持一些简单的社交哈，不要勉强自己啊，不要过多的去一些强制自己有一些多应酬啊，比方说可以和家里人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啊聊聊天，适当的减少一些孤独的感觉，这样可以能够降低我们大脑的一个紧张度啊，这也是一个减压的一种方式吧。
2: 那如果我们身边有家人或者朋友正在经历焦虑或者抑郁，那我们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呢？
0: 如果对方啊有这个意愿去跟你诉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好的。那么 我们来讲呢，只要

0: 倾听就可以了啊，安静的陪伴就好，不要呢就是过分的去干预，你就让他一直去说，去说出他的感受啊，那我们也不要评判他啊，不要评判他的这个说的内容是好是坏。再有一个呢，我们可以接纳他的情绪啊，就不要否认他的感受，就是别讲你坚强一点啊，你别这么想啊，或者你别这么做哈，这一类的话，这样的话对方会觉得哈，就是不太被理解，就因为这种痛苦在他身上来讲是真实存在的啊，所以我们要共情他这一份不舒服啊。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鼓励他就医，就是他如果反映出来了这些信号这些问题啊，那么其实呢还是因为他身体还是病了哈，并不是说他的性格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建议他啊，其实这个呢就像感冒了要去看医生一样，也不要催促他快点好起来啊，就是能够陪伴，能够共情，然后能够让他尽早就医就好了。
1: 陪伴和共情啊可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但实际上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尤其是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好朋友，可能会很容易想去出主意啊，那其实这是需要我们要克制一下的哈，我们不要去过度的干预别人，我们尽量的去倾听和共情就够了。当然这个其实确实也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可能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的想给人家出主意，但实际上这种因为你没有办法理解他的感觉，那其实这种出主意可能不但不起作用，反而适得其反，是吧？那当然刚才杨主任说到了建议他就医这件事儿是可以的，那其他的你生活中该怎么怎么做这件事儿就不要了，是吧？好，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情绪不好啊是有可能影响我们大脑的健康的，那反过来说，那如果我主动进行一些脑健康的锻炼，会不会能让我的情绪变好呢？可以做什么呢？
0: 对，我想这还是会的哈，这其实也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这样一个作用，情绪差呢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反过来呢如果我们坚持能够进行一些脑健康的锻炼呢，也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改善情绪啊，因为我们其实大脑的可塑性很强，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非常的脆弱哈，所以持续的保持一些脑力的练习啊，比方说冥想啊，或者一些呼吸的训练，这样能够让我们大脑里面负责调控区域的这一部分功能啊，还是它的能力会增强啊，所以就会降低这种不好情绪的一个发生哈，能够提高我们的抗压能力啊。那这样的脑健康的锻炼其实也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养护的方式哈。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情绪的问题了哈，那么通过这一类的锻炼呢，可能也不能够替代正规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啊。我想还是这样，发现问题的话还是及早的就医啊。其他的可能从医生的角度来讲会给您配备一个全面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包括治疗和后期自己情绪管理这样的一个方法。
1: 那我们再来问问杨主任，就是从我们预防医学的角度，生活中的哪些习惯是可以给大脑存认知储备，可以提高我们的情绪韧性的呢？
0: 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方式能够存认知储备，或者是存情绪的韧性。其实在门诊中我也听到很多的患者哈，特别是老年的患者，他们说呢，哎呀，会去参加这个老年的大学，然后我听他们的这个课程啊，非常的丰富，有这个画画啊，老年模特队，然后手工啊，上读书啊，朗诵等等哈，这个课程非常丰富。然后参与这样的这个活动的话，一方面啊，就是接触一些新的事物，你感兴趣的事情呢，我觉得在你退休之后还是可以继续做的啊。还有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细胞活跃起来，因为你总是能够接触新鲜事物嘛，我们大脑都是在建立一些新的连接啊，这样也有助于延缓我们大脑功能的衰退啊。其实很多这个老年患者哈，就说，哎呀，前一阵儿这个我们老年大学放暑假了啊，我就觉得空落落的，然后九月份这一来复诊的时候就说，哎呀，真开心，这个老年大学又开学了。其实我觉得多接触这样的一些活动啊还是好的啊。再有呢，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哈，其实刚才提到的饮食啊，这非常的重要。那中医讲呢，五谷为养，五畜为益，所以要饮食呢要均衡，所以不是非得是那种精米精面啊，我觉得像其他的一些杂粮啊，或者是 肉类啊，红肉啊，白肉啊，蔬果啊，深海鱼这类饮食啊，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话也能够保护我们大脑的神经啊。其实这些养护的方法哈，其实是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习惯啊，那么贵在坚持。
1: 最后呢，再请杨主任跟我们说说，那我们从养脑到养心，普通人如何建立长期的身心同调的养生习惯？
0: 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脑为元神之府，脑为心神所用呢，心神同调，这样才是一个稳定的养生的一个习惯。那养脑，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适合在清晨去做哈，比方说我们早上醒来啊，可以呢静坐或者是打坐3到5分钟啊，放空杂念啊，在打坐的间隙呢，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方法，比方说用手指去梳头，或者是叩齿啊，这都有一些补肾益脑这样的功效。啊，那除了养脑啊，养心，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晚上、傍晚啊，或者是睡前去完成。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保健的穴位哈，你比方说，晚上的时候我们叩击头顶的百会穴啊，双手呢可以揉搓我们的膻中穴啊，这样有一些安神醒脑啊，避免心神涣散。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做到元气内收啊，这样心情能平静一些，也有助于我们的睡眠。日间养脑，夜间养心，这样循序渐进，可以做到心身同调。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看见自己的情绪，读懂自己的情绪，善待自己，勇敢求助，让生活多一份从容与幸福。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做客节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有过失眠经历的朋友都知道，睡个好觉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明天节目帮助大家睡个好觉，睡眠不好的朋友都来听听，一定对您有所帮助。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22:00。
1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 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2: 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杨宗莲躲在暗处，哭得跟泪人一样，嘴里嘟嘟囔囔的：“萧太后位贺黑绿，你等着，我到手非把你们宰了，给江姐姐报仇不可。”萧太后这气儿啊还没消，王强在旁边斟酒布菜。就在这时，外边进来人报：“太后，行宫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言说是颜荣道长的弟子，要求见您。”“嗯，又来人了，可得小心呐。”王强站起来了：“太后，要是颜荣的弟子来了，那可是我们的宝贝呀。臣在半道上遇险，多亏这个人解救，要不然连降龙木都拿不到营中。”“哦，你认识他？他的名字大概叫任金童。”“
13: 哦，
12: 那好，来呀，传我的旨意，有请颜荣军师。”时辰不大，有人到镇里把颜荣找来。颜荣一听说徒弟来了，急忙到门前一瞧，认识。“哦，无量天尊，金童啊。”“啊，是我。”任金童平时看着颜荣毕恭毕敬，佩服得五体投地，今天看着他火撞顶梁。“哼，颜荣喂，叫你多活一会儿，我来了，你脖子上的口就开了。”强压怒火换作笑脸：“恩师，弟子给您磕头了。”“嗯，起来，谁让你来的？是我师爷打发我来的，帮您守天门阵来了。”“好，阵中正缺人，太后在里边等你，随我来。”“哎，一前一后到了新宫，来到酒宴前，颜荣往旁边一闪：“太后，这就是我的弟子，叫任金童。”任金童过来行礼，萧太后一摆手叫他站起来，上下看了看：“哎呦，你的弟子长得不错呀，想不到我又添了员虎将，来呀，赐座。”又赏给杯块让他在这喝酒。哎呀，那就是给颜荣个面子，冲颜荣啊。王强站起来了：“哎，任金童，可认识我吗？哎呦，你是王大人？”“不不不，错了，我叫贺黑绿。”“哦，大人，您在道上受惊了。”“嘿，谈不到受惊， 我得谢谢这个小恩公呢，要没你我可活不到现在呀。那是我应该做的。好啊，但愿得你我共扶助太后成其大业。来，干一杯。任金童心的话，你现在喝吧，等半夜我就把你脑袋给拎起来。只是这降龙墓在什么地方呢？可不好找。眼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要测残席的时候，外边进来人报：“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了，要见您。”嗯，我的外孙子？哪个外孙子？他说他是上山学艺，奉师命下山到天门镇给您助阵来了。他的名字叫铜铃哥，他师父给他起的号叫麒麟子。铜铃哥，哦，萧太后想起来了，哎呀，杨四郎的儿子回来了，我二女儿铁镜公主生的，这个孩子打三四岁没有了，怎么今天回来了呢？天哪，他是杨四郎的儿子，杨四郎被我打入天门白虎阵内，这个孩子又知道非恨我不可，我可不能弄个小刽子手在我身边啊。这些外孙子姑娘姑爷都不能信。萧太后当时没说话，老贼王强连忙问：“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怎么不快请进来呢？”“哎，你哪知啊，外孙子不是孙子啊。”“哎，那不是一回事儿吗？你等我好好想想。”萧太后就想不见，哪知道韩昌从外边进来了：“母后，铁镜公主的儿子回来了，我把他带进来了。”“啊，韩昌啊，你大概能明白我的心吧？”“我知道，母后，这不算什么，到里边问一问，好了留下，不好了把他送到幽州软禁起来，不是一样吗？”“嗯，有理，叫他进来吧。”接着从外边走进一员小将，年纪在个十七八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往这一站，萧太后都觉得吃惊啊！哎呀，这孩子太像杨四郎了。“谁呀？”“正是杨宗峰。”“那位说了，杨宗峰怎么又跑萧太后这儿了呢？”“前者杨宗峰两军阵前会战黄凤仙，黄凤仙不打败回去了，杨宗峰想进城，杨宗英不让，气得杨宗峰一跺脚找他师傅去了。他的师傅叫魏师天，魏师天一听说人家不收宗峰，就把徒弟领到了代州，把他亲自交给穆桂英舍老太君，桂英把宗峰收下，最后跟魏师天说：“现在我们是这么回事情，降龙墓在阵内，还差几天就要打阵了，怎么办呢？”魏师天出了个主意：“得了，叫宗峰进趟天门阵去取降龙墓去。”“说怎么进呢？”“嗨，萧太后是他的皇姥姥，就叫他回去呗。”穆桂英问宗峰：“你敢不敢到萧太后那去？”宗峰说：“我敢，就有一样，我和黄凤仙打了一仗，我怕这个丫头周我的老底儿。”这个要这么说可危险。大伙说：“没事儿，天门阵一百单拔阵这么大的地方，黄凤仙是守阵的，尤其是最近他常在三川六国的营盘，你是在后山，不容易碰上。如果碰上，你的三皇剑可胜他的三皇剑，这丫头锯他一头，你还救过他的命，所以你随机应变，见景生情，料想个黄凤仙，未必他敢。” 松风说也没别的道，反正我就喝出去了，黄凤仙说真的还对我不错，那我就去吧。就这么松风回到了新宫，来到了新宫的里边，见着萧太后，他那眼睛这么一扫，没有黄凤仙，杨松风的心呐、放到肚里去了。这还差不多。任金童在旁边一瞧，心的话，我又多了个仇人，这怎么又来了个麒麟子呢？你等着，得手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因为任金童不知道杨宗峰是自己人。宗峰往这一站，萧太后一瞧，哎呀，长得太好了，有三分喜爱。因为杨四郎反对他，所以存有戒心。韩昌过来，童林哥，快见见，上边就是你黄姥姥。
13: 哎，黄姥姥，我给您磕头了。
12: 你就是童林哥？
13: 是我，师父给我起个号叫麒麟子。
12: 你娘是谁呀？
13: 我娘不是您的二女儿铁镜公主吗？
12: 你爹呢？
13: 我爹不是木易驸马吗？
12: 哦，太后略加放心。那么说这孩子还不知道杨四郎的事儿。你什么时候走的？
13: 我四岁。
12: 你跟谁学艺去了？
13: 我四岁在后花园玩的时候被我师父魏师天弄走的，就离此地不太远，飞虎峪的后边槐树岭，有个玉泉寺。
12: 今年走了多少年了？
13: 十好几年了，十三年了。
12: 你学的净什么呢？杨宗峰一乐，哎，马上布下长拳短打，防我师父都教了。我学的不怎么好。哦，这就好啊，孩子，你来晚了。
13: 怎么？
12: 你爹不在这儿了？
13: 你父亲？
12: 隐姓埋名十几年，他是杨门之后叫杨彦辉，现在到代州城保大宋去了。孩子，你认祖归宗，该到宋营啊。
13: 宗峰明白，这试探自己呢。黄姥姥，我爹走了。哎呀，那他太不对了。
12: 想当初黄姥姥多疼我爹呀，他怎么还走了呢？那好，我到两军阵前把我爹找着，我问他，他为什么丧尽天良？
13: 黄姥姥，我这里去。
12: 哎，别去了。还有，你娘为这事儿啊，可都疯了。现在在皇城呢。
13: 哦，那我去看我娘吧。等我娘犊子好了，我再来。
12: 不用了。萧太后心里挺乐，这个孩子真不错呀。看来比那个八郎的孩子杨宗莲强多，可是我怎么能把这孩子拴住呢？哎，有了，他是外姓人，我想办法给他娶个媳妇，这么样的话我就能把他心给拴住了。哪个姑娘合适呢？他呼啦就想起黄凤仙了。黄凤仙人也好，能力也好，还有口宝刃。要把凤仙给了他，这就一个绳拴两个蚂蚱，蹦不了这个，飞不了那个，多好啊。想到这儿，萧太后一乐，孩子快坐下坐下来呀，准备好吃的给我外孙子迎风诞辰。来呀，把凤仙给我请出来，叫他来陪酒。有人送信，时间不大，黄凤仙就来了。来到了桌前刚一十里，太后他一扬脸儿，正好瞧见杨宗峰啊，心说这不是杨门之后吗？在疆场上他要和我交战，我走了，怎么这一会儿又到这儿来了呢？他是谁呢？心里合计，两眼发直。杨宗峰看见了凤仙也吓一跳，怕他说出来，两眼一瞪，像两把利剑一样盯着他，意思是说不许你胡说。两个人四目相碰，就在桌前。萧太后看出了破绽，
13: 这两人怎么看着发愣呢？
12: 凤仙呐，你干什么呢？
13: 黄凤仙的脸腾的一红，把头低下了。
12: 哎，凤仙，
13: 怎么你们认识？
12: 黄凤仙心说，不但认识，还打过仗呢。
13: 我是讲不讲呢？说了他可危险呐，不说萧太后看出破绽，这可怎么办？
12: 宗峰急忙把话接过来。哦，我们见过。那在什么地方呢？你问他吧。哦，凤仙，你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13: 萧太后是故意的拷问。这凤仙心想，他救我的命，今天我要说出来，他可就活不了了。别害他，等过后再说吧。啊，太后，那是在困龙镇外，我追赶王兰英，一时不慎掉到山涧下，是他救的我的命。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叫麒麟子吧。
12: 萧太后乐了。哎呦，那么说我外孙子对你还有救命之恩呐。那我就不用引荐了，快坐下吧。
13: 杨宗峰这才放心了。黄凤仙低头在暗打主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12: 萧太后因为喝得有七分醉了，所以乐得眼睛都眯缝到一块儿去了。看看黄凤仙，再瞧瞧麒麟子，越看越高兴，这是天生的一对儿。凤仙呐，你也不小了，你父黄凡在镇中太忙，你娘又在皇城，都顾不了你。我很喜欢你，从你到军中之后可没少立功啊。这么办吧，我从中为媒，把你给我的外孙子麒麟子吧。凤仙乐意不乐意呀？武将家风，学找大方点儿。
13: 凤仙脸通红，心腾腾直跳啊。黄凤仙和杨宗峰两次见面，凤仙早就有意，只是中间缺少引线人。可是后来呢，杨宗峰投到宋营，在疆场上讨掉阵，要和黄凤仙交战，可刺伤了姑娘的心。但是这件事儿始终没忘，没想到在这酒席宴前又碰上了。这个人到底是保哪边呢？真名叫什么我都闹不清，我能以身相许吗？他把头低得更厉害了，没答应。萧太后呢，以为姑娘家含羞，没注意这些，他问杨宗峰：
12: 统领哥，你乐意不？宗峰一想，先叫萧太后高兴就行，完了再说别的。
13: 啊，外祖母，那您就看着办吧。
12: 哦，哈哈哈哈，真听话，就这么定了。来，把酒杯换过来。
13: 麒麟子也没动，黄凤仙也没动，任金童在旁边站起来了，把两个人杯给换个个。萧太后乐得了不得，
12: 外孙子，你得给人家姑娘定礼呀。
13: 给点什么好？外祖母，我没有什么呢。
12: 那好吧，把你那口剑给他。
13: 这回杨宗峰可舍不得了，心的话，这是宝刃呐，我师父给的三皇剑，能破黄凤仙的那口剑，给他怎么行啊？黄姥姥，不行啊，这是我师父赠我防身的利刃，怎么能随便送个人呢？
12: 哎，过个三天五天就成亲，又不是外人，你给他。
13: 宗峰一看不给是不行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黄姥姥，你说我把剑给他也没有使的，这么办，把他的宝剑借给我使使行不行？
12: 哦，来个换剑。
13: 好啊，凤仙，把你的剑给他送过去。
12: 凤仙一想， 他那口剑比我的剑好多了，换就换，所以先摘下来了。宗峰也摘下来，两人一换。宗峰一想，等一会儿到下边我就要下来。萧太后说，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呐、我得了两员大将任金童、麒麟子前来助阵，这是个喜事儿。再一个，我外孙子和凤仙订婚是第二个喜事儿，大家可多喝点儿啊。另外，你们大家要齐心合力守住天门阵，现在离打开阵的日子只有十天了，十天以内他们要打不开阵，我们就算胜，中原就得给我们拿香书拿顺表，所以这几天可要精神点儿，别出事儿啊。大伙儿说是是，你放心吧。太后，今天一来给您道喜，二来祝您长命百岁。大家连吃带喝都挺高兴，唯独老贼王强心里犯嘀咕，这个家伙心眼儿最多，心中暗想，他这个外孙子麒麟子，这是杨四郎的孩子，到这儿能长吗？不敢说，但是你还不能现在把话说出去，说出去萧太后还不满意。王强虽然怀疑，但是没什么把柄，原因是杨宗峰到前敌认祖归宗的时候，王强没在当场，王强在他的临时公馆里待着呢。你等他的侄子告诉他，说是穆桂英、杨六郎等人都上城头去了，外边要打仗。王强说，就这个机会咱们快跑。他也没顾得问呢，说是外边认祖归宗是谁呀，打仗是为什么，跟谁打，他光顾自己逃命了，叫他的侄子连放火带投降龙墓，然后匆匆忙忙从东门就走了，所以他不知道这回事儿。但是这个老贼呢，就觉得不是滋味儿，怎么办？千万别上当啊！不管怎么地，萧太后是个女的，见识短呐，我得替她多想想。我何不派人暗中看看这个麒麟子？王强脸上还笑呵呵的，可心里早就藏了一把刀。都喝完了，萧太后告诉任金童，你和你师父守玉皇阵去，本来黄凤仙也应该到阵里，我想召集他和童林哥完婚，三天五日之后就成亲，叫贺黑绿帮助操办操办，也留在这儿。随后命人叫王强、王世祥、王世禄到行宫外边的房子住去，韩昌呢还带人巡阵，黄凤仙住在萧太后寝宫附近的配房，为的是看降龙墓，降龙墓就放在后边的藏经楼内。杨宗峰被安排到江翠平住的屋，这个地方原来是八郎住的地方，派两个人伺候着。王强一看麒麟子走了，打发他的侄子王世祥在暗中跟随。再说黄凤仙把萧太后送到寝宫，见他倒下睡了，再回到自己屋里，把丫鬟打发出去，往床头一坐，独对银灯，越合计越犯愁，怎么也睡不着了。刚才的事儿好像做梦一样，天哪，我这算定亲了，我这未婚丈夫到底是谁呀？姓什么我都不知道呢，我可得问问去啊。不行，没成亲就去找人家，叫人笑话，穿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又一合计，顾命都顾不过来呢，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别管那些了，凤仙带好宝剑，悄悄地出立了屋门，将门倒关好了，直奔寝宫宫门。门关一问，他说他出去巡营放哨，就放他出去了。然后他拐了几个弯，就奔杨宗峰的房门来。
10: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黄凤仙带好宝剑，就奔杨宗峰的房门来。他站在房门的外边，往里边一看，静悄悄的没人。一看屋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这人影一晃动，知道是杨宗峰。他听听没有声音，往左右瞧瞧没人，这才来到房前，脸通红，心砰砰直跳，轻轻的弹门。杨宗峰更睡不着了，你想啊，他眼看着王强不敢伸手，降龙墓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他心里有事能睡着觉，但是第一天来他不敢动，也怕人家不信服，所以在屋里溜来溜去，听外边当当弹门，问了一声，谁？
2: 我，将军，
1: 开门。
2: 啊，
1: 杨宗峰听出来了，是黄凤仙，这个丫头来干什么了？莫非说他还想要追问疆场的事儿，嘿，他来得正好，我把宝剑先要过来。说好了放他走，说不好他也别出去了。急忙开门让凤仙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了。凤仙来到里边倒不好意思了。宗峰的脸冷冰冰的。黄小姐，半夜至此有什么事儿啊？他连个座都没让，凤仙就往旁边墙那一靠。啊，将军，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说吧。
2: 这
1: 前两天我在两军阵前碰上一名宋将，这个人报名叫杨宗峰，我看他特别像你。那么将军，你认识不认识那个人呢？
2: 黄小姐，不用兜圈子，
1: 不就是杨宗峰吗？告诉你，杨宗峰、麒麟子、铜铃哥是一个人。
2: 哦，那么说你是杨门后代？
1: 嗨，在我黄姥姥那我不就说了吗，我父亲杨四郎，我也没怕你呀。
2: 那你刚到完宋营，怎么要到这儿来了呢？
1: 这个，那你就不用问了，与你有什么牵连呢？
2: 将军，你我已经订婚，难道还有什么不可谈的？
1: 那你实在要问，好，这有你母亲一封信，叫我捎给你，你看看。宗峰也怕外边有人偷听，他把门开开，瞧瞧外边没人，把双扇门又对上，转身打开了盔甲包，打里边拿出护心镜，护心镜打开了，里边取出王氏书信，这是临来的时候穆桂英叫王氏写的，由宗峰带进山上。凤仙打开书信仔细一瞧，是母亲王氏劝女儿投降归顺的信。看完信半天没言。宗峰说，你坐下吧，这封信你看完了，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
2: 将军，
1: 我没有什么主意，我曾经问过我父亲，那个人是不是我的生身母，我父亲他说不是，说我的亲娘在皇城，可是皇城的母亲他和我不贴心呐。
2: 哦，
1: 那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是杨家后代，那么水流千刀归大海，我还得归到宋营去。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呢？我是为降龙墓而来，你我三次见面，萧太后又给我们定了亲，你想怎么办？若有恋我之心，那你就帮我得降龙墓，共到宋营，咱们就是好夫妻，白头到老。你要向着你父亲黄凡，你东我西，咱们各走各的道，我还不怕你给萧太后送信儿去，你看怎么办吧。

0: 黄凤仙急得抖了手啊，心说到这阵了还怎么办呢？就得听你的呗。将军，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又两次巧遇，太后有所媒人，看来该着如此。既经定亲，那我随将军你的，你看怎么办合适呢？
1: 你要听我的，咱们就到宋营去。
0: 可是我和宋营的战将打过仗啊，几次在疆场伤人，怕人家不收啊。
1: 哎，你心眼太小了，还有我呢，你还可以立功赎罪呢。你要帮助得了降龙木，那到宋营你算首功一件。
0: 凤仙点头答应，两人越谈越投缘，只恨相见太晚。天交三鼓，凤仙说，我该走了。苏芒说，别家降龙木的事儿怎么办呢？包在我身上，不出三天准倒出来给你。咱们一言为定啊。嗨，错不了。黄凤仙站起来刚要走，还没等走呢，这门啊咣就开了，紧跟着打外边扑通扑通摔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是扭在一起，厮打在一块儿。杨宗峰就知道不好，二话没说把两个人唰都拽到屋里，随手咣当把门关上，哗了插上了。回身一瞧，有两个人厮打在一块儿。宗峰说，孙武快起来。站起来个大个子，把脑袋低上，旁边是个小孩，黄凤仙一看小孩认识，乃是八郎之子杨宗莲。宗莲，你怎么到这儿了？凤仙姐姐，你们俩在屋里说话，这小子趴着偷听，叫我看见了。我到旁边一瞧啊，这家伙是王强带来的，那还不说，你们俩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他转身往回跑，叫我一下就给推进来了。啊，凤仙就明白了，宗峰，这个家伙不能留，你出去看着点，有人来了给我送信。哎，黄凤仙转身出去，随手把门关好了，在外边给听风。杨宗峰伸手把宝剑亮出来了。哎，说实话，你是谁？
2: 我叫王世祥，我是王强的侄子
0: 啊。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2: 我叔叔叫我到这来看一看，听一听。
0: 那么说，刚才我们说话你都听着？
2: 没有，
0: 没有。我告诉你，我是杨宗峰，到这就为降龙木来的，还是为你叔叔脑袋来的？
2: 哦，
0: 到这偷听来了？甭偷听，我都告诉你了，你送信去。
2: 不敢，不敢，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0: 杨宗莲一听，王世祥，哎，我问你，江翠萍她的居家满门是不是你杀的？
2: 不知道。
0: 你说实话吧。
2: 那不说话我打死你。那不是我干的，是我叔叔叫我干的。
0: 哎呀，好小子，老江家都叫你给害了，我姐姐被他们给杀了，我是这个哥哥要他脑袋，给我姐姐报仇。杨宗峰知道把他留下就是祸害，自己在这待不住了，所以二话没说到近前，伸手抓住头发，宝剑往前一送，砰的一声往外一抽剑，噌窜出多远，血扑的一出，连个血点都没崩到身上，死尸栽两栽晃两晃，扑通摔倒。宗峰知道惹祸了，宗莲快帮着我把尸体包起来。哎，两人把被拽下来，把王世祥往里边一放，包起来卷好之后放在床底下，然后又找来了被褥，把这血迹擦干净，团在一起放在一边。宗莲呐，我谢谢你，你怎么想到这儿来了？
2: 哥哥，刚才我听你们说话，我才知道你是老杨家人，我爹是八郎，我是这么回事情。我娘到北国受罪去了，我爹在天门镇里呢，我姐姐江翠萍也被他们给杀了，现在我身上有天门镇派兵的阵图，是我江姐姐留下来的，叫我送出去我也不敢出去，这个东西你看怎么办吧。今天晚上本来我要跑出去没出去，结果往回来就碰见王世祥在你的门前趴着听声了，我就知道不好。好兄弟，要没有你送信儿，我和黄凤仙命

0: 都没了，这个图在什么地方？在我兜兜里放着呢。好，你把图给我，我明天把它送出去。
1: 哎，你可别丢了，那是命啊。
0: 我知道，打天门阵的时候可把我爹救出来呀、啊。哎，兄弟，帮我个忙，来这刨个坑，把这小子埋起来。
1: 好，
0: 哥俩整忙活了半宿，就地刨了坑，把死尸放到里边给埋好了。等到了第二天，杨宗濂到各处探方，杨宗峰借着巡营查看天门阵为名，悄悄地离开了高山，就把宗濂的这个图给送到了代州城外，同时还附上一封信，这东西就交给了杨宗英，杨宗英把他带进了城里。等到穆桂英打开图才看完这封信之后，是又难过又高兴。信上说得很明白，这张图是江翠萍拿命换来的，是宗濂舍生忘死转交过来的，并且跟他们说三天之后指定能弄出降龙墓，你们可派兵打天门阵，一切就绪，只听你们的回音。杨宗英、穆桂英看完这封信再看看图，心里都难过，想江翠萍为了打天门阵搭上了性命，小宗濂为了得这个张图舍死忘生还在天门阵内，大家怎么办？只有一个，按阵派兵准备打天门阵，可是人手不够啊，得等啊。就在这阵儿，杨五郎回来了，五郎杨建德到外边请人去了，哎呀，带了不少人呐，有老杨五郎叫杨继康，还有郑道平，就是孟良的舅舅，李天威、魏师天都来了。等到了下半晌，又来了一波年轻人，谁领着呢？穆童、穆铁带来孟良焦赞的儿子孟定国、焦廷贵，这老的少的凑在一块儿，穆桂英非常高兴，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打天门阵。就在这阵儿，穆桂英的师父也来了，骊山圣母把桂英叫到一边说，孩子，打天门阵主要是玉皇阵，你应该如何如何打，这个玉皇阵要把阵眼和发台要是给他打坏了，此阵不打自破。穆桂英一记在心里，刘师傅帮打天门阵，骊山圣母一乐，摇摇头扬长而去。没办法，穆桂英找来这些老人，大家商量怎么打阵。大道王怀女、李天威、长眉长老魏师天，又是任道安、郑道平、老杨五郎杨继康、小杨五郎杨彦德等。六郎这阵身体也见好，就是不好也得出征，因为打阵得用人呢、啊、这人不够啊。商量来商量去，定下来了，说降龙墓只要到手我们就打阵。为什么呢？要是叫山里头人得知降龙墓丢了，他们把阵势夸的一遍，我们这张图没用了，这张图现在有了大用。桂英点头说好，说咱们都准备齐整，什么时候降龙墓到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打阵，因为你要是打晚了，山上人发现降龙墓丢了，把阵势再一变，我们这张图就没有用了。就在这阵儿，杨宗英回来了，他告诉穆桂英说，刚才杨宗峰已经送出信儿了，降龙墓已经到在黄凤仙手，只是白天不好往外送，等天一黑他就把东西送来，你们就可以马上打阵，不能错。穆桂英点点头，好吧，既然如此，现在就吃战饭，一会儿点名过卯派兵打阵。再看城内的军卒，哎呀，欢呼跳跃呀，憋了一年了，这回可要打天门阵，都乐坏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吃完饭之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纷纷在帐外等候，使这些老人也在旁边坐着等着听令，都得出战，要不然人手不够啊，那就一百单麻阵呢、啊、破了两阵还一百单六阵呢、啊、一会儿的功夫，中军官传出令，元帅有令，收。 听着，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紧跟着有人高喊唐威，呜呜。再看穆桂英，盔甲鲜明，左跨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防身的宝剑，几步的来到了帅堂，帅案后边坐稳了身形。众将参拜元帅，两相站立，随后把那几位老人又请到了两边旁边赐座。桂英说：“众位将军，今天我们要打偏门阵，所以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派到谁的头上，谁就领兵出战，不得有误。”随后穆桂英高声喊喝：“杨景、杨艳，招听令，本帅给你1000名军卒，带领孟良、焦赞去打白虎阵。”末将遵令。杨六郎领了将令，跟孟良、焦赞下边点兵去了。穆桂英又传第二指令：“佘老太君听令。”佘太君腾腾腾几步来到近前，大家一看呀，老太君这么大年龄也得出征啊，一看鬓发皆白，但是二毛子炯炯有神，腰板不塌，背不驼，往这一站，抱拳拱手：“元帅哪路差遣呐？”老太君命你带着张金定、李翠萍、花四玉、云秀英、罗氏女、杜金娥，带着1000名军卒去打王母阵。老身遵令。杨宗英、杨宗尧，你们二人去打金童阵，杨八姐、杨九妹、杨排风，再去打玉女阵。随后啪啪啪，一一派兵。玄武阵由何庆、孟定国、焦廷贵带兵，罗汉阵由杨彦德、杨继康带兵，七星八卦阵任道安、董铁锤、宋铁棒，丧门吊客阵由岳胜、杨兴、郎琴、郎万，朱巧阵杨宗保、杨宗奎，玉皇阵这是主阵了。穆桂英亲自领兵，副将王兰英、崔金定、穆童、穆铁、崔百策，十面埋伏阵由杨宗英的老师李天威带着岑林、柴干打，营中有老和尚魏师天、寇准、郑道平这一僧一道看门保护八王千岁，四门紧闭，静听佳音。所有的人马一路一路纷纷出城，一直来到天门阵的外边，扎好了大兵。最后穆桂英亲统大队，领人马来到两军阵前。此时天色已晚，对面的阵中静悄悄的。穆桂英往眼前一看，心里着急呀，杨宗峰哎，黄凤仙呐，可就等降龙木了，你降龙木不到，我今天白派兵了。大家都盯着天门阵，这是心急似火，两眼望穿。天可不早了，怎么还不来呀？就在这阵，就听远处一阵马挂锣铃，杨宗峰送降龙木来了。只见他战马如飞，通身是汗，身后十几名番将追赶。宗峰是怎么得来的降龙木呢？三天前杨宗峰打进了行宫，和黄凤仙暗暗遁计，要盗出降龙木。黄凤仙可处处留心了，降龙木放的地点，想什么法能盗出来。要依着韩昌和颜荣，就把降龙木送往幽州皇城了。萧太后不放心，他放在皇城被盗，不如放在他眼皮底下看着，就这么把降龙木放在行宫一座藏经楼里。怎么行宫还有藏经楼呢？因为萧太后要亲自督战，韩昌才派人西部的行宫在后院专给萧太后盖了一个楼，留放经书用的。萧太后一到前敌，就把他看的经卷都拉来了，放在藏经楼里。另个意思呢，助战的

0: 开开门呢。论说我这三皇剑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把锁头削断就行了。可是怕人看见，黄凤仙偷偷的配了把钥匙，好开苍蝇楼门上的锁头。今天就是第三天了，杨东风叫宗莲去找黄凤仙给他送信儿。无论如何，今天晚间必须得把降龙木弄到手。下午是黄凤仙看金楼，他叫宗莲在外边给他寻风放哨，然后凤仙准备了一块黑绫子，他把唐金楼的门开开，用宝剑削掉箱子上的锁头，把降龙木拿出来，用黄绫子包上，从里边出来，把门又给锁上。外边的锁头好好的，里边可断了。他交给宗莲送到他的寝房。凤仙等了一会儿，一看外边没什么动静，找来马彩莲叫他替看一会儿，就回屋了，把降龙木藏在衣柜里。宗莲呐，天太早，不好往外带，你出去告诉东风，就说东西已经到手，等到天黑的时候我再把东西给他送去。姐姐，那要是被人看见呢？不要紧，叫他在门前等着，我给他送出去，如果被人看见，咱们就闯出去。好吧。宗莲出去找到杨宗峰，把凤仙说的话学了一遍。宗峰挺高兴，老兄弟，你在周围转悠点，有个风吹草动给我送信儿。哎，杨宗莲小，谁也不注意。再说杨宗峰以寻营为名，离开了三元山的行宫，偷偷的给宗英送个信儿。杨宗英才把这个信儿告诉给穆桂英，降龙木到手了，等天黑送到。这边才派兵准备打阵。等杨宗峰回到三元山的行宫，刚到门前，迎面正碰上贺黑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峰回到三渊山的新宫，刚到门前，迎面正碰上贺黑绿。原来这小子派王世祥看宗庄，王世祥不是被宗庄给杀了吗？他这一失踪，贺黑绿对宗峰更起疑心了。他侄子丢了还不敢声张，这叫打牙往肚子里咽。因为宗峰是萧太后的外孙子，没抓住真凭实据，他不敢说什么，只有一个，暗中派王世禄跟着。宗峰下山，王世禄就给贺黑绿送信了，这个家伙在门前等着呢，想要察言观色，来看看这个麒麟子到底是不是奸细。他看着杨宗峰微微一笑，少将军上哪儿去了？杨宗峰看着他心里就别扭，强作镇静，哦，巡镇去了。哦，巡镇去了，那么谁叫你去的呢？这个你管得着吗？我黄姥姥叫去的，我去你问他呀。贺黑绿心想，谁敢问萧太后去，必定瞎话他。谁派你去的嘛，我倒是不想过问，不过奉劝您几句，你可是公主所生金枝玉叶的孩子，百事可不能吃里扒外，胳膊肘朝外撅呀。杨宗峰就明白了，这个老东西对我生疑心了，不过没什么，糊弄到降龙墓到手，我一走，掉过头还宰你。哎，贺大人，你说这什么话呀？王强还要说几句，杨宗连打里边跑出来，他一看不妙，上前拉住了宗峰，哥哥哥哥，快走快走，我找你有事。宗峰借机会躲开了贺恩，老贼知道不好，急忙派人去找韩昌，韩昌的帅帐设在三渊山和天。

0: 门镇朱界，一方面呢韩昌镇守天门镇，二来保护行宫的萧太后。贺海律请韩昌，不一会儿韩昌来了，一见王强，王强就把宗峰的事儿说了一遍。元帅呀，虽然你们是亲戚，但是我不能不提醒你呀，家贼难防啊。刚才有细作来报，穆桂英今天派兵，看意思要打天门阵。这个麒麟子又跑上跑下的，是个事儿。哎，韩元帅，他们没有降龙木怎么能打阵呢？你不是说刚才那个麒麟子和杨宗莲下山了吗？能不能他们到山里为降龙木而来呢？对，还真得小心点。好吧，我得和太后说一声，看看降龙木还在不在。贺大人，你到阵中给颜如军士送个信儿，今夜晚军卒不要睡觉，防备穆桂英来打天门阵。哎，贺黑绿点头，心的话，我得罪的仇人太多了，在新宫住危险，干脆我到阵中找颜荣军师去吧。随后他领着王世禄进了玉皇阵。韩昌准备见萧太后问问麒麟子的事儿。此时天已到黄昏时候，杨宗峰把马匹兵刃准备好了，背着剑在行宫附近等着。不大会儿黄凤仙来了，只见他一身软靠，披着粉红色的斗篷，牵着马，兵刃降龙木都挂在了德胜沟纽扣环上。垂星宫两人一见面，急急忙忙往外走，迎面正碰上韩昌，吓得凤仙慌忙往旁边一拐，宗峰也跟来了，韩昌也看见了，拨马奔着小夫妻俩来。凤仙说：“韩昌追来了，你快走，我对付他。”说完把降龙木递过去，宗峰把降龙木接到手里，我走你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到玄武镇去，去找我爹爹，劝他也归凤营。哎，你跟我一块走吧。不行，韩昌来了。那好，等我送完降龙木也到玄武镇找你去，咱们不见不散。这个时候杨宗莲一步赶到，我也到玄武镇去救我爹爹杨八郎，哥哥你先走吧。好兄弟，你跟着凤仙姐姐走，听着没有？
1: 嗯。
0: 宗峰刚要上马，韩昌到了。
2: 哎，麒麟子，你干什么呢？
0: 凤仙把刀摘下来拦住了韩昌。
1: 哼，不干什么，有话和我说吧。
0: 就这么宗峰上马跑了。韩昌一看不好，冲着远处高喊，哎，快来人呐，麒麟子反了，快点追。出来十几名番将在后边紧紧追赶，韩昌也想追，黄凤仙拦着呢。没办法，韩昌在这和黄凤仙交手了。就这么杨宗峰把降龙木带出了三元山的行宫，直奔天门镇。后边番将注意，眼看离天门镇不远了，才看见宋朝的兵马全聚集在镇门前，不敢追了，纷纷回去。杨宗峰脱险了，等来到穆桂英的马前，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甩镫下马，把降龙木递过去。穆元帅，给您拿回来了。穆桂英一看降龙木，喜出望外，把它接过来瞧了瞧。宗峰，你辛苦了。凤仙呢？
2: 他把降龙木给我之后，他挡韩昌了。没有他我还走不了呢。我们约的到玄武镇见。
0: 那好，你歇会儿，早点到玄武镇去接他，他可有功啊。然后穆桂英把降龙木在空中一举，遵命，传我将令，今天要攻打天门镇，一鼓作气，一阵决胜负，冲！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 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选择一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放松。做一个深的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感受自己的身体，从头到脚检视一遍，放松下来，将注意力集中于呼吸，随着呼吸，身体一起一伏，放松，放松，观察自己的感觉，是平静、祥和，还是焦躁、无聊，或者是幸福、悲伤，也或者是平静、安详。试着在呼吸中开放地对待它们，跟随自己的呼吸，留意那些显著的感觉，试着在身体中找到与那个感觉相对应的位置，然后想象自己的呼吸直达那里，每一次的呼吸都到达那里，自然的呼吸，放松的、自然的呼吸，放松，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是帮助你更加的放松，你非常的安全。老年之声伴随着你，此刻想象自己躺在一片巨大的棕榈叶上，在涓涓的溪水中漂流着，你的身体轻轻地摇曳，如同躺在一条专为你而制的小船上，你仰卧着，你的头在放松，双眼在放松，你的眼皮重重的、沉沉的，你面部肌肉放松，感受身下潺潺的水流，慢慢的带你飘去，你的脖子软软的，双肩轻轻的，你的胸部放松，背部肌肉放松，溪水蜿蜒，穿过一片苍翠繁茂、鸟语花香的丛林，你的腹部放松，你的双腿非常的柔软，放松，你望向碧蓝如洗的天空，几朵白云在空中飘着，你的双臂软软的、重重的落在身体两侧，
你的双手暖暖的，明媚的阳光透过厚厚的云朵洒到你的身上，舒适而温暖。你的双脚暖暖的，沿着双腿向全身扩散着。你听着流水潺潺，清泉叮咚，感到宁静与惬意。你觉察到自己呼吸也随着溪水一涨一落，轻松愉快的感觉。你闻见一阵花香，伴随雨后丛林中泥土的湿润与芬芳，沁入心肺，放松，持续的放松。头顶一道彩虹悬挂在两岸上空，愉快的感觉在全身散开。流水潺潺，冲走你烦恼，净化了你的内心，更深的放松，深深的，沉沉的放松。你任由溪水流淌，带你到远方，轻松愉悦的感觉。你静静地享受这一刻，阳光的温热，鸟鸣花香，岁月静好。你心里清楚地知道，一切都会更好。你顺流而下，数着岸边的树木，每数一棵，你都能够进入更深的睡眠状态。当你数到第十二棵的时候，你将完全地进入深深的睡眠中。一颗更深更沉的放松，两颗深深的沉沉的，三颗放松，更深更沉的放松，四颗深深的沉沉的，五颗更深的放松，更深的睡眠，六颗更深更沉，七颗更深的放松，更沉的睡眠，八颗深深的沉沉的，九颗更深更沉的，十颗深深的深深的睡眠，十一颗更深更沉，
12刻，你进入到深深的睡眠中，愉快、轻松、舒服、幸福的感觉，让自己保持在这个感觉中，直到明早醒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古籍《养生方》里说，以手磨耳轮，不拘变数，所谓修其成郭，以补肾气，以防聋溃也。意思就是经常揉耳朵能补肾，预防耳聋。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五脏六腑都通过经络和耳朵相连，耳朵上有很多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就有着和肾相关的穴位。早起搓揉耳朵，不仅能补肾养肾、聪耳明目，还能刺激到很多穴位，对全身都有好处。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小小的启动按摩，让五脏六腑都慢慢苏醒过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双目似盈盈秋水，谁不想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呢？可你知道吗？眼睛其实是咱们身体最累的器官之一，从早到晚盯着屏幕，它一直在超负荷工作。怎么呵护好这扇心灵的窗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没事的时候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这些眼周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二、食养，在家煮点决明子粥，清肝明目。三、水养，用热水熏蒸眼部，就像给眼睛做个 SPA， 能有效缓解干涩疲劳。三种方法搭配着来，眼睛自然亮晶晶。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从热到寒的过渡季节，咱们身体的耐寒能力也需要慢慢适应气温的下降，为冬天做好准备。建议秋天适度做些耐寒锻炼，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试试冷水浴，先从擦脸、擦手臂开始，慢慢适应，千万别一上来就冲凉水澡， 科学的耐寒锻炼能有效提升身体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抵抗力，给冬天的健康打好底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地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是老少皆宜、零门槛的温和运动，不用器械，不受场地限制，长期坚持有益身心。走路运动能加快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胸闷气短、浑身乏力的症状。走路还能促进胃肠蠕动，缓解便秘腹胀，调节代谢，减脂控重。同时，走路有助于放松紧绷神经，舒缓压力焦虑，改善睡眠质量。每天坚持适度行走，能强健骨骼关节，提升身体免疫力，减少三高亚健康的问题，使人筋骨活络，气色红润，长久健康。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

0: 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意渐浓，这时候不仅气温降低，昼夜温差也非常大，希子提醒大家不能再执着于秋冻了，特别是对于中老年朋友，免疫力相对会弱一些，如果这个时候还一直坚持秋冻，不注意及时添衣物，很容易受凉，引发一些疾病，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增减衣物。如果体质好，平时很少生病的朋友，可以晚一点加厚衣服，如果平时体质弱的话，出门一定要带件厚外套，别嫌麻烦想着扛一下，万一生病了，那岂不是更麻烦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睡眠是最好的保养品，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怎么做能睡得更好。睡眠与情绪关系密切，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如何改善情绪，提高睡眠质量。有些朋友调节情绪的能力下降，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影响睡眠，大夫敲重点给您支招。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1: 都说睡眠是最好的养生之道，可是总有些朋友睡眠不好，先来听听李女士的经历。
4: 我退休之前睡眠一直都不错，前几年退休以后，想着终于不用过朝九晚五的生活了，时间可以自由安排，我就经常在晚上拿着平板电脑追剧，反正啊，第二天睡够七八个小时就行了。我还有个坏习惯，就是白天啊，喜欢把家里的窗帘关得严严的，这样呢，觉得很安静，不受外界的干扰。可是这两年啊，我发现自己的睡眠质量越来越差，想早点睡也睡不着了，即使睡着了也经常醒来，白天呢也变得昏昏沉沉的。我也知道这对自己的健康不利，可是已经睡不着了，该怎么办呢？
1: 李女士的睡眠问题在很多老年朋友身上也发生过，今天健康专家号跟您聊聊老年朋友怎么做才能睡得更好。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5: 本期嘉宾吕继辉，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老年抑郁和睡眠障碍等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在记忆减退、认知障碍等疾病的诊治方面经验丰富。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老年医院吕继辉吕大夫。
1: 欢迎吕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失眠问题的老年朋友还不少呢。今天呢，我们就请吕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老年朋友如何能睡个好觉。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算失眠吧。
6: 就是我们说的睡眠障碍哈，它就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睡眠的量过多或者是过少，我们睡眠的质量不够，或者是因为我们睡眠的节律发生了紊乱，所有这些引起了我白天感觉精力不充沛，然后完成事情效率不高的这个状态，都可以叫做睡眠障碍，这是一大类。这个睡眠障碍里面呢，包括我们睡眠过少，这是最常见的，又叫失眠，还有一大类呢，其实是睡眠过多，那样也不行，是睡啊，但是还有一些呢，会发生这种睡眠节律的改变，就是说白天不该睡觉的时候打盹儿，然后到了晚上就精神了，就睡不着了，就是凡是这种其实都是属于睡眠障碍的范畴，就是这个在老年人里头也挺常见的，就是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老了之后脑功能的

0: 退化。睡眠质量是我们脑功能的一项很大的指标，就说人老了之后，因为脑功能的下降，我们很多人都是睡眠的时间比年轻的时候要短，然后我们深睡眠的时间比年轻的时候要少，所以表现为我白天没有原来那么样的精力充沛了，然后我睡觉没那么多了。确实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需要的睡眠时间比较长，然后年龄越大呢，我们睡眠时间越来越短。不是说我们精力更旺盛了，然后我们更精神了，而是说我们脑功能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所以恢复体力呢就不如年轻的时候恢复的那么彻底。就像我们睡一觉就像充满了电被刷新一样，感觉头脑特别清醒的哈，然后特别精神的年轻人和小孩可能是那样，但是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睡醒了之后还是感觉头晕脑胀的，然后体力恢复的没有那么的完美。
1: 其实李主任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在采访百岁老人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那些长寿老人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的睡眠都比较好。
0: 所以是这样，
1: 我就在想，那我们大家肯定都希望有好睡眠了，我们能不能分析一下都有哪些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然后我们怎么去一个一个去解决。
0: 好的，就是从生理上来讲，就是我们自然的衰老的规律就是导致我们的睡眠质量不如年轻那么好，睡眠的时间不如年轻的这么那么长，然后还有很多病理的原因会引起我们的睡眠障碍，就包括很多躯体的疾病，比如说我身体存在慢性的疼痛，或者是我要频繁的起夜，因为我们好多糖尿病的老人啊，他会尿多，还有一些前列腺增生的老人他会尿频，让我们不得不晚上去很多次厕所，然后每起来一次肯定会干扰我们的睡眠的啊。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身体有不舒服，就是哪儿疼也会影响我们的休息，还有的老人心功能不好或者肺功能不好，我晚上睡觉经常会憋醒或者是躺平，就是很多这种躯体的原因会引起我们的睡眠质量变差，然后中间频繁的醒来，就是干扰睡眠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所以老了之后他这个失眠很多是继发于躯体疾病的，也是有可能是继发于脑器质性疾病的，比如说脑动脉粥样硬化呀，有脑卒中啊，或者是老年痴呆呀，这些脑器质性的疾病都可能会造成失眠，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不该睡的时候睡觉，这种睡眠颠倒或者是睡眠过多或过少引起这种睡眠障碍。所以老年人的睡眠障碍他的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处理起来呢也要想到各种原因，有时候采取的措施是综合性的，不是说我吃一种药物就能够把这个失眠治好，或者是让他白天变得更精神了就能够让他睡眠颠倒就能够完全的纠正了，往往采取药物的因素还有非药物的因素，包括我们睡眠习惯的改变，包括我们躯体疾病的防治，是需要多各方面去齐抓共管的。
1: 所以我觉得李主任刚才说的跟我们说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如果我们老年人身体有各种慢病，那其实我们要首先积极的控制，
0: 是这样，
1: 包括李主任刚才说到的疼痛哈，现在我们有很多医院都有疼痛门诊，即便是您的病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立刻治好，但是可以先把您疼痛控制得很好，
0: 对，
1: 而这种疼痛的控制其实不会影响您的疾病的恢复，所以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有助于我们提高睡眠质量的。
0: 对，有一些疾病我们是对阴进行治疗，能够把疾病更好的控制，然后或者是好转或者是治愈，有一些即使我们疾病不是一时半会儿所能够根除的，但是我们通过对症治疗，这些痛苦减轻了，老人的睡眠也会改善。因为我们如果长期睡眠不够的话呢，会影响到我们身心的各个方面的健康，因为长期失眠它本身就是一个抑郁的一个诱因，就失眠的老人他更容易发生抑郁，因为你晚上睡不好嘛，白天精力不充沛，很多事情干不好，也特别影响他的心情，还有会增加他心肺的负担，就是说我们失眠几天之后血压也高了，然后心功能也跟不上了，还有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会造成免疫力低下，容易发生各种疾病啊，然后白天也会影响食欲，就是说这个失眠它也会影响很多躯体的问题，就是很多我们身体方面的毛病可以引起失眠，失眠也会加重这些疾病或者是诱发新的疾病，所以睡眠确实是我们必须要引起我们关注的，它确实是一种疾病，不要把睡不着觉不当回事儿。
1: 这里面最关键的是，如果您睡眠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当做一种疾病去及时治疗，不要觉得哎，我年龄大了我可能就是睡得少，或者我碰到事了我就是睡不着，其实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去就诊的，都是可以通过医生的帮助来改善我们的睡眠的。
0: 没错，我们现在医院里面很多医院里面就有专门的失眠门诊，然后会有专科的大夫，也有很多相关的检查措施，然后让我们把失眠的原因找到，然后尽量的去去除。然后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长期失眠的老人呢，我们不能不当回事儿，也不能把他太当回事儿。
1: 有些人说，哎呀，完了，我这个

0: 就是一失眠的人，那我是不是就怎么着了？
1: 对，因为这个长期失眠的人，他可能会有感觉，这个失眠本身就会让你恐怖，因为你害怕失眠，一到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就开始担心了，我今天晚上能睡着觉吗？然后我赶紧把灯关了，然后让孩子们都不再出声音了，我就躺下，我就等待睡眠状态的到来吧。然后就开始紧张，然后开始数羊啊，然后或者是做各种运气呀、啊、或者是各种准备，然后你越准备越兴奋，然后心里头越紧张，反倒更睡不着了、
0: 那这种情况、快快我们支个招，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就是说这个睡眠障碍呢，我们不能不重视，我们还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对待它，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它太当回事儿，把它当成心理负担，就越害怕失眠，越失眠，造成这种恶性循环。这个失眠这个东西也是，敌人像弹簧，你弱他就强，然后你强他就弱。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在我们还没有睡着觉的时候就担心我会不会睡着觉。给大家建议的就是从最最基本上，不管哪种类型的失眠哈，就是失眠我们刚才说了有很多种原因，有一些疾病的病因我们是可以争取去去除或者是减轻的，但是不管哪种类型的失眠，我们首先要保证的是一个良好的睡眠的习惯和态度。就是说有一些生活方面的不良的习惯我们要去除它，很常见的一个哈，大家有没有睡前我刷刷手机，把朋友圈溜一遍，看看有没有漏过的消息呀、
0: 这样的人应该很多。
1: 应该很多哈。
0: 对，但是有可能不定哪条消息就勾起了
1: 就勾起
0: 了兴奋
1: 了你的兴奋点。对于失眠的人来说，我们建议晚上9点之后不要接触任何电子屏的东西，包括电视，包括手机，也包括 iPad 的、因为什么呢，这个荧光啊对我们大脑视网膜产生刺激，它会让我们不清楚这是白天和晚上。其实本来哈，我们人和自然之间是很协调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然后白天有充足的光照，然后晚上有充足的黑暗，这种昼夜的光差呢会刺激我们大脑的松果体分泌一种激素叫做褪黑素，这种褪黑素就是告诉我们，哦，你该睡觉了啊，你该休息了啊，人家是一种自然的运行的规律的。但是我们现在这种荧光屏的东西啊，它那个很强的这种刺激对我们视网膜，然后会告诉我们的大脑，给你一种紊乱的信号，告诉你其实现在是你工作的时间了，就会给我们一种干扰，给我们一种假象，让我们大脑分不清我现在是该工作了还是该休息了。我们往往是白天光线不够强，晚上光线不够暗，这种错误的这种紊乱的刺激会造成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减少，我们就容易发生失眠，然后这是一个原因，就是这种光线。所以我建议呢，家里头卧室的灯光不要太亮，比较柔和一点好，然后晚上9点之后不要接受电子屏的东西。就像您说的那个，我看那些消息会不会有刺激性的那个东西，让我容易心绪起伏的，然后这个精神紧张的哈。除了手机这个尽量不要看之外，那些书啊、报啊，就是这种很紧张的、很激烈的情节呢，我们也不要晚上9点之后再看这种很刺激性的、让人情绪激动的小说啊，就看了就泪流满面的那些东西啊，或者是义愤填膺的那些东西，就都不要接触了。
0: 那我得问问了，吕主任说9点以后电子屏幕、书籍、电视全部都远离了，
1: 对，
0: 可能我暂时躺在床上睡，可能我还睡不着，那这段时间我干嘛呢？
1: 我建议呢，可以起来做一些简单的、不太累的、机械性的小体力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整理整理东西，叠叠衣服，然后擦擦桌子、扫扫地，这种不太累啊，然后也不让你去过度用脑的这种简单的东西。就是我们不主张说我睡不着，我还在床上接着躺着，然后去等待睡眠的到来，那时候你会焦虑的，越等越不来。我们会让你起来，就起来之后呢，干点简单的这种整理性的这种小的体力活动，然后等到困了之后呢再去睡眠。就是这样短时间看来，就是我可能睡眠的时间仍然不是很长，甚至是更短了，但是它有一个睡眠效率，这个效率就是说我睡眠的时间占我躺在床上时间的20%，但是这样时间长了之后呢，把这个床我就当成一个休息的场所，我在这方面除了睡觉我别的什么都不干，就形成了这种条件反射。所以最好的状态就是一沾枕头没多长时间就着，长期这种睡眠校正下来的话，你的睡眠效率会提高。所以我们就觉得，你与其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去数羊，不如站起来去轻微的
0: 活动
1: 活动，也不主张说那些剧烈的体力活动哈，比如我再去跑步吧，然后那个再去推哑铃吧，或者是干那些过度紧张的活动，那些也不要去做。
0: 睡眠过少、睡眠过多、睡眠节律紊乱都属于睡眠障碍，长期睡眠障碍会影响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如果失眠的原因与身体

0: 基础疾病有关。即使不能治好疾病，也要控制好症状，首先要保证良好的睡眠。吕主任还给长期失眠的朋友支了一些招，建议大家白天要待在光线强的地方，晚上睡前一小时尽量不再接触电子产品，要让环境光线暗一些。如果躺在床上好半天还睡不着，吕主任建议就别继续在床上躺着了，可以起床做一些舒缓的活动，放松下来之后再上床。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医师吕继辉继续跟您说说如何拥有好睡眠。刚才吕主任还说到了一句，就是白天不够亮，晚上不够黑哈。
3: 对，
0: 那我们现在解决了，我们晚上一定要让我们室内的光线暗下来。
3: 对，
0: 那白天不够亮跟我们的睡眠也有关系吗？
3: 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人体不光是我晒太阳会有这种增加这种维生素 D 的生成啊，然后会促进我们骨骼的健康啊，就另外就是充足的光线也是保持我们心境，保持我们情绪，维护大脑健康很重要的一方面，就包括我们抑郁症。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白天从事适量的室外活动，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普遍可能室外活动的时间不足，就待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太长，然后白天也这么亮，晚上也这么亮，所以昼夜没有什么样的区别啊。所以我们鼓励有在室外有一些适当的活动。就是老人呢，如果前一天晚上即使睡得没有那么好，这第二天也不要老想着我要去补觉，然后我不该睡觉的时候也躺在床上去补一觉。我们鼓励他不管前天晚上睡得怎么样，我们到点就起床，然后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把昨天晚上睡不好那事儿不关注啊，然后不再去想这回事儿啊，就当我已经睡得很好了。然后可以在午后呢稍微休息一会儿，但是时间也不要太长，就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啊。然后除此之外也是尽量的远离床啊，当然那些有身体疾病的人啊，只能卧床的人除外。比
0: 如
3: 说我腰椎不好哈，我不能够长期的久坐或者是站立啊，或者是我心肺功能不好，我需要休息，那些人除外啊。就是尽量的我们在白天不去补觉，然后不赖在床上，而且保证一个适量的活动。
0: 其实可能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哈，你像过去的生活当中，那就是太阳出来了我们的世界亮了，太阳落下了我们的世界暗了，就算有点小油灯小蜡烛，那个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暗。可是现在我们房间大家都习惯，即便是夜晚我们的家里也非常的明亮。
3: 没错，
0: 当然这个可能对老年人预防跌倒有用，
3: 有帮助，
0: 但是我们的卧室实际上还是应该让它光线暗下来。
3: 没错，就您说的很好哈，就是我们充足的光线预防老人跌倒。但是我们是什么时候预防他跌倒呢？我们是怕他晚上去卫生间的时候他看不清楚会跌倒，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不会跌倒。所以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设置哈，就是晚上我们还是不主张把他卧室没事的时候也给他弄得很亮。老人可以弄那种声控的开关，当他下床想去卫生间的时候，他能够有这个声音，或者是他拍一下手掌啊，或者很方便的时候把这个灯能亮，这个灯的亮度让他能分得清道路，但是不至于说一机灵然后我就让他很兴奋了。可以用那种地灯，或者是卫生间有那种不太明亮但是能够照得见道路，知道马桶在哪儿，在他很熟悉的环境里头去除那些障碍物，也会减少跌倒的几率。我们减少跌倒倒不是说我昼夜我就不熄灯了可以采取这种高科技的辅助的灯光，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对，那我们再说一下白天。那我想知道我们老年人白天我们就我指的是不是那种卧床的其实即便卧床呢，可能我们应该开开窗户晒晒太阳，但是正常的老人我们其实白天应该到户外活动多久？
3: 这个就看季节也看条件，
0: 跟季节有关。是的，
3: 对对对。如果说日光不是很强，不至于造成我们的灼伤哈，然后老人他只要高兴，其实并没有一个定量说你必须要待够多长时间，或者是不能超过多长时间，只要他不感觉太累，然后那个环境是让他愉快的，然后不耽误他回家去吃饭去休息，保证了充分的水分和营养的情况下，他完全可以多出去几趟，就是上午出去遛个弯，然后下午出去遛遛，然后甚至晚饭后出去遛遛，但 但是晚上就不要太剧烈的活动，也不要待得太晚，就是这样都是可以的，看你我们身体允许的程度。但是对于那些卧床的老人，我们没有条件怎么办哈？我建议把这个卧床的老人最好待在阳面的房间，就说他离得窗口很近，我们拉开窗帘之后他也能够见到日光。就像我们老年医院的设计，我们就是充分考虑了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住院老人他们活动功能都不是特别好嘛，我当然能动的我们尽量的把他拉到轮椅上哈，然后带他们出去。但是有一些卧床或者是病情不允许离开的，我们就把那个所有的房间，现在我们那个设计就是让他每一个房间都能见到日光，然后都是在相对于阳面的位置，这也是出于老人需求的一种考虑。因为白天有日光的光照，然后晚上是黑暗的，它就会有一个节律，它除了能够预防这种昼夜睡眠颠倒，它还能够减少瞻望。瞻望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听说过，也是老年人常见的一种急性的脑功能紊乱。所以当时我们设计这个老年医院建筑的时候，就充分考虑了日光这一点，我们真的是每一个病房它都能够见到日光。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也是哈，如果有卧床的老人，我们就要照顾他一下，尽量让他在阳面的房间，他出不去。还有我会建议一些呢，我们如果能坐轮椅的，他即使下不了楼，我们推到他阳台上，然后去晒晒太阳，也看看外面的世界，这些也是好的。
0: 我刚才听了刘主任说到，我就突然想到一个其实我们大家一直忽略的问题，就是阳光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好像习以为常了，并没有觉得我要有意识的去到户外到阳光下走一走，是吧？
3: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呢，尤其是对于有些老年朋友，我记得我原来采访一个老作家，我白天去他家里，然后我发现他把窗帘全部都拉得严严的，然后人就在很暗的这个环境里面。今天我突然在想，我觉得这样其实可能对他健康是不好的，是吧？
3: 从睡眠的角度来讲肯定是不好的，因为白天你把窗帘遮住，然后你是没有光线的啊。但是作家也许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因为好多作家好像比较习惯在深夜的时候比较有灵感，然后夜深人静也容易集中注意力去写作，是不是他们习惯于这种晚上来写作，然后白天补觉，所以我需要灯光暗一点啊。但是从这个身体健康的角度，这样做肯定是不推荐的。
0: 这也就反过来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在白天的时候其实去享受阳光
3: 是这样。我们也发现有一些住在养老机构的老人，或者是在社区里居住的老人，很多家属可能也会有这种体会哈，就好像一到了四月份之后，像我们北方的这些天气也转暖了，春暖花开了，老人能够出门了，他们的整个的精神状态好像都改善了，然后睡觉也睡好了，身体也变得强壮了，食欲也好了，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跟四月份之后我们能够更多的进行户外活动了有关系。他们真的像婴儿一样到了外面，看见红的花啊，绿的草啊，然后万物欣欣向荣的，他们心情也会非常开心，然后能够接触更多的光线，然后接触大自然，这样对身体的恢复特别好，也没有吃什么药，然后还是原来的一切的都没变，只是因为季节变了，他户外活动更多了，这样身体状况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北京的冬天很漫长，然后在这个寒冬里头，因为外面实在太冷了，好多人怕感冒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不去，就在屋子里待着，就冬天确实是老人比较难熬的。
0: 这个是不是也提醒我们，冬天在天气好的时候，阳光好的时候，还是有意识的出去，即便实在出不去，那我们也可以到阳台上去享受一下阳光。因为我记得中国古代有一个词儿叫傅轩嘛，就是背着阳光，就是让阳光照到后背上。
3: 没错，
0: 古人把这个傅轩当成一个养生的一个法宝，冬日傅轩
3: 很重要。
0: 所以可能我们以前可能也忽略了，你看冬天房间里很温暖，可能就没有有意识的要出去。当然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3: 没错，
0: 还是要根据我们的身体条件，只要身体条件允许，那我们
3: 对情况下还是鼓励多多的户外活动，哪怕一天出去一次，然后这个老人的精神状态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还有很多老人呢，他不是睡不着，他的总量也是够的，但只是睡的时间不对，就是白天该起来精神的时候他睡得很难叫醒，但是到了晚上该睡觉的点儿，他反倒精神了，又起来找东西呀，又要起来干活呀，会搅得周围的人睡不好。就是对于这些老人，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策略。就是这种睡眠颠倒的老人，他容易发生在哪些疾病呢？就是脑血管疾病。好多老人得完脑血管疾病之后，他有过一段时间卧床，或者是因为做完某些手术，他做过全麻啊，然后有过一段时间这么卧床，当他再恢复过来的时候，就容易把昼夜搞混了啊。然后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办法啊，就是进行这种睡眠的校正，就是让他在白天该醒的时候 把他叫醒，给他安排事情让他去做，尽量的把他叫醒，但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就是那你叫醒了他会发火，或者是怎么叫都起不来。然后这个情况下我们只要他身体能耐受，尽量的让他出去，或者是坐到轮椅上把你推到太阳光底下，一睡着就把你叫醒，一睡觉就把你叫醒，这样把他把睡眠赶到晚上，到晚上的时候给他创造一个睡眠的环境，或者必要的时候加点导眠的药物，慢慢的把这个时差给他纠正过来。这种病人是在医院里头或者是从医院刚出院的时候比较常见。
0: 白天环境不够明亮也是影响睡眠的一个重要因素，建议大家白天多到室外活动，享受阳光，有利于改善睡眠。吕主任还建议大家放松心情，即使前一天晚上没睡好也不要想着补觉，只要今天正常入睡即可。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睡眠对健康非常重要，影响睡眠的因素除了身体疾病，情绪也相当重要。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医师吕继辉跟老年朋友说说情绪与睡眠的关系。
3: 好多心理方面的疾病也会造成老人失眠，
0: 嗯，
3: 就像我们说的那个焦虑和抑郁，他们绝大部分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失眠，甚至是把失眠作为首先就诊的主要原因。他不说我焦虑了或者我抑郁了，而是我失眠了。然后如果碰到这种失眠顽固不好的老人，我们是一定要给他做这种情绪的评估的，说心理状况的评估，有可能发现他后面隐藏的这种抑郁。就比如说我们抑郁状态的老人哈，他容易表现为早醒，就会比往常早醒一两个小时，白天也更困倦，懒在床上，不愿意出去起来参加一些活动，有的是入睡困难，有的是睡一会儿然后就又醒了，然后睡眠不深，然后维持的时间不长。然后老人焦虑也是这样子的，他会一到晚上就开始紧张，然后坐立不安，开始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因为我感觉心慌，打120去过很多次，就有的病人他就会因为心慌然后去很多次120，就会检查心脏都没有什么毛病，到精神心理科就诊认为是老年焦虑，给抗焦虑的药物之后呢，那些心慌啊、不舒服啊、害怕呀、不敢一个人在屋待着呀，那些情况就都消失了。所以这个睡眠障碍在老年焦虑和老年抑郁里头都是非常存在的，尤其是早醒，这个早醒是抑郁的一个比较特征性的指标，比往常醒得早，而且醒了之后他情绪特别差，感觉早上非常的难受，身体像压了千斤重，然后那个不愿意起床，甚至连吃个饭都觉得非常的累，然后也不愿意说话，说一句呢也是声音特别小，做什么事情都非常出头啊。如果说除了失眠之外还伴随有其他的这些情况，有这种情绪低落呀，然后食欲变差呀，人变瘦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莫名其妙的不舒服啊，有可能是这种焦虑和抑郁这种老年心理障碍的表现，只不过失眠是他的一个症状而已。
0: 这里就提醒我们老年朋友或者是家属哈，如果老年人早上醒得早，然后醒了以后又状态非常的差，那么这种情况一定要赶紧去就诊，
3: 对，
0: 是吧？
3: 就像这种老人呢，我们单纯吃安眠药，就是我们这种镇静药是可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效果也不会太好。像这种老人如果是焦虑或抑郁的话，我们吃上抗焦虑药和抗抑郁药，他们对失眠会有很好的效果，然后等到心境改善了，然后情绪恢复了，那个失眠也就会跟着好了。
0: 李主任刚才说到这个早醒啊，其实我也想说可能有这样的一部分老年人，因为随着年龄增大，本身睡眠的时间短了，那可能就是会早一点醒来，但是呢可能醒来以后不是说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也不想说话，也不想干事，情绪也不好，其实醒来以后还是挺开心的，挺高兴的，然后活动活动，做点事情，这种情况其实应该是正常的，是吧？
3: 对，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随着年龄增大，我们整个的睡眠时间确实是短的，短了他自然说我入睡的就比较迟，然后醒的也会比较早，但是他这个不会说我 突然是这个样子，可能慢慢慢慢的是这样，但是我白天做事情呢，不会说因为不睡好觉我就引起效率很低了，

0: 啊，其实我中午需要休息一会儿，我的体力基本上也能恢复的，不会影响白天的活动。但是抑郁状态的老人就不是这样子的，他会做事情非常有困难，然后生活能力会影响的，受到影响，然后人也似乎变得比原来更呆了。他不只是失眠而已，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生理性的睡眠自然的减少，他不会有我们其他功能的变化啊。但是抑郁症的老人，他就是除了情绪的问题，他还伴有他整个社会功能啊、生活能力啊，包括自理能力，可能都会变差。
1: 我们说还有一类失眠，可能就是不是每天都失眠的老年人，可能碰到任何一点小事情，可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情，
0: 很短的睡不着觉，
1: 影响了今天晚上的睡眠。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呢？
0: 如果是因为有事情作为诱因，偶尔一天睡不好觉，这个总体来说不会对老人的健康产生多大的影响。等到那个诱因去除了啊，然后他就又能睡得着觉了，这个其实问题并不大啊。如果说这个确实造成我们很痛苦，比如说我们有其他的疾病要求我们必须得睡好觉，就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会引起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临时的、短期的用一点助眠的药物，都是可以的。
1: 那这个药物我想一定要医生给你开，千万不要自己去买。
0: 没错，
1: 买不到吧也。
0: 我们现在调整睡眠的药物，我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褪黑素啊，它是作为一种保健的药品，在药店里是可以买到的，但是更多的我们用于这种安眠的药物，它是属于精神病的二类处方，这个必须得是医院，而且医院里头有专门资质的医务人员才能开具出来，这个是我们药店里买不到的，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
1: 如果我经常碰到一些事情，然后影响我的睡眠，三天两头睡不着了，那像这种情况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如果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的话，而且影响了老人他的生活的质量，还是可以到医院，然后可以找专门的心理医生去给他做一些心理方面的治疗，改变老人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等随着他认知的改变，因为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啊，它是好事和坏事完全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它，然后我们觉得它是好事的时候，我们心情就会愉悦起来，它会带来一些正面的东西，如果我们觉得它是坏事，就会引起一些负性的效应，就是那件事情我们尽量的去去除，如果说那件事情去除不了，我们可以改变对它的看法，这个可能是需要心理医生对它进行一些指导或者是辅助啊，如果还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药物的这种干预。
1: 但是可能老年人不认为我要去看心理医生，或者你让他去看心理医生，他其实就发火了，就很拒绝了。
0: 就是我们也可以就是让老人到医院里去就诊，那怎么样采取一些策略，对于这种老人也是，我们就可以跟他说，我们去因为其他的原因去检查检查，比如说你有高血压呀，或者是看你有没有脑子里腔隙性脑梗死啊，我们到那个医院去查一查呀，然后让他去接受我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就还有一个呢，如果不太严重的话呢，也可以这个家属带着病人的资料或者这个情况跟大夫做一些反应，然后通过家属然后给老人去做一些思想工作，然后看看能不能让他把这个矛盾去解开。当然最最根本的，有一些老人他出现这种情况，要么就是病态的，那是必须到医院去看病的，还有如果不是病态的，等到那个原因去除了之后，他的情况就也会改善了。还有就是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就是除了这个，还有是他有没有别的感兴趣的点啊，能够让他比较愉悦的，然后比较开心的，比较兴奋的，可以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给他安排一些其他的事情，让他因为别的事情忙起来，可能对这件事情也就没有关注了。
1: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说，转移注意力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法。但是我想问吕主任，就平常我们民间说的各种妙招，比如说睡前喝杯牛奶啊，什么热水泡泡脚啊，那这些是有效的吗？
0: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疾病的影响的话，比如没有糖尿病哈，然后那个胃肠道功能也还可以，喝杯牛奶也是有助于安神的，然后拿热水泡泡脚也是可以的，这些都是有助于安神，还有一些中药的辅助的方式，比如说按摩呀，或者是针灸啊，还有一些那个草药啊，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睡眠。还有一些老人，他是因为晚上除了不睡觉之外，他还会闹腾，就是说开始胡说八道，一到晚上脑子就好像是乱了，就说那些过去的人或过去的事，已经死亡的爸爸妈妈呀，他会叫，或者是看见没有的东西，或者是 表现得特别恐惧，就要出逃啊，还会打人呀、骂人呀，然后那个身边本来的亲人和熟人也不太认识了。如果发生这种急性的这种意识的模糊和思维的紊乱的话，有可能是瞻望啊、就是老年瞻望，像这种就是病态的啊、然后是需要医生去给他做处理。处理的时候也是包括这个药物方面的和非药物方面的、是需要纠正的。而且这些瞻望的老人呢，他那个晚上闹腾一夜之后，第二天他会感觉很累了，然后就开始睡觉，睡醒了之后对前一天晚上的事情可能就不能回忆啊、我觉得这些也是比较常见的，在老年病人里面啊、有一些失眠，如果伴随有精神症状的话，有可能是急性，这种急性的精神症状有可能是瞻望的发生。
1: 嗯，那瞻望都是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的呢？
0: 瞻望的原因其实特别复杂，它瞻望它的学名叫急性意识模糊状态，就是突然发生的大脑功能的紊乱，然后注意力不能集中，然后思维不连贯，然后认知功能下降，就像突然变疯了，然后变傻了。那我们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哈，大部分是因为躯体疾病。比如说最近一个新发的问题，急性脑梗死啊、或者是我最近做过全麻的手术啊、然后或者是有过骨折，然后做髋关节骨折，然后在这个微手术期很容易发生瞻望啊、还有的是心梗啊、或者是最近有感染，包括泌尿系感染或者是肺部感染，它都有可能表现为瞻望。我们曾经有一个老人，就是家属就说，他怎么突然变疯了哈？本来在敬老院住着好好的，就那天突然不认识老伴儿了，又开始摔盘子打碗，然后就骂人，然后就不是他了，就感觉换了一个人似的。然后我再一问，你这种情况什么时候出现呢？他就说一到晚上七八点就开始这样子，然后白天跟他说话好好的，就跟原来也差不多，但是就是爱犯困。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你再跟他说，他不承认了，我怎么可能打人呢，我怎么可能骂人呢啊？然后到一到晚上他又不是他了，就又开始变了。然后这些老人经过全面的检查之后呢，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新发的泌尿系感染。等到把这个泌尿系感染控制之后，这个瞻望的症状也会好转了。所以瞻望它都是有躯体的疾病作为诱因，这个非常的复杂，就是任何引起我们身体条件改变的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发生瞻望、包括电解质紊乱，包括脱水，夏天了，好多老人不是出汗吗？然后我身体缺水了，他也可以瞻望。还有是因为环境的变化，我从了这个儿子家里，然后我跑了那个女儿家里，然后环境突然改变了，我也可能发生瞻望。还有突然换了照料者，换了一个保姆，他都有可能。所以这些老人如果本来就存在有脑动脉硬化呀，或者是有点痴呆呀，或者是得过这种脑卒中啊，然后有点躯体方面的疾病，就很容易诱发瞻望。还有一些就是药物，有一些药物也会诱发瞻望，就是很多种药物它会。所以我们来了这种病人的话，我们除了详细询问这老人他的那些有没有新出现的症状，然后他的环境有没有什么改变，我们还要检查他的药物的列表，看看最近有没有新加哪些药物啊、这些药物里头有没有促使发生瞻望的。
1: 那我刚才听您这么说，就是其实瞻望是身体原因带来的，不是精神原因的带来的，
0: 它是因为躯体的诱因，带来的这种精神方面的表现，就是说，因为躯体的因素带来的我急性的这种脑功能的紊乱，它表现的是精神症状比较突出，但其实它背后都有躯体疾病或者是药物或者是环境这些诱因，我们尽量的是去找到它这个诱因给它去除掉，大部分瞻望都是可以比较快的恢复，它的特点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1: 那其实这个和那个精神病是两码事儿。
0: 精神病呢，就是它也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范畴，它跟精神分裂症是两码事儿啊、但是严格来说它也是属于一种急性的精神系统的疾病。
1: 当老人发生瞻望的时候，我们不用太紧张，我们及时就医，通过医生的诊断帮我们找到这个他身体的病因或者是、环境的病因、然后把这个病因解决了，其实瞻望大部分
0: 瞻望
1: 当然
0: 都会
1: 好转。
0: 对，也有一些个别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诱因不能去除，我们及时找到了但是很难改变，比如说这老人有肿瘤或者是有慢性的疼痛不太好改变，有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可能这个瞻望会持续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瞻望的发生是意识着老人他最后的结果不好的一种信号。他就是说瞻望的老人他的死亡率比没有发生瞻望的老人是要高，他是应该 我们引起警惕的，也代表着它躯体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处理的一种情况。但是谵妄本身我们往往不太需要一种特别的抗精神病药物的干预，除非说它伤害自己或者是伤害别人，有这种急性的危险的时候，我们才会小量的用点抗精神病的药物。所以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去除它那个诱因。
1: 除了身体疾病和不良的生活习惯之外，心理和

0: 情绪问题也会带来失眠。在临床中，医生会为失眠的朋友做情绪评估。抑郁是一种很隐匿的疾病，很多抑郁状态的朋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抑郁情绪，因而影响到睡眠。吕主任提醒大家，特别是容易早醒的老年朋友，应该及时就诊进行评估和治疗，情绪好转，睡眠也就相应好转了。同时，吕主任告诉大家，不要对安眠药过于害怕，适度的药物干预也是可以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0: 有些朋友调节情绪的能力下降，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影响睡眠，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医师吕继辉给您支招。我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她就说，你看我以前睡眠特别好，但是我现在年龄大了吧，我就经不住事儿，我听到一个什么事儿，然后我可能这一宿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
3: 是是是，这些老人就是说他的弹性，他这种应激的能力，
0: 还是弹性的问题，
3: 他这个处理应急事务的能力不如正年轻人这么强了。但是还有一方面的情况呢，是因为他的生活的范围，他呢能够注意的这个范围比较窄了，就是说他没有太多的事情去分散他的注意力。可能那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需要我们动脑子的事情，但是我们要上班呢，我们还有孩子需要照顾呢，所以说他分去的精力在我们的这个意识范围里头可能不是占主导地位，所以很快我们就把它忘记了。但是对于老人来讲，他可能这件事情他没有更多的生活内容去填充他，然后去给他转移到新的这种焦点上来，那件事情反复过来的话，反复过去就过不去。所以我们周围的人能做的就是呢，就尽量减少这种不太好的刺激。如果说有这种不好的消息要告诉老人的时候，提前做好铺垫啊，就是让他有一点思想准备，然后再把这个情况告诉他。然后如果老人真的为这件事情担心的话，我们就只能去开导，然后分析这个事件他最不好的结果是什么，然后我们能够采取的行动是什么，然后我们看预期的结果一步一步的会怎么样，然后给老人一个能够明确的看得到的我们能够争取到的这种目标和计划和步骤，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等到这个问题过了的之后已经解决了，可能事情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情已经消失了，已经没有了，但是老人他的这种不良的情绪还是过不去啊，然后那时候是需要我们去看医生的。就像老人确实需要我们去分散注意力，去关注他的心情的变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解决不了的，也可能是需要我们去帮助他解决。就是像有一些亲戚朋友发生的那种事情哈，跟他相不相关，我们可以帮他分析一下，然后他能够做的是什么，如果他做不到的话，我们子女能够帮他做的是什么，如果老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鼓励他自己去解决啊。但是如果说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的范畴，那我们该提供帮助的时候也提供帮助，就是说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诱因给他去除。
0: 但是其实我跟他想说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诱因并不是说很严重的诱因。打个比方，您可能会说，哎，如果老人家突然听说那个亲戚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他可能会很焦虑很担心。但有的时候其实往往比那个小得多得多的一个电话，比如说可能就是一个晚辈儿，一个亲戚打电话说，姑奶奶，我要去看你，然后可能就是这样一句话，然后他就会翻来覆去的想，哦，他要来看我，那怎么办呢？那到时候我给他准备什么礼物呢？到时候我带他到哪儿去吃饭呢？然后就这个事儿就翻来覆去，他就会睡不着觉。
3: 对，这种情况其实真的也挺常见的。就是说老人尤其是他比较在意的那些人哈，他可能会要需要比我们做出更多的思考，然后有的老人是会犹豫，就是我到底这样啊，还是去那样呢，他做决定会比我们更困难啊。然后我觉得方法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对于这些亲戚朋友哈， 我们也是需要广泛的去教育的，就是对于这个老人来说，如果我们要去

0: 看望他，我们可以提前看望他，但是不要提前的时间太长。嗯，这个也是我们的病人，我们平时要关注的。比如说他要出院，我不会提前很长时间告诉他，要不然他很早就开始失眠了，就开始为这个事儿捣量了，吃饭也不香了，睡觉也不香了，天天惦记着这件事儿啊，反倒过不好了。所以我们对老人让他接受某件事情或者是有所改变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临时通知，临时通知他也是接受不了，因为突然的一个改变，怎么突然到我家里来了，他会有一个很紧张很应激，但是也不宜提前的时间太长。那么提前时间多长呢？那得有一个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啊。然后如果说您准备下午来看，也许您上午打个电话啊，然后这样不至于影响老人头一天的睡眠，或者是在国外的子女，我准备回家来探亲啊，也要把握好这个时间点。如果你临近了，太通知他会感到很突然。如果你提前好几个月就说，老人也是提前心里开始掂量，就是根据我们家自身老人的特点，就把握好这个度，提前多长时间要告诉他。包括你的离开也是，有的是亲人要度假，然后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假期结束要走了，这个也是，就是如果我们突然拔身就走，老人适应不了，所以好多节后综合症有这个节后的焦虑啊、抑郁啊、失落啊这种不良的情绪，但是那个我们可以提前告诉他，我大约什么什么时候走啊，然后那个走了之后呢，还有哪些行动或者是哪些事情可以弥补你走了留下的这段空白。比如你跟他说，我哪天要走了哈，但是走之前我会给您准备好什么样的东西啊，然后走之后我还给您打电话，或者说我给您写信，我们仍然可以视频啊，就是让他不至于说一下子一个落空啊。所以我们去探望老人是这样，我们离开也是这样，凡是有人员的变动的时候，都是要从老人的角度出发，什么时候告诉他合适，以怎么样的方式来告诉他合适。
1: 嗯，我刚刚听了刘软说的这一段哈，其实我觉得我的理解哈，就是我们子女其实要设身处地的想到老人可能会有的这种心理感受会怎么样，然后就是给老人吃一些定心丸是吧？
0: 啊，没错。
1: 要不然的话，他就会翻来覆去的想，很多事情就想不通。所以其实说到底啊，就是说还是需要我们做亲属的、做子女的，多花些时间，多花些心思。
0: 没错。
1: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说，走了就走了，来了就来了，其实不当回事儿，
0: 是这样。
1: 但是我们要想到，可能老人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0: 有一个适应过程，
1: 没有那么强，是吧？
0: 包括你，比如想带老人去旅游，也是，你要是告诉他时间太晚，他会觉得哎呀，我准备东西手忙脚乱的啊，他来不及去准备。但是你要准备的太早，他可能很早就开始担心失眠啊，我住哪儿啊哈，我赶不上车怎么办呢？他会有各种没有来由的这种担心。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跟他说，反正有我全程陪着您，一切我都会安排好啊。然后那个在恰当的时间跟他说，也可以帮帮他的忙啊。但是有的时候，尽管如此，可能某些焦虑的这种情绪、紧张、担心还是很难完全避免的。但是他也不是坏事儿。证明我们老人他还是在积极主动的去参与这个社会，只要持续的时间不太长，失眠的情这种状态不是总是有，而且过几天就随着这个事情的消失他就过去了，那也没有关系。
1: 比如说可能我已经意识到了，我这个人好像不太承得住事儿，然后比如说那个像我妈如果说去旅游，她可能提前三天就把箱子都装好了。
0: 老人都是这样。
1: 但是这种时候我们可以跟老人提哪些建议，就是说我们怎么能让自己放松一点。
0: 我能想到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哈，就是说你把你要准备的东西或你的行程可以落到笔头上，我写下来，我今天我要准备那些东西啊，然后明天是要购置那些东西，我后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做一件呢你就给他打个勾或者划去一项，就这样你有一种把那种莫名的紧张就定量为客观的我能解决的一件一件的事情啊，这样可能让他一按照这个事情的计划再一步一步的推进，然后他心里头会感觉有底儿啊，就没有那么没有目的的这种这种很没有来由的啊，处于一种处于一种很紧张的状态了啊。然后你的计划也可以告诉儿女，让他们去参与。你看我做这样行不行？然后当到得到别人肯定的时候，他可能也就增加一份自信，说我是不是做不好啊？我中间会有没有遗漏啊？然后这个家属呢，也是对他多鼓励，然后给他正确的反馈啊。然后我觉得这种记笔记，然后那个列这种书面的计划啊，然后一条一条去做，这个可能是缓解焦虑的一种状态。整个社会它都是压力很大，就年轻人就工作的问题啊，孩子的问题啊，方方面面也确实压力比较大，但是我们也可以安排好，然后我比如说我哪怕

0: 有一老是一宝嘛，兴许我们工作当中的事情你给老人念叨念叨哈，老人也能给你出出主意，然后给你提供一些建议，这样对双方的这种亲子关系都是一种改善，也会对老人让他觉得我还是有价值的，你看哈，你的事儿我还能帮你想想办法呢啊。所以看老人的这个具体的状态吧，啊，他喜欢哪一方面的话题就可以给他多聊一些，但是那些有可能会引起老人担忧的那些问题还是尽量的要避免，他所不能够处理的那种应激性的场面，最好让老人去少接触，尤其是对于这种心理弹性没那么好，适应能力没那么强的老人，比如说这种很重大的灾难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那种很恐怖的场景啊，或者是人去世的那些画面呢，就是非正常的那些东西，还是让老人少接触一些比较好。
1: 睡眠是仅次于呼吸和心跳的第三大生理功能，睡眠质量好坏是脑功能是否健康的标志之一。吕主任提醒大家要充分重视睡眠健康。随着年龄增长，很多朋友心理承受能力可能会降低，吕主任建议可以做个详细的计划，把每天要做的事情列出来，一件一件的完成，这样就可以比较踏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焦虑。吕主任对老年人子女的建议是，最好拿出一些固定的时间去陪伴老人，不要总是突然袭击，来去不定，哪怕时间间隔稍长也不要紧，把探望的时间基本固定下来，就会让老人有安全感、计划感。如何拥有好睡眠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医师吕继辉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大家的健康从好睡眠开始。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类风湿关节炎不同于普通的关节老化，是风湿免疫病的一种，不及时治疗可能致残，导致身体更多的伤害。明天节目带您关注类风湿关节炎。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第17个全国敬老月之际，老年之声推出特别编排福满金秋，共同感受新时代孝亲敬老之礼，孝亲敬老之行。那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老年之声特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知时节品秋味，哪些食材可以帮您应对各种干燥不适呢？稍后的养生专题，专家带您滋润过秋。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7: 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6: 听众朋友，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老年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各地各部门积累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经验。今年的全国敬老月，老年之声将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全面展现30年来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事业发展的非凡历程，生动呈现新时代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新探索新成效。今天播出第1集智慧助老。
7: 30年，一部法律守护10000长者；30年，一份承诺温暖1000家万户；30年，一路同行见证法治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8: 各业的各业业赚不到钱。
6: 这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起涉老案件的庭审现场，说话口音严重含混不清的老人就是当事人王大爷。王大爷家住较为偏远，文化程度不高，偶然通过手机看到通过短视频平台赚钱的教学视频，便照着操作。他和老伴儿都误以为点击上热门就是给平台干活， 屏幕显示的金额就是平台发给他的工钱，但实际上每次点击都是真实的扣款支付，用于购买流量推广服务。直到王大爷的孩子发现不对劲儿，但短短半个月就已经累计花费了10000多元。当地律师王丽芬代理了王大爷的这一案件。
9: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时是2025年的1月19日，农历腊月20，是张大妈的儿子打电话联系的我。听了他的陈述，我起初非常的震惊，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人把立即支付理解错误，理解成给自己发钱呢？但当我真的见到了两位老人后，我才明白，张大妈和王大爷是偏远地区的留守老人，几乎不识字，他们没有辨别能力，听信了网上的谎言。
6: 考虑到老人的实际情况，王律师在案件审理中还承担着翻译的角色，他把老人的方言零散的表达翻译成法律语言，便于庭审记录，同时还把法官的问题翻译成老人能够理解的话。
9: 因为我和老人是同乡人，所以我和老人沟通是没有语言障碍的，但真正的难点是法律逻辑与老人认知之间的翻译。我得用老人能听懂的大白话，让老人明白我们主张的权利是什么，又不能偏离法律的事实。
6: 由于本案的被告方是北京的互联网企业，因此这一案件交由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本案采取全流程网上审理的方式进行。
9: 我接受委托之后，第一时间在网上提交了立案申请。原本我们计划为了查清案件的事实，做好了带老人来北京现场开庭的准备，但和法官沟通之后，我们得知互联网法院实行的是全流程网上审理，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参加庭审。当老人听说不用长途跋涉去北京开庭，在网上就能开庭时，老人特别高兴。这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智慧司法对于老年人来说的便利。
6: 北京互联网法院于2018年挂牌成立，集中管辖北京市辖区内应由基层法院审理的11类互联网案件。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认为，老人讲不清楚案情，既是数字鸿沟在司法场景中的真实呈现，也是老年人司法维权能力弱的体现。
10: 因为我们这个案件的这个当事人，他确确实实是情况比较特殊啊。但是这个是从我们互联网法院的角度啊，但其实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也了解过，像偏远地区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地区呢有大量的老年人只会方言。通过这个案子呢，也一方面是反映出我们部分的老年人对于参与互联网这些服务尤其是一些比较新型的服务，一些比较新颖的服务的时候他可能对于服务本身的一些技术术语、平台规则可能一些模式他的理解跟真实的情况可能会有较大的偏差。其实我们在工作过程中也会发现其实很少的一部分案件才真正的就最后解决不了，才到了我们这个法院，因为咱司法机关是社会矛盾解决的最后一道屏障。
6: 案子最终通过协商调解，平台企业退还了老人7000多元。法院选择调解优先，实际上也有多重因素的考量。
10: 这位原告他作为一个留守老人，文化水平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表达能力呢也是非常的弱的，对于他参与的这项活动和法律程序、法律的规定的理解，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的模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呢，我们也要去考虑到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过错的。所以这个案子呢，我们这个法官呢也是考虑到，一方面是原告的这种情况，另外一种呢是被告呢其实也是一个大型的互联网平台，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讲，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未成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它是有一个保障这些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平台呢也愿意在法庭的主持下呢进行调解，所以呢法官呢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呢积极开展了调解工作。这个案件呢也是在法院多次调解的这个情况下呢，最终呢双方呢达成了 大概是70%左右的啊，这样的一个赔偿金额。
6: 这起案子作为数字消费陷阱的一种形态，入选了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而从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案件的情况来看，涉老数字消费纠纷案件类型高度集中在网络购物方面，争议焦点从商品质量延伸到网络服务，消费标的向智能产品等新兴品类扩展。老年人的维权诉求强烈，但维权能力偏弱。那么如何通过司法途径来应对这些新情况呢？
10: 我院成立以来呢，始终坚持以裁判诉规则，以规则促治理，以治理促发展的裁判理念，也是充分发挥司法裁判职能，妥善审理涉老年人的网络消费案件，依法保护老年人群体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我们司法审判的本职工作啊，我们的组织主业其实就是通过审理案件，最后形成裁判规则，通过裁判规则来促发展、促治理。其实我们也形成了从立案啊到审判到执行到我们的诉讼服务全流程的对于老年人的这样保护的，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诉讼模式下的啊这样的有益的探索和一些我们的经验做法。
7: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的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6: 听众朋友，司法调解为误导充值的老人追回的是养老钱，守护的是老年人对数字世界的信任，同时也彰显了司法为民的智慧与温度。而案件背后折射的是数字时代老年人权益保护面临的新挑战。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邀请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的副总工程师王丽，和我们一同来关注数字鸿沟和相关的老年人权益保障创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丽。
6: 刚才我们的案例也再次提醒我们，可能老年人面临智能技术还存在着数字鸿沟的问题哈，也想听听您怎么来看待当前老年人在数字世界里的处境。
11: 数字技术呢，可是这几年快速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人们的这种生产生活的方式，给人们生活各方面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也伴随着一些这个

0: 风险，比如说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网络诈骗等等。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说跟着短视频教程轻松赚钱这类案例，可以说是短视频生态当中普遍存在着的线上诱导消费、消费陷阱问题。这个问题呢，可以说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网民都可能遭遇。
1: 嗯，
0: 这个消费陷阱对每个人来说都防不胜防。
1: 是，
0: 嗯，其实这种主要是以收益的这个噱头制造这种认知的诱导，放大我们说人们的这种逐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
1: 好多人都觉得轻松赚钱谁不想啊？
0: 对，所以这种事情呢，他就无论年龄、学历，他都容易被理想化的这种收益所影响，而忽略背后的风险。而且呢，他的那种分层式的营销呢，他去构建这种消费陷阱，这套模式它是面向全网投放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一点投放是全网都能够收到。
1: 是，
0: 所以只要你用户被吸引进入到他这个链路里来。来呢，就会被持续的引导消费，而且现在算法推荐也是比较厉害的，它能进一步放大陷阱的覆盖面。那么我们所有的上网用户都有可能刷到，那么都有可能会成为它的这个陷阱里边的我们猎物。
1: 是，
0: 嗯，所以呢，就是说在上网当中涉及钱财的时候，我们老年人一定要仔细的甄别啊。如果说遭遇到了这类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向平台投诉。市场监管、司法等等，维护我们的这个财产权益。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法院最后还是帮助老年人来追回了一部分的这个钱款。
1: 嗯，确实，所以涉及财务的问题，这样的陷阱或者讲骗局，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有上当或者是中招的风险。
0: 是的，
1: 我们老年人在其中也要学会识别和维权。
0: 是的，截至去年年底，老年人就是60岁及以上的这个老年人互联网的使用率也达到了 53.7%， 这个比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1: 对，所以这几年老年人触网的这种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
0: 是的，
1: 速度可能要相较其他群体还更快一些。
0: 对对对对，而且更多的老年人也正在跨越这个数字门槛，逐渐融入我们说这个数字社会。
1: 这其实是个好事。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但同时呢，事情它都是有两面性的。那么在老年人触网的过程中呢，也面临着一些这个问题。那么主要体现在呢，就是不敢用、不好用和不会用的这个问题上。那么不敢用呢，主要就是说我们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这个退化，视力的退化、听力的退化、认知的这个理解能力变弱等等，这些呢他的学习理解能力啊等等，这些都会变得相对较弱。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数字技术的使用，他会有一种畏难抵触的这个心理。那么在不好用呢，主要是我们说老年人适用的这种终端呀，还有我们说这种 APP 呀，这些种类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少。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考虑老年人的需求的这样的设计相对来说也还比较少。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说都是数字原生代嘛，哈，我们说我们开发这些产品的这些呢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1: 嗯，
0: 所以他们对于老年人的需求可能理解没有那么样的那个深刻。那么在不会用呢，就是说老年人学习信息技术的渠道也比较少，使用过程中啊有疑问也可能就没有人教。
1: 是，但是实际上这几年咱们国家也推动这个 APP 的改造哈，网站的适老化改造做了大量的工作。据我们了解，大概有3000多家的网站和 APP 已经完成了改造，一键呼入人工客服的服务也超过了7亿人次哈。其实我们信通院之前在数字技术适老化发展报告里也提到了，我们正在推动这项工作，从无到有，到从有到优哈。那我也想听听王丽老师，您是怎么理解这个优？
0: 就说我们前期也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年人的这个最急难愁盼的一些这个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更加的去把一些工作做得更好。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从有到优。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说就要进一步的夯实基础。比如说呢，我们让通用设计理念更加的普及。嗯，数字原生代的居民他去设计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时候，更多的考虑是年轻人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在要求他们呢，在设计之初 就要去考虑老年人等等，包括还有残疾人呀等等这些的这个需求，就要把通用设计贯穿在你的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呀，以及开发呀、维护啊等等这个过程当中去。同时呢，也是要推动一系列标准的这个出台，比如说在互联网适老化的技术规范，还有智能家电等等这些日常生活高频使用的产品的这个适老化标准的质修订这些方面。那么再有呢，就是提升质量。我们说打印量啊，是吧，流程简化呀，这些已经变成就是我们现在说可以成为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了。
1: 是。
0: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让改造啊更加的这个深入。比如说我们还有用应用数字技术提升这种养老照护的产品啊，健康产品以及家居产品等等这些的这个适老化的能力。这样以点带面呢，不断去提升智慧健康养老的水平。大家也可以看到这几年人工智能也在不断的发展，机器人也在快速的发展，那么怎么把让这些技术也能够去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这个老年人，能够提升我们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这也是下一步要重点做的一些工作。同时呢，我们说也是在着力解决老年人容易误触的问题，同时呢，也去简化我们这种语音助手啊、长辈模式等等这些功能的开启方式，来去进一步降低老年人上网的这个门槛。再有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升级体验，就我们说让这种线上线下的这种适老化服务协同呢，也更加的高效，就是让我们这种面向老年人的数字产品与服务更加的均衡可及，老年的上网环境也更加的这个安全。我们也是要持续规范企业面向老年人的这种营销宣传的行为，严禁虚假宣传，恶意诱导老年人消费，那么加强这种技术的监测和监督的检查，来去深化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同时呢，也在开展数字适老中国行活动，那么通过这个活动呢，我们让更多的老年人来了解、知道、使用我们现在已经做的比较好的一些适老化的产品和服务，这样呢，能够让他们，就是说我们这个工作吧，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所知、所感、所用，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是说要发展这个生态，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你得有这种市场，它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1: 对，
0: 就是让大家在这个事情上大家都是有
1: 动力的
0: 啊，对，有动力的。
1: 老人用得上也愿意用，
0: 是的是的，
1: 甚至可能在用的过程当中合理合法的这种付费他也能接受，
0: 对对，
1: 是吧，然后这样企业可能对于我针对这些人的这种服务，它是能产生很好的一个市场回报的。
0: 对，
1: 它就容易接受。
0: 是的，这样企业它有这个动力去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那么所以在这个里边呢，就是这个生态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要把它形成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我们也在努力的拓展这个消费的新场景，就是促进老年人的这个数字消费的品质升级。我们国家一直也在提银发经济的发展，所以这样呢，跨领域融合我们这个创新的深入，能够形成一个创新活跃、互利共赢而且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生态。
2: 30年，一部法律，守护亿万长者。30年，一份承诺，温暖千家万户。30年，一路同行，见证法治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1: 听众朋友，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的诈骗手段不断升级换代，让很多人防不胜防，尤其是老年群体更可能受到影响。
3: 夏红胜阿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中学部的退休教师，在她身边就有一些同龄人落入骗子精心设计的各类陷阱里。
4: 前一段呢，我有一个同事，他也是一个退休的，然后他是经历一个保险公司说给他打电话，让他去领一份那个礼品，然后这保险公司呢，他的确也投保了，所以呢他就去了，然后到了现场呢，他们就是推销一种旅游，然后说你预交多少钱，那么我就带你去哪儿去玩。后来就交了钱，钱不是很多，1000多块钱。交完之后呢，他就老去问这个旅游的那个行程安排，他们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就推了1年多嘛。近一段时间呢，他就去问，就找不着这个人了嘛。我们同事还比较警惕性高，他就去派出所报了一个案，警察很快就找到这个当时邀请他旅游的这个人了。那个人就说，我们这也不是骗，说我就可以把钱退给你，后来就很快把钱退给他了。
3: 今年6月，第5届全国老年人防诈反诈知识大赛在北京启动。夏红胜阿姨通过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离退休处积极地参与到这次大赛当中。
4: 参加比赛之前，我还是觉得这个比赛嘛，应该是年轻人，可能是说答得比较快或者什么的。我当时是因为我们那个离退休处一直在宣传让我们积极参加，我就每天都会答一遍，刚开始答得很慢，好多知识呢也都不知道，但是通过他有答案马上就可以看见这种形式，我觉得非常好，让我就全方面了解了这个反诈与防诈的这些知识。临到那个比赛收官的前一天，我就达到了1分钟以内就是能够获奖的那个程度了，当然我也很高兴，但也说明这个知识的学习过程对我还是很有帮助的。现在特别热的一个热点就是 AI 这方面，那么题目当中正好就说过，通过 AI 的换脸可以视频来进行诈骗。通过这个题目我也了解了这个，现在看到周边的确这个短剧热火朝天，好多都是 AI 换脸嘛，所以我觉得这方面这个防范意识一定要跟大家宣传。
3: 本届大赛还设立了5名引领反诈推广大使，今年77岁的孙建琴阿姨就是其中一位。
5: 能当上这个引领反诈推广大使，其实心里呢既荣幸又感觉责任重大，这个称号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作为老年人中的一员，要用同龄人的视角提醒更多老伙伴们擦亮眼睛，守护好大家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
3: 孙建琴阿姨带领10几位老年志愿者自编自导自演了20多部反诈短剧，带动起更多社区老年人参与反诈活动。
5: 我呢，写反诈短剧，宣传反诈知识，组织老朋友们演身边的反诈故事，提醒我们大家，陌生人连接不要点，陌生电话不要轻信，免费送你什么神药啊，什么高收入理财啊，都是陷阱。拿不准就多问问年轻人，问问孩子们，只要是我在看到什么短视频啊电视上说的，我就结合那些再写。他们都跟我说，孙老师你就写吧，就演的人就说我们特别爱演，就是看的人就说哎呦就是身边的事儿，因为有他们的热爱和欢迎，所以我就写着更起劲儿了。
3: 第5届全国老年人防诈反诈知识大赛由中国老龄协会、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作为大赛主办方负责人，中国老年杂志社总编辑苏辉介绍，本届大赛联动公安、民政、金融机构及社会多方力量，以系列科普活动普及涉老反诈知识，以线上线下答题检验成效。
6: 参与的除了普通老年人之外，我们主要是靠这个各级的老干部局啊、军情机构呀、包括企事业单位呀、这些的离退休部门，还有社区这慰劳服务组织等等。我们其实也有一个体会，就是通过这几年可以感到大家的防骗意识其实是提高的，但是有了防骗意识也不等于我就可以百毒不侵了。对于老同事来说，可能他心里明白，但是一碰到自己非常在意的那个事情，他可能就走进去了，又可能就又被骗了。我们要持续的让他形成跟条件反射似的，然后筑牢防骗的这个围墙。当然另外就是反诈呢，也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就是从这个轻信一切到怀疑一切。 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真正的识骗的这个能力呢，其实你是要有这个意识的前提下，你要学会多方求证，你要知道寻求帮助，然后来分辨真伪。
3: 从猜猜我是谁到 AI 仿生换脸，诈骗手法的迭代速度快，大赛题库的更新速度也要跟得上。今年大赛的题库就涵盖了 AI 换脸诈骗等新型手段。
6: 这些年来，这个诈骗手段迭代的速度确实是在加快。面对这种形势呢，我们这个题库坚持的是一种叫做动态研判、权威同步、通俗转化的这么一个更新的机制。首先呢，我们的题目呢是来源于公安部刑侦局国家反诈中心近年来在全国高发的这种诈骗的类型啊、典型的案例啊，这样确保这个题库的权威性。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都会联络这个反诈一线的民警，还有高校的这个法学专家呀，还有当然也有这些为老服务的老龄工作者等等，重新更新题库。对这个新型的诈骗手法进行拆解，把这个专业案情转化为老年人能够理解的这个生活场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根据老年人的这个视角进行验证，就是大赛结束以后呢，我们会根据老年读者的反馈，来及时调整这个题的难度呀，这是包括一些小的细节方面，像那个字体的大小，包括答题的方式等等。今年的新题库里面，像 AI 换脸诈骗、虚假养老服务投资、直播带货骗局等等这些新型的题型，占比达到了35%。
3: 这些题目既要涵盖复杂的新型诈骗手段，又要让老年人能够看得懂、记得住。为此，主办方在题目设计上下了不少功夫。
6: 我们这些年呢，做了几个方面的探索。一个呢，就是场景化出题，比如说多年没见的老战友突然发来视频，说家里有急事儿要借20000块钱，说你该怎么做？然后等于把这个知识点放到这个老年人熟悉的日常生活当中。第二个呢，就是轻量化的表达，适配老年人的阅读习惯，就是每道的题干控制在200字以内，全部用口语化来表述。线上答题页呢，是开发了这个打字的功能。第三个呢，就是配套试题解析，来强化这个知识点记忆点，每道题的解析都用最简单的语言、最简洁的方式告诉大家说风险在哪儿，遇到了应该怎么办，让这个老年人好记好用。然后这回呢，从效果上来看，就是上一届的大赛显示呢，全国参赛老年人基础题的正确率达到89%。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大赛以后，我们回访了一部分的参赛老年人，大家都表示说，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知道怎么办了。然后这个社区啊，老干部支部呢，还把这个有的把这个题库改编成快板，然后改编成情景剧，这样就这个内容就真正走到老年人生活当中了。
3: 苏辉认为，反诈教育最需要防护的高龄、独居、农村老人，往往也是最难触达的群体。
6: 一个呢，就是依靠组织体系，我们联动全国的社老组织，像老干局啊、企事业单位啊，就这些的力推办，包括老年大学，包括老年人协会、社区、银行、电信网点等等，利用这个系统组织来答题。然后我们在全国呢也设立分赛点，就是我们每年也有协办单位，他们也利用他们自己的各个在全国的网点来设立这个分赛点。对于这个行动不便独居的老人，有的是组织这个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呀，把这个题直接上门送的，正好大赛期间他就可以陪同他一块儿答答题，这也是一种方式。再一个呢，就是利用熟人网络来宣传，就像我们今年设置的这个引领反诈推广大使这种模式，用老人教老人的这种方式来破除这个信任的壁垒。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适老化改造，降低这个门槛儿。比如说我们线上答题不是说你需要下载个 APP 啊怎么样的，直接微信扫码就能够开始操作。同时呢，我们一些协办单位还印了好多的这种答题卡，让这个不会使用手机的老年人也能够参与进来。
2: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的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1: 听众朋友，
7: 反诈大赛、银龄课堂，目的都是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那么还有哪些方式能够让相关的知识抵达高龄独居农村的老人？站在人工智能与银发经济快速发展的交汇节点上，智慧助老、数字适老又该往哪儿走？我们继续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0: 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的副总工程师王丽展开交流，听一听他的观察与思考。
1: 这种线上的知识大赛也引发了很多人对于相关知识的了解哈和关注哈。其中有一个是利用 AI 拟声技术模拟孙子给这个老人打电话借钱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哈。据我们了解，有不少老人确实就是当时在这种情景当中的反应就没有反应过来啊。也想听听王丽老师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2: 嗯，可以说啊 AI 啊这几年是快速的这个发展啊。但是这种AI 拟声啊，可以说本身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它可用于像我们说的配音呐、无障碍朗读啊，还有语音康复啊等等这些我们说向善的这些这个应用场景
1: 是
2: 啊，但是呢，被不法分子他应用了之后呢，可以说就用于了伪造亲属，还有一些公职人员的啊这样的一些语音来去实施电信诈骗的这个场景。那么这个呢，它是技术啊被应用在了这种违法违规的这种行为当中了。可以说啊，就是应用这个 AI 拟声技术诈骗，它并不是老年人面临的一个特殊的问题啊，它是所有互联网民出网时都会面临的一个这个问题
1: 是
2: 啊，因为AI
1: 可以模拟孙子，它也可以模拟儿子，
2: 对，
1: 也可以模拟丈夫、妻子，甚至是爸爸妈妈。
2: 是的，还有公职人员，比如模拟公安人员啊等等这些哈、像这种 AI 拟声啊，它的成本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它只需要少量的这种语音样本就能复刻亲属的音色，然后高度还原语气停顿。
1: 对，
2: 而且呢，声音啊，可以说是大多数人识别家人的一个非常习惯的一种方式。
1: 对，
2: 这种就很容易被这种高度仿真的这种语音突破这种心理防线。
1: 对，
2: 这里边呢，就是说我们说老年人的这种防范意识不足，它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就是说这种诈骗手段的这种技术迭代的速度，可以说是超过了我们公众认知的这种更新的速度。
1: 对，
2: 这是一个，就是它技术发展太快了，可能我们大多数，你如果不是非常专业的人员，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尤其我们对大多数的这个老人来说，跟不上他的那个技术迭代的那个速度。
1: 是，
2: 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方面。
1: 没错
2: 啊、但是我们说啊，一个新技术的应用，它不能就是因噎废食哈，不能说它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我们这些新技术就不用了哈，就禁止这个，比方说我们 AI 拟声技术的发展，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要建立我们说技术研发、场景应用，还有风险的识别和预警，以及违规监管的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约束。那么从技术规范呢、监管规则呀等等各个方面吧，来去采取措施，那么让技术应用于就是向善的这个场景。
1: 没错，确实像反诈大赛啊，现在很多社区或者是老年人的组织也在搞这种银龄课堂，里面都有反诈知识
2: 的，是的，是的，
1: 这个讲座其实目的还是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那在您看来，还有哪些方式能够更好的提高相关的信息啊、相关的知识啊，在各种各样的人群当中的这种知晓度？
2: 首先呢，就是要丰富我们的这个教学的载体，适配老年人的这个认知特点，就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啊，线上要发挥这个新媒体平台的优势哈，可以设置这种网络宣传的专区，像云课堂、公益直播，那么在线下呢，也可以依托社区啊。老年大学还有养老服务中心，甚至包括我们像电信运营商的这个营业厅、还有像银行的那个网点哈，还有手机厂商的这个门店等等这些，来去开设这种银龄的数字课堂。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呢，是发挥这种家庭代际反哺、还有志愿者银发互助等等这个社会支持的作用。 可以发挥这种小手牵大手啊，进行这种家庭的数字反哺。那么像大学生啊、社会志愿者等等上门来去辅导帮助独居的老人来去解决数字技术的使用困难。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银发间互助对，像我们有很多比较我们说比较先进一些的哈，比较这个活跃一些的这些老年骨干也可以去做这种结对帮扶。那么数字素养相对来说高一些的这个老年人，他去让他们去更多的影响和带动更多的老年人来去学习使用我们的这个数字技术
0: 听众朋友，数字时代如何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跨越鸿沟共享便利，这是一道需要全社会共同作答的考题。既要有技术的温度，也要有制度的力度，更离不开你我的耐心与陪伴。那以上就是系列专题守护夕阳三十年的第一集智慧助老，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第二集情暖桑榆。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养生专题知时节品秋味，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每年一到秋季，不少人就会被皮肤干燥的问题困扰，起皮、瘙痒，甚至涂了润肤霜还是觉得不够滋润。中医认为，秋季气候干燥容易耗伤人体津液，津液不足，脏腑和肌肤得不到充分滋养，各种干燥不适就会接踵而来。那接下来的健康养生专题节目当中，主持人季玉华就将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黄青、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一起，教大家使用几种天然的补水好帮手，来调养身体，让身体从内到外润起来。
8: 那张老师，这一朵大大的银耳是用这几个银耳哪个泡出来的？
9: 这个银耳是用咱们四川通江所产的椴木种植的银耳所泡发的。几种不同的银耳实际上是不同的种植模式过来的。一般来说，像带料种植的，就是我们废弃的秸秆啊、棉籽啊，这些废弃的带有纤维的这些东西磨成粉，装到带料当中，一个一个袋子，用它作为基质，这是我们目前商品化主要的来源。主要产在福建的古田，对了，
8: 古田银耳也非常的有名。
9: 没错，
8: 那这个呢？
9: 这个呢，其实也是银耳的一种啊。这种大的，对，这种大的银耳呢，别名又叫雪耳。像这种小的呢，它的种植环境，也就是银耳其实是需要很高湿的一个环境，它对湿润要求很高。这种丑耳，它的名字叫丑陋的丑，但实际它的并不丑，名字叫丑耳，对，
8: 它应该叫萌耳，
9: 对，它比较
8: 萌萌的，
9: 对，你看它比较紧凑，对吧？籽实体比较小，这种呢是它的种植环境当中相对比较干燥，它有一项种植技术，这样的种出来的这个银耳呢相对比较紧实，比较小，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特别糯。口感特别糯，
8: 有一种耳叫糯耳，
9: 对，其实说的就是它，对的，是的。但是呢，它的产量毕竟低，要求比较高，所以它的价格相对咱们这个银耳要昂贵一点。咱们吃的这个银耳呢，相对比较脆一些，那炖完也糯哈，但是不如这个丑耳更糯一些。这是两者在种植技术上面差别带来的两种不同的这个商品类型。
10: 口感上是有差别的，
9: 对，口感更糯一些，这种呢稍微脆一点。咱们一般做凉菜吃，有的时候，特别脆，
10: 对，
9: 特别脆，
10: 对。
9: 那么现在古田呢， 是目前全国银耳的主产区。咱们其实全国的银耳一年用掉上万吨，万吨以上，那么90%以上产自于福建的古田。因为古田是最早从70年代就开始研发到底用什么办法能够提高它的产量，加快它生长的技术，这样满足更多的人的诉求。所以70-80年代突破了用带料种植，以前不行，以前怎么办呢？砍一段木，帮菌呢嫁接到这个硬木上面，这种生产出来就是我们眼前看的这种四川通江产的椴木银耳。
8: 它是在真正的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上长的，
9: 对，
8: 还是说它底下的那个木头就是椴树的木头？
9: 不是，椴木泛指整段的木，
8: 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
9: 但是有的人会把它写成木字旁加一个椴，
8: 对啊，
9: 就成了椴树的椴。其实本意不是指专指这个椴木，而是指一段的大木头。因为不仅仅银耳要用椴木，我们的灵芝在种植的时候也需要椴木。一般来说，像种植银耳灵芝都要选那个青冈木。青冈木就是翘斗科的一种植物，它的木特别坚硬，所以这种木呢种出来银耳的质量比较好。
8: 但一定环境是很潮湿的，
9: 对对对，
8: 多露啊，
9: 没错，
8: 多木啊，
9: 没错没错，
8: 这样的环境吧。
9: 像这个通江啊，这个地方是常年是多雾的地方，所以传统有句说法叫天生雾，雾生露，露生耳，意思就是银耳这种真菌它需要很多湿润的环境，所以你在特别干燥的地方它长不了。
8: 对，
9: 所以即便是你在大棚里头人工栽培，也需要不断的注水浇水，让它达到一个湿润的环境。
10: 湿度要很高才行。
9: 但是太多的湿，就是湿度如果过大，超过90%以上，它也长不了。为什么？这个子实体如果过湿，湿度太大，它也不生长了。太干也不行，所以银耳对这个湿润的环境要求比较高。所以咱们现在全国的主产区，一边是在福建，你看闽南地区实际上也是气候很湿润的啊，福建地区，
8: 对，包括云南，
9: 对对对，云贵川这一带。所以四川和福建目前是银耳的两大主产区。
8: 看这个新鲜的银耳哈，真的，你看它晶莹剔透，而且吹弹可破。我就想说，哇，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女性的皮肤要能像这个泡发的银耳一样，
10: 太理想了，
8: 那该多好。
9: 是，
8: 因为到了秋天，真的，说实话，如果不做足了保湿的功课的话，那张脸啊，天啊，惨不忍睹。
10: 就在我们北方，
8: 啊，
10: 北京，真的是秋风一吹，身上凉爽，但是皮肤会比较难受一点。
8: 特别的干燥，
10: 觉得对，觉得很凉了，但是呢，你的皮肤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个干燥的这个环境。
8: 对啊，所以那如果我们要是吃这么水润的银耳的话，会不会也让我们的皮肤慢慢变得也像它一样丢丢丢丢？
10: 会的，
8: 真的，
10: 因为银耳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这个它走肺胃经。中国药学大辞典当中记载，银耳甘平无毒，润肺生津，滋阴养胃。临床常用于治疗津少口渴，所以呢，它中医讲的滋阴啊，它不光是说你喝个一天，喝个1500到2000毫升水就完了，不是，那个叫外循环的水。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8: 体内的精华的液体，
10: 对，它是精华，它是脏腑里边的这个运行的这种津液。所以呢，它是决定你皮肤是否水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8: 而且其实我们在吃银耳的时候就觉得它口感也很好，它有一种甘甜的味道，而且软软的糯糯的，其实女性老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吃。
9: 是的。
8: 然后通过经常跟詹老师学习，我现在发现一个规律，就但凡一个食物它有甘甜的味道，那里面不是含什么什么甘，就是含什么什么多糖，对不对？
9: 马上又介绍到多糖了。
8: 所以银耳里面肯定是有什么什么什么多糖。
9: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银耳当中主要成分就是银耳多糖。
8: 它是能够起到滋润皮肤的作用吗？
9: 对，要分两面来看。这个多糖我们将会发现很多化妆品当中会添加银耳多糖。有的化妆品当中会用到它，
8: 有银耳面膜。
9: 对，
8: 但我没有试过。
9: 其实里面成分就是这个银耳多糖，它是占的比重最大的。银耳多糖呢，多糖其实若干个单糖连接而成的大分子。那么糖最大的特点是羟基特别多， 对吧？那么多糖的羟基就更多了，所以它有很好的补水锁水的作用，所以在外用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多糖类的成分在一些化妆品当中，
8: 就从外面往里边去补水。
9: 从外面来说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从内来说呢，多糖它主要是分子量非常大，它一般来说身体是不能吸收，但是它作用于肠道菌群，它是肠道菌群的一个食物，我们叫做益生元。那么总归来说呢，银耳多糖它在调节免疫方面是比较好的一个食物。那么它可能间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养阴润燥啊，以这样的作用。
8: 而且您看，刚才我们就在说了，秋天的时候呢，很多女性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特别的干燥。
9: 是的，
8: 真的是这个节气啊，特别明显，你
10: 就会感觉到秋风一起就干燥。
8: 立秋那一天一到，那皮肤唰，就像被封住了一样，就一下紧了起来。然后我今天就是上节目之前特意抹了点油，不然你看就是一滑都是一道一道。
10: 所以我建议要未雨绸缪，我总告诉我的病人说，我说你在立秋之前啊，一定把保湿面膜、保湿精华都准备好，你夏天不用的啊，立秋之前十天赶紧给我用上，
8: 提前吃点银耳。
10: 哎，可以可以，这个行。
8: 对，
10: 这节气啊其实是真的很准的。一到立秋，燥气就出来了。燥呢其实是这个中医讲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五气之一。那么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燥邪，是吧？
8: 对，
10: 哎，它只有造成人体疾病了，让人得病了，它才称之为燥邪。那么肺主皮毛，燥邪最主要伤害的一个就是皮肤，一个就是肺，所以我们会感到这个皮肤有干燥啊，这样的情况。还有呢，有的人会出现这个燥咳，就咳嗽啊，然后有这个痰咳不出来呀，哎，这个就是燥邪伤肺的表现。
8: 那像您刚才提到家里边不是有古田银耳吗？那看来您家也是常备银耳的。
10: 是的，是的，我差不多每天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熬一大锅。我一般是用桃胶和皂角米。
8: 哦，桃胶和皂角米熬银耳羹。
10: 对对，因为
8: 这个真的没有试过。哎，
10: 是吧？它桃胶
8: 是不是今天特意带来了一碗？
10: 这个是我无论一年四季我都会喝它，真的就是对于这个滋阴作用特别好。
8: 你这熬了多长时间啊？
10: 我熬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片状的那个就是银耳，然后呢，这个淡淡的琥珀色的这个是桃胶。
8: 真的，
10: 然后半透明的那个就是皂角米。
8: 哎，你怎么熬得这么软呢？
10: 先泡，先泡个几个小时。我一般啊是那样，
9: 泡
10: 就是头天晚上给它泡上，然后呢它就会发大概一倍大，这就已经软了。然后呢我再把它放到水里面熬，其实这样也可以缩短它熬的时间，它就会比较快的出胶，就软糯粘稠这样的。
8: 哇，这个我要学一学，真的比我熬的好吃很多。不是，它居然没有放梨，还有那个梨的清甜的味道，好神奇哦。
10: 微微甜，放了几粒冰糖。
8: 每样都放多少呢？
10: 每样随你的意，你要愿意吃那个银耳，你就多放点银耳。桃胶皂角米你可以随意抓一丢丢。
8: 桃胶应该就是桃树分泌出来的树脂，对不对？
9: 对，一般是桃或者蔷薇科的几种植物，它受到伤害刺激之后，它就要分泌这些自我保护的，相当于它分泌这些粘多糖。其实桃

0: 和关系，只是它一个美丽的名称而已。那么它准确说叫皂角米还是比较准确的。
1: 那它是能够滋润皮肤吗？为什么把它跟银耳在一起？
2: 就是因为它们都有滋润的作用，配搭配在一起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1: 而且口感真的好搭呀。就充分的融合在了一起，
2: 而且那个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但你提到这个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吃的吗？
2: 是的。
1: 那如果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就是为了更强的能够滋润皮肤的话，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2: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更适合秋天来食用的，叫润肤红颜羹。
1: 我听着就好滋润啊。
2: 对呀，对呀，就专门适合就是抵抗秋燥的。它的主要呢就是用银耳了，然后还有雪梨，还有鲜百合，还有红枣，还有一点点冰糖，熬成一锅羹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适合秋天来服用的，抵抗秋燥的，滋润皮肤的，让你的容颜更漂亮。
1: 而且它应该是味道很香浓的，要比刚刚您给我们做的这一款味道要更浓郁一些，是吗？
2: 对，我觉得因为加了红枣，对，红枣补益气血，然后对于这个我们经历了夏天一个苦夏，那么之后呢，这个秋天要需要稍微的滋补一点点，那么红枣就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
1: 我们不光皮肤滋润了，吃完也许气色都变得更加的红润了。
2: 对对对，是的，
1: 有光泽。其实作为女性来说，到了秋天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在滋润皮肤上做足了功课。那其实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不少中药用来滋润皮肤的好方法，这个小药材也是能够滋润皮肤的。我第一眼看的时候我以为是地瓜干
0: 确实有点像啊。
1: 但其实这个药材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也是我在所有的中药材当中最喜欢的名字，玉竹。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就是玉雕的那种竹子，一想一想就是感觉到青翠欲滴哈，晶莹剔透的感觉。它跟竹子有关系吗？
0: 它跟竹子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它底下这个根茎啊，它有节嘛，根茎是一节一节的，像竹编一样，所以叫做玉竹。它其实最早名字还不叫玉竹，最早叫微蕊。咱们有个方子叫加减微蕊汤。
1: 对，其实微蕊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指草木郁郁葱葱的样子，
0: 对对对对，
1: 第二个它就指植物。
0: 对，专指
1: 植物就是指的
0: 对
1: 玉竹。
0: 是的是的，
2: 我记得有一首诗还叫微蕊自生光。你看这很美，
1: 真的就感觉到自带光芒啊。
0: 那么这个玉竹挖了之后，为什么看上去很玉润的感觉呢？因为产地加工的时候是要经过蒸煮的，经过蒸，
1: 所以它软软的。
0: 对对对，而且还有点甜，你可以尝一尝。有嚼劲，
1: 就是口感也很像地瓜干。
0: 对，有点像。所以它经过蒸过之后再晒干。
1: 我总觉得我好可怜，我干嘛要在这干巴巴的吃玉竹干呢？明明玉竹可以做很多好吃的，对不对？
0: 是。
1: 你们老家会怎么做玉竹？
0: 我们当地就是江浙一带，尤其是再往南的片区哈，很多南方片区，玉竹其实是家庭常备的。家庭很多人炖汤的时候，炖鸡汤的时候会炖这个，放点玉竹。
1: 就像放天麻一样，是吗？
0: 对，玉竹炖完之后，第一个是气味挺香的，第二个呢，炖过的玉竹就像您说的，炖完之后嚼起来就像天麻炖鸡一样，挺好吃的。湖南那一带也比较流行吃这个。
1: 广东几乎好像煲好多汤里面都放玉竹
2: 对对对，因为我呢算半个广东人，我父亲是广东人，一到立秋。然后呢就开始广东菜馆的例汤基本就是以这个玉竹老鸭煲为主。
3: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养生专题知时节品秋味，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4: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演员岳云鹏作为春晚的小迷弟，与搭档孙越在2021年春晚上奉献了相声作品《年三十的歌》，致敬重温春晚经典歌曲，赢得阵阵掌声。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回味这个作品吧。
1: 谢谢谢，走快点，走快点。谢谢。亲爱的朋友，大家春节好！
2: 过年了。这么开心呢，
1: 又上春晚了
2: 啊，
1: 这个特别的开心，
2: 是是是，
1: 特别高兴
2: 啊。
1: 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2: 哎，好多
1: 很多美妙的歌声。
2: 嗯，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2: 哎，都喜欢看，
1: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1: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